0: 上涨。
1: 总台记者专访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战略官，金价为什么再次走强？
0: 国际财经观察，日本经济专家表示，日本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扩张面临债务压力。
1: 规模突破9200亿元，债券 ETF 持续创新高，如何影响市场？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3美元，上涨1.30美元，涨幅1.5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十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9.70美元，上涨1.86美元，涨幅2.1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十二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10.70美元。
0: 在经历上半年的持续回调之后，金价为什么再次走强？来听总台记者对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战略官贺泰瑞的采访。
3: 本轮金价上涨主要受到美国经济数据的影响，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如市场预期般强劲和稳健，非农就业数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近期美国财政部释放出可能扩大美债回购操作的信号，美国财政部对债券市场采取干预措施确实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债务状况的担忧。当市场对政府债务状况产生担忧时，往往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黄金市场。
4: 美国财政部干预债市背后是全球债市正在经历一轮抛售潮，除美国外，日本、德国的长期国债也相继出现历史性抛售。央行购金也为金价提供了结构性支撑。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协会六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45%的央行表示自身计划增持。
3: 央行始终是全球黄金需求的关键驱动力，各国央行希望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黄金被广泛视为长期价值储存工具，同时具有与其他资产相关性较低且不存在主权信用风险等特点。
4: 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存在明显分歧。贺泰瑞分析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利好金价，但同时提醒投资者应当将黄金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进行配置。未来美元走强，主要经济体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都可能会成为金价上涨的主要阻力。
3: 沃什先生履新美联储主席时间尚不长，市场普遍认为他的政策立场可能比前任更加偏鹰派。我认为这将增加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
0: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282美元，上涨30美元。
1: 我们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569点，上涨0.20%；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30点，上涨0.7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541点，上涨1.57%。
0: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上涨8.74%，特斯拉上涨2.60%，微软上涨1.75%，苹果上涨0.36%，亚马逊下跌1.54%，脸书下跌0.87%，谷歌下跌0.41%。
1: 热门中概股方面，名创优品下跌4.88%， BOSS 直聘下跌4.46%，唯品会下跌4.37%，百胜中国下跌3.45%，小鹏汽车下跌3.25%，阿里巴巴下跌2.95%。涨幅方面，百度集团上涨3.95%，哔哩哔哩上涨

0: 3.81%，金山云上涨3.52%。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92点，下跌0.79%，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19点，下跌1.6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6367点，上涨0.31%。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56点，涨幅1.13%；深证成指报14048点，涨幅1.50%；创业板指报3473点，涨幅1.71%。
1: 板块方面，元件、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半导体等涨幅居前，银行、燃气、白酒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
3: 我们可以站到在8月27号星期四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呢呈现三大指数震荡拉升，均涨幅超1%啊。特别科创指呢涨超了3.5%，走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在3900一线呢表现还可以。那么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阳性的放量，较上月交易日呢超过3000亿啊，来到了2.1万亿以上。那么整个市场呢超过3300只个股的上涨。从板块结构来看的话呢，存储芯片呢可以说是走势非常的强劲，部分品种像德明利啊、大普威啊等等，基本上的一个普涨。那么另外的话 PCB 概念股呢也是盘中有所涨幅扩大，除此之外的话呢 CPU、 光纤、光缆等相应的硬科技概念呢，实际上今年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除此之外，跟随国际期货的因素，贵金属板块也是有很强的表现。另外因为国际的粮农问题啊，农业板块呢还是反复活跃，特别是一些农业板呢，像金建米啊、九天六板，可以说呢市场的博弈情绪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强。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像农业这些方向跟随国际因素走强来看的话，因为国内本身的这供应链相对稳定，所以说它的这种持续的大幅拉升的难度很大，更多就是一种情绪性，所以说后续要注意一下分化的风险。另外下跌方向呢主要是电力设备等像那些板块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可以说呢整个市场表现的结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呢在延续了七月末到八月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下方3800上方4000点区间确认完成以后，3900点企稳，结构从周二开始连续三根阳线，市场呢是再次站上了3950以上位置。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周五有可能是再度去挑战4000的缺口，并且呢从整个市场现在结构来看的话，科创指数呢表现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强劲，走势来看的话呢，更多应该还是硬科技概念啊，在 AI 推动国产需求状态之下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因为现阶段的话半年报基本上公布完成了，所以说呢硬科技呢也是基于相对好的订单以及本身的业绩进一步走强。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65点，下跌0.34%，国企指数报8490点，下跌0.51%，红筹指数报4230点，下跌0.44%。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1%，收于99.15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7200元，1欧元兑人民币7.8218元，100日元兑人民币4.2159元，1港元兑人民币0.8573元，1英镑兑人民币9.1294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1: 日本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在经济增长、财政扩张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日本政府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来听报道。
6: 当前，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利率上升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未来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省已将2027年度预算的假定利率从此前的3%上调至3.8%。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0: 小玉佑一表示，随着高利率逐步传导至需要再融资的国债，日本政府财政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
1: 如果这种高利率持续下去，那么今后每年都会不断增加利息支出，新年度预算中利息支出大概是16万亿日元。目前新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似乎可能超过130万亿日元，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利息支出占比接近10%。如果这一比例继续不断扩大，那么其他方面的支出就很可能受到挤压。需要警惕的是，等到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陷入难以应付的局面。高市政权在财政运营方面将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以此作为目标的问题在于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其变化周期非常长，未来两三年实际上甚至可以看到这一指标改善的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利息支出不断增加，那么到了5年、6年以后，利息支出可能会大幅膨胀，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就可能重新转向恶化。
0: 小玉佑一还表示，如果日本防卫支出持续增加，也将增加日本整体财政管理的难度。
1: 防卫费增加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各种支出项目当中，防卫费是增幅最大的项目之一。市场并不是只担忧防卫费本身，我认为市场真正担忧的是包括防卫费在内的日本整体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因此今后究竟要如何从整体上管理财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目前所处的状况。此外，今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可能还会持续，由于此前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目前仍处于向最终消费者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因此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个人消费很可能仍会持续表现得比较疲弱。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处27号通报说，欧佩克与国际道路运输联盟能源对话首次技术会议当天在奥地利维也纳欧佩克秘书处举行。欧佩克研究部主任阿耶德·苏莱曼·卡坦在会上重申了欧佩克今年世界石油展望中的预测。欧佩克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到2050年将达到每天 1.241 亿桶，高于去年预测的 1.229 亿桶。这也是欧佩克连续第三年上调长期石油需求预测。欧佩克认为，道路运输业将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此外，预计到2050年，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接近 30%。美国劳工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000人，到 20.3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连续第二周下降。分析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超预期回落，显示出企业裁员压力处于低位，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这一态势如果能够持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将维持稳定，美联储可能继续将重点放在遏制通胀上。目前，美国通胀率已连续65个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26号报道，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完成了全球首例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成功为患者切除一个11毫米的脑垂体肿瘤。这一肿瘤压迫视神经，如果不手术，可能导致失明。但传统手术存在25%到50%肿瘤切除不全和0.5%到2%血管损伤的风险。为此，医生引入 AI 系统，他通过分析实时手术视频，跟踪手术器械位置，并高亮显示较为安全的切除区域。不过，手术全程仍由医生主导 ，AI 仅提供决策参考。目前，患者已经康复。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有何区别？如何理解股票竞价逻辑？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7: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股票交易中的集合竞价和连

连续竞价到底是什么？两者的成交规则、定价逻辑有哪些不同？会不会存在成交优先级的差异？很多投资者每天正常买卖股票，却始终分不清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的核心区别，对开盘定价、盘中成交的底层逻辑一知半解，很容易在挂单交易中产生困惑。今天我们就通俗拆解两大竞价模式的交易规则。

0: 均价格的交易方式，主要分为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两种模式，各司其职，规则不同。集合竞价核心特点是集中申报，一次性撮合，在规定时间段内，系统会统一接收所有投资者的买卖申报，不实施成交。等到时间截止后，系统筛选出能够达到最大成交量的价格作为最终开盘价，一次性完成集中撮合，也就是一锤定音的定价模式，主要用于每日开盘定价。而连续竞价是投资者最熟悉的盘中交易模式，核心特点是逐笔申报，实时撮合。在盘中交易时段，投资者可以随时挂单撤单，系统对每一笔买卖申报实时匹配，逐笔成交，能够快速反映市场供需变化，提升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效率。需要重点提醒的是，两种竞价模式底层成交原则完全一致，都是严格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交易主机时间颗粒度极细，所有订单都有明确先后顺序，不存在同时申报无序成交的情况。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最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25号，债券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92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今年增长亮眼的基金品类。本轮行情中，不仅保险、银行、理财等机构资金大举加仓，个人投资者也纷纷布局，让债券 ETF 成为震荡市的热门配置选择。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影响市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仅八月以来，全市场债券 ETF 就实现了连续12个交易日的资金净流入，累计吸金238.27亿元。在权益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下，债券 ETF 正在成为资金避险和寻求稳健收益的重要出口。这一轮持续的规模扩张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3: 一个呢是需求端的推力，另外一个是供给端的拉力。一个产品同时具备了配置、交易、融资三重功能，资金的涌入几乎是必然的。低利率环境创造了需求，制度创新打开了通道，二者共振催生了这轮债券 ETF 爆发式的增长。
2: 近年来，资管行业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打破刚性兑付、行业资产配置逻辑、产品运作模式迎来深刻变革。机构资金扎堆布局债券 ETF， 背后更是资金配置行为的结构性变化。田立辉说，
3: 先说理财，全面净值化转型之后啊，债券 ETF 提供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它持仓透明，费率低廉，场内可以交易，可以质押，交易灵活，天然适配理财产品对流动性、对净值管理的精细化要求。再说这个保险资金，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分红险的计量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就驱使啊险资更加积极的去配置标准化的固收工具。债券 ETF 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恰好匹配这种需求。整个资管行业正在从过去依赖非标资产、依赖协议存款、依赖人工信用下沉的旧模式改变了，加速向场内标准化的指数工具迁移。
2: 随着债券 ETF 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普通投资者将它视作银行理财的平替产品。事实上，债券 ETF 和银行理财存在明显差异，产品特性、交易规则各有不同。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4: 债券 ETF 呢，也就是专门投资各类债券的一种交易所可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这个产品啊，过去呢并不太受人关注，大家提起 ETF 都是讲股票 ETF。ETF 最大特点，第一个，你可以在二级市场啊随买随卖，交易非常方便。第二呢，价格呢基本上是贴近它净值，比较鲜明，比较清晰。第三呢，流动性好，需要用钱的时候即时可以套现。所以从目前来看，债券基金当中的债券 ETF 比较活跃呢，有这样一些道理。当然，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作为一种现金管理工具呢，它的灵活性是不如货币市场基金的，但同时呢，它在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方面呢，又超过了普通的债券和债券基金，也是投资者啊方便投资一种门槛。大家只要做好相应的资金安排，那我觉得买债券 ETF 呢，作为自己一部分低风险资产来管理还是合适的。
2: 债券 ETF 快速壮大，对国内固收市场规范化发展、固收加投资体系完善，将带来哪些长期积极影响？田立辉判断，
3: 第一个维度呢是价格发现。

0: 现债券 ETF 正在为整个信用债市场提供一个隐形的价格锚。第二个维度呢，是工具升级。现在啊，债券 ETF 丰富工具箱，用债券 ETF 去做底仓，用权益 ETF 来做增强，组合管理的精细度和策略的多样性都大幅提升。第三个维度呢，是投资者结构。随着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个人投资者参与度也在提升，多元化的资金结构会增强市场的韧性。
1: 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商务部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到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雷扎伊还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
4: 近期有英国方面消息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5: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5.62美元，高于一年前的3.7美元，逼近2022年6月创下的每加仑5.82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保持较快增长。
0: 算力产业观察， AI 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资源价格更普惠，算力更稀缺。40,000,000元算力网投资启幕，为民间投资创造空间。
1: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超过7天不能退货不是一概而论，商家拒绝退货借口多，消费者不要被忽悠。
0: 业主合法取得车位产权，是否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能把产权车位用作仓储吗？法院给出答案。
1: 财经身边事，高铁经济圈持续扩容，我国最北高铁站房伊春西站建成亮相。秋冬服饰开始热销海外，浙江长兴某企业牛仔服饰订单排到12月。
0: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都有提升。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
2: 四大分项指数均实现增长，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4.1%，创新驱动指数为156.3，比上年增长12.9%，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1.4%。网络经济指数为157.8，比上年增长10.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27.2%。经济活力指数为137.2，比上年增长4.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7.3%。总的来看，我国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3: 涌现出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支撑我们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还是高技术产业啊相关的配套的产业链带动的这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就会形成更多的新动能来支撑我们经济的这种稳健增长。

0: 算力产业观察，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今年六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
1: 记者了解到，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在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腾讯公司智慧产业总经理刘峰：
2: 我们的混元三正式版上线第一周，就比我们的上一代模型混元二增长了68倍的token 的调用量。聊天室的场景已经到了智能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各个核心业务线里边。
1: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西宇科技开放平台首席架构师冯文：
3: 像去年下半年可能大家会希望每三个月迭代一次模型，那现在的话每4到6周发布一个新的模型，对算力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冯文：
3: 现在的话，文本模型的价格其实是输入价格是100万 token 2.1块，然后输出是100万 token 8.4块，它其实是国际上面某些模型的价格的不到1/10。token 价格的降低，其实带来了应用的普及，也加速了 token 整体调用量的指数级增长，让整体的算力变得更加稀缺。
1: 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智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4: AI 智算中心的建设都是一个我们说井喷式的发展，所以这个也得益于最终的用户他给到的长期稳定的订单的承诺。
5: 算力需求井喷，直接带动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我国也在全力铺设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高速公路网。面对新的投资窗口，哪些领域孕育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软通动力集团高级副总裁刘怡：
6: 国家这个倡导其实就是至少传递了一个信号，它是个确定性的赛道，民间资本是很愿意进入的，但其实这还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高的一个赛道。
1: 民间资本的布局已显现强劲势头。腾讯控股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资本开支升至527.8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增量部分主要流向数据中心、GPU 服务器与智算集群。腾讯公司智慧产业总经理刘峰：
2: 对企业来说也能参与到国家六张网的建设里边也是我们能够抓住的一个很明确的机会。
1: 为了推动算力行业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勤能科技战略发展负责人孙楚倩：
7: 我觉得就是不要抱着短期获利或者是说这种资源变现的心态，而是要抱着就是推动产业长期进步、产业闭环的心态，以终为始去打造和构建规划这些资源。
1: 业内人士表示，在东部算力负荷中心分布式的磁源工厂会快速落地，在国家大型算力枢纽附近，中型项目围绕互联网订单落地，而超大型项目则围绕新能源基地建设，呈现多层次发展态势。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市场开发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晨：
8: 未来起码在15整个区间，对于智算中心，不管是 token 工厂还是中型的、超大型的以及吉瓦级的，都会是一个飞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机遇期跟窗口期。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

0: 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这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2: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3: 上海的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业主合法取得车位产权，是否就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这个案件，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5: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4: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5: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4: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 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6: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

0: 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0: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2: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0: 皮里茶器？
1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10: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4: 财经身边事，高铁经济圈持续扩容，我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建设备受关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淼一起去探访新建站房伊春西站，了解一下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是如何建成的。
15: 哈一高铁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长线，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端高速铁路，也是目前内陆地区高铁动力车能够到达的最北端。线路起自于哈尔滨，终至伊春市， 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有哈尔滨、铁力、伊春西等9座车站。哈伊高铁全线施工区域分布着不稳定岛状多年冻土，最大冻结深度达2.9米，土壤冻胀敏感性强，稳定性差。冬冻夏融的循环特性极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针对于站房地基施工难题，中铁建设联合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专题课题研究，从根源破解覆水软土冻胀变形等施工难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材料工程师张进：
16: 我们针对性研发适配冻土环境的新型胶凝材料，利用新型矿物基胶凝材料与土体发生水化胶结反应，填充软土内部空隙，阻断地下水冻融循环通道，从材质层面抑制土体冻胀隆起与溶沉变形，补齐了国内矿物基胶凝材料用于涵区冻土防控的理论研究短板，为后续同类工程新技术落地应用提供了完整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15: 伊春地处高纬极寒地区，每年有5个月平均气温低于-10度，全年有效施工工期仅约180天。传统混凝土现浇施工对于温度养护条件要求严苛，低温环境下极易出现冻裂、强度不达标等质量问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总工程师胡成坤说，团队采用装配式雨棚工艺破解极寒工期瓶颈。
17: 我们仅仅用了24天就完成了72跨装配式雨棚吊装，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倍以上，同时现场建筑垃圾木模板用量减少80%，用工节约70%，实现高效施工与低碳环保双向兼顾。
15: 哈伊高铁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大幅压缩到2小时以内，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高铁经济圈。
14: 财经身边事，秋冬服饰开始热销海外，国内暑期未销，欧美等市场的商家已经开始加大采购力度，提前为秋冬服饰备货。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企业正在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到多个国家的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经锁定到今年12月。来听报道。
18: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9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员工廖宝萌
19: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件，现在都忙不过来。
18: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
20: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在9万多。
18: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20: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俏，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14: 财经身边事，老年助餐服务在升级。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一起来了解下。
21: 民政部表示，
0: 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

0: 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住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1: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2: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3: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夏青、汪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4: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市场在分化中震荡上行，下一阶段的关键变量是什么？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相关行业未来趋势如何研判？
3: 10点财经态度，从量变到质变，新动能领航中国经济跃迁。
4: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四集，有色金属板块多赛道轮动。
3: 10点50分一说，机构9月策略有哪些要点？
4: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有哪些宽基指数？
3: 12点30分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5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魂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集成电路、
1: 宏观大趋势向新向好。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12.5%。
2: 激发活力，多部门统筹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市场在分化中震荡上行，下一阶段的关键变量是什么？
2: 首先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四，英伟达超预期的财报表现带动美股科技股普遍走高，同时市场等待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标普500指数上涨0.72%，纳指涨幅为1.57%。个股方面，受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超预期影响，英伟达股价周四大涨8.74%，市值增加4420亿美元。其他科技股同样多数上涨，特斯拉当天上涨2.6%，微软涨近

0: 2%。周四，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市场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国堪萨斯城联储行长施密德当天在杰克逊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通胀仍然顽固，他本人倾向于加息以进一步遏制通胀。而同一天，美国克利夫兰联储行长哈马克也表示，近期通胀数据表明美联储距离通胀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现在是采取加息行动的时候了。两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均释放出鹰派信号，但是市场目前更加关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周五晚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市场将重点关注沃什对美国通胀、就业和货币政策前景的最新判断，以及他是否会释放九月议息会议的政策信号。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凯斯零指数下跌1.68%，德国戴斯指数上涨0.31%。家庭用品、化工、食品饮料等板块普遍走弱。油价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升温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3.53美元，涨幅为1.58%。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9.7美元，涨幅为2.12%。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431美元，上涨2.0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集成电路。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相关行业未来趋势如何研判？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27日解读利润数据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电子行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中国供应链。
3: 科技革命带来的算力需求，目前的话，算力需求的个相关的企业的利润水平抬高的还是比较多的。这说明我国在 AI 算力相关领域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也说明了全球 AI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其实全球 AI 发展的时候，中国供应链的话也抬高了利润水平，这更能说明的话，中国在发展新的生产力的策略上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2: 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对证券市场中相关行业的未来趋势产生哪些影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未来随着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投资的不断深入，将带动上市公司相关业绩不断改善。
4: 因为现在的确定性最强的一块叫新一代算力网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后续在不论是算力网也好，还是新一代通信网也好，包括新型电网，这三张网后面的预期非常强。这个科技创新板块，整个集成电路啊，当然包括像电子啊、通信、半导体、通信设备这些，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后续我认为就是随着我们新动能的不断的崛起，新动能对于旧动能的一个替代的不断的一个加速，后续呢，像我们的六网里面，随着投资的一个不断深入，然后业绩的不断的一个改善，那后续它的涨幅和涨势，这种确定性是最强的。
2: 昨天证券市场中，集成电路板块强劲反弹，其中存储芯片概念股有多只股票涨停。集成电路是近期热门板块，很多股票价格在高位震荡。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选股时要排除业绩跟不上、成长不匹配、黑天鹅事件、跟风股等四项风险，谨慎操作。
5: 首先关注现有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很多一些科技股的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如果是跟不上它的市值、跟不上它的市盈率的一个扩张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第二，还是要看未来的行业的发展一个前景。如果说这个成长性

0: 跟它的本身的股价的一个增长幅度不匹配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到了一个市场当中的一个风险点。另外，也要看美元是否加息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美债是否能爆出一些意外事件或者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对未来科技股的股价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除了板块龙头以外，其他的一些跟风的一些股票，建议大家对这类的股票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向新向好。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12.5%。
1: 激发火力，多部门统筹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都有提升，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来听报道。
3: 四大分项指数均实现增长，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4.1%，创新驱动指数为156.3，比上年增长12.9%，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31.4%。网络经济指数为157.8，比上年增长10.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27.2%。经济活力指数为137.2，比上年增长4.8%。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7.3%。总的来看，我国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涌现出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支撑我们这样一个新旧动能转换，主要还是高技术产业啊相关的配套的产业链带动的这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就会形成更多的新动能来支撑我们经济的这种稳健增长。
2: 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支持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5: 手机、电脑、电视、冰箱，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在损坏后能够快速找到维修点，但是民航客机这样的大型机器老化破损后的维修过程复杂得多，大多需要依托进口备件检修翻新循环复用，也由此催生了体量巨大前景广阔的保税维修蓝海市场。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支持开展航空保税维修，有利于保障民航运输的安全稳定运行。
5: 此次发布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鼓励新增航空维修企业优先向综合保税区布局，加强财政与保险等金融政策联动，提升出口信保承保积极性和服务质效等。黄林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3点创新，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
6: 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意见还要求各单位要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加快推动，结合实际

0: 做好落实。各相关航空保税维修企业要不断优化维修能力布局，加强新技术使用和工程维修能力建设，提升维修工作质量，确保维修业务的合规性。
1: 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其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统计显示，截至8月25号，债券 ETF 总规模突破92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今年增长亮眼的基金品类。不仅保险、银行、理财等机构资金大举加仓，个人投资者也纷纷布局。背后逻辑如何解读？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仅八月以来，全市场债券 ETF 就实现了连续12个交易日的资金净流入，累计吸金238.27亿元。在权益市场震荡反复的背景下，债券 ETF 正在成为资金避险和寻求稳健收益的重要出口。这一轮持续的规模扩张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5: 一个呢是需求端的推力，另外一个是供给端的拉力。一个产品同时具备了配置、交易、融资三重功能，资金的涌入几乎是必然的。低利率环境创造了需求，制度创新打开了通道，二者共振催生了这轮债券 ETF 爆发式的增长。
4: 近年来，资管行业规范化改革持续推进，打破刚性兑付、行业资产配置逻辑、产品运作模式迎来深刻变革。机构资金扎堆布局债券 ETF， 背后更是资金配置行为的结构性变化。田立辉说，
5: 先说理财，全面净值化转型之后啊，债券 ETF 提供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它持仓透明，费率低廉，场内可以交易，可以质押，交易灵活，天然适配理财产品对流动性、对净值管理的精细化要求。再说这个保险资金，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分红险的计量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就驱使啊险资更加积极的去配置标准化的固收工具。债券 ETF 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恰好匹配这种需求。整个资管行业正在从过去依赖非标资产、依赖协议存款、依赖人工信用下沉的旧模式改变了，加速向场内标准化的指数工具迁移。
4: 随着债券 ETF 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普通投资者将它视作银行理财的平替产品。事实上，债券 ETF 和银行理财存在明显差异，产品特性、交易规则各有不同。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6: 债券 ETF 呢，也就是专门投资各类债券的一种交易所可交易的开放式基金。这个产品啊，过去呢并不太受人关注，大家提起 ETF 都是讲股票 ETF 的。ETF 最大特点，第一个，你可以在二级市场随买随卖，交易非常方便。第二呢，价格呢基本上是贴近它净值，比较鲜明，比较清晰。第三呢，流动性好，需要用钱的时候即时可以套现。所以从目前来看，债券基金当中的债券 ETF 比较活跃呢，有这样一些道理。当然，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作为一种现金管理工具呢，它的灵活性是不如货币市场基金的。但同时呢，它在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方面呢，又超过了普通的债券和债券基金。也是投资者啊方便投资一种门槛。大家只要做好相应的资金安排，那我觉得买债券 ETF 呢，作为自己一部分低风险资产来管理还是合适的。
4: 债券 ETF 快速壮大，对国内固收市场规范化发展、固收加投资体系完善，将带来哪些长期积极影响？田立辉判断，
5: 第一个维度呢是价格发现，债券 ETF 正在为整个信用债市场提供一个隐形的价格锚。第二个维度呢是工具升级。现在啊，债券 ETF 丰富了工具箱，用债券 ETF 去做底仓，用权益 ETF 来做增强，组合管理的精细度和策略的多样。

0: 性都大幅提升。第三个维度呢，是投资者结构。随着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个人投资者参与度也在提升，多元化的资金结构会增强市场的韧性。
1: 接下来关注一组信息，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

0: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适当提高重点业务领域的投保额度要求。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1到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其中7月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
0: 昨天，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约18799亿元，同比增长7.51%。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 A 股昨天震荡走强，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都涨超1%，科创50指数涨近4%， A 股全天成交2.14万亿元，有所放量。板块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黄金、券商、农业持续活跃，光伏设备、银行、白酒等则出现下跌。市场在分化中震荡上行，下一阶段的关键变量是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本轮震荡上行一方面得益于外盘的催化，另一方面 A 股本身也存在资金回流科技板块的需求。
12: 英伟达财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给市场一个比较强的信号。全球的 AI 算力需求目前没有明显的见顶，这份情绪传导到了 A 股以后啊，最直接受益的就是算力的硬件、半导体、CPU、PCB 这些方向。昨天的行情又不完全是外盘带起来的， A 股呢此前已调整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呢这几天市场开始逐步的修复，昨天成交量又明显的放大了，说明不只是跌多之后的一个反弹，一下开始有资金重新往成长的方向去回流了。但是呢也不着急说新一轮的趋势开始反转了，更准确的来说啊，是市场正在从情绪的修复转向趋势重新确认的一个过渡阶段。
11: 当前科技再度走强，传统红利等承压，这种轮动分化是否会延续呢？王帅认为，当前更多是资金阶段性的从防守转向进攻，后续走势还要持续观察成交量和基本面两个关键变量。
12: 一个是成交额能不能持续的去维持，如果科技上涨两年之后市场又迅速的缩量了，行情的延续性就要大大去打折扣了。另一个就是 AI 的产业链的订单和业绩能不能够持续的去接上，英伟达验证是全球的 AI 的需求，但是 A 股自己有黑公司，那么最终还要靠是订单收入和利润来完成验证。
11: 当前市场结构转向风格的再平衡，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有反弹，有色、化工、医药、农林牧渔等也都有阶段性的机会。当前市场的各大指数大多运行在年线附近，显示出经过大幅的上涨以及调整之后，多空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市场可能将延续震荡整理的走势。
13: 当前

0: 前我觉得成交量、基本面这两个因素可能都不会马上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呢，在资本市场整体的政策支持不变、人工智能等核心的产业逻辑也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大盘也很难有大的持续性回调。因此，我觉得大盘更可能会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延续的震荡整理，在未来再寻找突破的机会。
1: 在当前震荡分化的走势下，罗峰建议投资者降低预期。
0: 当前可以控制仓位，降低预期，加快节奏，参与各板块的一些轮动机会。但中线呢，我觉得还是要重点观察科技的宏观逻辑是否有变化，基本面呢能否持续符合预期，以及会否有新的技术突破和逻辑闭环形成。从而呢，我觉得在科技方向上可能会捕捉到大的一些中长线的投资机会。
2: 随着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的全面落地，主动管理股票型和混合型产品首次在基金2026年中期报告中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3: 主持人好。具体来看，根据已披露的基金中报中期报告显示，多支产品近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超过 90%， 部分 FOF 产品近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同样较高。不过呢，也有部分基金近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没有过半。从基金净值的走势来看，近一年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较高的基金是在净值回撤的控制上做得较好。部分基金虽然近一年实现净值的正增长，但是呢，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并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大量资金在高点入场。研究数据显示，高波动产品虽然存在博取超额收益的机会，但是其下行的风险不容小觑。一些投资者容易被短期亮眼收益吸引而忽略潜在风险，在这类高波动基金中频繁进出追涨杀跌，持续侵蚀自身的实际投资回报。而聚焦投资者的获得感是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今年三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自5月1日起已开始实施。同日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五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模板，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年报、中期报告、季报中新增产品过去七年和十年中长期业绩，不再披露过去一个月的业绩。同时呢，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年报、中期报告中披露过去一年主动管理型、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盈利投资者占比情况，推动行业更加重视投资者的利益。那么除了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之外，监管部门还在重塑公募行业考核导向，推动机构从重规模、重净值转向重持有人的真实回报。那么今年4月发布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提出，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全面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基金投资收益指标应当包括基金产品业绩、投资者盈亏情况等。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姚兰的介绍，再会。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6: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一个情况哈。整体来看的话，今天集合竞价各大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50点，下跌了0.16%，深成指14019点，下跌了0.21%，科创综指1966点，下跌了0.40%，创业板指3453

0: 点，下跌了0.57%。北证50在集合竞价是逆势飘红的，上涨0.09%。而其他指数呢，沪深300下跌0.31%，中证500下跌0.09%，中证1000上涨0.02%，中证2000下跌0.01%。
1: 全市场有1881只上涨，878家平盘，还有2784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6: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7: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55点，下跌1点，跌幅0.04%，成交453亿元。深市14027点，下跌21点，跌幅0.13%，成交714亿元。北证501070点，下跌4点，跌幅0.43%，成交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261亿。创业板指下跌了0.16%，沪深300下跌0.23%，中证500上涨0.1%，中证2000上涨0.15%，上证50下跌0.31%，科创50上涨0.09%。
0: 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开盘之后，海运板块是领涨市场，另外像互联网、石油化工、教育、林木、造纸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贵金属、工程机械以及电工电网这三个板块的跌幅超过了1%。另外，像发电设备、保险、零售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2273家，平盘362家，下跌的2896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612亿元。
1: 嗯，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创业板的电科思仪，申购代码是301689，发行价格是16元，发行市盈率是44.8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吴所长。
9: 喂，主持人好。
1: 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你好，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9: 啊，对，可以。
1: 啊，好的好的。昨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反弹，那怎么判断这个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呢？
9: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次的反弹主要是之前呢，也是市场经历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调整，然后呢是在震荡状态，所以呢昨天呢是会有所反弹。那么如果说是从整个的接下来的市场的运行的节奏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应该说还是运行在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如果判断接下来的相对比较长时间走势的话，我们认为市场还是有望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当 中的主要原因呢，我们也归纳了有几点，包括从近期的，因为现在是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我们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看到诸多的亮点，能够支撑我们的市场进一步的健康稳步的上行。首先来讲的话。

0: 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上市公司的中报诸多的行业的话，它的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应该说是比较亮眼的，尤其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行业。那么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包括像我们从创业板的诸多的公司所披露的这些中报的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些细分赛道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比收入的增速还要快，所以这个从本身很大程度上可以印证出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从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来看，就是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一到七月份实现的利润总额是4.58万亿元，那么是同比增长了17.6%，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那么同时来讲，我们从上市公司本身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是加入了中期分红的这样一个队列，同时来讲分红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在进行扩大，所以这个本身来讲也是上市公司更好的回馈投资者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同时在叠加的增持和回购，所以呢整体来讲从上市公司层面也是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强的一个信心。那再结合着我们的政策层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如果我们接下来展望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话，是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里面啊。主持人，
1: 这有位朋友哈在提问说，怎么来判断在这一个位置它算是反弹还是反转？就结合当下的这个市场走势，您会有什么判断的标准？以及对当下的这个反弹怎么来定，能不能定义为反转？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结合着几个指标来进看。第一个呢，要看本身的市场的估值是否合理。那么从目前来讲，我们上证的 PTTM 市盈率的话是在16倍，那么沪深300可能也就是在14倍多，所以呢整个的估值水平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那接下来就是要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是否能够有所提升。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从中报的数据可以看到，诸多的行业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行业的话，它的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的提升应该说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也是本身奠定了市场健康稳步上行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来讲，我们要展望一下与货币政策相关，因为在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的时候的话，对于权益类资产总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多重因素叠加起来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态势应该是可以来有所延续的。但同时来讲呢，大家也要关注到一个那个，就是我们也要分析一下之前市场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升幅的调整。我们认为呢，之前市场比较升幅调整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说之前今年上半年的科技的单边的上行本身来讲是涨得比较多了，那从而呢调整一下可能是可以使估值处于更加健康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因素是值得大家警惕的，就是受海外流动性的影响。所以呢预计到对因为海外流动性如果收紧的话，对于我们的市场也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扰动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我们本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一下海外的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但大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市场是可以处于一个慢牛格局。啊，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分门别类的看一看哈。最近这个市场，昨天是科技股有所反弹，但同样呢，像这个券商啊、农业啊，也都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活跃性。科技股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热点。咱们今天重点说一说这个近期有所表现的，像农业和券商，咱们怎么来判断他们的这个未来的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性呢？
0: 那从券商角度上面来讲呢，我们可以来看到，就是说券商因为它是，如果说我们判断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的格局，包括就是说之前上半年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券商它的收入和净利润的话弹性就是会比较大，因为券商本身它的那个受行业 beta 的这个影响应该说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市场只要是在处于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运行态势的话，对于券商来讲，我们认为始终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可以来进行关注。那同时来讲呢，现在券商的估值水平也不算高，也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那如果说它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改善的话，那应该说券商还是值得我们来进行重点关注的。同样来讲，处于非盈利金融里面的保险，我们也可以看到受于整个的资本市场回暖的话，从近期的几个大的保险公司所公布的中报来看，保险呢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就是说利润端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所以呢总体来讲非盈利金融是受整个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运行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节奏来进行推动。那从农业来讲的话，大家可能呢最近会关注农林牧渔里面，比如说像猪周期

0: 这些大家可能会关注比较多，那么也是在看整体的那个猪的这样一个存栏，以及展望未来的就是说猪肉的价格可能能够有所企稳回升来做的进一步的关注啊，主持人。
1: 就农业里面，您主要还是看养殖。
0: 对，我平时在这个农业里面，相对来讲农那个猪周期的这一块会相对来讲是看得多一些。但是呢，如果从整个的市场属性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依然是科技类的赛道的话，是值得大家来进行重点的关注的。
1: 就是说，如果落实到操作上，您还是更认为在当下这个科技股是适合投资者去布局的阶段？
0: 在当下的整个的布局呢，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说。科技赛道肯定是接下来的依然是最大的一个主线，因为这个呢倒不光是资本市场的关注度高，因为它主要是在收入和净利润这些公司的话都是能够有所体现出来，包括像之前大家所关注到的比较多的像存储芯片啊，或者光通信啊，服务器啊， PCB 啊，这一些与国产算力相关，因为它确实是能够有业绩兑现，而且呢整个的板块体量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依然是会作为接下来的主线。但是呢从具体的配置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建议投资者采取一个哑铃型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方式，一方面就是说在相对来讲去博弈比较高收益的这部分的话，可以在估值合理的时候继续来关注像相关的科技的板块。另外一方面呢，为的是整体的组合的稳定性做到比较好的话，像高股息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价值的标的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布局。所以呢，以一个哑铃型的方式来进行布局的话，也许是可以使整个的组合对于接下来的市场的波动也好，或者说是板块的轮动也好的话，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来进行应对。啊，主持人，
1: 科技里面主要还是看硬件吗？
0: 科技里面呢，我们认为也是可以以一个细分赛道来进行关注。一方面呢是硬件，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像光通信啊、PCB 啊，或者说是与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些硬件的赛道，因为它的确定性是最强的。但是同时来讲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是对应于一个先期的布局来讲的话，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偏软的或者偏应用的东西。因为像人工智能的整体的发展，它最后是肯定要在诸多领域来进行应用落地，才能够产生一个商业的闭环。所以呢，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落地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包括像现在的人工智能在先进制造里面的这样一些落地，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应用端的落地，像智能驾驶啊，或者这些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的这些应用，都是可以来进行关注的。所以我们对于科技领域的话，我们认为是可以多个细分赛道来进布局，就像刚才我谈到的确定性最高的算力，然后呢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个都是可以来关注。但是呢在应用端的落地，它可能在业绩兑现的层面来讲的话，会相对来讲是比较晚。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晚并不代表说我们现在不用去关注，因为只有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产生一个大的商业闭环的时候，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够走向更加健康和稳健啊，主持人。
1: 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硬件端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像应用端是出现了过明显的上攻的，但是随着这个硬件端重启升势之后呢，应用端又有所沉寂了。那这种我们能不能理解说，比如说这个当这种硬件端在上涨的时候，应用端相对在进行这种调整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布局是能够这个算是一个左侧的交易呢？能这么理解吗？
0: 我们呢是这样来认为，就是说对投资者来讲，不一定是在哪个赛道涨得多的时候去布局哪个赛道，因为我们首先来讲还是要理清楚这个赛道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的大的逻辑。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梳理的，硬件和应用接下来都会有各按照各自独特的节奏在往前来进行发展，而且只有算力硬件和应用都能够就是说比较稳步的，尤其在应用端产生商业闭环过后，整个的行情才能够走到更加的稳健。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那每个行业有所调整的时候，估值比较合理的时候，我们来布局也是一个比较就是说稳健的这样一种布局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就是说多个赛道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配置啊，主持人。
1: 那是去买这个 ETF 呢，还是买这个个股呢？如果是买个股的话，选择的标准当下和此前进行科技股的这种布局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0: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比较稳妥的方式还是直接来布局相关产业链的 ETF， 这个呢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么对应于一些如果本身自己关注产业链比较多，然后呢研究能力也相对比较强的这类投资者呢，可以来关注一些细分赛道的龙头。那么如果要布局个股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看它本身的一个公司的竞争的能力，还有呢它在

0: AI 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布局，再有呢就是说整体在行业里面的竞争地位是怎么样，所以要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研判。所以对一般投资者就布局 ETF， 对于投研能力比较深的投资者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些细分赛道的行业龙头。
1: 嗯，好，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周期类的品种哈，先说是这个煤炭吧。我们看到这个神华是11连阳啊，市值也重新回到了万亿元的上方。那对于像煤炭以及其他的这个金属品种，当下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0: 对于煤炭来讲呢，应该说一方面是受供给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影响，它供给很难是直接放量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在需求端来讲呢，像对于煤炭的需求又是比较稳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呢，应该说是煤炭在之前的话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金属来讲呢，我们是依然是看好，就是说有色里面的多个细分赛道，比如说像铜，我们认为是从供需格局来讲，铜展望接下来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年甚至三五年，都应该是处于一个供需格局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上面。因为供给是很难马上放出来，但是需求随着经济的复苏以及随着我们的一些新能源的应用，对于铜的整体的需求的增长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是有望在接下来比较长的时间之内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态势。那么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它的逻辑就更多的是，比如说是像现在的各国央行的进一步的购金，以及呢大家在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对于黄金的需求也是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上面。所以呢，黄金呢，我们认为通过了前期的回调之后的话，未来依然是有可能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慢牛的态势里面。那么对于有色里面的其他的能源相关的一些小金属来讲的话，也是会受需求的拉动，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9: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山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龙山。
11: 你好，主持人。
10: 嗯，对于今天的开盘情况您怎么来评价？
11: 好的，今天市场开盘之后呢，虽然从上证指数上来看是微幅的小幅低开，但是开盘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轮的这个反弹，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来看是涨多跌少的一个格局。那么首先以上证指数来看，那么上证指数呢，昨天呢是上攻到了60天均线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向上攻击的这个难度，那也就是说尾市的时候正好恰恰攻击到60天均线，然后呢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目前来看，今天开盘之后呢，一直是围绕了6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上下开始进行一定的这种震荡，那也就是说明短期内市场有冲击60天均线或者说在继续上攻的这种动能。那么地方来看的话，上一个阻力下一个阻力位呢应该是在年线的这个位置，那

0: 就是从目前来看，250天年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也就是说短期内市场一旦突破63均线嘛，那紧接着这就可能会去在这个挑战这个年线的这一带。这是从上证指数上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科创板的一个走势上来看，今天呢相对于是比较活跃，昨天市场走的这多数呢科技股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科创板呢整个的今天的这种反弹呢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那么我认为从科创板的这个指数上来看的话，现在呢是在这个120天年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压制，但成交量昨天微幅的放大，我就认为短期内也能站上，也就是说从两个指数上来看，科创板有可能会短期内站上这个半年线的一个走势，那么对于上证这一块的话，我认为短期内有可能会站上这个63均线以后去挑战市场的这个年线的概率比较大，整体对这两个市场现在我觉得还是相对是比较乐观一些，短期内依然还会延续这个反弹，主持人。
1: 好，谢谢龙山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把目光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来点评和梳理。你好，王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我们注意到，昨日全球主要能源和商品市场大多数走高，伦敦金属市场整体小幅走弱，贵金属补涨，农产品分化，国际油价全线上涨，布伦特原油涨幅超过1.7%，纽约 WTI 原油涨幅超过1.5%，国际贵金属当中，纽约黄金微涨0.03%。纽约白银涨了1.76%，纽约铂金涨幅超过0.6%。另外，伦敦市场伦锡涨幅超过1.2%，伦铜涨了0.37%。另外，农产品方面，美棉涨了3.6%左右，美糖涨了3.5%，咖啡市场下跌3.3%。国内今天商品市场开盘多数上涨，上海原油期货涨幅超过4%。焦煤、焦炭、低硫燃料油、豆油涨幅超过2%。另外，硅铁、白银、钯金、丙烯、大豆二号和金属铅涨幅超过1%。跌幅方面，纸浆跌幅超过1%，不锈钢、大豆一号、金属锌跌幅超过1%。近期，国际金价在4600美元每盎司关口进入拉锯战，提醒投资者在这一关口落袋为安防止下跌中遭受损失。另外，国际铜价，特别是美国铜价再创历史新高，那么要关注国内铜价可能进一步上涨的动能。另外，国内目前的鸡蛋价格在7月回落之后，8月开启新一轮涨幅，关注农产品阶段性行情。今天股指期货早盘开盘，四个品种全面上涨。其中，中证500和中证1000分别上涨0.4%和0.8%，关注今周五股指期货反弹行情的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王俊先生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再来关注外汇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元兑美元。欧元兑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53一线。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欧洲央行呢公布了7月份的政策会议纪要，那么显示说部分政策制定者呢在上次的会议上呢是没有反对加息，但是呢鹰派的声音呢并未完全消退，同时呢也指出了说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端的传导可能尚未在7月的数据中呢完全显现，其影响或许会推迟到8月份才逐步体现，所以这一滞销效应成为维持目前观望的一个重要理由。不过，投资者呢也预计说，在未来的几个月，欧洲央行呢会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所以整体消息面呢维持了欧元的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上方的行情。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短期回调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当前下方的1.1610至1.16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徐静雅的观点分享，再会。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信建投，看好中高端特钢的需求增长。

0: 特钢属于政策大力支持的行业，目前我国中高端特钢比例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差较大。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我国中高端特钢新材料推进国产化，叠加全球份额提升，中高端特钢需求有望迎来较快增长，企业估值有望提升。再来看国泰海通分析， AI PCB 设备升级打开成长空间， AI 驱动高端 PCB 扩产，设备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国内设备厂商已经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激光、光刻、电镀以及先进封装延伸，加速迭代。头部企业凭借客户认证、技术积累和综合产品矩阵，有望在高端 PCB 扩产和海外产能建设当中持续提升份额。再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是，国产算力产业链迎来明确增长机遇。随着内蒙古算力枢纽千亿项目集中落地，覆盖算力装备、算力中心、磁源工厂等全链条环节，叠加2030年200万匹算力远期规划与算力产业自主可控的趋势，国产算力产业链有望迎来明确的增长机遇。国产 AI 芯片、通用算力芯片以及服务器整机需求持续释放，将带动上游芯片、板卡、整机全链条的需求放量。最后来看华福证券关注美元走势，他们分析短期内美元很难走出单边趋势性行情，多空因素交织之下，大概率会维持震荡格局，风险更多来自长期维度，美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凸显，债务能否收敛是核心的矛盾，如果赤字问题持续线性扩张，那么债务风险终将迎来爆发的窗口，会逐步削弱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谢谢高敏的分享，再会。
2: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524点，下跌了41个点，跌幅0.18%，成交4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34点，上涨14个点，涨幅0.29%，成交114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64点，下跌26个点，跌幅0.3%，成交是129亿港元。从主题行业方面来观察，目前跌幅较大的是家庭用品、建材、企业服务、家电、交通运输和机械，涨幅居前的是硬件设备、传媒、耐用消费品、软件服务、半导体和化工。那 A 股这边呢，目前是多个指数都已翻红，上证3962点，上涨5个点，涨幅是0.15%，成交是3118亿元。深证成指14119点，上涨70个点，涨幅是0.5%，成交是3753亿元。北证五零也刚刚翻红了1075点，上涨了不到1个点，涨幅0.04%，成交46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99%，沪深300上涨0.11%。中证500上涨0.36%，中证2000上涨0.88%，上证50目前是下跌0.18%，科创50上涨0.91%。全市场目前合计成交是6982亿元。行业方面呢，是互联网、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林木软件、石油化工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煤炭、工程机械、保险、能源设备和摩托车。个股有3403家上涨，238家平盘，还有1903家下跌。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 话010-6373-7300。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从煤炭资源的转型，到古堡文化的焕新，再到多元产业的扎根。8月29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山西皇城相府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上篇。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9: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 12.5%。 具体看测算显示，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保持较快。

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4%， 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3.5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至 17.1%。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3%，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2.5%。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大约两个百分点。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接近 1.3 万亿元，增长 27.1%， 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93万辆，增长 73.1%。 测算显示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 156.3， 比上年增长 12.9%。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经费支出达到 3.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1%，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 2.8%。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增长 11.1%， 占 R&D 经费支出比重为 7.08%。 每万人 R&D 人员全时当量保持较快增长，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76 万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件，比上年提高2件，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到7.6万亿元，增长 10.8%。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量变到质变，新动能领航中国经济跃迁。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你好，窦勇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达到153，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指数增速达到22.7%。您认为啊，这组数据是不是标志着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关键阶段呢？那么和过去几年的动能培育相比，今年的新动能增长最本质的变化，您觉得又体现在哪里？
2: 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从量变到质变，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转型升级的取得了一些成绩，增长速度非常好看。那么到今天呢，在部分领域啊，可以说也产生了质变。那么我觉着我们国家的新旧动能转换，可以说是进入了质变的关键过渡期。但是应该看到啊，转型升级这个过程啊，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完全质变。那么跟过去几年的动能培育相比呢，我们看到今年啊有很多这个大的变化。从贡献结构来看呢，动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切换。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靠一些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比如说网络经济啊、新业态，它一个增量的增长。那么当然其中也有创新驱动的作用。那么但是今天呢，新动能、新的业态模式、新的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效果。那么已经实现了从新产业做增量向存量产业改造，那么再到增量产业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你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它比规上工业高出 3.5%。那么我们也看到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通过现在我们实施的人工智能加战略，那么进行改造提升效率，那么就是一个直观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啊，一个很大的变化呢，是一些技术创新向产业变革、产业创新来过渡。也就是说，很多创新研发的成果从实验室呢加速进入实体产业并产生效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高价值

0: 这个发明专利啊、专精特新企业啊、数量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快速增长。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在出口当中的新三样，增速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研发积累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呢，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到，出现了质变，并不等于完全完成了转型升级。我们也看到部分传统行业啊，在转型升级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阻力。整体来看呢，新动能啊的所占的比重呢，还处在一个这个提升的阶段。主持人，
1: 那么这次数据里，网络经济指数增长了10.8%，网上零售额接近16万亿。即时零售、直播电商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终端加速应用，跨境电商出口也突破了2.2万亿哈。那么对你我来说，这些新动能的增长，您觉得会怎么去改变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呢？那么对于一些想做线上生意的小微从业者来说，现在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吗？
0: 这些新动能增长呢，从经济学上来说，从这个经济数字上来说呢，是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呢，已经深刻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正在深刻重塑大众的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消费的这个选择呀，包括我们面临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啊，消费的范围啊、空间啊等等，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升级。你比如说即时零售实现了小时级的配送，那么就打破了我们在以往啊要到线下找门店，那么要受到营业时间的约束。那特别是啊，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刚需，比如说生鲜啊、蔬菜啊，有个头疼脑热去买药啊、日用品的随时下单的，就极大的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便利度。那你即使是在深更半夜，那么我想吃个宵夜，那么拿起电话，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些线上线下相结合呢，也可以实现你的愿望。那么特别是啊，这个人工智能加战略的实施呢，一些 AI 的终端智能硬件也带来一些个性化的消费。这是从老百姓这端来看。那么对国内的一些小微从业者来说呢，那么也有很多机会。那么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很多就是在这个产品或者产业的带货直播，那么这样的一些细分垂直赛道，那么包括实体小店的这种线上化，那么它的好处呢是不需要巨额的广告投放，那么我们可以缩短啊从产地工厂到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砍掉很多不必要的中间层和中间环节。那么带来的这个很多这个机会吧。那么下一步呢，对小微从业者来说呢，我还是想啊建议积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贯彻落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加战略，那么可以进一步就是这个推动啊小微企业者啊轻资产运营，那么选择一些这个前沿的 AI 翻译啊、选品呢、数字和实物的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来发展。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国家统计局表示呢，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您刚才也有所提到哈。那么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比归上工业平均增速快3.5个百分点。那其实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啊都很关心，那这一波转型升级的红利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接住呢？那么中小企业参与智能制造、数字化改造，您觉得都有哪些可以落地的一些路径？
0: 要接住这波转型升级的红利，那么明确下一步走什么样的路，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首先啊，要深刻的认识到啊，这个红利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那么就在生产这一端呢，那么有利于降本提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应用之后啊，在质量检测 这个设备。

0: 备的这个维护，特别是预测维护，也就是说你不用等它出了问题我们才来解决问题。那么通过数据分析啊，设备运行到多长时间，生产的多少个零部件，那么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提前进行维护，那么就可以降低这个次品率，减少停机的损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表现在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运作的一个红利。那么作为大企业龙头链路企业来说呢，那么开放，通过开放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互联网平台，能够带动上下游企业这个进行协作，包括在订单啊、库存数据等等。那么再有一个，从产品来看呢，那么通过数字化，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在转型升级方面呢，可以借助数字化来实现柔性的小批量定制，那么更好的响应市场的需求。我觉着呢，这个中小企业啊，要结合因地制宜，结合自身所处的行业、自己的产业的规模、自己的产品的特点，来找准转型升级的痛点和未来盈利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中小企业在选择可落地的路径方面啊，那么有一些考虑，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困难，那么在这方面还是要下功夫。你比如说这个以往呢，技术改造啊，这个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转型升级之后，特别是数字化人工智能加的时代呢，你比如说工信部它倡导小快精准这样的一些轻量化方案，那么资金投入呢会下降，但是一些配套的软性的，比如说人才缺口，那么等等，这个障碍依然存在。所以中小微企业呢，还是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主持人，
1: 这次数据显示呢，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6万家，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8.4%。那么您觉得哈，未来哪些行业它可能会成为就业的一个蓄水池呢？对于普通的求职者，想转行的一些从业者来说的话，怎么样才能抓住新动能带来的就业的风口？
0: 从大的方面来说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速，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呢，传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正在焕发新的活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模式又诞生出新的动能，我认为啊，其中啊孕育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也就是说抓住新动能带来的就业风口。那么从产业来看呢，就是未来的就业蓄水池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高端制造和专精特新产业，你比如说新的能源装备、智能机器人、汽车智能化、新材料等等，我们经常提的这些战星产业、未来产业，蕴含着大量的就业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数字产业、数字服务业，特别是实行人工智能加，那么其中啊，需要很多新的这个岗位，可以大量的吸纳就业人口。再有一个就是新技术、新的模式啊，对于传统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赋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绿色低碳，还有文旅的沉浸式的结合，还有我们国家当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健康养老，特别是新技术、新产业赋能的健康养老，那么这个行业呢，也蕴含着很多的这个机会。我认为啊，那么广大的就是从业人员呢，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抓住产业升级改造当中孕育的这个机会。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数据显示呢，新三样产品的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增长27.1%。那其中呢，电动汽车出口是393万辆，增长73.1%。另外呢，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了12.5%。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通过这一组数据的一个直观的展示，您觉得这些

0: 新赛道正在形成怎样的一种全球竞争的优势呢？那么在关键的核心技术和产业链自主可控方面，目前我们还是要抓紧补哪些短板？
1: 全球竞争优势呢，一个是啊，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们国家具备完备的全产业链配套优势。那一些虽然是一些

0: 具有规模化的优势，那么集中体现在成本呐、交付的时间周期啊，那么这些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支撑起来了我们的新三样出海。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国内具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之后，首先有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培育，那么在国内发展壮大之后，那么出海这个进行国际竞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具备了绿色数字产业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非化石能源快速发展呢，就提供了一个绿色的能源底座，那么数字产品制造业技术积累呢，同时啊反向赋能一些新能源新装备，新的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那么形成了一个相互协同相互促进这样的发展态势。那么就是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大的潮流当中抢占了先机，但是也要看到还存在着一些短板。那么这些短板呢，就集中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以及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些方面。你比如说一些高端的底层零部件、专用的工业软件、精密制造装备啊，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啊相对还比较高。在一些高端芯片、一些这个特种材料方面啊，仍然存在着一些瓶颈。那么下一方面呢，我想啊还是要统筹兼顾，做好这个应用迭代和底层攻关的这个关系。那么一方面啊还是依托国内的巨大市场和我们完备的全产业链配套的这样一个优势呢，那么以大规模的应用来牵引底层的技术攻关，加大基础设施及基础研究的投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要精准定位，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呢强化安全和保障。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欢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岳林和环鹏。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3968点，上涨11个点，涨幅0.3%，成交4513亿。深市14102点，上涨53个点，涨幅0.38%，成交5392亿。北证501072点，下跌了2个点，跌幅0.18%，成交67亿。创业板指数目前上涨0.7%，沪深300上涨0.19%，中证500上涨0.2%，中证2000上涨0.73%，上证50也翻红了，涨了0.04%，科创50上涨0.33%。行业方面，目前跌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摩托车、能源设备、生物科技、贵金属和发电设备，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互联网、林木、软件、通信设备和海运。个股有3200。

0: 275家上涨，235家平盘，还有2031家下跌。 A 股市场目前合计成交是10043亿元。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公告。
0: 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联特科技计划不超过1.5亿美元投建马来西亚高速光模块制造基地。
1: 月万年青控股子公司签署12.44亿元 GPU 算力云服务合同。
0: 亚康股份下属公司签署9.25亿元通用算力技术服务协议。
1: 锂奇智能计划总投资20亿元建设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
0: 一组融资重组的公告，中国人寿上半年，哎，这个不对啊，这应该
1: 是半年报
0: 对业绩的情况啊。中国人寿上半年净利润1344.89亿元，同比增长228.57%。
1: 再来看一下中国太保，上半年净利润307.75亿元，同比增长10.36%。
0: 中芯国际上半年净利润44.67亿元，同比增长94.16%。
1: 香农新创上半年净利润36.42亿元，同比增长2207.2%。
0: 铜陵有色上半年净利润29.93亿元，同比增长107.93%。
1: 云南锗业上半年净利润0.74亿元，同比增长235.31%。
0: 兴业银行上半年净利润411.31亿元，同比减少4.66%。
1: 中航沈飞上半年净利润4.73亿元，同比减少58.37%。
0: 回购方面，海螺水泥8月27号回购23万股 H 股，每股价格17.47港元到17.99港元。
1: 麦赫股份计划6000万元至9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趣税科技计划1500万元到3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盘龙药业计划1000万元至2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德邦证券的投资顾问许志，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许志。
2: 啊，主持人好。
1: 嗯，市场是低开震荡上扬的，但是深成指方面的分时冲高回落，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如何来观察的？
2: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依然是一个修复的中间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最近这几天整个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因为不像之前啊，可能我们面临一些这个流动性和情绪面上面的一些压力，所以市场形成了一些这个存量博弈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就处于今天可能是这个红利方向或者说防御方向啊，今天有动作，然后明天可能是这个成长的方向，而且在当天的话几乎只有一个方向有机会。但是最近这样市场大家能看到，就是像比如说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时间看到这个科技方向啊或者成长方向有修复的同时啊，红利的传统方向、传统的这个防御方向虽然有一点压力啊，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调整。然后在第二天，可能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个顺周期方向迎来一些修复，但是我们的科技方向也没有啊，因为这波修复形成一个资金的快速的流出。所以我认为短期之内整个市场虽然是还是呈现一种有一点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方向上是持续向好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啊。
1: 嗯。在这种修复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会修复的质量包括持续性会更好一些呢？
2: 板块方面我觉得可能之前影响最大的一些方向啊，后续的这个修复的这个潜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的 AI 整个产业链方面啊，它一方面是有最近啊刚刚发布的全球最大芯片公司的一个亮眼的财报，以及对于未来后续业绩的一个乐观预期。另一方面，单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盘面上面也能看到，我们这个 AI 产业链现在开始进入一个良性轮动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 AI 产业链里边只有上游的卖产的方向在形成一个单独的一个上涨啊，对全市场形成一个红利。但最近来说的话，会看到上游的这个卖产的方向，比如说光啊、半导体设备、材料端，有一些修复啊。修复完了之后呢，市场就会轮动到下一个方向，比如说中游的卖 token 的方向啊，云计算大数据的方向。后续呢，再会进入到下游的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修复，而且他们之间的修复并不会对彼此形成非常严重的一个资金的掠夺。比如说，上游修复的时候，中游和下游没有形成非常快速的一个下行。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整个盘面或者说整个这个 AI 产业链里边是有资金重新回头去啊，这个在一个觉得性价比可能比较高或者确定性相对有回升的状态下，形成一些回补的动作啊，这个是。这种整个 AI 产业链我觉得是大家值得去布局的啊，顺应这个轮动的这个节奏去布局。
1: 嗯， 给个结论哈，三十秒的时间，接下来其他板块像类似于创新药啊、券商，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机会？
2: 创新药和券商，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是值得大家继续去关注的。创新药方向主要是在于出海的一些方向，因为我们现在是 license out 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大家对于底层的个股的研究是更重要的，比起这个上面的一个大的指数。然后呢，券商方向也是一样，实际上我们的券商现在整体迎来一波估值修复，但是后边我觉得可能会迎来缩圈啊，比较强大的龙头机会相对更大一些。
1: 好，好，谢谢许志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8: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0: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1: 交易实况，
12: 交易实况，
13: 交易实况，
1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是有色金属板块多赛道轮动。从2025年开始，申万有色金属板块业绩逐步走高，2026年上半年继续走强，稀土、工业金属、贵金属、能源金属轮番表现。截至目前的有色金属板块当中，共有近100家公司已经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报，超过30家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实现了同比的翻倍。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1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本轮有色金属的这个行情当中呢，钨、钼、稀土等等战略小金属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涨价的持续性甚至是强于铜、铝等大宗品种。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15: 这一轮呢，应该说钨啊、钼啊，还有稀土这类战略小金属呢，它整体的涨价的持续性比咱们传统的大宗，比如说铜，它的持续性更强一些。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供给需求和产业政策这三重的共振。从供给端来去看的话，钨和钼属于稀土的这种方向当中，国内的这种资源的管控的政策正在逐渐变得严格。不管是从开采的配额到出口的相应政策的一些调整，这种压缩呢，都是给供给相应的，都整体去压缩了供给的这种弹性。所以说，从新增的产能释放的周期上就比较长，这时候很难去快速的通过扩产来去对冲这种价格的上涨。那对于相对铜和铝来说呢，它是属于全球充分交易的一种大宗商品。海外的矿山还有冶炼的产能呢，可以随着价格的上行来去快速的释放，所以说供给的弹性会更大一些。那这时候价格上涨就更容易去被对冲。那从需求端上来说呢， 不再只是依赖于传统的像地产和基建这种的需求。那现在我们看

0: 可以看到新兴的新质生产力当中的很多行业，包括 AI 算力、人性机器人，还有低空经济，甚至说高端的刀具啊、军工的新材料，这些都会带来增量的需求。所以说小金属呢可以说是工业的维生素啊，单位用量不大，但是属于刚需的一种关键的材料。那下游接受涨价的这种传导能力会更强一些。另外呢，利润就会向上游的资源端来去集中，手握矿源还有一体化企业的话，它的盈利呢就会被放大。那板块内部的这种弹性呢也就会更显著一些。呈现出了上游资源是大于中游的冶炼，以及大于这个下游加工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供给端也好，还是需求端也好，还是从产业政策来说也好，对于现在的战略小金属的涨价，应该说都提供了比较强的这种方向的支撑。
1: 那板块内的公司整体业绩表现确实是比较亮眼的，不同细分赛道之间的这个业绩弹性差异大不大？分化又反映了怎样的行业格局呢？
0: 应该说，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吧，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拥有矿产资源的这些企业享受了量价齐升的这种变化，部分的小金属的企业能够去看到它的节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净利润同比数倍数十倍的这种增长，整体呈现出了呢，像上游资源的这种弹性会大于中游冶炼的弹性，又会大于下游加工的这种弹性。尤其是对于单纯的这种冶炼加工企业来说，它的原材料的成本呢会跟随涨价，它的利润传导就会受到这种影响，所以说呢业绩改善就比较有限。所以说对于一部分的加工企业来说呢，甚至可能会承压来去承担亏损可能出现的这种变化。那另外一部分呢，多这种分化的反映了市场格局来说呢，当前的有色牛市是资源为王的结构性的行情，它还不是一种普涨的行情。所以说从资源品目也好，还是说咱们产业链一体化程度的这种实际情况来去看，也决定了企业的盈利的天花板。那对于新兴的产业结构的需求也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所以说更多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上游资源，尤其是手握矿源的这些企业，那么它的这种企业的盈利放大的弹性和程度会更高一些。
1: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1899紫金矿业，它是大型的有色金属矿产企业，核心聚焦金、铜、锂三大战略品种。公司的矿产铜产量、保有铜资源量情况怎么样？市场占有率如何呢？
0: 从市场的占有率来看呢，紫金矿业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铜的产量大概是53.4万吨，剔除了如果说卡穆阿铜矿受烟这种矿井减产的扰动之后呢，它内生矿山的同比增长大概是在5%。公司整个的保有铜的这种资源来说还是非常强的，包括巨龙铜矿，还有这个丘卡鲁佩吉、朱诺博尔这些项目呢储备非常的充足啊，是国内铜资源储备还有矿产铜产量第一的这个矿业企业，那全球的铜矿企业也属于第一梯队，所以说对于国内的矿产铜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处于绝对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2025年公司的矿产铜是109万吨，2026年计划矿产铜是120万吨，这个增量主要是来自于哪里？未来铜产能的释放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0: 对于紫金矿业铜产量的这种增量呢，应该是主要会来自于它的巨龙铜矿的这种改扩建，是当前最主要的增量。另外呢，对于它的朱诺铜矿计划是2026年底来去投产，那包括后续还有一些小的增量的部分，像丘卡鲁佩吉还有博尔的铜矿，也它的产能是在逐步来去爬坡的。 卡莫托阿铜矿呢，它的修复之后，它的复产也会贡献一定的整个的弹性。所以节奏上来说吧，2000年到2027年的话，它的这种国内的巨龙铜矿的持续爬坡，还有海外的朱诺的落地，那后边呢就是其他一些铜矿的这种项目会逐渐的进入释放周期，这时候它铜的产能能够去得到一些提升啊。当然呢，可能一些海外的项目啊，受地缘的一些影响或者灾害的一些扰动呢，都会存在阶段的不确定性。但相对目前增产的确定性来说，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巨龙铜矿，它的这种产能爬坡的以及改扩建之后吧，它的这种能力产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
1: 公司2026年上半年矿产金47吨，同比增长13%，黑金业务收入占比41.2%，毛利占比41.7%。那么在当前金价相对高位运行的背景下，黑金业务的增量空间还有多大？公司对未来金价的判断是什么呢？
0: 对于紫金矿业来说吧，黄金应该说是这家公司第一大的利润来源啊。那从阿基努金矿到瑞果多的金矿，这些呢，并购矿山之后，它的产能是在持续的释放的，整个矿产金的产量呢有稳定上行的空间，从整个全球来说吧，公司黄金的资源储备还是非常充足的，产能增长呢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如果是从对于未来金价的这种判断上来说呢，金价层面主要还是受到了全球的地缘冲突，还有货币信用博弈，以及咱们还可以看到的全球央行都在持续的购金，这种大背景的之下，应该说金价整体的啊中长期的这个价格中枢呢还是会去有提升的空间的。那当然对于现在的具体的这个位置来说呢，不管是具体的上市公司也好，还是说作为我们投资顾问也好，都很难做出一个具体电位直接的这种判断。但是总体趋势的方向上来看，还是往着向着这个以上行趋势为主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高金价的这种环境之下呢，高品位的金矿资源的盈利对于公司的这种利润增长的空间应该也会得到持续的放大。
1: 我们看到公司的锂板块上半年的当量碳酸锂产量是4.4万吨，同比增长了496%。那当前锂板块的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做得怎么样呢？
0: 作为锂板块来说呢，是紫金矿业第三增长级啊，已经开始去贡献实质的这种产量了。马诺诺锂矿，还有3Q 的盐湖，拉果措盐湖，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像香源硬盐锂矿，这些产能呢是在陆续的投产或者爬坡，那产量呢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也受益于整个锂价的回暖吧。锂板块的盈利是得到了修复，依托于像盐湖啊，还有高品位的硬盐矿的这种资源端的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要去看整个的贡献上来说，在紫金矿业当前锂业务的收入呢，占比还是非常低的啊，占比只有2.2%，那毛利率占比呢也只有3.4%，所以说整体体量是明显的小于它的金和铜的。那后续随着产能进一步释放，贡献可能会去做提升，但是从当前的这种利润贡献的这种幅度上来说，比例虽然大，但是绝对值和绝对量呢还是比较小的。
1: 公司坚持金铜锂为主，多矿种协同的战略，钨钼等等小金属呢也在发力，那多矿种协同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小金属板块能不能成为第四增长级呢？
0: 对于现在来去看呢，从战略考量上来说呢，紫金矿业可能会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从大型的矿山普遍会伴生这种钨钼这些小金属，那它是可以复用现有的矿山的采选设备和相应的这种工艺流程的。那对于海外运营，包括基础设施摊薄单位开采成本，这个首先是它需要去考量的事儿。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紫金矿业需要去抓住现在战略小金属高景气的当前的一个周期吧，来去对冲可能。

0: 金铜锂啊这些单一品种的周期的波动来去平滑整体自己的经营的业绩。那另外最后一个方面上，他可能更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适配咱们现在国内的高端制造新材料啊这些战略资源的保障，这种需求呢是他需要从下方的这种需求端来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对于钨钼这种小金属来说，当前已经有了一定的产量的贡献，但是整体的体量吧和金铜锂它这种占比比较大的业务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所以说短期很难成为和金铜锂并列的增长的第四级，那更适合作为利润弹性的一种补充，在行情上行的周期来去放大这种利润。这是他现在应该从战略角度上可能会去考虑的一些问题。
1: 公司在数字化转型上，尤其是无人电动矿卡、多无人化矿山运营，这个推进进度怎么样？这种成本重构对长期竞争力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紫金矿业应该是多家主力矿山吧，现在已经去落地了像无人电动矿卡还有自动化的采选系统，从数字化和电动矿山的这种改造在不断的来去做一些推进。那有一部分矿山吧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无人作业，那从短期上来说会对于它的设备资本的开支呢会有一定的压力，但长期来去看确实可以来去降低整个它的运营过程当中的生产过程当中的人力成本，也能够去提升开采的效率，尤其是针对像高海拔呀还有海外一些艰苦矿山，能去提升安全和产能的稳定性，有利于它去重构吧整个矿山全生命周期的一种成本曲线，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拉大和同行的成本的差距，从而来去把自己周期底部的抗风险能力来去得到提升，应该说这是它长期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公司上半年的营收是1941.78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5.78%，规模净利润是391.7亿元，同比是增长了68.17%，净利润的增速是远超营收的，综合毛利率呢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达到37.75%，矿产品的毛利率达到69.34%，毛利率大幅提升的核心驱动是什么？这种盈利质量的改善能不能持续呢？
0: 对于紫金矿业来说吧，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对于它传统的金铜锂的这种业务来说，主要矿产品的价格是大幅在上行的。那另外从高毛利的这种矿山产能呢，是得到了持续的释放，对于高毛利矿产品占比也去得到了提升。那另外从它整个的成本控制的角度上来去看，数字化还有技改带，技改那这种带来了相应的成本的优化，对于矿端的利润占比呢会进一步的来去提升，所以说冶炼加工低毛利的这种业务占比就被稀释掉了。从盈利质量上来说呢，可能后续的这种持续性上咱们需要从两方面来去看啊。一个方面来说，矿产品的高毛利率这种高度绑定金属的价格，那价格回落可能就会带来毛利率的这种回调。那同时呢，这时候从成本端上来说呢，公司再去做不断的投产高品位的自有的矿山，矿产品的产量呢占比是在持续提升的。所以说从整个长期的中苏运行来说吧，会显著的可能会高于过去。即使说未来整个的这种产品的价格周期出现回落的话，它的盈利的底部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抬升的。
1: 在半年报披露的同时，公司111亿元规模的年度中期分红已经于同日到账，结合此前已经完成的101亿元年度分红，公司在2026年自然年度内的累计分红总额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大关，那达到了212亿元，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个红利投资价值呢？
0: 首先对于应该说这种高大手笔的分红吧，这种高额分红应该说是我们资本市场吧非常提倡的一种回报我们投资者回报股东的一种行动，应该是在紫金矿业上得到了这种体现。那对于高额分红来说，当然首先是体现了咱们对于公司来说是有比较充沛的现金流的。

0: 格的矿业呢是进入了一个产出期，应该说上市公司咱们的董事会和相关的这种管理层呢还是愿意把经营成果来回馈给整个的投资者和相应股东的。从分红规模和大宗商品的景气度呢是高度来去挂钩的，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周期性的这种红利啊，它不是一个固收类的红利，也就是说在当前高景气的状态之下给高额回报也是正常的一种这种企业经营的行为，那也可能会伴随着未来如果说我们的矿产品不是那么这种不在当前的景气周期当中的话，也可能这个高额的这种分红会这个红包会缩小啊。那从景气上行阶段来说分红回报，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如果出现回落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在未来进行判断的时候呢还不能简单的去套用说高股息这种消费股的这种逻辑，还是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周期股的这种状态当中，结合整个的周期位置来去看待它的红利的价值。
1: 那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13倍，市值高达9301亿元，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从13倍的滚动市盈率来去看呢，应该说对比它自身历史上吧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低的位置当中的。那如果说在对应现在的金铜锂这种产能的持续扩张，和加上现在的周期再加上成长的这种属性呢，它还不是简单的传统的周期属性，所以说现在的价格来说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高位整理之后，我认为呢是略低于现在它的这种估值的水平的，它是处在比较低的估值状态当中的，未来呢应该说价值还会得到相应的市场的认同和价格的释放。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00111北方稀土，它的主营业务是稀土精矿，已经形成集冶炼分离、功能材料、应用产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有磁性材料、抛光材料、储能材料等等六大产业体系，各板块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贡献怎么样？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链方向是什么呢？
0: 北方稀土这家上市公司呢，应该说上游的冶炼分离是营收和利润的基本盘啊，磁性材料板块是第二大核心板块，伴随着现在新能源还有风电需求的快速的放量，营收和盈利占比呢应该是得到了持续提升的。抛光材料包括储氢的这种储能材料、稀土金属，这些板块的营收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小，更多的呢是消化这些一些轻稀土的伴生元素来完善全元素的利用。那公司未来的重点呢可能会向下游的这种高性能的永磁来去做一些延伸，这个呢这些方向呢可能是现在比如说像激光经济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可能一些新兴应用的方向，来去实现它整个的一种全品类的稀土的高效的利用。
1: 那最后简单说一下它的投资价值吧。
0: 从现在它的这种投资状态来说呢，大概是43倍的这种滚动的市盈率吧，基本上已经隐含了对于未来战略价值，包括新兴产业呀、稀土战略价值的这种成长的溢价。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去看它的价格和价值呢，是相对比较匹配的啊，已经充分体现它的这种成长性。
1: 好的，谢谢桂杰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那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机构9月策略有哪些要点？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八月进入尾声，多家券商密集发布了九月投资策略，整体研判趋乐观。机构普遍认为，随着国内稳增长政策的集中落地，海外流动性边际缓和，上市公司基本面韧性凸显， A 股将摆脱前期弱势格局，开启震荡上行的结构性修复行情。九月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机构的配置思路发生了什么变化？回顾八月，全球长债收益率飙升成为主要扰动因素，多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到了多年的高位，叠加海外局势扰动，中报密集披露， A 股随之震荡调整。但是进入九月，这些压制因素预期会逐

0: 逐步的出清。国内方面，各类稳增长政策将在九月集中显现落地效果。上半年国内 GDP 同比增长 4.7%， 经济基本面韧性充足，工业企业上半年盈利表现亮眼，为市场修复筑牢了根基。海外方面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美债收益率有望见顶回落，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趋势正在边际缓解。简单说，八月压在市场头上的几座大山，到了九月都会逐步的松动。在配置方向上呢，多家券商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框架，可以概括为科技决胜、周期补涨、防御兜底三大主线。九月市场热点将摆脱此前集中抱团的格局，呈现轮动加快的特征，行业机会逐步向中下游板块、高景气细分赛道转移。先说科技主线，这依然是九月机构最关注的方向，但是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九月被普遍视为科技板块从情绪博弈走向业绩验证的关键期，此前市场对 AI 产业的定价更多是靠宏大叙事和预期，而到了九月，随着申报落地和产业数据逐步清晰，市场将更看重真实的业绩兑现。机构的配置思路也在调整，一是重量轻价，当大模型终端开始降价换量，纯粹讲涨价故事的说服力在下降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产能真实的释放，订单切实落地的量增型硬核科技。第二呢，就是聚焦国产链。在海外利率高企、外部扰动频发的环境之下，国产算力链和先进制程受海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自主可控的逻辑更为扎实。简单说，科技方向不是不能投，而是要从炒概念转向看业绩，能交出扎实业绩答卷的企业才更有可能获得下一轮行情的定价权。第二个大的主线呢，就是周期和非科技方向的补涨机会。当科技主线进入震荡消化期，资金往往会向景气度较好、拥挤度不高的方向溢出。机构关注的方向主要有几个，一个就是创新药和医药核心龙头。这条主线的逻辑相对独立于 AI 叙事，被视为组合中与科技低相关的配置方向。第二呢，是有色金属和实物资产。随着美元信用重新定价，黄金、铜、铝等资产的配置价值受到重视，其中工业金属的性价比短期相对更高。第三是出海制造，比如船舶、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等等，这些领域既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修复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又与科技的筹码拥挤形成天然对冲。再看第三条大的主线，就是防御兜底，也就是高股息和服务消费。在市场震荡修复过程中，高股息板块具备较强的防御属性与配置价值，银行、非银金融、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盈利稳定的方向可以作为组合底仓长期配置，对冲市场波动风险。服务消费方面，医疗服务、食品加工等政策支持的赛道历年九月表现相对偏强，也值得关注。其实机构九月策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配置思路要从单一压注转向，多元均衡。九月的市场依然充满变数，无论是海外利率的走向，还是科技业绩的验证，都需要时间去给出答案。与其预测风向，不如做好调整，一手握住有真实业绩支撑的科技确定性，一手备好非科技的避风港和增量机会，再根据关键节点的验证情况动态调整两端的比重，或许是更为稳妥的做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拌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聚焦航空维修产业的发展需求和企业的实际诉求，将航空保税维修作为一项重要开放政策积极推动，提出六方面政策措施。一是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航空维修企业开展航空保税维修产品清单内的航空保税维修服务不受区域范围限制。二是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可按规定适用出口退税免税政策。三是提升监管便利化水平，航空保税维修可开展外发加工业务，保税维修替换下的具备再利用价值的航材可完税后在国内流通，或转为备用件纳入保税管理。四是支持航空保税维修绿色化发展，鼓励在航空保税维修业务中使用低挥发性、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和原辅材料。五是增强人才保障能力，鼓励地方将航空维修相关职业纳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指导目录，支持综合保税区内航空维修培训机构开展保税培训服务。六是加强全链条动态管理。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航空保税维修扩维提效，如何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有请民航资深专家韩涛。你好，韩先生。
2: 主持人好。
1: 其实我们日常在手机啊，包括汽车这些产品坏了的话，维修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啊。但是飞机的维修呢，其实很有难度，想一想都不简单。那想请您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航空保税维修？那这个领域有怎样的一种发展空间？
2: 好的，主持人。航空保税维修啊，实际上是指将这个境外的航空器，就是飞机，包括这个航空的这个器材，它的一些元器件啊，以保税的方式运入海关的一个特殊的监管区域，来去开展这个检测呀、维修啊或者改装之后，然后再重复的运出境的这么一个业务。它这个全程是享受这个保税监管，而且是免缴关税以及是进口税的这种环节的这个政策的。那随着这个业务呢，它的发展空间呢，如果从量化的这个维度来看啊，可以说是一个千亿级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那么从产业链的维度来看的话呢，它也可以向这个高附加值的环节来进行延伸。主持人。
1: 那目前的全国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那么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一个进出口的货值哈。所以说呢，从这组数据说明来看的话，航空保税维修它有怎样的一种带动作用，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2: 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一组的数据其实就很直观的体现出了这个业态它的单体的规模非常大，而且附加值很高这么一个特征。因为仅仅的12%的项目，它就能贡献85%的进出口的货值，说明它是整个航空维修产业进出口的核心。那么它可以去带动整个的航海贸易，包括保税的物流，包括配套制造等等的上下游的这种集群，而充分的放大整个保税政策的一个产业撬动的效应。主持人。
1: 那进一步推动航空保税维修扩维体制，主要是基于怎样的一种产业的发展需求呢？那这次出台的意见为什么要进一步扩大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的目录？这又会给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空间？
2: 好的。那整个的这个咱们说推动的扩维体制啊，核心我想是源于三个方面的产业需求。第一个呢，是国内的航空维修，它是向发动机啊、航电呢和复合材料等等这些高附加值的环节进行升级了，所以说原有的这种业务目录的覆盖就不够了。第二方面呢，就是全球的航空维修产能啊，是持续的向亚太地区转移，那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欧美一些产业链的这种空心化导致的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呢，需要拓宽整个业务范围来承接国际的订单。那么第三个就是咱们国产民机啊，规模化的运营啊，来促使了配套保税维修的一个需求的快速增长。主持人。
1: 那么财税政策方面的意见明确，航空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税免税政策符合条件的维修后产品可按规定内销。那么这对于航空维修企业发展来说的话， 它是起到一种怎样的一种支持呢？
2: 它这一套的财税政策，我想对企业支持体现在这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降成本了，因为保税加这个免税的政策，它是大幅的减少了这个航材进口的一个资金的占用啊，所以出口退税呢又进一步的对冲这个经营成本，来直接提升整个盈利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就是拓展这个市场方面，因为它打通了符合条件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内销的一个通道，那让企业可以同时覆盖国内、国际和两个市场，来灵活的去调配它的产能，来消化闲置的一些维修的能力。第三个呢，就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升级，因为包括我们的这个税收的优惠啊，它是向这种高附加值的维修业务的来倾斜呢，来激励企业呢，它是加大这种技术的投入啊，来升级它的维修能力，而且向高端的这个维修市场来延伸的。
1: 再来看一下监管方面，这份意见提出了哪些便利化的措施呢？如何来理解这些监管的创新对于航空维修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2: 我们来说啊，就是这次的监管方面。

0: 面的意见呢，提出的这个便利化措施主要是包括一个叫做航材的分批的审报核销，还有就是维修包机它的快速通关，以及保税航材跨区域的这个调拨，以及这个信用差异化的监管呢，远程查验等等。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应该说是核心价值在于说向这个效率来去提升了。因为整个的这个航空维修啊，它的时效性是比较强的，因为飞机的停场的成本会挺高的，因为每一架飞机实际上它的这个租金也好，它的整个的这个价值来说的话，主要是要能够进行运营才能够得到这个价值的提升。所以说整个的通关呢，调拨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咱们维修企业它的接单能力和它的运营成本。所以说监管的创新通过这个时效性来去大幅提升咱们国家的维修产业的一个国际的吸引力。主持人，
1: 那未来您觉得还可以怎么样进一步的优化监管和服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升维修的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呢？
0: 未来呢，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吧。一个是推进这个包括海关啊、银行啊、还有税务这些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这个以往的通办的这个职能。第二个呢，就是扩大这个保税区航材的跨关区的自由流转的范围啊。第三个呢，就是探索咱们智慧化的监管，就是用这个数据的溯源来去替代人工的核验，来进一步的释放咱们的这个通关效率。主持人，
1: 那其实航空维修啊，本身的专业性是很强的，对于高技能人才需求较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第五方面也是增强人才保障能力啊，鼓励地方将航空维修的相关职业纳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指导目录，支持综合保税区内航空维修培训机构开展保税培训业务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相关的一些人才培养，现在来看它面临着一些需求和挑战嘛，那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能够有效的对接呢？
0: 好的，目前来看啊，就咱们这个国家的航空维修的人才，整个的供需的，就是供需的核心矛盾，一个是高端的技能人才它的缺口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发动机维修这块，包括试航审定啊、复合材料的这种维修的领域，同时呢，就是说人才的这个缺口，包括人才的培养周期比较长，因为它的实操的要求会比较高。那我们的这个高等院校的教育和产业的实际需求呢，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那另外一个就是高端，就国际化的这个高端人才引进的配套是不足的。所以说，如果说要怎么样推动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需求呢？我觉得有三点可以去进行发力的哈。第一个是这个深化产教融合，就是说支持咱们的维修企业和院校共建这种实训基地，然后开展咱们的定向的培养的机制啊，这个可以学一下德国大众汽车，类似和我们的这些这个相关职业院校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啊。第二个呢，就是像完善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体系哈，我们来畅通咱们的高端技能人才的一个晋升的通道。第三个就是说优化国际人才的这个引进的一个政策，来推动包括试航的这个审定啊，职业资质的这个跨境的这个互认的这个通道。主持人，
1: 这份意见提出呢，加强全链条动态管理。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份文件当中也是反复提到，像是第一点，加大航空保税维修支持力度，航空维修企业呢开展航空保税维修产品清单内的航空保税维修业务是不受区域范围限制的。那这么来看的话，航空保税维修业务涉及的多个环节，怎么样才能兼顾这种便利化和安全的监管呢？那您认为啊，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完善协同监管机制？
0: 好的，刚才您提到，就是说这个从便利和安全这两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不是矛盾的啊，因为它核心实际上是构建一个信用分级，加上这个风险分类，以及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全数字链条的这么一个追溯的这么一个监管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建立，就是说对一些高信用的低风险的维修主体呢，它可以考虑最大化去简化这个流程，那对一些高风险的环节呢，也可以强化这种安全。

0: 的管控，在某一些节点上面进行重点的这个监管，所以说整个可以通过全链条的数据来追溯，来实现这种效率和安全的一个平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在哪些方面啊，去来完善这个协同这个机制呢？我觉得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完善这个就是海关、银行、税务、市场监管等等这种跨部门的信息的互通啊，以及这种执法互认的这种协同的机制。第二个呢，就是打通航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链路。因为航材这个是重点的监管对象吧，应该说这样子呢，就这个未来希望是能够实现这种就是保税的环节，各个的这个维修的这个环节呢都是可以追溯的，可以核查的，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监管。第三个就是推动一个是行业自律了，和这个政府监管来相结合，来形成多元共治的那么一个格局。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民航资深专家韩涛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见证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的主题是有哪些宽基指数，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还是来关注市场目前的最新运行变化。指数有一波下探，上证3960点，上涨4个点，涨幅0.1%，成交是6302亿元。深市14037点，下跌11个点，跌幅0.08%，成交是7436亿元。北证50目前下跌0.43%，成交102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3841亿元。创业板指下跌0.14%，沪深300下跌0.07%，中证500下跌0.16%，中证2000上涨0.21%，上证50下跌0.04%，科创50下跌0.6%。
1: 来关注一下今天个股的表现哈，那截至早盘的收盘，还没有收盘，大概12分钟的时间，上涨的家数3166家，下跌的有2191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
0: 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333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今年1到7月份，

0: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其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降至13.1%，较14-15末降低0.8%。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将持续到30号。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的主题是有哪些宽基指数，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说到创业板呢，宽基指数呢主要是一个创业板指，然后呢创业板50啊，最熟悉的可能是这两个指数，但实际上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啊还真不少。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业板都有哪些宽基指数。
4: 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因为创业板现在大概是1300到1400家公司嘛，所以说它有一个创业板宗旨，就是399102，这个是一个最宽的，这个呢大概是在2010年8月份发的。紧接着呢还有创业板指，这部分呢就是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的100家股票，目前的样本的总市值也超过了100亿啊，就是这么100家公司直接占了将近1300家、1400家公司的一半以上。然后在创业板指之下呢，就是创业板200，先投100个，然后紧接着后边的200个，这个呢发布是在2023年11月份，稍微的晚一些，实际上就是创业板中盘。还有一个宽基指数就是我们说的创业板50 399673，这个是在2014年6月份发布的，这就是直接从创业板指的那100家成分股里边去选了日均成交金额，结合了行业筛选之后选出来的前50名。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占创业板指也占到了差不多70%多的一个权重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的，优中选优吧。创业板宽基还有2条啊，一个是创业300，也就是创业板100，再加上创业板200，刚好就是一个中盘指数。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实际上还有是跟我们的中证500比较类似的，有一个创业板500指数，就是把这个创业板指和创业板200都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些500家公司。
3: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创业板指，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它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4: 因为创业板指它实际上主要是在创业板里边选择了1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个指数它的整体的市值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创业板的一半以上。然后创业板呢，本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板块，自然而然它的这些龙头标的，也就是市值最大的标的，就是更加具有成长性的，已经在国内甚至国际上证明了自己的这么一批公司。它跟我们其他的板块，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板呀、科创板呀，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它毕竟已经是成长出来的企业了嘛，就是它这个成长性呢，可能赶不上我们所说的科创板企业那么强啊。因为你真的说到科创板这块，很多的初创企业，它这个每年的这个业绩啊，就是增长确实非常的高。到了成长期之后呢，它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体量，同时它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长性，而这一类公司实际上就是创业板最有标志性的、最具有龙头性的、最能代表板块特色的坚固稳健性和非常强的成长性的指数。
3: 那为什么把创业板指当作是创业板市场的这个标尺指数，而不是创业板50，也不是创业板宗旨？您觉得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创业板指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成分指，而创业板宗旨呢实际上是创业板整体走势的这么一个代表。一般来说大家在买一个板块的时候还是想的 OK， 我先去买它的龙头股，对吧？龙头股可以代表这个板块大部分的一个走势，并且不管是从投资层面还是从整个的代表性层面，这种成分指数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创业板宗旨啊，随着创业板的整体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代表性指数吧，毕竟它真的能够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这个可能就和我们通常在说上证综指的时候也是比较类似的。
3: 比较激进的投资者二，他们可能会把创业板的这个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当作是一个底

0: 仓来配置，然后再搭配一些行业主题基金，您觉得像这种操作合适吗？也就是说，像这种创业板宽基指数，它能够作为底仓来配置吗？
1: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一个稳健型投资者，我不可能选择创业板当做自己的底仓。但激进型的投资者确实是比较相信中国科技能够突破，能够引领全球发展。而创业板指和创业板五零呢，恰好就是这样的指数。比如说，创业五零这块，通信占比超过30%，电力设备也差不多30%，再加上电子，差不多接近20%的一个权重。前三大行业占比已经超过80%了，这个就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属性非常纯粹的宽基指数，并且有很多的全球龙头，这个盈利和估值的匹配度也非常的高啊。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但证明了自己也仍然有可能意味新的业务的发展，仍然走在这种我们说的高速增长的这个道路上啊。只是确实不像有一些公司从零到一那么的高速，但是仍然还是增长是比较快的，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同时呢，也具有比较高的成长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1:26，临近上午的交易结束，我们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对于上午盘面的观察和总结。你好，宇晨。
4: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3: 上午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分时冲高回落哈，上午整体的表现您怎么来评价？
4: 我们首先看到本周啊，上证指数它出现了一个三连阳，然后基本上也是收复了我们看到上周啊市场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指数运行，我看观察也是向着这个长期的重要均线的位置是在运行的。今天上午我们是看到指数之间出现一些小的分化，包括像上证指数表现更为强势，但是像创业板、科创板这类的指数呈现一个小幅的调整。我觉得这种分化，尤其在季报期的后半段啊，是会出现的，日历效应上是会这样有这样一个分化的表现。那么从上午的上证加入上面看，全上也是接近3000家。我认为还是具有一定的赚钱效应，只不过我们观察在交易量方面，根据上午的这种交易情况的这个估算，全天的交易量应该是在2.2万亿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啊。虽然比前期的低点这个1.9万亿这么一个全天的交易的低点比起来有提升，但是相比较这个前面的更为前面的活跃期而言，还是这个交易量这个相对来说是有待提升的。那么我们看着随着临近月底啊，尤其是中报披露的密集披露期即将过去。我认为对于中报业绩这种担忧的扰动会逐渐减少啊。进入九月份，我认为市场呢，尤其是在交易量这个量能活跃度上呢，我认为反而是有利于得到一个更明显的一个提升表现。我认为当前市场整体的下行风险一定是这个大幅降低，而且上证指数的走势也是在延续的这个上市这个上涨回升的这么走势，所以我认为更为期待九月份嘛出现一个更为明显的这个回升态势的出现。
3: 您给个结论就行。九月份科技股会再起行情吗？
4: 随着市场的交易量的活跃，我认为科技股的行情反而会逐渐的去这个循序渐进的展开。
3: 好，非常感谢，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收盘点评，市场人士阮军将会对上午的盘面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5: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央人民

0: 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59点，上涨3个点，涨幅0.08%，成交是653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029点，下跌了19个点，跌幅0.14%，成交是7699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070点，下跌4个点，跌幅0.45%，成交是106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4335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0.32%，沪深300下跌了0.1%，中证500下跌0.2%，中证2000上涨0.18%，上证五零下跌了0.06%，科创五零下跌0.72%。
8: 再看一下主题行业哈，截至早盘收盘。石油化工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林木、农业、房地产、海运、互联网以及纺织服装都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并且涨幅都超过了1%。再来看一下跌幅区间的品种，跌幅超过1%的有5个，跌幅最深的就是生物科技，下跌了1.46%。另外像能源设备、摩托车、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哈，这些板块都是跌幅榜前列的品种。个股截至早盘收盘，收涨的有3193家，收跌的有2192家。
7: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阮军，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阮军。
9: 哎，你好，主持人。
7: 指数上午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的，先涨后跌的这样一个态势，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变化？
9: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们对指数看法来说，相对还比较平稳，因为就毕竟本周的话，其实大家如果说看日 K 线，其实大概除了周一的这震荡以外吧，基本上周二低开高走以后，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吧，连续的4根阳线，而且其中周二和周三两根啊，周三和周四两根阳线的力度还比较大，那么同时指数也再度回到了3950点上方。其实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本周目前我们给的一个定义就是依然是一个止跌企稳向上反弹的空间。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冲高回落也很正常，因为第一个来说，我们如果说看一下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大概目前早盘的话是1.4万亿左右，那1.4万的量，推算到下午的话，正常是2.1到2.2左右。那么这个量的话，比昨天略大，比昨天略微大一点。但是注意啊，就是说这个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和前两周相比？我举个例子，前两周当时整个指数第一次站上年线3966，第二天站上3994，就是这波反弹高点，其实当时成交量是2.5到2.6。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个量能级别上看，这一波量能回不到2.5到2.6的话，我们如果说以这个量2.2左右再往上攻击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拉垮。因为毕竟你这个量缩到2.1到2.2，指数再站上什么3980、3990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高度就有限。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本周连续攻击这30天，我觉得反弹可以歇一下。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今天是周末，而且也是八月份中报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其实今天晚上到周日晚上全部要出完。那下周一8月31号开盘的时候，中报的影响没有，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晚上其实好多人还会避雷，因为毕竟现在整个中报过程中，我们看了一下，很多公司业绩基本上都不达标，基本上都不达标。所以说从整个趋势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天缩量很正常，但是注意下周一不能缩量。就我一直说的，就是你八月底之前，大家听你是中报啦，各种因素影响都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说你8月31号或者下周9月1号这两天

0: 量，在我的小孩比较大一点三，那我觉得这个量就有点累了。那么量缩量代表了整个市场反弹的高度有限。就像我们举个例子，第一波的高点，前面那个高点3994点，如果是这波缩量，我估计真的是缩量了，缩到2022.3，我估计这个点位上也就差不多了，就3.39670左右也差不多。那么这样的话，缩量攻不上去，有可能再会回跟回跟3900以下。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指数可能就会围绕在3900到4000点这个很窄的箱型的震荡。那这样的话，对趋势的打开是不利的，而且也会个股的一些乱动的一些炒作也会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缩量，今天缩量很正常。最大的期待就是看下周一。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说领涨的板块的问题，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基本上一天老科一天科技领涨，而今天的话科技和老科都没动，银行保险我看一下都没动。现在涨幅靠前的是房地产、饰品、能源金属、一般零售、贵金属，比较软。那么这样的话不算是特别强。昨天的科技今天有所回落，半导体有所回落。那么包括机器人啊、稀土啊、化学机啊、保险啊、银行啊都直接不靠前。那么注意啊，就是说这两期的话，我们一直说大概在前两期吧，证券行业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今天的话，证券行业微跌，其实我觉得相对而言，这两期其实给我的感觉啊，周上和周四证券行业的涨幅比较大，相对贡献比较大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缩量这个地方震一下，我觉得还比较合理吧。而且从早盘的趋势来看，就我前面表达过，指数其实没有翻绿，我个人觉得已经不算很差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指数动不动都往下杀三五十个点，那现在来看，随着中报披露完毕后，整个市场的情绪价值慢慢回归。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的策略就是给普通投资者一个策略，就是第一个，仓位应该说相对比较的稍微的高一点，大概6-7成左右吧。不用轻易的去减仓，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们暂时还看多。虽然说就像我表达的，往上看的高度不高，但是你不排除它后面的顶高的力度怎么样？包括下周一，如果说能够放量站上3988点，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包括在创新高吧，突破4000点以上，那整个趋势就打开。所以说从整个策略上看，我们依然目前短期还是以看多为主，那么等待反弹的一个趋势出现。第二个就是板块轮动现在比较弱，就是所谓的轮动比较弱，就是赚钱效应不多。那么我们的策略建议，第一个不要去盲目去追涨，第二个就是说，稍微再等一天也可以，因为等一天的话，我前面说过，8月31号到9月1号中部中报披露完毕以后，其实市场会不会出现热股的转换？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话，每一次大的业绩披露完毕以后，市场有一个空窗期，这个空窗期就是给大家相对比较充分的炒作一些题材啊、概念、消息的这个点，就九月上中旬吧。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九月上中旬会不会热点转化，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周一和周二吧，这两天应该能看着趋势热点能否转化。如果说热点转化有新的题材、新的概念出来，那么整个市场的趋势会进一步的向上延续。如果说没有热点，带不动热点出来，依然是一直涨一直跌一直涨一直跌，那你就要当心有的指数高度会有限。高度有限，我前面说过两种说法，一种是到4000点迅速回落震荡，还有一种突破4000点，我们观察整个点位能到4130点区间。那么这个只是后话，后面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前面说过4000点的压力很重的，因为在今年1到6月份，整个4000点以上的高位震荡，成交的平均成交量在3.2到3.3左右，所以说这个量的级别压制了后续我们上4000点的难度。那包括现在的4000点以上，还有一些有没有兴奋点，有没有热点，有没有大家的一个就是看多的一个理由，我觉得目前暂时还不一定完全看到。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观察1到2天。所以说今天8月28号吧，应该说也是中报披露的最后一个交易，我估计下午市场有可能还会推进升级。在这地方的话，我觉得今天相对也比较合理吧。所以说大家，我觉得在这地方短期也可以继续的稍微等一个下午吧。主持人。
1: 好，我们看看今天上午的一些盘面热点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散乱的，比较散乱。全市场大概是超过3100只个股是上涨的。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强势的，像网络安全概念，这也是前期曾经有过表现的这样的品种。那今天是出现震荡拉升，有一些个股是涨停的哈。对于他们的持续性，您如何来观察呢？
0: 我觉得网络安全的话，这个概念应该是上涨比较细。

0: 吧，而且这两天我经常组织群的时候，他有过一些反复表现，然后我觉得这个都不差，反复也不差。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我觉得后续因为网络安全，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本身的话，很多公司基本面相对还比较的弱，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一个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前面也谈到，现在也是最后一个节点，度过今天，那么基本上下周一，基本面或者是业绩的影响就会逐渐的偏弱。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网络安全的话，考虑可以留下，留下的话看一下下周一，下周一周二，如果说网络安全是一个持续的景气度，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有可能还会有延续的波动。但是所以网络安全相对起来可以相对比较小，我觉得很难引发大资金或者大规模的一些游资也好，机构也好去关注它。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网络安全炒作注意，我可以传说成就是一个短平快吧，就是说正常来说一周左右时间就是维持五个交易左右。如果说五个交易以后反弹中高乏力的，你就可以考虑走了。你不要在这些板块里面，你不要有太大的格局和想象空间，因为毕竟整个行业的市值包括波动性都不算是太能够吸引机构关注。就是
1: 那再说一说农业，这也是这个虽然今天盘面调整，但是还是依然在有所活跃的这个板块。然后像相关的这个粮食种业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表现。那对于他们来讲，在当下这个位置，大家该如何来做操作呢？
0: 对，我觉得农业的话和网络安全它其实有个相同点，这些里面相对都比较弱。但是注意了，就是说农业的话，我记得在前两天外资的一些外媒的一些报告，其实对农业的看点是比较大的。他们就认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恶牛现象在目前的话，在全球范围很广泛，包括欧洲吧，包括欧洲，包括一些其他国家。那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粮食的安全、农的安全，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我有可能下半年，如果说恶牛现象进一步扩张的话，其实农业欠收。粮食农产品的话，这个是刚需必需品，他们会减弱。那么这个几大概率支撑着整个的农业板块，在这段时间走势会比较强。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农业牧渔包括农化制品其实都和农业相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几大概率就会比较吸引，能够吸引一些新的资产资金关注。那么而且我前面也谈到过，今天出完了以后，中报出完了以后，其实业绩影响不大。所以说这个题材和网络安全一样，我的建议是下周一和周二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像如果说下周一和周二，我举个例子，网络安全或者农业制品依然能走强，那这个行业这个热点能够延续到一周以上，能够延续到两三周左右。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九月份的炒题材概念也就是上中旬，就是两三周的时间。所以说谁能够在九月的上中旬能够获得机构的关注，不看周一和周二这两天能不能脱颖而出。所以说我建议是农业牧渔这块，或者说和农业相关的农化制品这块的话，大家稍安勿躁，也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主持人。
1: 那其他的像今天上午可能还有一定表现的一些在前期在这个上午的早盘比较活跃的一些品种，比如像一些AI 的应用端，还有包括像一些算力租赁啊这些概念，这块您会认为他们在当下比这个网络安全是更有操作性吗？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0: 我觉得 AI 应用和算力租赁，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整个范围和空间还有跨度应该是比网络安全要大，就是说这个赛道非常不错。我举个最简单的就是算力租赁吧。算力租赁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赛道如果说真的能起来的话，其实大资金的承接和上千亿的资金的流动性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说它整个的区别点比网络安全要高要大，宽度也宽。那么算力租赁和我觉得就是说和 AI 的运算这块的话，其实给我的感觉，第一个，算力租赁的话，因为前两天我们所看到一些 token 价格的波动，那么应该说前段时间在最近一段时间看涨上涨，那么再来看的话，对整个的行业趋势而言的话，我觉得能够带来一定的空间。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在周一和周二，我更多的是希望就像主持人所聊到，像算力租赁啊等这种行业能起来的话，那这个行业的崛起有可能比其他的我们前面所谈的一些小的行业更强。因为算力租赁的话，现在包括国产基站，包括未来的整个的发展空间，包括未来整个国内的一个包括科技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来说，都是在算力租赁这块

0: 有很大的一个看点。所以说从这个上说的话，我觉得战略中立是我们优先考虑几个最强的。那 AI 的运算这块的话，我觉得可能说就他们的走法和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一样，目前 AI 运算的业绩状态不太靠谱，或者说不太固定。但是呢，想象空间很多，因为 AI 运用这么多，后续肯定要发展。所以说 AI 运用的话，我估计可能在今年的年末或者明年上半年，我们再看看业绩能否体现。所以说这个状态，短期我觉得中国中报这些前期沉寂过或者有过压力的一些板块都会带来强的反弹。那强的反弹能不能形成爆发点？能不能就像我说，通过各个板块的协作，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点，带来这个突破4000点？那么这个就是我前面说是在周一吧，我们到现在看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就是，
1: 阮金先生，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进段广告，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1: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阮军。你好，阮军先生。看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300-674宇信科技，目前是略有亏损，怎么来看当下的运行趋势以及后续的操作？
0: 宇信科技的话，注意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整个在本周的话，其实它和大盘一样，同步也都形成了一个反弹向上格局。那么中报出来，应该说中报基本上扣分也都是下滑，那这个整个中报的表现是一般吧，我感觉一般。但是我前面说过，前一段时间可能说受到中报的一些压制，所以说它比较偏谨慎。那么随着中报解放以后，应该说反弹会延续。那么这票的话，我觉得在九月中，我建议，因为你是略微有所亏损，如果说亏损不大的话，稍微等等。那么第一种因为就看17.6，17.82左右吧，六万还吧，我看一下，六万左右，17.6吧，看看能不能突破站稳，站稳以后，到时候再看。但是注意啊，就是因为它中报业绩一般，这波反弹炒作完毕以后，不管是走到18、19、20，反弹完毕就应该走人了。走人完了以后，后续因为三季报的压力，可能在九月底就会体现出来。所以说中报有雷的个股，我建议普通投资者一样的处理，就是说可以忍耐两天，因为后续中报出了会有反弹，反弹完毕以后坚决在走人的。就是，
1: 好，下一位问的是，明阳电路300739，18.7的成本，压力在什么位置？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明阳电路的话，应该说中报的业绩也表现一般。所以说你去看，在这次我前面正好表达过，整个的一个趋势的话，应该说基本面相对都比较的平淡，那么基本面都不好。但是中国中报以后，如果说看压力的话，我建议是在24.25左右吧，24.25这个平台位置看看能不能过。而且这个平台上盘的时间比较久，那么我觉得它目前的走法，比大盘弱，大盘要比它走的强。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在下周一、周二，如果说能反弹补上的话，看看24.25能突破，看小趋势，看上方的25块钱以上。如果说突破不了的话，那么在24.5左右吧，分高整持就是。
1: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信科移动688387，说中报减亏了不少，能不能小仓位介入？
0: 中报减亏，你要听我一句话，就中报减亏不代表它三季报还能够盈利，这个东西必须要得公示公告。那一般是我们建议普通投资者不要去碰这种亏损的股，不要注意。第一个，第二个，中报减亏，但我感觉到它的整体的表现，股价表现一般，它整体表现对于像我们所看到的减亏以后，

0: 能够进入这个反弹向上。我觉得三季报它有个最大看就是包括普通投资也是关键，它能不能转，就是由盈转亏这个是关键，而由亏转盈是关键，由亏转盈才能够带动市场的6年的机动性。而且我看了一下整个目前反正就是站在年线以上，那我的建议如果说你持有可以留下，但是就有后续如果说跌破年线，建议就是把年线作为你的一个支撑点位支持。
1: 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云铝股份000807，成本价29.91，这位置能不能加仓？
0: 云铝股份的话，注意啊，就是云铝股份的话，我感觉在应该说这段时间大宗商品的中报状态都不差，但是注意就是说，整个大宗商品随着现在是同对强，同对强，其他的也是都会比较弱一点。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我的感觉云铝的话，因为中报业绩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后续的话可以考虑，如果说整个市场的趋势走稳的话，包括就像我去说的周一这个周二大盘能够稳定向上攻击的话，那在这地方可以适当的可以考虑加减仓，因为毕竟大宗商品的话下半年它其实看跌很多，就是包括美联储的一些动向，那包括未来铜能不能进这个走强，这个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大宗商品的波动，所以说短期我觉得可以考虑可以加减，毕竟中报没有雷，那整个的反弹也会进一步的延续，就是
1: 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南大光电300346，成本58.4，四成仓位，短线的话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四成仓位你是比较偏重了，对吧？第二个的话，南大的话，我看一下中报的话，出了一个策略是中不溜丢的了，不算好也不算差，比较平稳。那么南大前一波炒的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像一些题材概念里面，就是说。光刻机啊，澳洲混合和缩网就光刻胶等这些概念，那么这波概念炒完以后，现在重新回归合理正常，那么58.4左右成本的话不多，而且市场位比较重，所以说我不建议加仓，注意不建议加仓。后面第一个考虑的一个主力平台的话，我们看一下大概在61左右嘛，就是能否突破61是关键，突破61你可以再留一下仓位，因为你58成本突破61看新的反弹趋势能够形成，如果说后续反弹到60左右，上不上61，你考虑很高手，这个就是关键。而且你四成仓位的话，那它走到一半都问题不大，就是。
1: 好，再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稍等，这个刷的太快了，稍等啊。安彩高新六，应该是安彩高科吧，还是安彩高新600207，成本价是5.83，想问一下后续上涨空间能够看到多少？
0: 5.8往上的话，你是比较比较高啊。那么而且的话，安彩的话，中报应该是我看见中报是亏损的。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啊，因为一般是我们的建普通投资就不会亏损，因为后续如果说你连续亏损的话，这个也会退市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偏谨慎吧。而且的话，我觉得5.8都看一下，这因为中报出台完毕了，因为你中报是亏损的，所以说后续反弹如果说有。你也可以很高手，如果说反弹没有它再往下跌破跌破我看一下跌破这个小平台吧，我觉得举个例子，我把4块仅剩点4.2，稍微宽松点4块钱，就是这两个平台不能跌破，跌破平台继续走人，因为像这种趋势一旦亏损再跌破平台，它有可能会在后期会展成一种分化，就是我之前说过中报出台完第9月份其他股反弹完了以后，到10月份、10月、12月，股价会分化，好的股票继续向上，差的股票回落，而这些取决于基本面，就是。
1: 好的，谢谢阮军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相关行业未来趋势如何研判？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27日解读利润数据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电子行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中国供应链，
3: 科技革命带来的算力需求。

0: 求。目前的话，算力需求的个相关的企业的利润水平抬高的还是比较多的，这说明我国在 AI 算力相关领域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也说明了全球 AI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其实全球 AI 发展的时候，中国供应链的话也抬高了利润水平，这更能说明的话，中国在发展新的生产力的策略上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1: 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对证券市场中相关行业的未来趋势产生哪些影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未来随着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投资的不断深入，将带动上市公司相关业绩不断改善。
2: 因为现在的确定性最强的一块叫新一代算力网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后续在不论是算力网也好，还是新一代通信网也好，包括新型电网，这三张网后面的预期非常强。这个科技创新板块，整个集成电路啊，当然包括像电子啊、通信、半导体、通信设备这些，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后续我认为就是随着我们新动能的不断的崛起，新动能对于旧动能的一个替代的不断的一个加速，后续呢，像我们的六网里面，随着投资的一个不断深入，然后业绩的不断的一个改善，那后续它的涨幅和涨势，这种确定性是最强的。
1: 昨天证券市场中，集成电路板块强劲反弹，其中存储芯片概念股有多只股票涨停。集成电路是近期热门板块，很多股票价格在高位震荡。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选股时要排除业绩跟不上、成长不匹配、黑天鹅事件、跟风股等四项风险，谨慎操作。
3: 首先关注现有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很多一些科技股的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如果是跟不上它的市值、跟不上它的市盈率的一个扩张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第二，还是要看未来的行业的发展一个前景。如果说这个成长性跟它的本身的股价的一个增长幅度不匹配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到了一个市场中的一个风险点。另外，也要看美元是否加息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美债是否能爆出一些意外事件或者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对未来科技股的股价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除了板块龙头以外，其他的一些跟风的一些股票，建议大家对这类的股票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斩断低价内卷，点亮汽车产业提质升级新灯塔。
5: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

0: 电台经济之声，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年服贸会亮点抢先看。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领域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自动驾驶违章罚单开给谁？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责任归属。事关老人出行权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国家标准即将实施。总台记者专访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战略官，金价为什么再次走强？国际财经观察，日本经济专家表示，日本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扩张面临债务压力。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9点，上涨0.08%，深证成指14029点，下跌0.14%，创业板指数3462点，下跌0.32%。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684点，上涨0.47%。恒生国企指数8534点，上涨0.52%。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6577点，上涨0.69%。韩国综合指数6818点，下跌1.36%。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世界。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一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8月27号至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一直以来，坐上驾驶位，人就要对车上车下的一切负责。可要是车开始自己开了，违章的罚单该寄给谁呢？日前，《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这条规定把过去模糊的责任边界梳理清楚了。草案同时明确，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按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也就是说， L2 辅助驾驶你开着出了事儿，还是由你来负责。 L3 自动驾驶激活了出了事儿，由车企负责。不过，责任线到底怎么划分？普通车主又该怎么看待自己手里的智驾呢？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的解读。
1: 车辆是依法准入的自动驾驶车辆，违章发生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情况下，在这种条件下，就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处理，不会记到车主的驾驶责任上。但是这块的话，应该说现在还是草案的框架阶段，接受处理的具体办法还要国务院公安部门牵头去制定。现行的积分制度是建立在驾驶证上的，企业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未来大概率不会得扣分，而是罚款、责令整改，还有各种保险制度的跟进。应该说车主是不用担心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这次 L2 跟 L3 应该说是自动驾驶跟人类驾驶的核心的分水岭。过去我们车企一直说 L2+L2++ 等等，这些没有人敢说 L3 的。核心差距就在于驾驶主体是谁。 L2 的驾驶主体它是辅助驾驶，系统只是辅助完成部分的驾驶任务，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而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限定的设计条件下，系统替代人执行自动的全部的驾驶任务，责任人从人转到了系统，转到了车辆。激活状态下，由车辆系统对安全负责。所以这次修法的话，把两者分开，本质上就是谁在开车谁负责，划清了责任的边界。现在宣传的高阶智驾，它应该属于 L2 的级别，本质是一个辅助驾驶，出了事儿完全是由驾驶员负责。现在 L3 级的工信部批准的车辆只有2台，就是长安的和北汽极狐的两款车拿到了，是特定区域的试点性的车辆，并没有对消费者去销售。此前的一些规定啊、通知啊、准入许可都属于政策性文件，而我们这次道交法的话是法律层面的文件，而且它是解决了真正来看，从法律层面如何去改善我们的人跟车的关系、系统跟车的关系，系统性的修订，然后设定了自动驾驶的篇章，等于把责任用国家法律方式固定下来，使我国成为继全球在自动驾驶上专门立法的那种国家。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领先的法治体系。
0: 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种是在自动驾驶状态之下事故之前，系统瞬间退出自动驾驶，把控制权交回驾驶员，发生了事故，责任该怎么划分？还有一种情况是系统发出了接管请求，但是驾驶员没有接管，这中间给驾驶员反应的时间可能很短，1-2秒钟。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责任又该怎么划分呢？这次专章或者后续细则能把这些口子堵上吗？ 继续来听崔东。

0: 处的分析。
1: 事故前一秒推出自动驾驶，我觉得是有严格的说法的，他堵死了这口子，要求是举证责任的，导致企业如果认为这个行为或出现的事故与自动驾驶无关的，应该承担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事故前一秒是不是系统自己推出的，举证责任在企业而不在车主。第二条是数据记录的强化，强制国标的要求是这些数据不可拆卸、不可篡改，然后把这个数据永久的、有效的保存。如果在提出接管的请求，驾驶员没有反应，这些都有据可查。如果驾驶员没有有效的适应的话，他需要自动的把车辆驾驶到或者是停靠到相对安全的状态。在自动驾驶下出现事故，在人类没接管之前，他的责任还是由车辆去负担的。过去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系统管不了的时候突然间就装死了，然后现在来看，从强制国标要求系统发出介入请求之后，最迟四秒就要升级提示，增加语音报警跟方向盘座椅震动控制等这些，并给驾驶员留出来足够的这个反应时间。如果系统已经充分提示给了时间，驾驶员仍然不接管，那责任可能要转回驾驶员。如果系统没有提示，或提示不足，或系统本身异常，那还是车企责任。公安部门也明确了，系统发起接管预警之后，驾驶员拖延拒绝或不处置导致的事故，承担相应的扣除责任。所以一两秒没有接管不必然违责，关键看系统有没有充分的及时的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有没有合理的去接管这个车辆。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总台记者胡波报道。
2: 新标准强化全流程安全防护，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对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统筹适老化硬件设施配置，明确车站通行、休憩、救助、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救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乘客途中休息、应急救助的现实需求。同时优化信息引导与智慧服务，兼顾老年人视听特征，规范导向标识、广播播报、应急呼叫装置等要求，针对数字化服务提出简化操作、设置长辈模式等要求，消除老年人出行场景下的智能设备使用障碍。新标准还要求规范列车车载适老化条件，对车厢爱心座位、轮椅停靠空间、车内环境等提出配置要求，适配老年乘客乘车、陪护、应急停靠的实际使用场景，改善车厢内乘车体验。新标准同步明确，适老化设施应当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建设、验收以及投入使用，新建项目严格落实既有改扩建工程参照执行。这项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技术依据，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交通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公共出行权益。
0: 再来说说产权车位的事儿。上海的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业主合法取得车位产权，是否就可以不受约束随意使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这个案件。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

0: 城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0: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1: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0: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2: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2: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3: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再来关注金价。受到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27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431美元，上涨2.07%。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持续回调之后，金价近期走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来听总台记者对世界黄金协会首席战略官贺泰瑞的采访。
6: Really, I think driven by some of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7: 本轮金价上涨主要受到美国经济数据的影响。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并未如市场预期般强劲和稳健。非农就业数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近期，美国财政部释放出可能扩大美债回购操作的信号。美国财政部对债券市场。

0: 采取干预措施，确实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债务状况的担忧。当市场对政府债务状况产生担忧时，往往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黄金市场。
1: 美国财政部干预债市背后是全球债市正在经历一轮抛售潮，除美国外，日本、德国的长期国债也相继出现历史性抛售。央行

0: 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 同比增长62%。协会6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 89%的受访央行 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 45%的央行表示自身计划增持。
1: 央行始终是全球黄金需求的关键驱动力，各国央行希望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黄金被广泛视为长期价值储存工具，同时具有与其他资产相关性较低且不存在主权信用风险等特点。
0: 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存在明显分歧，赫泰瑞分析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利好金价，但同时提醒投资者应当将黄金作为多元化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进行配置。未来美元走强，主要经济体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都可能会成为金价上涨的主要阻力。
1: 沃什先生屡新美联储主席时间尚不长，市场普遍认为他的政策立场可能比前任更加偏鹰派，我认为这将增加市场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
2: 日本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 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低于市场预期。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在经济增长、财政扩张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日本政府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来听报道。
3: 当前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利率上升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未来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省已将2027年度预算的假定利率从此前的 3%上调至
4: 8%。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表示，随着高利率逐步传导至需要再融资的国债，日本政府财政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如果这种高利率持续下去，那么今后每年都会不断增加利息支出。新年度预算中，利息支出大概是16万亿日元。 目前新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似乎可能超过130万亿日元，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利息支出占比接近10%。如果这一比例继续不断扩大，那么其他方面的支出就很可能受到挤压。需要警惕的是，等到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陷入难以应付的局面。高市政权在财政运营方面将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但是以此作为目标的问题在于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其变化周期非常长，未来两三年实际上甚至可以看到这一指标改善的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利息支出不断增加，那么到了5年6年以后，利息支出可能会大幅膨胀，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例就可能重新转向恶化。
5: 小玉又一还表示，如果日本防卫支出持续增加，也将增加日本整体财政管理的难度。防卫费增加确实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各种支出项目当中，防卫费是增幅最大的项目之一。市场并不是只担忧防卫费本身，我认为市场真正担忧的是包括防卫费在内的日本整体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因此 今后究竟要如何从整体上管理财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目前所处的状况。此外，今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可能还会持续，由于此前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目前仍处于向最终消费者价格传导的过程中，因此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个人消费很可能仍会持续表现得比较疲弱。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处27号通报说， 欧佩克与国际道路运输联盟能源对话首次技术会议当天在奥地利维也纳欧佩克秘书处举行。欧佩克研究部主任阿耶德·苏莱曼·卡坦在会上重申了欧佩克今年世界石油展望中的预测。 欧佩克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到2050年将达到每天1.241亿桶，高于去年预测的1.229亿桶。

0: 也是欧佩克连续第三年上调长期石油需求预测。欧佩克认为，道路运输业将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此外，预计到2050年，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接近 30%。美国劳工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当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000人，到 20.3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连续第二周下降。分析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超预期回落，显示出企业裁员压力处于低位，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这一态势如果能够持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将维持稳定，美联储可能继续将重点放在遏制通胀上。目前，美国通胀率已连续65个月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26号报道，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完成了全球首例 AI 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成功为患者切除一个11毫米的脑垂体肿瘤。这一肿瘤压迫视神经，如果不手术可能导致失明，但传统手术存在 25% 到 50% 肿瘤切除不全和 0.5% 到 2% 血管损伤的风险。为此，医生引入 AI 系统，他通过分析实时手术视频，跟踪手术器械位置，并高亮显示较为安全的切除区域。不过手术全程仍由医生主导， AI 仅提供决策参考。目前患者已经康复。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9点，上涨0.08%；深证成指14029点，下跌0.14%；创业板指数3462点，下跌0.32%。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冲高回落啊，主要显示在双创指数在 AI 产业链板块的这种带动下，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小幅的一个修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是在逐步的向上修复啊，只不过是节奏相对是比较缓啊。预计下周的这个 AI 产业链是会继续的向上修复。那么下午的盘面的话，大概率是还是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的一个格局啊。传统产业的这个上涨的持续性它是存疑的啊，因为基本面的原因。所以下午的盘面的话，我们还是看一些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一些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纪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史威。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的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记者以车主的身份咨询了多家保险公司。
5: 需要那个发票、合格证和身份证，你把这三样资料给我，我马上把保费发给您。
6: 您提供您的车辆信息，我们在系统里给您算一个报价。
0: 去年1月24号，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21条举措，为新能源车险提质增效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新能源汽车投保难度显著降低。在记者的随机采访当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够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比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的问题。
7: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0: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比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哪个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的情况，但是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肯定也是会拒保的。
5: 你要不拉活正常，那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活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呀，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他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为了调查嘛。
0: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有车主表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时价格在15万元左右，今年是第二年投保，全险保费高达7700元。而且在没有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和去年首次投保时

0: 是几乎没有变化。
1: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钱没出过。
0: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是还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来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呢？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险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2: 主要是就是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0: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的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3: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啊，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的人都可以弄。但是新能源车，因为它相对来说部件数目明显少于传统燃油车，它一旦损了以后，基本上就换。你看新能源车的保养基本上都是以换为主，很少有修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0: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是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4: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啊，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度需要适应的。那有些驾驶人呢，他不太熟悉，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习惯那种新能源车的驾驶的行驶特点，它就容易出事故，那出险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景，那这种场景呢很明显风险的暴露就更大。
0: 此外，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城市车险价格有明显差距，一线城市价格高于其他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是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最集中、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有保险业内人士说，
5: 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车多，行车更加拥挤，更容易出事故，车辆的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保费会更贵一些。这样一来，新能源车的保费就在原本就很贵的基础上显得更贵了，因为这几个大城市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特别大。
0: 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 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够更合理一些呢？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车电分离的保险模式，把车身与电池保障责任拆分，电池由供应商统一投保，覆盖电池衰减、损坏等等风险，降低车主承担的保费。国内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且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的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 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空间带来一些更大的益处。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相关负责人说，
6: 为了更好经营好我们的新能源车，我们也通过车企品牌的专属经营、科技赋能的理赔减损，以及我们对新能源的客户经营团队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应该说，我们新能源车的整体的业务成本还是显著改善。应该说，家用车新能源业务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盈利区间。
7: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8: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7: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8: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7: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9: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8: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0: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7: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8: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本周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解读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您好，徐教授。
1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很多车主买了新能源汽车，为了图省心，想直接在 4S 店上保险，可是呢，又担心比去外面找保险公司的价格会高一些。那么，您认为新能源车的这个新车去哪上保险会更合适一些呢？
11: 这个首先取决于咱们车主对于这个车险他自己的了解程度。如果说在 4S 店上车险呢，那相对来说一条龙服务相对也比较简单容易嘛，然后包括 4S 店的工作人员他作为专业代理人，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车险上的一些推荐啊，这些工作啊。那如果说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呢，那可能第一个那你就面临不同公司，然后不同险种以及不同的服务上的一些选择，那可能需要车主自己去了解的信息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二者而讲，应该是它各有适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吧。啊，然后至于从价格角度来说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综合改革呀、历次的这种整治，事实上这个车险这种价格战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遏制的。基本上咱们的车险的这个信息还是相对比较透明的啊，所以不会说出现这种虚高啊或者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说这个，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说通过网上投保或者这种互联网保险，那确实它中间省了这个中介的这种佣金，那理论上的这个车险的这个保费可能会有相应的略低一些，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那对于车主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车险以及相关服务，他有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在 4S 店的话呢，我刚才讲了，那就相对可能会一条龙会比较省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吧。
0: 新能源车险到底应该怎么选？除了价格，还要看重哪些指标？续保的时候到底还是找原来的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更好一些呢？
11: 首先我们说看看这个车险怎么选呢。价格当然这是一个固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前提，先看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车本身有哪些风险啊，它是需要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还是要先看我们这个险种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呀，包括你就家里如果有燃油车，或者说新的新能源车和老的新能源车，那它的这个不同的风险，那么所以这个险种的选择上，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要素。那么其次就是一个服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保险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保险公司所能提供的相应的服务啊，比如说像这个发生这种突发情况，那么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应急措施啊，包括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代步车的这种服务啊， 这可能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价格吧，第一个首先我们说车面临的风险。

0: 险我们要把它保足，然后第二个就要去选择相应的这个服务上面是否能够及时周到，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排在价格之前的。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二方面的问题，就关于续保的问题，续保是找原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呢？那当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如果这些要素都能满足前提下，那我用老公司会更方便嘛，对吧？包括车的很多信息我就不用，因为换家公司那可能像车架号一些信息就需要重新提供给保险公司，那如果你在原来的保险公司呢，那这些信息它就不需要你再次提供，在续保上呢就手续上会比较方便。但如果说在前一个保险公司，那你感觉到了你这个车出险后你一切的服务不是很满意那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换家保险公司吧。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新能源汽车投保的时候，商业险种的选择其实是挺重要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应该来怎么选？还有呢，就是不少燃油车主在车辆的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其实就不买车损险了。有些车主呢，甚至连第三者的责任险也不买了，只买交强险。您对于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新能源汽车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做呢？
0: 这个好像您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新能源车投保的时候，我们这商业险险种怎么选，对吧？那么这里边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些这个风险它是必须要保障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必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这种作为附加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车主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来做一些补充的，所以是两大类的一个搭配。那么哪一些我们或者说从我这角度会觉得大家必须要去考虑上那些险种呢？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损失保险，就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就车损险，那就是保这个车身的包括我们现在也将我们新能源车里的三电系统像什么电池、电机、电控，那么这些都是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保障的那么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在开车过程中间，那么车本身我们说要考虑的必须要买的一个险种。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车在行驶过程中间那可能因为车主的一些疏忽过失，可能会给第三方导致的一些人身或者财产损失，那么这就我们讲的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类险种那么除了这些之外，那有一些比如说车上经常会载有其他乘客的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像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就是我们俗称叫座位险，有些保险公司叫座位险那就是按照我们日常我们常规大概乘车人数大概是多少，可以购买上这种相应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那么像这三类险种，尤其是前两类，就车身险、就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车的一些情况和使用情况来选择购买的，比如说像这个外部电网的故障损失险尤其是我们经常要用一些公共快充的或者说家用充电桩的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电网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我们车受损，那么如果有一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可以去转移的还包括充电桩的保充电桩的这个损失险和责任险，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那这个就是可以这个车主根据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你的支付能力来选择购买这就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怎么选那么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少燃油车这个车主在车辆生命周期后半段不买车损险然后呢可能他只买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只转嫁了一方面的风险，就是因为车辆在行驶或停放过程中间那么对第三人导致的人身伤或财产损失，把这部分的这个风险呢就转移给保险公司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说一二线城市吧，那么如果发生一些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那么这个赔偿金额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么三者险这个确实它的必要性会很高那么选择不购买这个车损险了，那主要是因为这车已经很老了，可能自己预估这个车也用不了几年，马上就要进行报废或置换了那么如果车发生了一些小的磕碰那我车不修了嘛，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的那当然就也取决于这个车主自身对于自己的驾驶能力、驾驶技术上面他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就不会发生这种大的一些风险事故导致这个车有受到巨大的

0: 种损失，那我对一些小的一些车身损失，我就以自付的方式，我自己去自付，然后去修复，那我不去购买这个车损险啊。这个理论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它车身它这个驾驶技术很高，它本身这个本来也很少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呢，它基于对这个，尤其是车又进入到这个你说后半段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要报废了，那选择车损险不买，因为这是保自身的。啊，那么第三者责任险，这是对于第三人的一些人身和财产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重视去保的。因为虽然我们每辆车其实按照这个交规法要求，我们都是必须强制投保的交强险啊，但是交强险它的这个无论是对财产还是人身的这个赔偿金额，它是这个限度，其实它的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啊，尤其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是远远是不足以去承担这个像第三人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这个商业三责险我建议还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至于车损险，就取决于您对自家车的这个爱惜程度以及对自身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把握，可以考虑选择是否投保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新能源汽车现在很多都是搭载了智驾系统的，开启智驾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的话，您认为责任会怎么划，保险又应该怎么赔？
0: 哎，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在其他节目里边也有专门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展开讲的话，这个时间会比较长啊。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不同的情形，因为智驾这个里边呢，第一个可能有一类责任是来源于智驾系统本身的，就这个智驾系统这个自身存在一些 bug， 存在一些故障，那么导致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间发生故障了，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那么当然这个责任就应当由汽车制造商啊来承担。那么第二类情形呢，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所有的智驾它只是叫辅助驾驶，它并没有完全接管驾驶人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间的这个驾驶责任，所以汽车的驾驶责任是应该掌握在驾驶员手里，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些这种交通事故中间发现呢，其实是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没有承担好自己这个随时接管汽车的这个职能，应该说这个责任就应该由驾驶员，也就是说由汽车来承担。那么这是我们说是非常明确的，我能清晰的分出来啊，这个就明显是系统自身的故障问题啊。这一类情形就是驾驶员的这个他的这个责任问题，就是在实践中间，往往二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混淆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应该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它是存在一些这种模糊空间和这种争议空间的啊。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原则是按照这种责任我们是可以清晰划清的，但是在实践中间，当然我们就说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不明确的地方，它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啊。所以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们，在驾驶过程中间，我们要合理使用好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真正掌握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责任应该在司机手里，而不是这个智驾系统。
1: 那么未来新能源车险价格有没有可能降到燃油车的水平？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呢？
0: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啊。那我们首先要去讲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它都要超过我们的燃油车了。那这个车的这个价值高，那当然我们说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身价值嘛，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的这个真正这个上市或者说正常大量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那么这个短就意味着我们其实从行业角度而言，它积累的相关的风险数据、损失数据它是有限的啊。那么保险因为是基于一个规律，基于一个过去历史事件发生的规律来去预测未来的发生损失的概率，那么当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的损失的这个数据我统计的积累的不够的时候，那么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那么也就是说在相应的风险的这个预测上面它可能会偏高一些，所以在早期我们看到车险一开始都是偏高的。那么第三个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 新能源车它必

0: 毕竟这个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系统性上或者说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或先天性的一些局限，也导致新能源车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某些风险事故啊，包括新能源车在制造过程中间，它的这个车身的制造跟我们的燃油车制造也有区别，比如说啊，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车身一体的。那么可能如果某一个部件发生问题，它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整个车身的一个置换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啊、是会比燃油车啊、更高的。那么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甚至降到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或者比它更低，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价格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这个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然后这个我们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1: 嗯，好的，好，再次感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

0: 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最新点位3955.29点，目前跌0.02%，成交金额664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998.53点，跌0.36%，成交金额783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4585亿元。上涨家数呢多于下跌家数，目前呢是2992家，比2363家。此外呢，平盘家数也有171家。今天的 A 股行业主题榜，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林木、农业、房地产、纺织服装、海运和互联网。跌幅榜居前的是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发电设备、半导体、摩托车、工程机械以及电脑硬件。在稍后的13:15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集中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企业相关车型及关键零部件的检查抽查力度，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在生产一致性方面，重点检查量产车技术指标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参数的一致性、国家标准的符合性以及零部件供应商管理和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在可靠性方面，关注整车产品关键系统和零部件的可靠性测试验证情况。耐久性方面，将核查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车身材料选用、防腐工艺、结构防护以及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新技术测试验证方面，重点评估创新设计风险评估是否充分、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以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防护是否到位。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四部门部署了企业自查自纠，加强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政策标准体系，加强宣传引导等6项重点工作任务。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斩断低价内卷，点亮汽车产业提质升级的新灯塔。以下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王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0: 这次专项行动的整治清单非常的具体，从量产车与公告参数的一致性，到零部件供应商管理，再到防腐工艺、悬架断裂等细节问题呢，都逐一列明了。

0: 这同时呢，相关解读反复指向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关键词，那就是非理性竞争。那么从整治产品的细节入手，剑指的却是行业竞争秩序的深层次的问题。您如何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1: 这个事情呢，主要呢，一个呢，其实体现的是表象的治理和根源纠偏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现在非理性的这种竞争呢，其实是我们低价内卷的一个典型的后果。也就是说，在企业啊，在压缩的研发周期，包含可能说在零部件的采购，那生产的一些品控、耐久性的验证这方面，可能有些工作啊，这个做的不是那么的充分，最终反映呢，就是可能整车的一些技术的参数跟实际的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宣传和实物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那么令零部件的品质呢，可能存在一些缩水。这里边其实可能刚才讲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呢，包含在防腐啊或者底盘啊这种耐久性不足的产品，就这个缺陷就体现出来。那么这个专项行动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从整个车辆的生产制造，包含零部件耐久性这些可以核查的一些具体的啊，详细的这个实物细节切入，那么实际上就是把你一些相关的通过啊偷工减料而带来的降本一些质量的漏洞给堵住，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再进一步提升承接的我们说你这种违规的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从供给端约束企业呢，你不能靠削减体量质量呢来换取这个低价的优势，那么最终呢去规范行业的竞争的秩序。那么本质上实际上来讲呢，还是通过这个产品质量这个抓手，那么来治理我们所说的非理性竞争的一个落地。那么这个是解决了，从本质上来讲呢，还是解决了我们质量的低价内卷问题啊。
0: 嗯，结合近两年车市价格竞争的实际情况，您如何来看待当前非理性竞争对市场各方带来的影响？
1: 其实这个非理性竞争呢，对整个产业来讲呢，应该说都会受到损失。啊，那么从车企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些车企呢就在这个被迫啊压缩研发的投入，可能就陷入了一个从降价减配，从而导致产品质量品质下滑啊，进一步影响口碑，那么再进一步降价，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个呢，实际来讲也会影响头部的企业，那他被迫或者不得不跟着啊进入这样的一个降价或者低价竞争的通道。那么也就压缩了我们所说的长期的技术研发的预算，对整个核心技术的自主的突破来讲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从供应链的视角来看呢，就上游的零部件企业呢，应该说你持续的压价呢，那个利润啊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就会影响投入工艺升级和一些可靠性验证的啊具体的投入工作，那么这呢实际上来讲就整个产业的品质的天花板可能会下降。那么从消费者的视角上来讲呢，短期来看呢，我可能走了，哎，我这个好像这个车便宜了，但长期来看，因为车这个我们不是一年两年我就报废或者换掉，那大约有的好多呢可能十年啊，甚至可能还有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车辆的耐久性，那么安全的冗余的缩水，这个后期啊会导致一些维修的成本的上升，甚至可能再导致一些功能的宣传和实车不符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其实也不见得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所以说从整个行业上来讲呢，产业呢会陷入一个同质化的低价的博弈竞争。那么也就是说，资源的消耗呢，主要在价格的比拼，而不是在技术的创新。那么最终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突破啊，这个是这是影响。
0: 那有分析指出啊，这份通知强调的是让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立身。那么您的观点如何？产业行稳致远关键是什么？
1: 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质量问题呢，还是本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抓手。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这个规模的优势其实已经存在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呢，不能通过质量去立足的话，那么在继续在价格上去竞争的话，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刚才讲，从研发也好，从消费环节也好，从生产也好，可能这一系列呢，对产业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从这个方面上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呢，就是说从质量上我们要去做一个严格的一个把关啊，从上游一直到下游，那这样的话实际呢就是让这个整个产业的竞争呢，从我们前期的我们所说的非理性的价格的内卷式的竞争转向一个质量技术。

0: 创新的竞争，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是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产业一个良性生态啊这个发展的一个环境的根本性的问题啊。
1: 那这次行动呢，把耐久性列为重点整治方向之一，关注新车设计使用寿命、研发周期及车身防腐工艺、悬架断裂等问题。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向意味着日常购车和用车体验可能产生哪些变化？
0: 有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实际上就购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车辆的长期的这个耐久性、耐用性呢更有保障，可能一些锈蚀也好，或者悬架的早期失效这种通病呢，可能会明显的减少。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更符合我们整个的整车的使用寿命。那么第二个呢，就信息透明度，就车企呢不能随意简化我们所说的一些具体的防腐啊，包括底盘的一些保护工艺啊。那这样的话，长期这个用车的故障率呢会降低，那么整个维保的支出呢也会更少。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二手车的保值率。因为你在这个质量上、这种耐久性上，那么长期车况更可控，那么实际上来讲也避免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上市没几年的车可能大幅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长远来看呢，消费者呢不光不能只关心这个新车的落地价格，还会更关注呢长期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所说的整个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那这个对整个购车决策来讲是更理性的一个参考啊。
1: 专项行动专门将新技术测试验证单列为重点整治方向，关注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防护等问题，还特别提到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那您认为这一部署对当前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引导作用？
0: 这里面实际上来讲呢，它直接的目前呢我们一个智能汽车的一个两大痛点，一个呢可能在功能的这种消费宣传方面呢有点夸大啊，夸大宣传。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智能网联安全验证测试这个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那所以这个一方面呢，它可以约束我们所说的车企的一些营销的边界，你不能说这个功能还没有完成我就提前去宣传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驾的功能啊，那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些消费的误导。那么当然也去厘清我们所说的人机责任的一个边界。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呢也是倒逼企业呢完善我们所说的自驾的全场景的测试包含网络的防护车载数据安全体系。也就是说我要把整个智能的安全的验证呢纳入一个硬性的生产的管控，防止呢就是你新技术超速上车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这样的话，整体呢引导行业呢就是首先要保证的智能的技术要落地，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安全优先然后再经过充分验证再推向市场，那么从而推动整个智能网联的技术的规范化我们所说的稳健化的发展。那这样的话也提升了我们的消费者呢对整个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信任度
1: 有行业人士认为，这次专项行动将促进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对头部车企是利好。那么您如何来判断这次行动对汽车行业竞争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各类车企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调整？
0: 这个从中长期来看呢，实际上来讲就是一定会促使呢我们相关的车企呢去更加重视我们所说的研发的品控那么另外呢也对整个也会完善呢整个供应链我们所说的一些管理的能力当然这个从竞争格局上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固化，因为从短期来看呢，可能这个一些靠着我们所说的低质低价的甚至低成本生存的这种中小企业呢可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合规压力的这个挑战。那么这里边呢可能会加速一个市场的出清。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对我们所说的具有正向的研发完整的这种测试验证技术体系包含高质量供应链管控的企业呢，应该说它会获得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那么这个竞争的赛道呢，也就从很单纯的价格的底层呢转向了整车的可靠性、智能安全和长期的一个服务能力的比拼那么当然这里面也会推动呢整个产业链的分工的优化这么一些零部件供应商的份额，那个优质供应商可能会得到提升，对整个我们所说的一些具有差异化竞争技术的专精车企呢，可能在守住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呢，还是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产业来讲会

0: 成一个优胜的劣汰啊，提质向上的一个良性的竞争格局啊。
1: 这次专项行动部署了企业自查自纠、强化监督检查、健全政策标准体系等多项任务，并明确了暂停产品公告、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等联合惩戒力措施。那还提出了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你认为这些举措能否真正形成不敢降质、不愿降质的长效约束，并且如何落地？
0: 这套组合拳呢，应该是具备我们所搭建一个长效机制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惩戒的措施啊，这个应该是会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震慑。那么但是长效落地呢，还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个闭环的管理。因为现在的这个措施的价值呢，可能从企业的责任主体的这个自查的前置，包含常态化的抽查呢，会持续的监督。那这里面包含暂停的公告啊、撤销认证啊、不予上牌等这个联合惩戒的大幅提高违规的代价。所以首席质量官制度呢，实现了也将质量的落实到企业的核心管理层。那么就是从组织架构上避免企业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的低价销量而形成品质。在这里边落地有关键三点。一个呢是监督要常态化，就不能是要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那这里边呢要关键建立跨部门的联合抽查和缺陷的追溯机制。那么第二个呢，要信息公开透明。就问题企业缺陷的事情要及时的对外公示，那么也借助这个市场的口碑呢，形成一个良性的约束。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配套的标准呢，可能需要持续的完善，也就是把耐久性、智能安全、生产一致性呢，这种相关的要求呢，要固化为长期的行业准则。也就是这样的话，通过多方的努力协同，那也让我们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让这些企业形成一个不敢降质啊、不愿降质的内生质量的意识，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通道啊。
1: 好，感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子亮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四集，锂电领涨电力设备板块。14财经态度，补短板强联通，物流网如何织得更密更高效。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是李氏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天下午我们哥俩继续陪您一起看盘。
0: 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今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其中医院38,159个，比上年减少551个。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打造国家馆，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将持续到30号。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

0: 重要成果。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两项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好，北京时间的13:20，来关注目前的盘面。沪东指再次翻红3960.43点，目前涨0.09%，成交7099亿，深成指14017。

0: 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晓通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的市场还是一个窄幅震荡哈，继续等待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晓通如何来看待后市？
1: 短期的市场我们依然理解成偏强这个状态。毕竟市场在过去几天时间拉出了三个阳线，拉出三个阳线之后，正常来讲有些股票有一定的这个回盘啊，但是今天抛压不是很明显，依然能够维持一个震荡，而且今天高点创了新高，目前也是红盘这样的状态，加之是周五，我们也没有期望，比如说在周五出现一个上攻啊，所以说做一个蓄势啊，我觉得短期市场依然是保持一个强势，未来的看点就是在下周啊，因为下周是八月底九月初，而且市场在这个地方也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区域，市场跌破这个年线之后，曾经反拉过此年线，但是回来了，那么这一次、再次到年线附近啊，年线的话做一个中长期啊趋势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啊，包括上方半年线啊，两条大均线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能够这个保持这种目前的状态啊，能够去突破的话，那可能市场的做多热情就会点燃啊，或者说市场中期趋势的话，相对会好一些。但如果说比如说还是年线过不去啊，两次打不过去的话，那势必会动摇这个做多这样的决心，那后市可能会走弱啊，所以我觉得下周可能会相对会更重要一些。但目前的话就是短期我们依然看强势，看看下周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演绎。还有需要说的话就是上证指数表现偏强一些，上证指数表现偏弱一些，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啊，就是因为半导体进行这样的产业炒作，创业板其实涨得也非常高，非常高了。如果说未来这个地方，我们说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市场如果突破年线有机会的话，我想重点应该是过去长期整理的相对传统产业的补涨为主。我们从板块上也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传统的产业啊，虽然说想象空间不大，但是经过长期超跌之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它表现比这个就是半导体、元器件这些品种其实要好一些，重心也是逐步抬高这样的一个态势。今年整个市场的热点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我看这半导体就是今年出现调整了啊。虽然说昨天晚上英伟达这个业绩还是非常不错啊，应该对它有刺激，但是今天冲高之后，也是出现了回落啊，说这个地方就是说明前方套盘还比较多。或者说之前的话就是炒作这个过于高啊，可能市场现在做多热情也不是很足。医药板块的今天主要是因为医药板块还是可以去关注啊，因为毕竟的话在六月底见底之后的话也是震荡盘整这样的状态啊，成交量还是比较活跃啊，但其实因为市场的大盘的趋势没有出来，所以个股持续性也不是特别的足啊，所以今天在过去几天时间也出现整理，但这种整理的话，对后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特别大。那么在今天表现的一些品种啊，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变一些啊，比如像这个食品呀 这样一些品种啊，主要受这个2020现象这样的影响，可能对这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涨价有一定的预期啊，然后成为短期的一个热点题材啊。但这个板块的话，我还是需要去警示一下，就是不要盲目去追涨啊，因为市场如果说它没有起势的话，没有真正突破的话，个股连续性不会特别强，包括医药板块也是拉一段时间就开始出现一个整理，我们还是要等到市场相对确定一些啊，然后再去做一些强的品种。目前的话其实是以等待啊，等待市场进一步走明朗化，
0: 等待是等待时间节点的这个过去靴子落地，还是等待市场量价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如果前者的话具体是哪一天呢？如果后者的话，那具体量价达到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标准，您觉得是可以做多？
1: 时间上的话就是下周啊，因为就是跟你对过去走势这样个研判，就是一月初的话市场一般会走得好一些，那么目前也逼近了前期高点或者年线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拖的话，正常来讲的话应该就下周初的话基本往上就拖了啊，这是这个时间层的节点，就下周比较重要。这个高度的节点就是前期的高点3994，因为过了3994，就意味着高点抬高，低点也抬高啊。那么像趋势发生了一个转换，如果3994过不去的话，那相当于 它是

0: 对年限又做一次这个试碰，又是无功而返啊。所以我觉得下周走势比较重要，在当前这个点位短期的话，比如你有仓位啊，我们不能说猜这个市场走弱了，那当前是强势，我可以持有，但是中长期能不能进一步走好，能不能把整个市场热情调动起来，是要观察它能不能去突破掉的。突破掉之后的话，那我觉得还可以大胆去做多。
1: 那这个它的内在的这个逻辑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期待的一些点，比如说国内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发力的方向，或者说这个，美国这边原来大家你看等待的是这个周五的这个沃什的这个讲话，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信号又觉得，按照他的这个风格，可能也给不出什么明确的信号，可能还要等到9月3号啊，继续再等，然后给出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说
0: 有期待，有期待啊，期待的话就是我从这个市场内部这个来看的啊，就是你这个地方需要权重搭台嘛，啊，因为要过这个年限，你需要一个品种站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券商板块在过去2天走势是比较强的，虽然今天出现震荡，在周五震荡我想合情合理啊，毕竟里面在过去2天出现过2本的品种，今天也有3本的品种也有出现，那么他的话拉2个板之后的话出现了震荡，如果说券商能够再度走强的话，那显然对市场有一个带动作用。那同时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板块方面，比如今天上涨板块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讲就强周期的啊，比如建材呀、包括这个房地产呀、包括这些就是过去相对来讲化工啊这些品种，它今天是上涨整个状态啊。那么这个品种长期传统产业长期超跌之后，就是我看了一下它的重心基本是在抬高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1: 您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沪综指走得更强一些，看好这个后续传统产业的这个补涨。那么传统产业的这个补涨，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看呢？是按照这个它的整个现在估值分位数的一个性价比去看，还是说看到整个近期的一个 K 线的组合的一种形态去看啊？大概20秒。
0: 两个都结合吧啊。如果按形态来讲的话，就是券商、比如说和医药，最早见底啊。其实现在有可能走出那个这个比较强的一段，这是一种类型啊。第二种就是刚刚在过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往上爬的一种类型啊，比如说红伞兵啊，逐步放量，逐步抬高啊，就是这样一些品种，包括这个航空啊。
1: 好，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主题是锂电领涨电力设备板块。截至今天

0: 天，申万一企业电力设备行业规模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超过57%，其中细分领域中，电池板块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9%，涨幅第一。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您好，王悦。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今年上半年，申万电池板块的业绩表现比较亮丽。那么从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来看，细分领域中，像锂电池板块的鹏辉能源增长超过10倍，电池化学品板块的天华新能增长超过了26倍。那么从板块角度看，这个板块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大幅增长，主要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1: 好的，今年上半年电池板块业绩的大幅爆发，它的核心属于行业周期反转，再叠加下游需求景气高增，以及企业经营改善这些多重的因素共振啊。首先，需求端在全球储能今年迎来一个大爆发，今年新能源车呢，我们国内的新能源车产销也是回暖，电池整体的排产持续上行，所以说储能电池成为了一个最大增量。下游订单比较饱满，所以带动电池材料以及电池厂商的出货量大幅增长。那么第二个，在价格这一块呢，是经历了2025年价格战的出清之后，锂盐电解液等等这些核心材料价格也从底部企稳回升了，也告别了这个行业的恶性内卷，属于量价齐升带动的盈利弹性释放。那么第三个，供给端行业属于在加速这个低效产能出清啊，头部的企业它在优化产品结构，淘汰低毛利的订单啊，不断去聚焦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说这个产能的利用率是大幅抬升。其次就是部分企业也在提前布局，像上游资源嘛，就锁定了原材料端，降低这个成本波动的一个冲击。不过板块呢，也是它的高增长啊，存在是一个周期属性，就业绩它的高度是属于高度依赖锂价以及下游储能新能源车这些需求的持续性，如果一旦需求走弱或者说原料价格回落的话呢，那业绩是可能存在一定的一个回落。主持人。
0: 那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家企业呢是天华能源，代码是300390，这家公司在26年的上半年来自锂电池材料板块的收入占比达到了94.03%，公司的上游锂矿资源覆盖了4大洲多个核心的锂资源富集地区，那您怎么评价这家公司锂矿资源的储备情况？
1: 天华新能的锂矿资源覆盖4大洲，它的这个资源版图广度还是比较突出的，它是通过参股包销、股权投资等等模式锁定多处锂资源富集区啊，也在为这个锂盐的产能提供原料保障，属于公司一体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底座。资源布局模式这一块，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是合资设立平台，共同投资海外锂矿，借助股东资源啊，降低海外项目的开发风险，是可以优先获取部分锂金矿包销的权利，有利于提升企业未来原料的一个自给率。但是客观来看，公司现阶段呢，自由可控开采矿山的占比是有限的，多数是属于参股包销模式，并非完全的自主采矿。那么当前呢，锂金矿对于外部这个采购，它占比仍然是还是比较高的，自给率呢尚未达到行业的第一梯队水平。包括海外的锂矿项目也会受到一些地缘政治啊，包括当地政策以及建设进度的影响，部分的项目投产周期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主持人。
0: 那么在锂盐方面，这家公司聚焦电池级氢氧化锂和电池级的碳酸锂这两大产品，公司目前呢正在规划建设年产6万吨的电池级碳酸锂。那么在您看来，这家公司锂盐产品总体的产能情况怎么评价？
1: 截止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锂盐产能目前是16.5万吨一年，其中电池级氢氧化锂是13.5万吨，然后氢氧化锂它是属于核心主力啊，面向高镍三元材料客户，产能规模是处于国内的锂盐第一梯队，现有的基地产能利用率维持在85%到90%的这个高位区间，属于生产运行稳定的。目前公司规划新建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产能，建成之后的话将会丰富产品结构，增强对于磷酸铁锂客户的一个供货能力，降低单一的氢氧化锂的依赖。它的优势在于氢氧化锂工艺比较成熟，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得到了下游头部电池企业的认证， 短板嘛，是在于现有的碳酸锂产能基数偏小，目前新建6万吨项目呢。

0: 是处于规划阶段啊，这个建设呀、投产呐、爬坡也都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周期，短期是无法贡献产量的。
1: 嗯，
0: 主持人，
1: 嗯，那咱们再从全行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据您观察，目前锂盐的全行业扩产能的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怎么预期锂盐价格未来的走势？
0: 扩产方面，全行业的锂盐扩产呈现一个，应该说是规划比较多，但是落地目前进度还是稍慢，然后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因为国内的盐湖、锂盐亩，包括印盐锂，这些都是有一个新增规划，海外矿山也有扩产计划，但是不少项目是受到资源啊、环评啊，包括资金以及地缘的约束，实际的有效投产进度是不及规划的。2026年上半年有效供给增量有限，新增的一些产能更多的是集中在2026年的四季度，以及到2027年，就明年才能释放出来。短价格走势这一块呢，就是短期啊，2026年下半年是会受到储能新能源车的旺季拉动，锂盐价格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存在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反弹窗口。中期价格中枢大概率是较2026年下半年会有所下移啊，很难去重现历史极端的高价。那长期角度来看，锂盐价格中枢由全球矿山边际成本决定，波动幅度相比过去会有所收敛，但是它的周期性是不会消失的。嗯，主持人，
1: 嗯，咱们再把价格稍微展开一下。那么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锂电材料的板块的毛利率是43.84%，同比是增长了41.35%。那么如果像您说的，锂价会出现回调或者出现波动的时候，公司是否有稳定毛利率波动的能力？
0: 该公司确实具备它的这个高毛利率啊，确实具备一个较强的周期属性，并非是一个永久稳态的水平。不过公司在对冲锂价波动的措施呢，也是有几个看点的。首先第一个呢，是持续推进海外锂矿资源布局，提升原料的一个自给率，降低外购锂金矿成本它的波动。那么第二个层面就在于，同时也布局了氢氧化锂、碳酸锂两类产品，灵活调整产品结构，匹配下游的需求。第三个就是生产端呢，也是在持续的工艺降本啊，依托规模效应摊薄单位的制造费用。不过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短板，比如说目前公司的锂矿自给率仍不算太高，原料呢仍然是大量外采。如果说锂价出现深度持续回调，这个毛利率呢也会必然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回落，啊，这是它的一个总体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公司呢还前瞻布局了像固态电池这个赛道，你认为公司在固态电池里边有什么特别看点吗？
0: 天华新能在固态电池赛道主要是以材料端布局为主啊，不做电芯制造。它聚焦的是正极、固态电解质原料这两大方向，属于前瞻研发布局啊，目前尚未大规模的商业化贡献业绩。它的看点在于依托原有锂盐的化工合成技术积累，切入到固态电池上游材料，和现有的锂盐主业是存在一个技术协同。那么风险在于全球固态电池整体产业化目前尚处于早期阶段，行业的大规模量产时间还不确定，公司相关的业务目前以研发小批量的送量为主，短期对于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还是比较小的，更多的是一个远期的技术储备。
1: 嗯，
0: 主持人，
1: 嗯，从它的业务版图看呢，2026年上半年公司呢还有两块业务，一块是传统的这个防静电超静，另外一块呢是医疗器械业务，这两块营收占比呢5%左右，对于这两块业务有哪些看点？
0: 在这两块业务营收占比体量较小，属于公司历史的遗留传统业务。目前锂电材料是成为公司绝对主业的，防静电超静业务面向半导体、面板、结晶耗材，市场空间稳定，但是行业竞争比较充分啊。它的增长速度平缓，属于成熟的存量业务，难以实现高增速。然后医疗器械业务它的体量就更小了，业务规模有限，这两块均不属于公司目前战略重心。公司的资源资本开支啊，主要都是在倾斜锂盐板块，所以说几乎没有大规模扩产计划。嗯，主持人，
1: 嗯，刚才您在聊这家公司的这个矿产资源储备的时候谈到了它的二股东是宁德时代，那么从财报来看，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的持股是13.54%，第二大股东，那么它这个持股结构对于这家公司的发展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0: 嗯，宁德时代作为第二大股东，双方是通过合资子公司也绑定了锂盐生产，包括海外锂矿投资，对公司的发展是有多重维度的利好的。首先订单层面的保障，因为宁德时代属于全球头部电池厂商嘛，

0: 为天皇信任锂岩提供稳定核心客户，包括建立锂业也是作为合资锂岩工厂产品优先供给宁德时代，为公司锂岩的出货也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盘。那么第二块是资源协同啊，双方合资平台共同出海布局海外锂矿，借助宁德时代海外的一个产业经验，降低了海外锂矿项目投资包括合规的风险，能够加快资源的获取。第三点就是技术协同，在电池材料、固态电池等前沿方向，它是便于开展技术交流的，能够更好匹配下游电池厂产品的标准，加速产品的认证迭代。那么最后一块就属于股东的背书了，因为大股东背书有利于公司融资项目落地。不过风险角度呢，深度绑定大客户也会带来客户集中度提升，若下游资本开支收缩，会对公司经营啊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整体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强正向的一个产业股东，对于公司的业务价值比较明显。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2020年的上半年，公司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2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6倍，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18倍左右。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上半年营收大增，包括净利润啊，同比增超26倍，实现扭亏。它的核心来自于锂岩量价齐升。市盈率滚动市盈率18倍，它的这个估值呢，其实是处于周期股的相对低位的区间。价值层面在于啊，公司氢氧化锂产能是位居国内前列，海外锂矿资源在持续布局，而且也绑定了宁德时代大厂商，下游储能包括新能源车需求也还是属于高景气，产能还有一个扩张空间。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必须重视周期属性啊，因为当前高利润很大程度来自于锂岩价格回暖，并非持续永久的一个盈利水平。它的风险点是属于如果锂岩价格后续回落的话，业绩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下行压力。需要持续跟踪锂价包括产能释放、海外资源落地情况。主持人，
1: 好，王宇别挂电话，稍事休息，咱们有一分多的广告，然后咱们一起来看第二家公司松盛股份，您稍等。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好，这里是交易时光的行业投资观察，来王悦，咱们一起来看第二家公司松盛股份，代码是301002。这家公司主要的产品呢，包含了 LED 照明的驱动电源和储能核心部件。2020年上半年，这家公司呢，储能核心部件业务这块营收占比是18.54%，增速同比增长了250.21%。这块业务能够大幅增长的动力有哪些？
0: 业绩高增长啊，是来自于行业红利，包括产品迭代以及海外市场开拓三重的一个驱动。首先，全球储能行业高景气度拉升，欧洲等海外地区能源价格波动，像户用、小型工商业用的储能需求旺盛。海外市场属于它的主要增量来源，下游客户订单呢也在快速增长。第二点，子公司松盛创新，它的产品矩阵完善，户用储能逆变器呢已经是形成成熟供货，上半年出货量大概在4万多台，二季度环比大幅提升。自研的150千瓦这个工商业光储混合逆变器也是完成了展会亮相，即将小批量交付，打开工商业储能的市场空间。此外呢，就是公司原有的 LED 驱动电源硬件啊，研发积累包括技术复用，也是可以直接复制到储能变流器，研发快速迭代。最后一点呢，就是属于公司战略倾斜储能赛道，加大市场推广，拓展海外渠道，客户呢数量是持续。

0: 之家。嗯，主持人。
1: 嗯，您刚才谈到了他的子公司这个松盛创新，这是他的储能业务的主要都是由这家公司来开展的。那么公司也表示，松盛创新呢作为储能逆变器变流器领域的新进入者，在这个领域投入的时间相对较短。那么松盛创新在您看来，它的产品竞争力怎么样？
0: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啊。首先，母公司松盛股份是深耕电源多年，电源硬件、磁芯器件，包括碳化硅应用技术都是可以去复用的。互用储能逆变器产品已经实现了批量出货，海外渠道呢也在依托母公司原有的海外销售网络，能够快速触达海外客户，产品也是通过海外相关认证实现了规模出货。短板在于，目前互储产品是具备跟随市场的一个竞争力，不具备龙头级别的领先优势。工商业储能产品呢，像处于一个导入期，竞争力是有待大规模交付之后的检验。整体来看是具备入局资格，但仍处于一个追赶阶段。主持人，
1: 嗯，再来看看这家公司的财务的情况。2020年上半年，那么松盛股份的子公司松盛创新，它的管理费用同比增加了72.12%，销售费用同比增加了40.45%，同时呢，净利润还是亏损着。您预计松盛创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盈利？
0: 销售费用大增，不过目前依旧亏损，但是亏损的这个幅度啊在收窄。费用增加是属于业务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和需求，因为储能业务快速扩展就需要快速的扩充研发、销售，包括海外本地化的团队啊，以及认证、市场推广、渠道拓展等等持续的一个投入。所以说前期的固定投入是比较高的。从行业规律来看，储能逆变器企业一般需要达到一定的出货规模，才能摊薄研发、销售、制造的固定成本，才能实现盈亏平衡。目前公司呢是已经批量出货，但是属于包括这个工商业新品是属于小批量的一个前期啊，但是公司没有明确给出这个盈利时间点，外部只能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情景推演。如果说海外的储能需求能够维持一个持续的高景气度，包括工商储产品能够顺利的放量的话，是有望在未来1到2年实现盈亏平衡。如果海外需求出现波动，这个新品落地不及预期的话呢，则这个亏损时间可能会相对拉长。
1: 嗯，这是咱们对这家公司的储能的逆变器变流器这块业务做的分析。再来看第二块业务，也是它比较大的一块。2020年上半年，这家公司 LED 照明的驱动电源这块业务营收占比是80.26%，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比增长了14.83%。那么公司自己表示，数据中心照明市场、体育照明市场等这些细分市场预期将会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那您怎么看公司的这次自己的说法？怎么展望未来这个板块未来增速的情况？
0: LED 驱动电源确实是公司的基本盘啊，营收也是大幅增长，然后毛利率也同步改善。那公司看好的这个数据中心照明、体育照明都属于高附加值的细分赛道。体育照明赛事场馆包括商业场馆改造需求在不断提升，对于这个电源稳定性、调光性能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是属于大幅高于普通的照明。数据中心机房照明这一块对于可靠性质控控制的要求是比较高，国内算力建设带动机房建设，细分市场具备增量空间，但这两个细分市场整体的盘子不算巨大，属于结构性的机会，难以驱动整个板块爆发。目前整体 LED 驱动电源行业已经进入一个成熟期啊，普通民用照明竞争是比较激烈，行业整体的增速平缓，公司目前板块增速大概率是依靠这个高附加值细分，包括我们刚说到的体育数据中心以及植物照明等等这些这些细分方向啊，它的海外市场拓展，包括智能化机控一体化产品的升级。那中期预期呢，未来整体板块增速大概率会维持在10%到20%的一个区间，难以重现高爆发式的一个高增长。不过更多呢，作为稳定现金流业务，为储能等等这些新业务是持续出现。主持人，
1: 公司呢还有一笔收购，时间是发生在2025年12月，公司公告收购了广东新神科技公司。新神科技呢主要是从事智能照明控制产品的研发。在收购以后，对于松盛股份的 LED 业务，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影响？
0: 收购新神科技，收购后之后会对公司 LED 业务带来多方面的一个赋能。首先第一个是补齐控制端短板，松盛原有的优势是驱动电源硬件，新神呢是拥有照明控制器、智能控制系统能力，实现驱动加控制、驱控一体化，能够提升产品的智能化水平。

0: 适配像体育照明啊、数据中心照明等等这些高端场景，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二块是拓展产品矩阵，从单一的电源硬件延伸到电源加控制整套解决方案，提升对于大型工程客户的一个供货能力，能够增强项目的竞标实力。第三点是技术协同啊，因为双方研发团队整合，能够加速新一代智能照明产品的落地。因为上半年其实已经推出相关新品，也在丰富高端产线。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属于渠道协同了，都是可以共享海内外客户资源的。它的风险点在于收购之后呢，存在一个业务整合、团队磨合的风险，包括智能照明控制器赛道，它的竞争也是同样激烈的，需要注意。嗯，主持人。
1: 在新业务方面，公司还新设了深圳市松盛易迈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进入到了数据中心的电源模块领域。那么这块业务是否会成为公司比较大的增长点？
0: 松盛易迈布局数据中心电源模块，能够面向算力基础设施供电，它这个赛道的空间比较广阔，但业务呢是刚刚起步。成为大增长点呢，这个可能存在一些较大的不确定性啊。不过利好层面在于算力行业持续扩张，数据中心电源模块市场空间是可观的，而且母公司具备多年电源硬件研发制造积累，在功率变换、磁性元器件、供应链这些方面都是具备技术复用的基础。风险点在于数据中心电源模块它的行业高壁，属于一个壁垒高的啊，然后头部供货商也是有稳固的壁垒，然后这个服务器厂商认证周期也是比较漫长，客户导入期相对来说可能要久一点，因为公司属于一个新进入者嘛，所以说该业务呢远期具备想象空间，但是目前是处于一个早期布局阶段，需要持续跟踪产品落地情况啊，产品认证进度，包括客户导入这个速度等等。嗯，主持人，
1: 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30.6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1倍，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110倍左右，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高增长主要是来自于 LED 主营。它主营业务这个盈利修复加上储能业务的高速增长，因为它前期基数较低啊，就是因此同比的增幅是比较巨大的。当前的这个滚动市盈率110倍，这个估值属于一个高位的区间。价值层面在于 LED 驱动电源提供稳定现金流，储能业务增速也比较亮眼，同时呢也布局了数据中心电源、机器人减速器等等多条的新赛道，它的成长故事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风险点在于第一个高净利润增速，第一个是来自于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并非是一个稳态的高利润水平。第二个，储能业务啊，就是子公司松盛创新仍然处于亏损，而且新业务还在持续烧钱。第三个呢，就是110倍的 PE 啊，这个估值其实属于一个较高的一个成长预期，需要储能包括新业务能够持续兑现高增长才能消化。然后目前公司属于是小市值多赛道成长标的，弹性大，但是不确定性也非常很高，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风险。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悦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3: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的研报称，2026年上半年国内算力资本开支主体和口径虽不尽相同，但投资方向正在收敛于 AI 基础设施。建议沿算力供给集群组织、高速网络、光互联的顺序筛选受益环节，优先关注订单与交付节奏、园区上电与能耗指标、芯片供应以及下游客户资本开支兑现情况。
1: 高盛集团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出口量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2/3，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冲突对全球原油价格的冲击。报告指出，即便中东地区的供应扰动持续更长时间，暗船运输规模的上升也可能限制原油价格的上行空间。由于油轮经常关闭卫星应答器以避免被追踪，也即所谓的暗船航行，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原油运输量很难准确统计。
3: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年初至今 Coding 快速驱动 AI 商业化增长，随着编程渗透率的提升，市场正寻找下一个潜力场景。中信建投认为 AI 办公场景潜力大，以往将 AI 带入大众市场，其

0: 潜在用户数量从千万级别的程序员拓展到十亿泛白领人群。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在运行的 A 股市场。目前呢，指数有一小波拉升，上证翻红涨4个点，涨0.11%，深市跌幅缩窄到了0.32%，创业板目前还跌0.81%，北证50跌0.5%，沪深300跌0.21%，中证2000上涨0.17%，上证50还跌3个点，跌0.14%，科创50下跌1.31%。个股方面，红盘家数3208家，平盘156家，下跌217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179亿。
0: 在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补短板，强联通物流网如何织得更密更高效。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未来产业在不断变化。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

0: 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实施方案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一是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包括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等。二是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包括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健全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等，强化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衔接。三是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四是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五是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包括加快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广绿色设施设备，研制应用新型物流装备等，创新引领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六是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七是加大政策支持引导。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补短板强联通，物流网如何织得更密更高效。以下有请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周小雪。周女士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的比率降到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那这一目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实施方案对物流网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3: 我们看到这个13.1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当成一个硬要完成的一个数字任务。像您说的，它背后释放的这个政策导向真的值得我们细细去解读。那个物流，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国家的导向是我们物流网已经上升到国家符合型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高度。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物流这个工作的重点任务就是补短板、补设施啊，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很多地区建了大量的园区场站，这都是一点一点的建设，都是单点的建设。那么现阶段不同了，那15期我们的重心转向了好不好，以及用的好不好、效率高不高的这个目标上来，追求的是整个物流网整个效率的整体提升。比如说它不只是一个运货的一个通道，更是呢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对内呢要服务这个国内大循环的一个畅通，对外呢还要支撑这个内外贸一体化，对接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个现实的需求。那么通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让降本的这个红利实实在在的能够落到这个制造业、农业这些实体经济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后再评价物流发展的这种水平，就不能单看你建了多少园区、有多大的场地，

0: 更要看到体现在实体经济真实的这些降低的一些成本的一些获得感上。那么往后就是降低全售物流成本，不是去压低物流公司合理的这个运费，也不是挤压这个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那我们看到真正的抓手是靠这个物流网成网的运行，推广多式联运，推进这个数字化转型，把现实当中大量存在的一些比如说迂回运输啊、重复装卸啊、信息错配带来的这些无效物流环节挤掉。那么我们所以说这个降低 0.8% 的这个目标呢，是靠5年这个以及中长期去完成的，它不是一两年突击实现的。那么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完全是为了冲数字而伤害了我们行业的这些活力。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实施方案中看到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它跳出了过去把这个物流简单等同于交通基建的传统认知，把这个物流网定位到一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型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的综合的这种建设方向来。那么在建设规模上呢，要以这个存量提质增效，适度做精准，增量补充的这种，不是说一味的鼓励各地区都去上新项目啊，新建大量物流园区，而是要去把这个已经建好的但是利用效率不高的一些存量的场站能够进一步的盘活。那么在这个整体的网络架构打造上呢，要推动这个物流枢纽从单点的布局转向这个功能性的组网。那么从发展的动能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把这个数字化、绿色化摆到更核心的位置，来用来培育这个物流领域的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从那个功能价值看呢，我们对物流网就提出多重目标的一些要求，不只是降低物流成本，然后提升流通效率，更将安全保障也写进了这个建设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平级两用、平级结合的这个物流网的这种布局。因此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新的这个实施方案对于整个物流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1: 那物流和生产生活啊息息相关，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实施方案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和措施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举个例子说一说话，您最关注未来哪些的进展和变化？
0: 举个很简单例子，咱们都说这个榴莲过去是几十块钱一斤，是这个奢侈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就是十几块钱一斤的非常优质新鲜的榴莲，很快就能我们就能品尝到。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什么我们物流进一步的提质增效，然后通过成电成网优化，进一步优化国内外的这个物流体系，能够使我们老百姓在消费啊、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得到了切实这种红利。那比如说我们说作为老百姓来说，这个物流降本增效之后呢，我们自己的这种隐性消费，就我们看不到的消费可能就会减少，那么带来的就是商品的降价以及这个选择的更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物流的这个终端运输过程中的这些成本下降的话，我们的这些日用品啊、家电啊、生鲜商品的价格就更亲民了。同时呢，我们物流网络的这个越织越密，使得这个偏远地区呢也能够共享这个大城市的商品的库存，那么老百姓呢就能买到这种更新鲜更丰富的这些比如说通过冷链网络的一些优质的产品，那么大大的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1: 那实施方案提出啊，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推动枢纽从单点布局向功能性组网发展。该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方式的转变啊？未来还应该瞄准哪些重点，强化物流枢纽间的协同联动，让一个节点组成高效的网络呢？
0: 那么我们看，从单点布局转向功能性的组网的这个转变，本质上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物流枢纽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建节点转向整体网络提升运营网络的这个战略性转变。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目标就是布点落地，把园区啊、仓储啊、装卸啊这些硬件设施建设起来。那么解决的是重点城市有没有国家级物流枢纽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实践当中呢，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它们连接之间联系啊不够顺畅，以及

0: 各枢纽之间的业务上甚至出现了割裂的一些问题，造成了这个效率并没有随着这个大规模的建设而带动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功能性组网不是说单单把几条路把几个节点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核心呢就是实现功能的这个不同分工，功能的错位，分工协作。那么每个枢纽就每个区域就结合自己的这个布局以及腹地的产业，找准这主攻方向，不必追求这个大而全的一个布局。那么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新的导向及集群组团的这种运行的模式呢，一方面呢能够提升整体物流的这个流转的效率，另一方面呢这样的一种网络还可以提升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的韧性。
1: 那实施方案提出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在您看来哪些主体包含在枢纽辐射带动半径的扩大范围内？这种辐射带动将如何促进物流网络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0: 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布局是打破了单一的集枢运的这个节点，要形成一个网络。那么现在的辐射就会沿着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与区域经济腹地乃至国际市场进行一个延伸。我认为它的辐射包括了几个主体，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枢纽周边以及这个沿物流通道布局的这些产业园区啊、产业集群和制造业企业。那么这个现在的物流枢纽通过这个铁路班列啊、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等方式，将运输、仓储、分拨等服务由这些枢纽所在的城市进一步延伸到周边产业园区以及沿这个通道的产业集群，那使得这些企业市场主体能够更便捷地接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物流网络之中。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些商贸流通、跨境电商以及这个供应链组织的这些企业，随着这个枢纽功能的不断复合化，那辐射的对象呢已经从这些制造企业进一步延伸到这些贸易商啊、电商平台、货代冷链以及供应链服务的这些企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经济腹地内的这些中小企业及县域经营主体和一些农户，他们也是真正的获益者。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物流链条上下游以及这些金融啊、信息等生产性服务的这些主体，因为随着这个规模的不断的扩大，线路的不断的稳定，就更容易吸引这些物流公司啊、服务企业的一些布局，由此形成这个货源集聚、物流企业集聚以及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来进一步吸引这个产业以及货源的这种良性循环。那总之呢，就是扩大这个物流枢纽的辐射带动半径，并不是单单就是物理运输距离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服务对象和这个资源配置范围的这个扩大。核心趋势就是从一个枢纽服务一座城市，逐渐转向这个一个枢纽组织一片产业腹地，连接一条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趋势的发展。
1: 实施方案明确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从铁路货运、内河水运、航空货运等方面来发力。那根据您的观察，骨干物流通道的建设目前还有哪些堵点、卡点？如何提升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效率？
0: 就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运界衔接的短板，以及制度标准的一些软性的一些割裂，以及运营组织的不协同、数字化联通不足等四大类的堵点卡点仍然比较突出，那么造成我们现在物流通道就通而不连，连而不畅。那么具体的一些举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推动这个提升衔接效率，应重点推进这个四个一体化。第一个就是从硬件上来说，这个设施一体化，重点补齐这个铁路进港啊、进园、进厂以及机场及枢纽连接线的一些建设，就是说到最后一公里我们去如何去解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组织运输组织的一体化，那么进一步推动这个铁路班列啊、船期啊、航空过班和公路接驳的实行这些排班，有序的排班，组织一体化。第四个一体化就是信息一体化，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化、绿色化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摆到更重要的位置，那么就要推动这个铁路、港口、机场、海关、船公司啊，以及货主的信数据的这种互联互通。第四个就是规则的一体化，

0: 步推广这个一单制、一箱制，推动安检互认、单证互认与责任这个互认的这种统一。
1: 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您认为哪些应用场景最有可能率先利用技术实现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加物流综合调度又有哪些探索空间？
0: 那么这个数字化、这个绿色化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摆到更重要的位置。那个技术的落地，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技术的一些落地呢，也不会是齐步走的。但现实当中呢，这些业务越集中，流程越标准，降损降本诉求越强的这些场景呢，这个新技术就越容易率先这个利用出来，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那么同时呢，也还要看改造之后投入产出到底划不划算，也就是我们不能够一味追求就是概念上的一些前沿。而是要看我们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先进的这些能够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能不能真实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以及这些便利性。那么从 AI 赋能这个物流枢纽调度来看呢，我们可以未来有几个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探索面向社会的这种跨主体协同的调度，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一家企业，就打通这不同枢纽、不同市场主体的这些货源、仓储呀、运力资源，那盘活全社会存量的这种物流资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提升这个多式联运动态的调度，这个船舶呀、班列呀，通过 AI 可以就是综合的这个动态协调。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探索平级两用的这种调度模式，就平时服务这个市场化物流运行遇到自然灾害啊等突发的这个状况，能够快速的切换到这个应急物资的调度模式。第四点就是往生产端的一种延伸，打通这个产仓运的这个链条。
1: 那实施方案提出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推动物流网越织越密，运行更高效。哪些投融资和要素保障举措要抓紧完善？
0: 我认为这一轮的这个物流网建设最大变化之一呢，是不能继续完全依赖就过去的这个财政投入啊、建园区、建仓库的这种投资模式。那原因在于这个基础设施呢，前期投入很大，建设周期又长，资产还重，回报周期也比较长，那么可以形成这个财政资金打底、政策性金融支持、社会资本进一步参与存量资产的这个正向化的这些多层次的投融资的这种模式，进一步的完善这个我们看中央奖补呀、地方投入、社会资本融入的这种资和资金的组合的这种模式，以及要发展这个长期的资金，解决这个物流基础设施期限错配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可以进一步发挥这个基础设施 REIT 的作用，形成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加再投资的这种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可以进一步的用盘活用活这个资源，用好目前的这些国家的现有的这些政策。
1: 感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周小雪女士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3: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0: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咱们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 上证目前涨2个点，涨 0.07%， 深市现在下跌 0.37%， 创业板跌了 0.98%， 跌幅有所缩窄。北证50还跌 0.63%， 300下跌 0.25%， 然后中证2000上涨 0.17%， 上证50目前下跌 0.15%， 科创50目前跌了 1.38%。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林木、农业、化纤、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和纺织服装，跌幅 靠前的是生物科技、半导体、摩托车、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发电设备和工业机械。个股红盘家数 3278家， 平盘144家， 下跌是 2116家。 目前 A股 合计成交是 18299亿。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2: 主持人你好。您怎么看趋势？ 本周呢，上证指数是日线三连阳，并且很有希望实现四连阳。八月份呢，还剩下下周一最后一个交易日，财报季呢也是收官在即。那展望九月的金秋时节，那我们还是非常期待金秋行情的启动的。那当然，短期来看，海外还有事件性的扰动。北京时间周五晚上的10点，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会在全球的央行圈的年度顶级盛会， 也就是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这也将是他就任美联储掌门以来的首秀。那自五月上任以来呢，其实沃什的标志性的立场一直是多倾听市场，少对外表态。那将通胀拉回美联储2%的目标一直是沃什的工作重点，但是呢，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他披露的是少之又少。 那信息的真空呢，也让海外投资者陷入找不到方向的境地。那自2周前创下历史新高以来，标普500指数近期是反复震荡，所以这个海外在今晚的这个事件性扰动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从国内角度而言的话，7月份A股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回撤，那微观结构的受损，使得市场修复是需要时间的，那反复震荡我们认为也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呢，我们觉得转型牛的历史进程不会就此结束。在三季度，尤其是九月份之后，市场是有望逐步的企稳修复和回升的。一方面市场的风险已经大幅的释放，尾部风险已经被阻断，市场的交易结构也是逐步的稳定。而从宏观政策环境来看的话，也是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的。那第三点呢，就是产业方面也是出现了积极的进展， 无论是人形机器人、AI，还是这种新兴的科技方向，也是在不断的有新的突破。所以在整个展望金秋行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好的第一个方向呢，还是新兴科技。那尤其是随着企业 AI 的渗透加速，叠加国产开源模型的能力提升，那无论是整个 AI 产业，还是说算力的投资，都会迎来增长的长坡。 像半导体设备、国产芯片、通信设备以及跟 AI 相关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新材料等等这些方向，我们依然是重点看好的。除此之外，优势制造的方向，尤其是中国企业面向全球的需求，并且参与全球竞争的那些龙头公司，我们觉得是可以重点期待的。比如说像创新药方向、电力设备等等这些细分板块。那第三个细分呢，就是 大金融以及高分红的方向了，因为稳定的回报预期同样重要。尤其是大金融中的券商银行这些方面呢，目前还是低估值、高确定性以及分红相对比较高的这种组合。那在当前的配置当中，我们觉得也可以占一定的比重。主持人，
1: 在您刚才谈的这三个方向里边，您给投资人建议是均衡配置， 还是有所侧重，还是这三个板块会出现这种相应的跷跷板的这种走法？您是怎么看的？
2: 近期市场的轮动其实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如果追求单

0: 单一方向的确定性啊，对于投资者而言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展望这个整个金秋行情的话，我们觉得均衡配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策略。当然不同的投资者应该有不同的策略区分，偏激进的投资者呢，我们觉得新兴科技方向那相对来说比重可以略微的提升，而偏稳健型的投资者那可能在高分红或者说大金融的这个方向这个比重呢可以有所提升。但是总体而言呢，我们不建议投资者像上半年那样单纯的压住比如说科技赛道或者 AI 赛道那整个市场我们觉得在三四季度可能会偏向于更加的均衡，当然轮动依然还是会存在的，但是想要在轮动当中把握住每一次的涨跌的这个机会，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对于普通的交易者而言的话是非常高难度的。那退而求其次，不如追求均衡的配置来获取整个市场至少先获取贝塔的这个收益，然后再追求阿尔法。
1: 市场其实对于金秋行情大家都是肯定愿意是涨哈，但是像您说的，比如在金秋里边像科技这一块还能够涨多高，其实有很多分歧。可能市场唯一最大的就是在于抱团，之前在七月份调整之前科技是抱团非常极致的，那么再往后还能不能出现这么多的资金去追这一个板块或者一个方向的行业，对于这块您是怎么权衡它的这种怎么说的程度的？
0: 确实目前科技尤其是上半年涨得非常好的那些科技的细分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七月份这个市场的风险释放也让很多投资者还是会有所担忧的。那从短期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整体的修复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那整个科技板块的反复震荡也是属于正常的情况。那在当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这个北美以及这个日韩的AI 的这个进展情况是值得跟踪的，包括相关龙头公司的股价的表现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作用。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投资者在下半年投资科技的方向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买低不买高，买新不买旧。那相对来说估值具有性价比的一些细分方向，以及上半年没有过度炒作的那些这个科技的这种方向，我觉得是更加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布局的。那整体而言的话，一个像讲究均衡，第二个呢讲究性价比那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行情其实还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和持续的关注的。
1: 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是感性的，投资是理性的，交易实况，在理性投资中品味感性人生。

0: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今天，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截至目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9月4日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
0: 好，时间来到了14:32，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9.49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持续在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短期的反弹到稍稍在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震荡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59.70至159.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不再继续上破的前提下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89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目前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短期回调到了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当前下方1.3540至1.35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97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155至0.717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85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跌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沿着200均线的短期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3890至1.391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日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5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高位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短期再受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明显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下方，但是短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8060至0.8080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好，我们再回到 A 股市场，以下连线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您好，王柱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你目前对于趋势怎么看？
4: 对当下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已经连续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普涨了，实际上已经是比较超预期了。那么这种普涨呢，我们看到了昨天放了一些量，今天呢稍微有些缩量，也就是这个地方需要一个持续的放量才能够去化解之前的一个下跌的走势。那么当下来讲，今天的量能不足，然后整个市场来讲。

0: 括科技部也经常合作，我们可能创业板还有这个科创50这一块的话，也是跌幅的话，冲高回落跌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行情想要反转的话难度很大，后面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次的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1: 嗯，那这个目前反弹的节奏和下跌的节奏，您的判断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是以天算还是周算，还是多长周期？
0: 这样的一个周期来讲的话，应该是以天算吧，应该不会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调整，因为本身现在这个位置距离前面的一个支撑位的话也不远。那么现在是主要是受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压制，主力资金不进场，那么大概我觉得大概调一个1周到2周差不多了。
1: 嗯，那它整体的位置，比如从4258调到这个3741，然后再到目前的反弹，然后从上周三的这波阴线之后的下跌，然后再到这怎么说呢？再来了一个三连阳，所以我今天还是红盘，就四连阳。它目前整体的位置，您判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大位置上，
0: 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它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它小结构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一波的反弹能够创出一个高点，就是把那个3995.81那个点如果打破的话，它才能形成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延续。如果这个点打不破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小结构虽然说是往上弹，但整体大结构从4258一路下来，它的高点实际上是没有突破上轨道的压力的。
1: 嗯，
0: 那么这边的话需要再次向下去寻求支撑。
1: 嗯，
0: 那么也就是3800点应该是调整的极致啊。那么向上的话，它需要去破掉上轨压制，那么第一个点是要把上面的缺口补掉，3995.81的这个缺口。
1: 嗯，市场也有观点说现在是在一个避浪反弹中，这个避浪到底有多长有多高不好说，您是判断它是在一个什么位置里呢？目前看
0: 对于这个就属于避浪反弹，我倒是觉得这地方是个适量的下跌，因为七月份的话总体是一个下跌嘛，那个是一个 A 浪的下跌嘛，然后的话从8月上旬这是一个 B 浪的反弹，现在是一个 C 浪的调整，当然 C 浪调整不像是 A 浪那么的流畅，它是有抵抗式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话大概率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于 A 浪的低点应该是一个衰竭的调整吧。
1: 那您这 C 浪的起点是哪天？上周三那天吗？还是更
0: 起点？
1: 嗯，
0: 对，就是上周三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它的一个趋势的破坏。
1: 那您觉得 B 浪走完了 ，C 浪那个小 C 浪调整开始了，是一个衰竭 C 浪是吧？这是目前判断的。如果要打破，就得把这个 B 浪的高点打掉，或者再出现其他情况再说。嗯，
0: 对的，打破 B 浪的高点呢，是在结构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嘛。
1: 嗯。OK， 这是对于指数目前几种判断啊，未来几个走法到底什么位置，就是说再走着看。总体就是那您那也就按您的目前策略来说，目前的观点来说，给投资人什么样策略建议呢？在这个位置。
0: 嗯，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市场昨天其实今天的凌晨哈，应该是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出来了嘛，对吧？英伟达那边的财报一出来，还是很超市场的预期的，实际上对科技股来说还是有提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了科技股的反弹。但是科技股的反弹我们看到持续性也是不停，那么今天也是冲高回落了，那么今天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个什么关于一些加息不加息的一些发言，那么可能市场还在等这个。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主力资金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利好，那么实际上有反应，但是持续性不够，后续资金接力不足，所以说当下市场还处在一个防守的一个状态，资金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谨慎的，然后在防御性的板块里面呢相对来说是作为一个投入的。那我们看到了像前面的医药的话，这个涨了一个月，今天的话开始有筹码松动了，一些高位的标的都大幅的下跌了。那么当下来说，我们看到现在是农业农业的话，这里面走出了一些有标志性的，比如说金建米业呀，比如说万象德农啊，他们走的都比较高了，像他们都已经开始可能要到一个异动的严重异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那么这个地方今天又像这个农药，然后化肥这块有所扩散。那么当下的市场呢，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种抱团的策略，在医药里面投入的资金多，那么这个地方它就会反复的活跃，然后一些高标呢，总是有资金在维护的。那么当下来说，在这个农业上面也表现出来这种特征，也表现出来这种特征。那么不管是农业医药本身都是有防守的属性它当时是有利好的催化。那么农业这一块呢，实际上

0: 根本逻辑是实际上站不住脚，但是的话也是一个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催化，把它拉起来了。拉起来之后，市场没有更多的方向去选择的情况下，可能就抱着这一块反复的活跃，那么就创出新高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借着调整啊，可以适当的去在这里面做一做，做一做这个布局小仓位。然后的话，另外的话，我们看贵金属这一块，实际上的话也是比较的活跃的。我们看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农业的方向啊，农业的方向这个米啊这些啊，或者是转基因啊这些，它打出了高度了。啊，打出了高度了，还有一个就是黄金的方向，也打出了连板的这样的高标了。所以这两个方向上面，可以当下来说，科技还没有就是啊具备持续性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市场防守策略就是在自然类的个股。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布局。
1: 现在有一个难受的点是在像您说的这个农业里边，像金建、万象这些方向，确实打出高标的这种形态来，但是你要看它的盘子太小了。它撑不起这种大盘的整体的这个幅度来，农业板块本身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药稍微大一点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又出现这种高标主，这怎么说呢？高标股往下开始往下放量这种情况，然后贵金属呢确实波动性太大了，海外因素波动太多了，有确定性强一点的，同时容量大一点的方向，您看好吗？往下面看。
0: 实际上现在我们不看容量大的方向，因为现在是防守嘛，对吧？防守的话，资金呢在缩量，现在虽然是回到20000亿了，之前连续两天，对吧？20000亿以下，18000亿左右，它没有资金，大的方向是打不起来。那大的方向如果打起来，那指数不就是被带起来了嘛，对吧？现在是指数是比较弱的环境，
1: 打游击啊，
0: 资金就是对快速的轮动，然后在轮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方向，对吧？小的方向资金呢进去了，还能打起来一些高度，还能维持着它的热度。所以说这个大容量的方向，现在我们要看到指数共振，指数连续放量了，或者是一个放量的大阳线，那么我们再去看跟指数共振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容纳资金的方向。当下来讲的话，还是苟着的时候，对。
1: 哦，这么定性的 ，OK， 那我们再说细一点。您刚谈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二级报的情况，确实像昨天市场整体科技股被带起来，时间也都说英伟达有很多超预期。您当时做功课的看，您比较看重的，它能够给整体的这种科技行业带来景气前景看法的点有什么？
0: 对于英伟达，它的超预期，它的业绩指引是非常的强劲的，对吧？但是业绩指引的话，是明年
1: 2028年了，
0: 对，已经是吧？对，他看到很，一个是比较长远，第二一个他对他的增长的预期达到70%，就是远超这种大行的这样的给他的40%几啊，50%那已经很高了，但是也还是大超预期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先不讲说是对哪些方向具有这种特别大的拉动，我们还是要去看资金，资金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1: 这个
0: 说对他的对他的代工来说。工业复联是它最大的代工，对吧？那么你如果就是未来的方向，你的业绩指引这么好，那对于工业复联又代工它的 AI 服务器，又代工它的这种交换机，对吧？那市场应该是给予认可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也是冲高回落，那所以说在这个方向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主力他们的顾虑感啊，不是说看到这边未来增长了，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一切都是歌舞升平了，对吧？大家就冲进去抢筹码了。并不是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还是看资金先动，他认哪个方向。当然了，现在的话有一些新材料的方向，譬如说新的那个 PCB 板，小的那种板啊，不需要用什么电子幕了，对吧？有一种替代的材料来炒一炒。但是这种持续性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它是很吃资金的，还是有这种板块的联动效应的。所以我们还是看这种有标志性的个股，譬如说今天的中继续创也是冲高回落了，对吧？那么都是说往上走就有上面的一些抛压下来，然后主力呢不愿意在高位继续往上抬轿子嘛，所以说就造成了冲高回落这种走势。所以我们还是看这个资金的持续的动作进去，在能形成一个连续的抢筹，然后去介入这种状态，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超预期到底市场最认哪个方向。
1: 哎，那这块能稍微定性一下吗？因为毕竟说从科技行业来说，中报的情况来看，很多企业拿出订单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外围前瞻的指引，很多大厂拿出来的资本开支，包括英伟达的给的这种行业性的前景的订单也都是 OK 的，也都是够给力的。然后那为什么到了这个时间点，同时还有7月份一大波下跌，特别顺畅下跌跌下来了，估值的一些个水分也挤掉了不少，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资金开始不认这种利好，或者说对于利好的这种持续性开始打折扣了，您觉得是卡在哪儿呢？
0: 这种资金的话，还不是一般性的资金，它是属于主力资金、机构的资金或者。

0: 些尝试一些资金，那种大资金，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就是对这个方向还是情有疑虑。那么疑虑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宏观的经济，比如说美国那边会不会出现一个金融的动荡，
1: 嗯，
0: 对吧？现在看到它的国债已经达到5.4了，算是一些国债，对吧？那么当然先压，能不能压得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加息是不是会这种超预期的会提前来？确实这些呢，可能是这个更加顾虑的方向。因为一旦加息的话，在北美那边呢，他们的资本开支，其实他们资本开支基本都是杠杆嘛，前期的话投入是非常的大。那么刚刚有所收获，但是整体来说，他要保持他那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斜率的话，或者还想加速的话，那么是需要有这种杠杆一定的支持，靠他本身造血的能力是不够的。那么所以说市场上讨论了很多啊，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啊，像之前的次贷危机啊等等的都是杠杆引起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互联网泡沫啊也都是杠杆引起，可是市场还是在这方面有疑虑。所以说主力资金不往里进。
1: 好 ，OK， 那咱们再来看第二个板块，聊完科技，再大一些板块，比如像咱们以前关注比较多的市场给的策略是哑铃环节，是吧？哑铃策略，一块呢是高科技，一块是高分红。高分红里边其实有很多大市值的股、金融股，然后呢很多呢分红比较好的公司。为什么这一块在目前这个阶段，您觉得不是您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关注这个方向？
0: 其实高分红的话也是可以关注的，甚至银行啊这些都还可以的，我觉得这地方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个方向的话，大资金来讲的话，对于这里面的一些其实还是表现的不错的。这一波调整来说的话，银行是属于向上走的嘛，对吧？就这两天稍微的调整了调整，那等它调整完了之后啊，市场没有新的环境的变化，没有进入到这种进攻状态的话，那么银行回调的时候还是一个可选项啊，就是它弹性弱一点。像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呢，可能更喜欢有一些弹性的方向，像到现在涨的一些，就像你说的板块也比较小，对吧？因为资金也比较少，那么小资金去打小板块还能有些弹性。像这种高分红的板块呢，一个体量大，个股的体量也大，所以它的弹性呢稍微弱了一点，不是不看好，我觉得也是可以配置的。像 ETF 银行再调个一天，对吧？那么你调个3天左右的时候，你去配一下 ETF 也是不错的。
1: 除了银行，像券商呢？券商其实按照过往往常牛市中都是弹性很强的，但是这波券商，第一看得见成交量，第二看得见业绩，第三还看得见不定期会出一个重组，但是它就是股价不怎么表现，这波原因有什么问题吗？或者它后边有机会吗？您觉得？
0: 证券来讲的话，这一波的确是没有什么进攻性的确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牛市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一次的牛市就是一个结构性牛市，不是之前的那种全面的牛市。全面的牛市可能需要更宽松的这种货币环境才能出现这种全面的牛市。而我们现在呢是指的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对吧？这种保持宽裕就可以了或者定向的结构性的宽松，并没有进入到全面宽松。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讲，但是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很大，所以说对于证券的牛市起手来讲的话，它也就是个稳定器的作用。那么表现嘛，也是偶尔表现个一天两天的，那么也就是代表明了这个市场，大家不是说就是说随便扔飞镖，扔完了之后再画圈儿都能涨。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还是要去一些有策略的、有结构化的去应对。那么证券板块涨了两天涨了两天休息了，实际上回踩一下50线，那也可以做一下低吸，因为这个地方它已经横了很久了，而且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处理之后放量的一个反弹浪之后的横盘整理，那么重心虽然有所下移，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地方证券是没地方去可走了，从方向的话应该还是向上的，但是作为短线应对来说的话不追高，连续两天大阳线那就等一等，等它回踩50线的时候去低吸一下也是可以操作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柱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高寒你好。
3: 好的，主持人你好。
2: 如何来看待操作？
3: 今天呢，上证指数呢再次挑战年线，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呢能够突破。整个行情经过昨天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修复之后呢，进入一个分化调整的状态。那么板块方向呢，主要是在于粮食啊、化肥啊、部分的化工以及人工智能下游应用端。这里呢有几个看点，一个是呢人工智能的下游应用和网络安全呢受到海外的情绪传导比较多一些。然后化工方向呢有几个重要的看点，

0: 一个是关于这个Ruby 架构其中提到的高速板卡所用到这个 TPFE 这个新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和曾经炒作机器人概念之后涉及到这个 TET 呢，这个有点像啊，都属于这个高分子材料。那短期内呢，国内呢这个产量是有限的，但是未来这个增量潜在的预期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化肥。化肥呢，一个是关于磷肥出口管控这个窗口呢有所松动，所以市场呢有比较强的预期，认为呢磷肥出口如果扩大之后，是不是能够传导到上市公司的营收和净利？另外一个呢就是钾肥，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化肥里面分氮磷钾，那钾肥呢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是较为紧缺的哈，很多都需要进口，那么进口的话渠道呢也比较有限，钾肥呢我国能自产啊，自产一部分。另外呢，通过东南亚以及甚至北美、东欧呢，都有这个进口渠道。那么钾肥呢，受到这个海运也好，或者地缘的影响呢，比较多一些。短期的话，为了应对一定的不确定性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再一个细分方向呢，就是关于这个染料，部分的这个染料呢，短期内出现这个阶段性的调整。但是这属于事件驱动，所以今天这个化工方向呢表现呢略强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消费也比较活跃，比如说部分的调味品啊或者是这个代糖类的表现比较活跃一些。整体市场呢给的这个投资者希望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短促的这个反弹修复之后呢需要一个调整深化的过程。
1: 那高寒先生后市觉得什么样的一些品种确定性更高一些啊？比如说九月份。
0: 面对九月份呢，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呢，依旧是抱以较大的希望。那么海外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出了之后呢，虽然说本身没有大超预期，但是呢，从侧面认证了这个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所以尤其是人工智能上游。上游这个零部件以及上游的上游这个相关的材料端啊，包括这个酸锂金属，这个化学品啊，湿化化学品、干化化学品、特种气体材料端的话，预见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几个化工方向啊，属于事件驱动传导，这个传导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好，主要是看好这两个方向哈，还是和这个。材料资源有关系。谢谢高寒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临近收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具体点是对具体点位。目前的分时呢再次是震荡回落，沪深两市呢是纷纷翻绿。沪东指最新点位3952.06点，目前是跌0.1%，成交9473亿元。深成指目前最新点位呢是13953.80点，跌0.67%，成交金额呢是11067元。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已经来到了20714亿元，上涨家数呢是2971家，平盘155家，下跌家数2419家。在稍后的15点整收盘见分晓，我们会连线飓风投资的张翠霞以及元达信息的韩东峰，将对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稍后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从煤炭资源的转型到古堡文化的焕新，再到多元产业的扎根，8月29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山西皇城相府集团，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上篇。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0: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子亮。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来看一下全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上证3952点收盘报收，然后下跌了4个点，跌0.11%。深市收盘报13953点，跌了95个点，跌0.68%。然后创业板跌了1.41%，北证50下跌0.04%，300跌了0.46%，中证2000也下跌了，跌3个点，跌0.10%。上证50收盘是下跌了0.24%，科创50跌了1.85%。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然后林木、农业、化肥农药，然后石油天然气、纺织服装，还有化纤。跌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半导体、电脑硬件、通信设备、摩托车、能源设备和工业机械。个股红盘家数有3009家，平盘148家，下跌2386家。A 股全天合计成交是21175亿。各位对于个股方面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把问题呢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另外呢不要刷屏，发一次就行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顾张翠霞以及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啊，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总结和分析。东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翠霞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二位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哈，这个应该是八月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哈，那下周一呢还有一天的交易，今天市场呢还是一个早盘冲高遇阻回落啊，全天一个小幅收绿的状态，个股的表现呢还是要强于指数的哈，3000多家上涨。那么到了这个月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先来问一下东风哈，市场的这种向上反弹的动力在9月份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去上攻？那从今天的盘面的迹象，能否去预判出后市的趋势的一些最新的蛛丝马迹？东风，
3: 好的，我认为9月份的整体走势可能还会延续这种横盘僵持的状态。那么这几天的一个反弹势头呢，表现的确实非常不错，应该是各个板块出现的轮动效应，包括传统板块的证券啊，包括今天的地产啊、钢铁啊、传统消费啊，都有一定异动，而半导体也有过一定的反弹。这说明呢，整体无论是反弹的形态，还是低位开始有异动的形态来看呢，都基本上没有了太大下跌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从今天的 K 线图走势来说呢，冲高回落，主要还是我认为几个方面的一个小的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从3850年上涨以来第一是有了资金面的支撑。比如说央行的7天逆回购包括这个月末隔夜逆回购资金的支持，对市场是比较明确的支持的。那这样一个资金面的预期量能上呈现一个逐步放大的状态，但是到今天大家看到正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隔夜的操作利率还有7天的逆回购操作的一个力度稍微有些减弱回笼了资金，那么盘面的成交量呢反应也就比较明显，出现了缩量的状态，所以这个位置可能对于资金面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弹几天之后，上方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口压力暂时向上突破的能力可能还从交易量上来看略显不足。那么第二呢，从这个消息面上来说本周基本上宏观方面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暂时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局部政策的落实比如说像上海的一些具体15规划的实施方案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相关的实施方案等等发布。那么这些当政策进入到落实阶段的时候呢，它就不像之前这种炒预期，对吧？这种落地之后，可能更加直接的会影响到更细的方面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板块效应就表现的不是特别强。所以从预期的角度来说，目前也没有看到新的这样一个支撑市场信心的一个提振的信号。那么第三呢，从这个板块的表现来看，本周我认为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中报中报的披露本周比较密集下周还有最后一天，根据当前已发布的4200多家公司的中报情况来看你比如说半导体的这个上涨昨天也是部分业绩的发布之后得到了支持再比如说有些像一些金属还有一些业绩发布完了以后表现的一个板块效应，我认为主要是这种业

0: 业绩的大家的一个取舍啊，和机构的调仓换股的布局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市场还会跟随一些外围的科技的这些变化啊，比如说英伟达发布了财报之后，前一天的晚上收盘之后人家涨了，咱们半导体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传单的效应。再比如说昨天晚上啊，美股当中软件信息安全相关的股票涨了，今天软件也有些表现。所以我认为呢，就市场现在缺乏的就是大家做多的这种理由啊，你外围信息也好啊，政策预期也好啊，还有市场本身的轮动也好，可能缺乏的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认为综合这些消息面来看，大盘这个位置就是向上涨啊，可能缺乏一个共识的这样一个理由。但向下跌呢，哎，又跌不动啊，基本上在3850附近，在本周一和周二止跌之后，又是一个向上的状态。所以接下来的九月初的时候，大概率可能还是在4000点那个位置向上啊，能有希望去挑战一下，但突破啊，没有量的支持，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能比较难。那么向下回落呢？3850和之前的3800点一带又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技术的平台的支撑，这个位置也很难告破。所以呢，我认为在九月的上旬，大概率可能还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九月的下旬是不是有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动作啊？该炒三季报的预期了，是不是能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到时候我们值得进行去关注。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啊，我认为从这个几大指数情况来看，上证指数啊，一些这个权重类的这些股票而言，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侧重关注一下。而深成指还有包括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啊，大家对于那些前期炒成长啊、炒概念、炒这个业绩预期啊，甚至科技这些，当业绩已经出现了中报发布之后啊，证实了，可能机构还会中长期跟踪，但它不会出现短炒，对吧？政委的那些，那大家要小心啊，谨慎之前短期反弹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震荡，所以大家从布局的策略上呢，更加的注重这种业绩的考虑。上周我讲过哈，这个主要考虑的看好的是一个是煤炭啊，另外一个是有色金属。你看煤炭本周的整体走势上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势，业绩预期我根据已经发布的多家公司来看，还是表现的稳定增长啊，继续可以保持跟踪。大的有分红，小的有业绩预期，更有煤炭的红线的啊这样一个预期。那么有色金属的话呢，价格大家看到也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本周又迎来上海发布相关消息，扩大铜铝的期货交易范围。那么我认为像这个有色这个方向上值得注意。那么第三呢，就是下周咱们重点看一看证券板块到底是个股的异动，还是板块效应能否呈现啊？因为在本周的时候出现了两家公司连续两天的这样一个冲高涨停的走势啊。那么现在随着中金公司发布了它的并购重组方案过会的这样一个消息，还有包括之前像锦龙啊发布了他转向东莞的那样消息之后，看能否从重组的这个角度的思路以及业绩的思路，这个板块会不会在下周去带动人气？如果他带动人气的话，那大盘有望去站上4000点啊，在4000点这个附近构筑一个平台，为这个接下来比较长远的哈，我说的比较长，为国庆假期之前的这种人气低迷之前的时候，做一个回落空间的提前的这样一个量啊，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这几个点。那么其他一些的话呢，我们就要围绕着中报去研究了，比如说像电池的业绩比较好啊，锂电池、锂矿，再比如说光伏的业绩比较差，它迎来计提减值准备之后的这样一个低点，那么我认为这些方向上大家可以不妨留意去关注一下。
1: 刚才东风提到一句要看沪综指的一些权重的标的啊，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券商的逻辑之外啊，为什么要看它的这个权重的标的？
0: 因为首先第一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以银行板块为例吧，最大权重还包括中国字头这些等等。银行板块是前两天的一个消息面上支撑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支持消费啊的具体举措，那么就是补贴信用卡消费的这种贴息。那么这对银行来说呢，这种权重啊可以说是比较直接的啊，扩大它的业务规模、扩大业务量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呢，就上证这边的话呢，有这种大银行的这种支持，所以上证指数走势上会相对比较稳健。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中报之后，那么作为这些低市盈率、低市盈率又股息比较稳定的大盘股，那么具有抗风险的能力。因为我们要往后考虑更远一点的时间的话，就是九月份啊，最大特点就是中秋节，然后国庆节后面的假期啊，因为只有这个十几个交易日，所以说呢，这些高股息的啊这种大盘股可能会成为资金在这个阶段里面具有避险情绪需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认为这些可以值得考虑。
1: 逻辑相对很清晰。来，我们再来听听

0: 翠霞的观点哈。东风刚才看的是九月上旬还是一个震荡，九月这个中下旬以后可能会有这个做多的一些窗口，当然还要到时候再看了哈。那么翠霞对于后市的趋势目前成什么样的观点？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月底的这个最后一天啊，还会要针对五日线下方这个进行确认一下。从这个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看到三连阳并不上涨，盘中突破到3970点遇阻回落。从今天长上影十字星缩量震荡线的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属于八月份收官之后的一个系列性的博弈。原则上来讲的话，它只要下方3917点价中枢防线没告破，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什么强势震荡的结构。这个强势震荡结构呢，第一消化60天线，第二呢消化前高点颈线啊和250日线。那一旦把这个关键点的阻力消化完毕之后，我个人认为九初的一个主动性的沉一下，做一下下影线的低点，但是原则上不会击穿3910点价中枢防线，然后呢再发力上攻，就会什么演绎新一轮的小三浪攻击，剑指4050啊这个区域位置。从大的策略来讲，我认为九月份的行情应该是偏乐观一些。首先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它的第一波上攻浪5个子浪驱动结构，二浪探底，然后这波啊，如果不是一个复杂的 ABC 啊二次探底的结构的话，那它再回到3850点附近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更多的一点是把这个下降趋势线突破之后，针对50日线、10日线价中枢啊做回踩确认一下，但这个回踩确认时间不会太长，幅度也不会太大，然后最终啊还会要什么再展开新一轮的上攻浪结构。从第一波这个三连阳逼空上涨已经是3.1%的一个涨幅背景下，应该是区间的波幅是100多点。那实际上它的一个第三子浪的攻击的话，那也应该什么也应该具有突破4000点大关的动能和潜力，甚至说直接攻击到4050啊这个区域位置，基本没有太多悬念。所以我反而认为这个整个九月份时间窗口应该什么是一个延续啊当前位置的3850点上攻结构震荡盘升的一种基本趋势。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合理而显而易见的。那么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前一波的 ABC 三浪杀跌啊跌了31点多，然后呢本身啊三浪反弹之后二次探底做了一大双底结构，三浪逼空上涨突破了1700点，然后再展开主动回踩。这种回踩呢，基本上它只要没破这个周三的实体的上方的1634点的价值中防线，它依然是一个好的良性的一种波动区间。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啊应该是放量的一种上涨，那么在三连阳逼空上涨之后主动性的进行冲高回落，但 MC 指标并没有走弱，它是什么初始金叉形成的一种结构当中，然后呢上涨放量调整缩量，而且也没有有效的形成对于关键点的支撑防线破位，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的双底应该是稳了的啊，只是说月线收官的背景下还有半年报的集中披露，那么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窗口期啊，它就有一个什么小小的技术回踩。一般来讲的话，三连阳逼空上涨之后回踩的波动时间基本上就是2到3个交易日啊，因为跨月嘛，那我期待就是什么3个交易日左右啊，就差不太多，然后再发力攻击。一旦把这个前面的高点和上方重要的60日线的1800点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向上建指1900、2000点区域位置，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悬念。所以说小周期啊，技术整固一下，并不会改变正在进行时的双底构筑的一个有效性。同时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创业板指数，也是以此类推。这波呢，它的一个涨幅是最小的，因为今天它盘中的时候冲的最猛，到了3521点。那么从波动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整体波动率是4.81%。那对于科创50指数来讲，它的波动率已经什么，已经是非常给力的，达到了什么接近这个10个点啊，这个波动率。那也就是说，在它落后上涨背景下来讲，它冲击过了一个啊3500点，然后呢面临3条均线的压力，然后再展开冲高回落。那明天呢，应该是针对下方的这个重要的250线做确认一下，也就是3400点做确认一下。确认完之后啊，如果说狠一点的话呢，他就去把这个重要的8月3号的那个跳空缺口给它补一下。如果不狠的话呢，就做一个小级别的双底构筑，然后在九月初的时候再稍微稳一稳，然后再往上发力攻击。那实际上来讲也是啊情有可原的，因为从这段时间来讲，我还是属于什么？这个双底构筑的一种结构，大家看一下是电风扇的行情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有色金属也好，包括对应的一些传统输出方向也好，还是农业、化肥、农药以及粮食概念的一些传统消费方向也好，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它基本上是此起彼伏，有序轮动。那么在这种有序轮动背景下来讲，它并不是单日的行情，就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日游行情，就这个板块今天涨完了，就彻底一段时间就没戏了。但是我们大家看一下近期的市场环境不一样。它实际上来讲的话，核心主线的一种上涨，不管是有色金属啊，还是这个重要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农林牧渔或者种业啊，它都是一个连贯性的一个上涨，而且它也是涨涨停停的过程，但是价值中枢不断上行，然后大科技板块也是如此，表现出非常给力的什么强攻的一种突破的结构。 那么从这个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科技板块出现了普遍性上涨，今天三十。

0: 有所分化折返跑，但是领先赛道方向呢，并不是啊这个科技板块，而是什么是 CSO 免疫治疗减肥药为代表的消费板块，以创新药为代表的。那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虽然说 CPU 赛道板块这个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领跌，但是我们看到像德克利啊，包括麦捷科技啊，啊星马瑞捷啊，赛威电子啊，包括核端智能啊，包括最新的生意电子啊等等，基本上来讲，不老少公司还是啊这个非常给力的啊，继续震荡走高，甚至说啊直接啊两连板的一种逼空上涨。那同时呢，像 MICC 方向的凤凰高科呀，包括元器件方向的苏润电子这些头部公司，也是什么一路的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进入双底蓄力，然后再往上攻的一种结构。所以说，虽然看起来有一些高位高价的标的又出现了一定的技术调整压力示范，但是呢，低价低位的二三级的标的确实什么依然啊保持着很好的运行节奏和速率，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全线退潮的一种情况。这一点就是什么标准的一种啊高低切的一种基本特征。那么在高低切啊这个整体做多情绪比较给力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也是我认为当前位置不宜啊恐慌盲目悲观的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在跌幅榜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跌幅超9%，只有17家。那这些代表品种，大家看，基本上都是医疗的医疗方向的、原料药方向的、中药方向的，还有医疗耗材方向的，还有一些什么风电整机和专用设备、光伏辐材啊，还有疫苗方向的为代表。大家看一下，由于这个跌幅榜的数据啊总体可控，而且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啊过度恐慌的一种杀跌情绪，再叠加5%的杀跌个股只有100多家，也不构成所谓的系统性杀风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的话，虽然说涨幅榜序列当中这个相关数据啊比昨天大幅的一个减弱啊，看起来空方力量有所增强，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什么月线收官最后两交易的正常的一种博弈。这种博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波动区间。从大科技板块来讲的话，二三级的标的都是什么构筑双底的一种啊良性的一种这个技术回踩的一种动作。至于高位高价的标的，还是在什么延续啊下跌的一种结构当中。低梯队的高位高价或者累计涨比较大的标的，人家涨了50多倍了或者80多倍了，比如说中信旭创，它这波主升三浪涨了88倍多。然后呢，对于这个寒武纪来讲的话，它从这波的底部位置涨起来，五浪上攻驱动结构涨了50多倍。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公司啊，这个30-40倍的、20-30倍的这类标的，我觉得就不要碰。但是呢，在整个大科技板块来讲，就产业链供应链的细分的行业的头部公司，在二级市场当中，它类属于没有被充分挖掘的，处于第二梯队或第三梯的一些标的，它实际上来讲还是什么稳稳运行，而且呢，有一些股票在跌创行情新高，正在进行什么，有的在挑历史新高的过程中。那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博弈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领先下跌，这个充分的这个技术调整已经达到了大三浪杀跌末端，新一轮攻击行情正在有意开启的一些标的，我觉得还是可以什么重视起来。比如说二三线梯队的标的，比如说像 SOC 芯片、MEMS 芯片，包括对应的一些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封装测试啊，包括半导体材料啊，这类标的我觉得都是有很好的预期和动能的。在三类板块来讲的话，基础设施方向的中路端的一些低位的低价的一些标的也在啊震荡走高。那么表现的非常好的这些标的，大家看都属于二三七这类标的。所以从综上所述的一个基本点位，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指数稳稳上行，大趋势不会改变。第二点呢，就是说九月份的上攻行情大概的时间会把上一次的高点仅限突破，甚至说再往上拓展新高，形成三浪的一种攻击驱动结构。那第三点呢，就是说从整个的啊这个双创指数所形成一种推动力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五零指数这波23米之后它是领涨两市的，那对应的双创指数，它在一旦把上方的啊前一次的反弹浪的高点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奔着啊历史新高去攻击的话，在年度的啊思路来讲的话，或者说春节前后的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把新高再试探和突破的可能性依然是大的概率。再加上我们看到目前的核心的主线方向依然什么围绕大科技板块在展开，因为大科技板块大家看它一动的时候指数就往上攻，它不动指数就上不去。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好，这里是交易时光的收盘快评，咱们进入问答环节哈。来，翠霞，第一位想问您的是新鹏股份，代码是002328，它是目前3成仓位，7.4的成本，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指能源来讲的话，当前位置上应该是一个中介二道横盘蓄力这种走势当中。如果说小三三连阳逼空上涨到十三预阻回落，这位置上如果说下周周初的时候给一个主动性的回档，靠近250线的一个价值中枢的点位，大约是在11.39块左右。基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吸布局的机会。对这类标的来讲的话，它应该是远端次新的一个超跌属性的一个代表品种。前期呢有两。

0: 滑的比较厉害。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它只能做波段的一种逻辑啊，不是做趋势逻辑，因为它毛利率太低了，只有0.52%。那对这类标的来讲，我觉得就是小三浪，见好就收，不要过度恋战。上方15到16一线压力比较大。
1: 嗯，好，下一位想问东方，问您的是生意科技，代码是600183，他说成本呢140，目前的半仓，问问想加仓行不行？
2: 我认为140的成本就在当前价格附近啊，略有盈利。当前那个位置加仓并不是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中报业绩已经发布了，营收增长50%，利润增长130%，但是股东户数在中报的时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扩散，下方的压力呢在190这个平台附近啊，又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成交，所以呢，我认为上方的压力依然是不小，当前那个位置最好是冲高到前方高点，一旦量能上不强的话，或者到一到前天高点附近啊，可以适当的获利做一下减仓比较合适。
1: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是翠霞，问您的是沪电股份，代码是002463，它成本呢128，问问也是想加仓行不行？
0: 对于沪电股份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 PCB 的一个投资公司。对这类标的来讲的话，我个人这个位置上，不要过激的盲目加仓，因为它上一波行情从这个2021年7月15号启动，到现在为止已经是19倍多的涨幅。这位置上只有反弹和波段的逻辑，并不是趋势反转的逻辑。上方次高点的阻力区太近了，只有143附近就是什么避浪顶的价值中枢。那这位置上它的一个158块钱这个展开调整的这个三浪结构啊，我觉得幅度比较小，只有40%，但时间啊只有1个月的时间。那这个位置上三浪的这个反弹高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冲高的时候是什么？是找卖点而不是找买点，因为防止它什么19倍以后的涨幅它可能剧烈一些，要走复杂的 ABC 调整了。所以原则上这个位置上是只出不进，而不是过激在高位追涨。
1: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东方，问您的是新鹏股份，代码是002328，他说3成仓位，7.4块的成本，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2: 我认为当前位置是在平台区附近啊，这个平台呢是之前急速上涨之后重新打回来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附近的话呢，前面既然有过一波短期的炒作，短期炒作之后呢，高位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换手，你看单日换手有一天曾经到过40%，这说明技术性的从这个位置炒作之后啊，这个高位有一定的这种获利盘的出逃，再加上现在的中报业绩营收它是下滑的，下滑了23%，虽然利润方面呢出现了增长，但是营收方面没有增长的话，利润的增长的话显然就不太可持续的，也又是一个小盘股，对吧，只有5-60亿的小盘股，所以呢更多的是昙花一现的炒作，那么后期不宜加仓，我认为还是控制风险为上策。
1: 嗯，好，下一位朋友想问的是翠霞，问您的是通富微电，代码是002156，它成本是72块多，然后问问后续上涨的空间还大不大，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作为这个通富微电来讲的话，它是封装测试的二龙头公司，那么现在它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上攻浪，从累计来讲的话，大家看从第一浪的1.13块启动到现在为止，它的累计涨幅已经73.29倍，期间涨幅也达到了54倍多。然后从2008年到2026年这么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一个主升三浪已经走完。这位置上中期四浪调整，我觉得时间上还有点不太充分，因为它上一次的84.7块，ABC 三浪杀跌幅度和时间都有点不太充裕，不到40%。然后这个位置中期的小低浪反弹之后，日子回落。那如果说这个位置小周期在9月份不能够把这个8月18号那个高点阻力突破的话，那实际上我建议还是要什么这个找点位啊，以获利了结为主，因为这个标的呢从这个当前位置开仓布局的点位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不妥当它本身是一个三浪顶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它调整的这个时间更长一点，把这个四浪调得更充分一点，才会有大级别的五浪攻击。所以从小周期来讲，我觉得再往上冲一冲，涨一涨，差不离的位置应该是见好就收，因为这个位置上建仓的一个条件只能是超级短线和波段的逻辑来把握，上方81线的大关阻力比较大。
1: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是东风，问您的是金歌新材，代码是902083，然后920083，然后他说成本的是48块钱，1成仓位，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2: 一成仓又是北交所的小盘股哈，现在又是一个次新股。所以呢，像这种技术走势来看，它往往会有一个上市之后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今天晚上它就要发布它的中报了，那么中报看一看有没有增长，根据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呢，增长4%，利润增长是67%，表现还是比较不错，但之前中报的业绩预告呢，它只有4%-13%的业绩预增的公告，这个公告呢可能是不是特别给力，根据公司主打的一个产品来看，

0: 做的是一些导热的粉材啊，还有一些主热的粉材相关材料，属于是市场中相对比较热门的一个需求啊，毛利率呢但是不高，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啊还是要保持谨慎一点比较好，一成仓适当的做做短线是可以的，不宜加太重的仓位。前方有过一次大号的这样一个上涨啊，涨停30%，作为近期的支撑参考点。如果这个成本区被跌破以后，那么后期可能会有一个震荡周期加长的这样一个可能，做好一定的应对。
1: 嗯，好，下位想问的翠霞问您的是金山办公，代码是688111，成本248，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2: 金山办公这类的公司来讲，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它的一个走势啊，应该说是属于偏向于这个高价高位的一种情况。那么作为这类的标的来讲的话，原则上我个人认为不建议大家去高位追涨，因为它这个看起来好像说是价格中枢啊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中枢值的位置，但是有一点它价格太贵了。作为金山办公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讲的话，看起来它是属于 WPS 的个人业务软件业务为代表，毛利率比较高，然后呢从财务指标看起来也非常好，但有一点，这么高的价格在平均的行业的数据水平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没有太多的竞争优势。
1: 好的，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翠霞和东风做客我们节目，回答大家问题，谢谢二位。
3: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专业人士，专业观点，市场信息权威解读，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传播投资智慧，实现财富梦想。
3: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575.7点，涨0.05%，成交金额202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02.41点，跌0.39%，成交金额458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86.94点，微跌0.04%，成交金额548亿港元。今天的港股方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耐用消费品、国防军工、有色金属、石油石化、钢铁、传媒、软件服务和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呢是半导体、家庭用品、医药生物、硬件设备、家电、消费者服务、企业服务、可选消费零售。
4: 那以下我们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你好，王俊。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收盘，国内商品期货市场58个品种上涨，15个

0: 品种下跌，所以今天是一个大面积普涨，集装箱运价指数下跌超过 1.8%， 黄金微涨 0.08%， 白银涨幅较大超过 3.1%， 有色金属当中碳酸锂涨幅超过 4.7%， 能化品多数上涨，原油纯碱涨幅超 3%， 另外聚氯乙烯、玻璃、 PX 和石油沥青涨幅超过 2%。 黑色系今天出现反弹，焦煤涨了 2.3%， 焦炭、硅铁、螺纹钢涨幅超过 1%。 今天农产品苹果大涨 4.57%， 豆油、生猪、棕榈油涨幅超过 1%。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收盘的金融期货，股指期货四个品种普跌，上证50微涨 0.02%， 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均以下跌为主，其中沪深300跌了 0.16%， 中证500跌了 0.32%， 国债期货涨跌互现。那么我们看一下本周市场，本周市场呢是43个品种上涨，39个品种下跌啊，基本上是涨跌各半，涨幅居前的是这个菜粕涨了 4.1%， 焦煤涨了 3.7%， 白银涨了 3.6%， 金属的锌涨了 3.3%， 另外焦炭涨了接近 3%， 豆粕也是接近 3%。 跌幅方面，乙二醇跌了 5.7%， 低硫燃料油跌了 5.5%， 高硫燃料油跌了 5.5%， 成本集装箱运价指数跌幅超过 3%。 金融期货方面，股指四个品种本周累计都是上涨，其中涨幅居前的有上证50和中证1000均超过 1.7%。 国债期货本周总体全线下跌。那么即将过去的八月份，我们看到八月商品期货市场涨幅涨62个品种，跌20个，也就是说整个八月份呢是涨得多啊，跌得少。其中涨幅居前的是焦煤，整个八月涨了 36%，焦炭涨了 20%， 所以说八月是焦煤焦炭双焦啊，这个双雄的这个一个月份。另外白银涨了 20%， 铂金涨了 15%， 橡胶涨了 15%。 另外下跌多的像鸡蛋跌了 4.5%， 不锈钢跌了 4.4%， 整体来说跌幅都是有限。那么股指期货整个八月份是一个上涨，其中中证1000和中证500涨幅分别在 8.9% 和 5.6%， 所以涨幅他们是累积比较多的。整体来看，整个八月份市场商品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都是一个上涨为主，也就是说下周整体来说是八月份的收尾，那么市场热点还会集中在一些没有大幅上涨的一些有价值洼地的品种上，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同时控制好风险，防止一些高位的比如说贵金属大涨之后的回调可能会吞噬投资者的之前的盈利，当然也切勿去冲高，之前没有进入的没有底仓的不要冲高已经涨了很多的品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军的分析，再会。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有哪些宽基指数，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小南。
3: 基金观察，
4: 说到创业板呢，宽基指数呢主要是一个创业板指，然后呢创业板50啊，最熟悉的可能是这两个指数，但实际上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啊还真不少。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业板都有哪些宽基指数。
5: 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因为创业板现在大概是1300到1400家公司嘛，所以说它有一个创业板综指，就是399102，这个是一个最宽的，这个呢大概是在10年8月份发的。紧接着呢还有创业板指，这部分呢就是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的100家股票，目前的样本的总市值也超过了100亿啊，就是这么100家公司直接占了将近1300家1400家公司的一半以上。然后在创业板指之下呢，就是创业板200，先投100个，然后紧接着后边的200个，这个呢发布是在23年的11月份，稍微的晚一些，实际上就是创业板中盘。 还有一个宽基指数，就是我们说的创业板50 399673，这个是在14年6月份发布。

0: 这就是直接从创业板指的那100家成分股里边去选了日均成交金额，结合了行业筛选之后选出来的前50名。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占创业板指也是占到了差不多70%多的一个权重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的，优中选优吧。创业板宽基还有2条啊，一个是创业300，也就是创业板100，再加上创业板200，刚好就是一个中盘指数。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实际上还有是跟我们的中证500比较类似的，有一个创业板500指数，就是把这个创业板指和创业板200都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些500家公司。
1: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创业板指，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它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0: 因为创业板指，它实际上主要是在创业板里边选择了1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个指数它的整体的市值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创业板的一半以上。然后创业板呢，本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板块，自然而然它的这些龙头标的，也就是市值最大的标的，就是更加具有成长性的，已经在国内甚至国际上证明了自己的这么一批公司。它跟我们其他的板块，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板呀、科创板呀，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它毕竟已经是成长出来的企业了嘛，就是它这个成长性呢，可能赶不上我们所说的科创板企业那么强啊。因为你真的说到科创板这块，很多的初创企业，它这个每年的这个业绩啊，就是增长确实非常的高。到了成长期之后呢，它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体量，同时它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长性，而这一类公司实际上就是创业板最具有标志性的、最具有龙头性的、代表板块特色的、兼顾稳健性和非常强的成长性的指数。
1: 那为什么把创业板指当做是创业板市场的这个标尺指数，而不是创业板50，也不是创业板综指？您觉得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创业板指，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成分指，而创业板综指呢，实际上是创业板整体走势的这么一个代表。一般来说，大家在买一个板块的时候，还是想着 OK，我先去买它的龙头股，对吧？龙头股可以代表这个板块大部分的一个走势，并且不管是从投资层面，还是从整个的代表性层面，这种成分指数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创业板综指啊，随着创业板的整体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代表性指数吧，毕竟它真的能够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这个可能就和我们通常在说上证综指的时候也是比较类似的。
1: 比较激进的投资者啊，他们可能会把创业板的这个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当做是一个底仓来配置，然后再搭配一些行业主题基金。您觉得像这种操作合适吗？也就是说，像这种创业板宽基指数，它能够作为底仓来配置吗？
0: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一个稳健型投资者，不可能选择创业板当做自己的底仓。但激进型的投资者确实是比较相信中国科技能够突破，能够引领全球发展。而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呢，恰好就是这样的指数。比如说创业50这块，通信占比超过30%，电力设备也差不多30%，再加上电子，哎，差不多接近20%的一个权重。前三大行业占比已经超过80%了，这个就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属性非常纯粹的宽基指数，并且有很多的全球龙头，这个盈利和估值的匹配度也非常的高啊。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但证明了自己也仍然有可能因为新的业务的发展，仍然走在这种我们说的高速增长的这个道路上啊。只是确实不像有一些公司从零到一那么的高速，但是仍然还是增长是比较快的，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同时呢，也具有比较高的成长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未来产业在不断变化。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钱学森对发展电动汽车提出怎样前瞻建议？为什么未来产业是动态变化的？离我们最近的未来产业是哪个？最有可能实现的未来产业具备什么特点？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未来产业在不断变化？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2: 嗯，
1: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对，
1: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2: 嗯，
1: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2: 对
1: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2: 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大家这些年都听说过这个轶事啊，就是说这个钱学森钱老，实际上他在生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咱们国家在这个燃油汽车方面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优势，当时他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能发展这个电动汽车。然后他的这个建议呢也很快得到了咱们高层的重视，然后就开始安排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预言啊，一些布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校啊，这个国家的科研单位，包括我们的企业，就开始其实动手挺早的，
1: 嗯，
2: 然后慢慢的发展起来。它并不是说几个企业，单靠几个企业，单靠比亚迪就能做起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这个底层技术层面，包括从这个政策层面，你像这么多年的这个补贴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充电桩能这么快的建起来啊，这不是说几个企业就能做得到，对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政策体系还是有效的。咱们这个政策体系，当然我们的这个15/5现在也叫规划，不叫计划了。那么它这个里面的灵活性和这个弹性还是保留了很大的空间的。它并不是一个指令性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规定了以后必须要干什么怎么，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未来产业
1: 对、
2: 嗯、咱们这个政策里头它也有专门的一句话叫做建立未来产业的这个加强它的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
1: 嗯，
2: 就说咱们现在定下来这六条并不说就说死了，
1: 对
2: 对吧？这个东西是走着看的。
1: 是
2: 现在我们觉得这六个方面好像是这个苗头不错，发展趋势不错，可能未来有更有希望的，咱们可能把它加进去，
1: 是的，
2: 对吧？也有可能走着走着，哦，这条技术路线
1: 不通、哎，
2: 咱们就把它换掉了，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和这个政策体系是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弹性的。
1: 嗯，而且你就说这个政策的这种有效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让我想起咱们之前谈周期，
2: 嗯，
1: 就是这个事情需要放长了去看，
2: 对，
1: 放一段时间，
2: 对，
1: 去用时间，用这个真正的这种业绩来去看到底这条路通不通，
2: 对，
1: 其实目前看这条路，这个按照一些规划来去，按照一些政策的这种规划设计，其实是有好处。
2: 对，它有好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在哪儿？就像你这个侯杰刚才说的，它拉长了我们这个时间框架，它就让我们起码是从5年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甚至咱们还有那个中长期的规划嘛，
1: 对
2: 对吧？2035年咱们都有这个规划，然后这样，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有证券投资或者股票投资经验的这个听众就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拉长框架去看一个指数或者是一个股票的表现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你做短线的话，每一次这种波动都会冲击到你的这个操作，你要不要割肉，对吧？但是如果你拉长了这个框架去看，你给他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你那么我就拿住了，
1: 是
2: 对吧？你就不会被他一两次的回调所干扰，那么你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个增长的这个红利。那么我们看产业也是这样，对吧？这个规划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起码以5年为单位的一个时间框架，
1: 嗯，
2: 我们来观察我们这些产业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东西会更加的有效。我最近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智库啊，或者是他们的媒体也在看，就说是他们也越来越重视了这个规划体系。嗯，以前可能他们

0: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搞计划经济，这个东西不科学，你这是这个束缚活力的东西。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欧洲的，包括美国的一些智库也开始研究这个，觉得中国的这个规划，它起码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对吧？中国它打算干什么？你是可以预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里头呢，它也有它的弹性，也有它的这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他们也看到这里头的科学性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说一些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吧，
1: 嗯嗯，对，
0: 就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研究我们的这个产业政策的时候呢，能够以更大的这个耐心和时间框架来观察一些东西，它会更有效一些。
2: 规划里提到的第六代移动通信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3: 6G 已经不是概念了，而是进入了关键技术验证期。 6G 最大的特点是空天地海全覆盖，以后你在沙漠、大海甚至飞机上都能像在市区一样高速上网。中国的 6G 专利申请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40.3%， 稳居世界第一。现在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如千帆星座就是 6G 的前奏，未来手机直连卫星将成为标配。
1: 而且我觉得海滨刚才那个建议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这份十五规划大家有时间拿起来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
0: 对，
1: 这里边真的，如果你做投资，咱们先不说别，如果你对财经关心，你要做投资，
0: 对，
1: 这里边其实是画出了很多的方向和赛道，
0: 对，
1: 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未来产业，刚才也说了，那几个，从海兵你的角度来说，
0: 嗯，
1: 你可能你最看重的是哪个，或者说你最觉得哪个可能是最让我们值得期待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就我平时也比较关注这个新科技的一些新闻啊，我觉得最期待的可能是，或者是离咱们最近的，我觉得是6G，第六代移动通
1: 信
0: 啊，这是最有可能的。
1: 嗯，
0: 然后目前大家觉得这个最吸引眼球的呢，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具身智能，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产业。
1: 对对对，
0: 这个宇树他推出的这个载人的这个机器人，对吧？这个非常非常有冲击力，包括咱们的
1: 吸引眼球嘛，
0: 对
1: 对对，
0: 包括咱们的春晚上，
1: 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是怎么治疗病患的，为什么生物制造是产业化最高的未来之星，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为什么还不如太空，为什么地热能源规模不亚于核聚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相关行业未来趋势如何研判？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27日解读利润数据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电子行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中国供应链。
6: 科技革命带来的算力需求，目前的话算力需求的个相关的企业的利润水平抬高的还是比较多的，这说明我国在 AI 算力相关领域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也说明了全球 AI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其实全球 AI 发展的时候，中国供应链的话也抬高了利润水平，这更能说明的话，中国在发展新的生产力的策略上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5: 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对证券市场中相关行业的未来趋势产生哪些影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未来随着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投资的不断深入，将带动上市公司相关业绩不断改善。
7: 因为现在的确定性最强的一块叫新一代算力网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后续在不论是算力网也好，还是新一代通信网也好，包括新兴电网，这三张网后面的预期非常强，这个科技创新

0: 新板块，整个集成电路啊，当然包括像电子啊、通信、半导体、通信设备这些，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后续我认为就是随着我们新动能的不断的崛起，新动能对于旧动能的一个替代的不断的一个加速，后续呢像我们的六网里面随着投资的一个不断深入，然后业绩的不断的一个改善，那后续它的涨幅和涨势这种确定性是最强的。
1: 昨天证券市场中集成电路板块强劲反弹，其中存储芯片概念股有多只股票涨停，集成电路是近期热门板块，很多股票价格在高位震荡。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选股时要排除业绩跟不上、成长不匹配、黑天鹅事件、跟风股等四项风险，谨慎操作。
2: 首先关注现有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很多一些科技股的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如果是跟不上它的市值、跟不上它的市盈率的一个扩张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第二，还是要看未来的行业的发展一个前景。如果说这个成长性跟它的本身的股价的一个增长幅度不匹配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到了一个市场中的一个风险点。另外，也要看美元是否加息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美债是否能爆出一些意外事件或者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对未来科技股的股价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除了板块龙头以外，其他的一些跟风的一些股票，建议大家对这类的股票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
3: 好，今天全天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朝子亮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
2: 严冬表示，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国际展会、商务活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1: 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原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2: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特别值得这个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步优化。
1: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七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至七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未来机器人产业将结合真实场景与需求，加快技术迭代与应用落地。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试基地为抓手，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技术，围绕真实需求形成应用闭环。在数据方面，构建高质量真机数据采集系统，提升具身智能数据供给质量与规模，破解具身智能训练数据饥渴问题。在模型方面，依托高质量数据及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模型企业开展多技术路线探索，鼓励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世界模型等前沿方向创新，加速应用落地。
4: 建好用好具身智能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加快应用落地和产业规模扩增，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3: 在产业规模扩增方面，以中试基地为依托，推动整机配套场景企业集聚对接，带动中小企业跨越从样机到量产的验证门槛，形成各类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产业生态。
4: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在8月28号24时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从8月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运行，平均水平高于上一轮调价周期。
5: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复航谈判反复拉锯，海峡通行受限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后续需持续地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的互联互通。
6: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7: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0: 截至27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今年的出入境客流量已经突破2000万人次，这刷新了该口岸开通以来最快超2000万人次的记录。那么今年出入境客流呈现出哪些变化呢？来看记者报道。
8: 今年以来，港澳居民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口岸客流主流。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居民已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60%以上。
9: 一个月都有过嚟3次，然后每次过嚟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呢度环境好啊嘛，所以过嚟买下嘢咁咯。次次又带啲亲朋戚友过嚟行下咁咯。
8: 此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等政策，也带动自驾出行热度不断上升。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客流规模不断扩大，出行需求更加多元，这对节假日和高峰时段的通关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为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我们边检部门全面引入刷脸智能快捷通道，实现口岸旅检查验场地全覆盖，在口岸节假日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保障通关安全有序。
0: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情况。26号上午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中断，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中。
3: 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0: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当地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挺进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经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 与此同时，消防派出了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的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基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人员正在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当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之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人员平时在水上救援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够靠消防人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不断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总台派出了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的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地方。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经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路记者今天中午12:30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了。今天早上，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了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的情况。此前，总台记者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那里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央视记者全程跟随记录。稍早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1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1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 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

0: 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1: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收到。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有关专家。
3: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通过这个对比图一看，就是能看出它这个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4: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内藏部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部和东林藏部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3: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4: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个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2: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不断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6: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5: 好，现在的时间呢？

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

0: 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那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吉隆镇的吉府村，那么刚刚来到这个村的时候呢，发现这里的现场条件还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刚刚呢一个这里的本地村民告诉我呀，他们这个村呢平时就是发展旅游产业，所以这个村子里呢一共是有19家民宿。由于现在泥石流发生之后呢，这些在这里旅游的游客呢已经全部进行了疏散转移，所以呢这些民宿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转移群众居住的临时安置点。那么现在看到这是民宿的一楼，民宿一楼呢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就是昨天刚刚从萨列乡转移过来的群众，在刚刚呢2点钟他们吃过午饭呢，现在下午是在这儿聊聊天呀，刷刷手机，进行一些休闲活动。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桌上摆的呢，刚才老乡告诉我啊，就是他们中午刚刚吃的这个盒饭。刚我看了一下，有这个洋葱炒肉，还有菜花、土豆丝，还有汤和米饭什么的。然后呢，刚刚老乡告诉我呢，由于他们是坚决不浪费，剩下的这几个盒饭呢，在晚上呢他们去热一热，还会跟晚饭一起来吃。那么当地的这个政府告诉我呢，他们的这个老百姓在这里安置的一日三餐呢，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除了这个吃饭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住宿情况。那么由于刚刚我介绍了这里是一个民宿，所以呢他们住宿条件相对也还是不错。刚刚呢我也是到这个位于我们二楼的这个居住的区看了一下，但现在呢可以从这个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这里的住宿条件呢是分为了一居室一张床的地方，还有两张床、三张床、四张床，分别呢是可以给这种带小孩的一些群众，还有这种以家庭为单位转移过来的群众来进行居住。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居住的时候呢，他们也在这儿可以享受到这个热水来进行洗澡，还有洗脸等等的这样的生活的保障。那么据我目前了解到呢，我们这次转移的群众，我们的吉隆乡呢主要是来自萨列乡还有吉隆镇两个乡镇，这两个地方呢是目前受泥石流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到目前为止呢，转移的群众大概有近500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是全部进行了转移。
1: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7点，在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22点，这一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17点30分，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3: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4: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表示，未来不排除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5: The lake change, Lake of America, was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2: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3: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当地时间8月27号至29号在美国的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备受投资者的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将是凯文·沃什在就职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亮相杰克逊霍尔。
4: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

0: 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1: It would be sort of a setting up speech more often than not of what was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fall. I haven't made any judgments on that, but those are judgments we'll have to come to. Haven't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big picture speech or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setup for all the action we're going to have between September and December.
0: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
2: What I'd love to hear, is that, which is not going to happen, which is that we are very serious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2% over the medium term. So to me, when we see these rates going up right now, this is because people are not sure about Kevin Warsh.
0: 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6月加息，并极可能在9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3: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正在和委内瑞拉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3: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的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了油轮的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5: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油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油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 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

0: 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表示，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工作人员通过对反应堆内部图像进行复原和分析，发现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最大直径约3米的大洞。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佐治亚州比伯县，一名78岁男子在驾驶一辆 SUV 时冲上一栋房屋屋顶，救援人员随后将这名老人送往医院，但老人伤重不治身亡。救援人员使用起重机将这辆汽车从屋顶掉下来。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其他人员受伤报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野火，产生大量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疾病风险。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被闪电击中，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84.79点，上涨0.07%；国际指数报8490.39点，平盘；恒生科技指数报4605.15点，下跌0.33%。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的筹备工作。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会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3: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近100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共计372家国内外企业参展。
5: 在今天世博会的现场啊，我发现不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更智能和更具体验性的前沿成果，而这些产品的选择呀，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炫技，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实际上是对机器人综合能力的硬核考验。那在我身旁的这个可以做糖画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今年世博会上的一个首秀的产品。在现场我只需要画一个简单的简笔画，机器人啊就可以将它的造型来复刻，让我的创意变成一个可食用可带走的糖画产品。
2: 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这些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6: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2: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民生领域上也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世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7: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可以帮它进行一些避障，同时我们上面也有我们的自己的机械臂，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交互屏，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一些互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同时我们这个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一些这种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今年世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也集中亮相，正在不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本届世博会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展会期间将发布70余项成果，开展26场行业交流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了收官冲刺。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今早6点2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3.27亿。
8: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9: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10: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8: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100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5名中，国产电影占据4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11: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1: 今年夏季全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电力负荷也随着气温居高不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冬季可以集中供暖，夏季为啥不能够集中供冷呢？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加的绿色低碳呢？集中供冷开出了不同的良方，一起到江苏南京去看一看。
8: 8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 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12: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8: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

0: 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在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1: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
0: 也不排一滴废水。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削峰填谷，把大约
1: 10%到20%的夜间谷电，楼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峰，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2: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
1: 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acre供电压力。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
3: 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那里的凉有什么特别之处。
4: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 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与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用电制冷却更省电。
5: 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
4: 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6: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4: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底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6: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4: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

0: 即可节约用电 1.3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95 万吨，对应 5,000 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功能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功能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1: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路线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那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良方呢？继续来看报道。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 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风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 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 2026年5月， 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 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 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 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 减碳量1.04万吨。 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 2026年8月， 徐州市主城区的百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 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 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 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 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 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 50%， 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 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 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 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

0: 1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13: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4: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13: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12: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15: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13: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空间智能平台，它就提供了 API， 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直接输入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能将一个比较精细的线上的 3D 空间给创作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创作出来的空间呢，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后续的影视的制作，或者做一些小游戏。那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样的工具是不存在的。然后原来我如果想做一个 3D 空间的重建，一，对我的设备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5: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14: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的。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0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 ，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2到3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4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15: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13: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7、8个人10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 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然后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5: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14: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 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深耕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认为它这个未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下的收入的，甚至呢，现在即便当下我们只有5%的团队是月入10万块以上，那么但是实际上对未来的预期里面，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更有甚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1000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它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艺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19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艺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作为它的定义。
15: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14: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
15: 对，
14: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6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他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他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他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他是在他的本身的一个 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不能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的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他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他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两个优势是

0: 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更迭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选择，他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1: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得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1: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他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他，而是辅助他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2: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问题，他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它，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 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

0: 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哎，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开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1: 除了工作账 AI 助力艺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当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0: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800010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10万卡的国产的超级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10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儿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或者不一定是 OPC，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

但它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我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0: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他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他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2: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4: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3: 好喝。
5: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尾盘快速下挫，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下跌0.11%，成交额9703.65亿元，深证成指报13953点，下跌0.68%，成交额1.13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424点，下跌1.41%，成交额5442.55亿元。
0: 盘面上，农业板块强势领涨，化工板块直线拉升，黄金概念股反复活跃，医药板块震荡走低，半导体芯片股小幅调整。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上证综指近期在年线附近反复拉锯，九月的市场行情将如何演绎？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
2: 今天市场呢，早盘冲高，遇阻回落，小幅收绿的状态，个股的表现呢，还是要强于指数的。月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市场向上反弹的动力，在九月份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去上攻？从今天的盘面的迹象，能否预判出后市的一些蛛丝马迹？
3: 这几天的反弹势头呢，表现的确实非常不错。从今天的 K 线图走势来说呢，冲高回落主要还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从3850点上涨以来，有了资金面的支撑，比如说央行的7天逆回购啊，包括月末隔夜逆回购，对市场是比较明确的资金的支持。这个位置可能对于资金面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弹几天之后，上方4000点的整数关口压力，暂时向上突破的能力，从交易量上来看略显不足。第二呢，从消息面上来说，本周基本上宏观方面对市场的一些影响暂时比较少，主要是一些局部政策的落实，比如说像上海具体15规划的实施方案啊，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相关的实施方案等等啊发布。当政策进入落实阶段的时候呢，它就不像之前超预期，落地之后可能更加直接的会影响更细的方面。

0: 些表现，所以呢板块效应就表现的不是特别强。第三呢，从板块的表现来看，本周我认为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中报，中报的披露本周比较密集，根据当前已发布的4200多家公司的中报情况来看，比如半导体昨天上涨也是部分业绩发布之后得到了支持，我认为主要是业绩的大家的一个取舍和机构调仓换股的布局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市场还会跟随一些外围的科技的这些变化，比如说英伟达发布了财报之后，前一天的晚上收盘之后涨了，咱们半导体有一定的传单的效应。那比如说昨天晚上美股当中软件信息安全相关的股票涨了，今天软件也有些表现。所以我认为呢，就市场现在缺乏的就是大家做多的理由，外围信息也好，政策预期也好，还有市场本身的轮动也好，可能缺乏的是刺激性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认为综合这些消息面来看，大盘这个位置就是向上涨可能缺乏共识的这样一个理由，但向下跌呢，哎，又跌不动，所以接下来的9月初的时候大概率可能还是在4000点那个位置向上，能有希望去挑战一下，但突破没有量的支持，没有更多的理由，可能比较难，大概率可能还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啊，我认为从几大指数情况来看，上证指数一些权重类的股票而言，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侧重关注一下，而深成指还有包括科创50指数、创业板指数，大家对于那些前期炒成长、炒概念、炒业绩预期，甚至科技这些，当业绩已经出现了中报发布之后证实了，可能机构还会中长期跟踪，但它不会出现短炒，政委的那些大家要小心谨慎，之前短期反弹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震荡，所以大家从布局的策略上呢，更加的注重这种业绩的考虑。
1: 东风提到一句要看沪综指的一些权重的标的，为什么要看它的权重的标的？
0: 我们以银行板块为例吧，银行板块是前两天消息面上支撑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支持消费，具体举措就是补贴信用卡消费的贴息，那么这对于银行来说呢，这种权重可以说是比较直接的扩大它的业务规模，扩大业务量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呢，上证有大银行的这种支持，所以上证指数走势上会相对比较稳健。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中报之后，作为低市盈率、低市盈率又股息比较稳定的大盘股，那么具有抗风险的能力，因为我们要往后考虑更远一点的时间的话，9月份最大特点就是中秋节，然后国庆节后面的假期，因为只有10几个交易日，所以说呢，这些高股息的大盘股可能会成为资金在这个阶段里面具有避险情绪需求的方向，所以我认为这些值得考虑。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7%，报25584点；恒生国企指数平收，报849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68%，报4259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45%，报9092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41%，报6640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79%，报6788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95%，报13880点。
3: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15点，上涨0.21%；法国CAC40指数报8403点，上涨1%；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6530点，上涨0.62%。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经济新动能利润增长强劲是本次数据的重要看点之一。相关数据显示，一到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如何准确抓住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集成电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对证券市场中相关行业的未来趋势产生哪些影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未来随着算力网、

0: 进行电网、新一代通信网投资的不断深入，将带动上市公司相关业绩不断改善。
1: 现在的确定性最强的一块叫新一代算力网建设，后续不论是算力网也好，还是新一代通信网也好，包括新兴电网，这三张网后面的预期非常强。科技创新板块、集成电路啊，包括像电子啊、通信、半导体、通信设备这些，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后续随着新动能的不断崛起，新动能对于旧动能替代的不断的加速，像六网里面随着投资的不断深入，业绩的不断的改善，后续它的涨势确定性是最强的。
0: 集成电路是近期热门板块，很多股票价格在高位震荡。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提醒投资者，在选股时要排除业绩跟不上、成长不匹配、黑天鹅事件、跟风股等四项风险，谨慎操作。
2: 首先关注现有业绩情况，如果有很多科技股未来的成长性跟不上它的市值，跟不上它的市盈率扩张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第二，还是要看未来的行业的发展前景，如果说成长性跟它的本身的股价增长幅度不匹配的话，这就是到了市场中的一个风险点。另外也要看美元是否加息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美债是否能爆出一些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对未来科技股的股价产生比较大冲击。除了板块龙头以外，其他的跟风那些股票，建议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
3: 在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的背景下，一批以低风险稳健回报为核心目标的海外长线资金持续增配中国资产，其中就包括风险偏好审慎的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也就是市场普遍认为的全球最保守的钱。这类追求本金安全与长期确定性的海外长线资金为何持续将配置目光投向中国市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主权财富基金往往被视为市场上的聪明资金与耐心资本。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便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中的标杆。根据这支基金披露的半年度数据，截至6月30号，它共计持有658只中国股票，持仓总市值超过470亿美元。作为海外长线资金的代表，阿布扎比投资局和科威特政府投资局两大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举一动也备受市场关注。据统计，截至二季度末，两大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计现身46只 A 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9只 A 股股票获得这两大主权财富基金买入超过1000万股。这类风险厌恶属性突出的长线资金大举增配 A 股，与过往外资流入存在哪些差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二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资金期限与底层投资逻辑的转变。
5: 过去我们观察外资流入 A 股，比较典型的是北向交易资金、主动型基金以及部分对冲基金。这类资金虽然也包含长期投资者，但整体的敏感度相对更高一点。当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资金流向也往往会比较快的反转。而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金不太一样，这是一类投资期限非常长、资金规模很大、风险约束非常严格的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决策更多基于全球战略的资产配置，而不是短期的涨跌。过去呢，更多的是全球资金在某个阶段交易中国，现在则愿意在更长的期限范围之内投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信号。
4: 获得这类资金共同青睐的企业普遍具备三大共性：一是业绩确定性较高，经营韧性较强；二是现金流稳定，具备持续分红能力；三是估值相对合理，安全边际充足。那么全球这些最保守的钱为什么愿意加仓中国？在 A 股市场，他们又遵循怎样的标准筛选投资标的呢？中国银河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杨超分析。
6: 首先呢是估值的性价比优势。当前呢 A 股整体的估值呢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呢处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优质的制造业、高端装备、消费的龙头估值呢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长期下行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也契合了低风险资金的安全边际要求。其次呢是国内的产业转型的确定性较强，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这些赛道具备着持续的一个增长空间，能够匹配养老金长期稳健的收益需求。第三呢是政策的环境持续稳定，国内的稳增长、活跃资本市场，包括对外开放系列政策的一个落地，营商环境呢持续优化，也打消了外资长

0: 期布局的顾虑。
1: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倡导长钱长投，着力培育耐心资本。诚实认为，从这一维度来看，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等长线资金加大布局中国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高度契合。这类资金的流入有利于提升 A 股市场中长期资金占比，降低市场对短期资金情绪驱动型交易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2: 全球这些耐心资本对于中国的加仓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投票，当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型的长期机构把中国资产纳入到长期的配置的范围，这会推动我们中国市场更加重视企业的基本面、股东回报和公司治理，这一定程度上呢，会提升中国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进一步的认可度。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皮里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有哪些宽基指数，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8: 基金观察，
9: 说到创业板呢，宽基指数呢主要是一个创业板指，然后呢创业板50啊，最熟悉的可能是这两个指数，但实际上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啊还真不少。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业板都有哪些宽基指数。
10: 创业板的宽基指数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因为创业板现在大概是1000-3000家公司嘛，所以说它有一个创业板东指，就是399102，这个是一个最宽的，这个呢大概是在2010年8月份发的。紧接着呢还有创业板指，这部分呢就是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的100家股票，目前的样本的总市值也超过了100亿啊，就是这么100家公司直接占了将近1300家-1400家公司的一半以上。然后在创业板指之下呢，就是创业板200，先投100个，然后紧接着后边的200个，这个呢发布是在2023年的11月份，稍微的晚一些，实际上就是创业板崩盘。还有一个宽基指数就是我们说的创业板50，399673，这个是在2014年6月份发布的，这就是直接从创业板指的那100家成分股里边去选了日均成交金额，结合了行业筛选之后选出来的前50名。这个指数呢实际上占创业板指也是占到了差不多70%多的一个权重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的，优中选优吧。创业板宽基还有2条啊，一个是创业300，也就是创业板100，再加上创业板200，刚好就是一个中盘指数。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实际上还有是跟我们的中证500比较类似的，有一个创业板500指数，就是把这个创业板指和创业板200都去掉之后剩下的那些500家公司。
9: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创业板指，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它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10: 因为创业板指它实际上主要是在创业板里边选择了1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这个指数它的整体的市值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创业板的一半以上。然后创业板呢，本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板块，自然而然它的这些龙头标的，也就是市值最大的标的，就是更加具有成长性的，已经在国内甚至国际上证明了自己的这么一批公司。它跟我们其他的板块，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板呀、科创板呀，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因为它毕竟已经是成长派的企业了嘛，就是它这个成长性呢，可能赶不上我们所说的科创板企业那么强啊。

0: 因为你真的说到科创板这块，很多的初创企业它这个每年的这个业绩啊，就是增长确实非常的高。到了成长期之后呢，它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体量，同时它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长性。而这一类公司实际上就是创业板对有标志性的、对具有龙头性的、对能代表板块特色的兼顾稳健性和非常强的成长性的数。
1: 那为什么把创业板指当作是创业板市场的这个标尺指数，而不是创业板50，也不是创业板综指？您觉得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创业板指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成分指，而创业板综指呢，实际上是创业板整体走势的这么一个代表。一般来说，大家在买一个板块的时候，还是想着 OK， 我先去买它的龙头股，对吧？龙头股可以代表这个板块大部分的一个走势，并且不管是从投资层面，还是从整个的代表性层面，这种成分指数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创业板综指啊，随着创业板的整体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代表性指数吧，毕竟它真的能够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这个可能就和我们通常在说上证综指数也是比较类似的。
1: 比较激进的投资者啊，他们可能会把创业板的这个宽基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50，当作是一个底仓来配置，然后再搭配一些行业主题基金。您觉得像这种操作合适吗？也就是说，像这种创业板宽基指数，它能够作为底仓来配置吗？
0: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一个稳健型投资者，我不可能选择创业板当做自己的底仓，但激进型的投资者确实是比较相信中国科技能够突破，能够引领全球发展。而创业板指和创业板50呢，恰好就是这样的指数。比如说创业50这块，通信占比超过30%，电力设备差不多30%，再加上电子，哎，差不多接近20%的一个权重。前三大行业占比已经超过80%了，这个就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属性非常纯粹的宽基指数，并且有很多的全球龙头，这个盈利和估值的匹配度也非常的高啊。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但证明了自己也仍然有可能意味新的业务的发展，仍然走在这种我们说的高速增长的这个道路上啊。只是确实不像有一些公司从零到一那么的高速，但是仍然还是增长是比较快的，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同时呢，也具有比较高的成长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机构九月策略有哪些要点？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八月进入尾声，多家券商密集发布了九月投资策略，整体研判趋乐观。机构普遍认为，随着国内稳增长政策的集中落地，海外流动性边际缓和，上市公司基本面韧性凸显， A 股将摆脱前期弱势格局，开启震荡上行的结构性修复行情。九月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机构的配置思路发生了什么变化？回顾八月，全球长债收益率飙升成为主要扰动因素，多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到了多年的高位，叠加海外局势扰动，中报密集披露， A 股随之震荡调整。但是进入九月啊，这些压制因素预期会逐步的出清。国内方面，各类稳增长政策将在九月集中显现落地效果。那上半年国内 GDP 同比增长 4.7%， 经济基本面韧性充足，工业企业上半年盈利表现亮眼，为市场修复筑牢了根基。海外方面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美债收益率有望见顶回落，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趋势啊正在边际缓解。简单说，八月压在市场头上的几座大山，到了九月都会逐步的松动。那在配置方向上呢，多家券商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框架，可以概括为科技决胜、周期补涨、防御兜底三大主线。九月市场热点将摆脱此前集中抱团的格局，呈现轮动加快的特征，行业机会逐步向中下游板块、高景气细分赛道转移。先说科技主线，这依然是九月机构最关注的方向，但是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九月被普遍视为科技板块从情绪博弈走向业绩验证的关键期，此前市场对 AI 产业的定价更多是靠宏大叙事和预期，而到了九月，随着申报落地和产业数据

0: 逐步清晰，市场将更看重真实的业绩兑现。机构的配置思路也在调整，一是重量轻价，当大模型终端开始降价换量，纯粹讲涨价故事的说服力在下降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产能真实的释放，订单切实落地的量增型硬核科技。第二呢，就是聚焦国产链。在海外利率高企、外部扰动频发的环境之下，国产算力链和先进制程受海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自主可控的逻辑更为扎实。简单说，科技方向不是不能投，而是要从炒概念转向看业绩，能交出扎实业绩答卷的企业才更有可能获得下一轮行情的定价权。第二个大的主线呢，就是周期和非科技方向的补涨机会。当科技主线进入震荡消化期，资金往往会向景气度较好、拥挤度不高的方向溢出。机构关注的方向主要有几个，一个就是创新药和医药核心龙头。这条主线的逻辑相对独立于 AI 叙事，被视为组合中与科技低相关的配置方向。第二呢，是有色金属和实物资产。随着美元信用重新定价，黄金、铜、铝等资产的配置价值受到重视，其中工业金属的性价比短期相对更高。第三是出海制造，比如船舶、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等等，这些领域既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修复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又与科技的筹码拥挤形成天然对冲。再看第三条大的主线，就是防御兜底，也就是高股息和服务消费。在市场震荡修复过程中，高股息板块具备较强的防御属性与配置价值，银行、非银金融、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盈利稳定的方向可以作为组合底仓长期配置，对冲市场波动风险。服务消费方面，医疗服务、食品加工等政策支持的赛道历年九月表现相对偏强，也值得关注。其实机构九月策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配置思路要从单一压注转向，多元均衡。九月的市场依然充满变数，无论是海外利率的走向，还是科技业绩的验证，都需要时间去给出答案。与其预测风向，不如做好调整，一手握住有真实业绩支撑的科技确定性，一手备好非科技的避风港和增量机会，再根据关键节点的验证情况动态调整两端的比重，或许是更为稳妥的做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毛思明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2: 本周宏观面延续多空交织，黄金整体呈现高位盘整格局，周初承接美国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余温，叠加美元走弱与 ETF 资金流入，盘面整体上行，周中高位震荡，美加关税升级、避险情绪推升提供支撑，周尾 PCE 数据中性偏热，七月 PCE 数据整体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整体 PCE 略超预期主要受服务支撑推动，显示通胀粘性仍存。数据公布后，九月加息预期小幅升温。接顺后，全球央行年会将于月底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发表就任以来首次主旨演讲，为九月议息会议前最重要的一次公开发声。当前美国通胀仍显著高于 2% 目标，沃什面临平衡物价压力与经济增长的挑战，市场对其政策立场存在较大分歧。会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多头主动收缩仓位，贵金属波动显著上升。八月以来，现货黄金累计涨幅已超 12%， 短期涨幅过快。PCE 数据公布后，黄金加速下跌，反映多空博弈加剧，部分多头获利了结的情况。后续重点关注沃什杰克逊后讲话、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美加关税战演化及美伊局势进展。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全国老年助餐点8.2万家，日均服务超400万人次，一顿热饭如何更好撬动银发经济新蓝海。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5: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7: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全国老年助餐点8.2万家，日均服务超400万人次，一顿热饭如何更好撬动银发经济新蓝海。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6: 哎，文慧，你家社区附近啊有老年食堂吗？
7: 嗯，我家附近虽然没有，但是我注意到啊，这个民政部最近是公布了一组数据啊，说全国老年助餐点已经达到了8.2万家，而且日均服务400多万人次的老年人。
6: 哎，我家附近最近又新开了2个老年食堂哈。
7: 嗯，
6: 刚才你说的这个数据，这个规模啊已经不小了。民政部呢，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7: 湖北武汉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挺有说服力的。咱们来看一下哈。一家社区食堂由当地康养企业改造运营，把老年助餐、物业服务和养老服务融合在一起。投用一年多以来啊，这营业额是达到了300万元，盈利20万元，也是走出了一条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微利可持续路径。
6: 相信啊，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跑步入场。
7: 是的，
6: 民政部呢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啊给予政策的倾斜。
7: 老年人在老年助餐点不仅可以吃上热乎饭，未来还有望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服务。民政部表示，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买、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同时呢，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还有呢，网上的网友们对这个事儿也是讨论得很热烈啊。对，咱们来看一下网友李爱松山是怎么说的。他说，老年食堂是好事儿，有些地方的食堂开了一段时间就关了，可持续运营是关键呀。社会力量进场之后希望能够改善。还有网友定权说，餐饮企业参与是好事儿，他们有经验有效率，但是这个价格不能太贵，惠民助老要实惠。
6: 嗯，网友2+1=4他说呢，老年助餐点的功能要是再开发开发那就好了，比如说加上健康监测、代购代办这些功能，老年朋友就更愿意去了。
7: 嗯，更多的助餐点、社区食堂已经建起来用起来了，老年人的体验也越来越好了。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企业、社区各自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连线的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研究员来分析解读。王主任呢，长期从事老年产业和养老服务研究，对老年助餐服务的可持续运营也是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6: 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您。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现状和挑战啊。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基本成型，从建起来到运营好还面临哪些挑战呢？
8: 我想这个面临的实际挑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运营模式，那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运营模式，事实上是决定了是否能盈利和可持续的。那么你面对的人群是单独的老年人还是全体的这个社区居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餐饮的内容，然后能不能它的价格水平能不能覆盖到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价格跟老年的需求和实际的购买力是不是匹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刚才的案例当中看，是不是有一些拓展性的服务，或者是说有一些延伸性的服务。那么这事实上都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老年助餐，然后从这个政府造血到自己造血，然后能够把它给可持续的运营下去，其实还是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的。
6: 模式、价格、拓展与延伸等等哈，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的老年食堂啊，开了一段时间，很可惜就关了啊。据您观察，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运营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难点？
8: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造血能力的不足的问题。因为目前有一些老年食堂呢，它因为有这个政府的补贴，可能一开始觉得有政府补贴，觉得可能运营起来会比较方便，但事实上呢可能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老年人过来就餐，或者是说总体的这个就餐人数可能还达不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盈利的点。那么在这长时间的过程当中，企业做不到有盈利，那么持续的这种亏本可能就会造成他把这个助餐点给关掉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模式和盈利的一个水平，一个平衡点。
7: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现有的一些可行的模式，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路子。那对于这种模式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盈利的这样个样板，您怎么看待它？您觉得这种模式可复制吗？
8: 我觉得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现在事实上我们的老年助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银发经济也好，其实呢都是不同的企业在探索或者是摸索一条行之有效的一个运营的模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公益打底、经营补位呀，这是一种模式，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依靠志愿者呀，或者是依靠这个村集体呀，或者是依靠其他的这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些这个补贴。那么自己企业也会有其他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补充，然后来共同的把这个老年助餐的这个点实现盈利，然后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益的一个探索，那么也是可以借鉴的。那么是不是100%能够复制，那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看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契合的一个程度。然后呢，我觉得如果说企业能够达到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那么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是对老年群体是有帮助的。那么对他的这个助餐就餐也好啊，然后包括对他的这个社会参与呀，或者是接触社会呀，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可以拓展其他的服务，我觉得总体对于满足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需求方面还是很有益处的。
7: 那如果企业想在这条道上实现盈利，那会不会增加老年群体的这个购买负担呢？
8: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或者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对于目前的，比如说是现在的老年人，他们的这个消费观念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消费能力也好，可能会觉得一定价格水平之上是有一点负担的。但是长期这个老龄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低龄老年人 这部分他们对于

0: 生活呀生命的品质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说能够有这个便利的这样的老年助餐，能够满足他们对于这个营养的需求，然后这个生活健康的这个需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能够，并不一定说是增加老年人的群体的负担。因为营养的饮食事实上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健康，尤其是他长期的这个，比如说减少他医疗的花费，减少他照顾的费用，维持他长期的生命的健康，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说了现状与挑战，我们再来谈一谈路径与探索哈。社会力量进场，如何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民政部下一步要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企业等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请教王主任哈，在您看来，餐饮企业有没有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的这个动力呢？如果说参与的话，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企业愿意去拓展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也非常愿意参与到这个我们国家在这个大规模或者说在全社会推出的这个老年助餐点的，包括这个增设老年餐桌呀，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企业愿意进来的。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困难，一个就是说能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餐饮的质量，一个就是餐饮的质量。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老年群体，那么应该提供哪些膳食，就是他有没有这部分的专业的能力，就是说我跟一般的这个餐饮的这个饮食来讲，老年群体他的特定的这个餐饮的习惯呀甚至有一些可能还要像这些卧床的失能的老人、居家老人上门提供餐饮，那么对于这部分老人，他的餐饮的营养的需求，然后这个吞咽能力的这个体现，包括他的这个饮食的搭配呀，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餐饮的内容方面是需要有一些专业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运营的一个模式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餐饮做的既质量好，然后价格水平又能够符合大部分老年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期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能够维持企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或者说平衡的一个盈利点，能够长期可持续的进行运营，我觉得这个都还是需要企业去考虑的。
1: 首先是保质量、保专业，能聚焦细化哈。同时呢，善运营，可盈利、可持续的长期的来经营。那您觉得老年助餐这个细分领域能不能成为银发经济市场赚钱的生意呢？
0: 从老年助餐这个细分领域，因为我觉得银发经济的市场，那么它虽然是属于这个市场的一个范畴，但是在前期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有一个这个福利也好，或者是公益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底色。那么如果说是赚钱的生意，我倒不太希望用这种赚钱的生意来看这个银发经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能够通过为老年人或者是为老年的家庭提供这种质量比较好，然后内容比较有保障，而且呢又大部分老年人都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普惠的价格，满足老年人和家庭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能够保证企业有一个这样微利或者是有盈利的这个空间，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这个银发经济来讲都是适用的。那是不是说这个银发经济也好，老年助餐也好，就是一个赚快钱或者是有一个赚钱的这个生意？那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说现在这个阶段，还不是说像很多企业想的，这是一个好的大的蛋糕，然后能够很快的赚到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2: 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它要保证基本的盈利，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呢？
0: 但是呢，你也不能完全是社会责任，因为企业它最重要还是要有一个能够盈利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企业进场了，这平台企业也加入了哈，就会给老年助餐服务，您觉得带来哪些变化呢？这种数字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配送难题呢？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大数据啊，包括这个数字技术，它能够非常迅速便利地捕捉到老年的需求，而且能够很大程度地提高这个配送的这个效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老年助餐服务带来了一个非常快捷的这样的一个方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配送的过程当中，那可能它的这个数字的技术能够更好的优化这种配送的路线也好啊，配送的人员也好，包括配送的这个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调配也好，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的这种高效、便利、方便、快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更多老年的这个助餐的问题。
1: 第三个层面，我们再谈谈方向与未来哈，多元共办如何形成可持续的运营闭环，对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这些功能，您觉得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年助餐，它可能很多是餐饮企业来做，那你比如说像文化娱乐呀、健康监测呀、代购代办，一方面它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这样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力的成本的投入。那么如果是单一的餐饮企业来做这样的服务拓展，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难度的。那么更好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已经有这方面团队或者已经有这方面领域的这部分企业，能够在老年助餐的同时依托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呀、人员呀，或者是专业技能也好，然后来拓展这些服务，我觉得可能会是便利一些的。
2: 有这么一个观点啊，说老年助餐的未来是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社会捐一点的三方共担模式。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话，那这三方各自应该扮演个什么样的角色？占比和边界怎么划分呢？
0: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发展也好，还是说从它的这个模式也好，那么事实上政府、企业、社会这三方实际上都应该为这个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的银发经济也好、老年助餐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涉及到老年的产业也好，那我觉得都可能要有一些这种多元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政府是一个就是引导或者支持的一个作用，它可能补贴不一定占很大的比例，那它重要的是一个引导和方向的一个责任或者是连接。那么企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有产品和服务的这个投入，包括运营的模式啊，包括这个商业的这个模式。那么社会呢，我觉得更多是发挥一些慈善的作用、志愿的作用，或者社会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更好的从这个内容也好，从这个输出也好，从这个服务和产品的这个输送啊，然后能够更好的汇集到老年和的家庭过程当中，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各个方面都要投入到进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的把这个事情或者把这个事业和产业来做好。
2: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研究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1: 老年助餐已经完成从有没有到多不多的跨越，正迈向好不好、如何优、怎样久的发展新阶段。从政府主导推动转向社会多元参与，从单一就餐供给拓展为综合养老服务，老年助餐持续探索可持续运营的发展路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5: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4: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5: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4: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6: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5: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7: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4: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5: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经济之声。

0: 全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七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3.7%， 单月市场渗透率上升到 60.4%， 首次突破60%关口。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但目前仍有车主反映买电动汽车时遭遇投保难、保费贵问题。
1: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于锦林。
2: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里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问题。
3: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2: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各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情况。但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也肯定会被拒保。
4: 你要不拉盒正常，那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盒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他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为了调查吗？
2: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
5: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到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险没出过。
2: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费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4: 主要是就是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2: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6: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啊，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自身都可以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2: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7: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啊，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 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渡、需要适应的。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景。那这种场景呢，

0: 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 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更合理些？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车电分离保险模式，把车身与电池保障责任拆分，电池由供应商统一投保，覆盖电池衰减、损坏等风险，降低车主承担的保费。国内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带来空间。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分析，新能源车险保费偏高有多重客观原因，伴随整车价格下行、技术迭代成熟以及风险数据持续积累，新能源车险保费水平有望逐步回落。
1: 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能源车大量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行业角度而言，它积累的相关的风险数据、损失数据它是有限的。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第三个，新能源车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系统性上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3: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2: 皮里茶器？
3: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热

0: 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6: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8: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7: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7: 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正式对外公布，实施方案旨在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
11: 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带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的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将新建或利用存量的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10: 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比例不足、跨方式联运规则标准不统一、物流信息孤岛等问题，实施方案还从设施建设、装备适配、规则统一、信息联通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李超介绍，
11: 将实施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设和改造接装接卸、公共仓储分拨转运等设施设备，加快建设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集疏运铁路，为货物顺畅换装、高效中转提供有力的支撑，鼓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改造，实现跨方式数据标准衔接和接口联通，深化多式联运等物流数据的开放互联试点和场景建设，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加快落地。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结构升级态势明显。七月份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元辅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物流领域中，网上零售、即时配送带动电商物流持续向好，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3: 从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升级性的物流需求结构的占比逐步提升，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我们围绕着绿色循环利用和绿色产品制造方面，这种物流需求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是持续保持一个高位的状态，那么也反映出我们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12: 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航空铁路积极适配高附加值跨境需求，随着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快速增长，一至七月，民航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7%。此外，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扩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至七月，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航空跨境通道同步扩容。截至七月底，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
7: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国新办今天就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今年还专门在首钢园1号馆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多个中国服务案例。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1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
15: 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4: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举例说，
16: 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大模型赋能法治建设，有效提升法治工作的业务精准度，游戏加电竞加文化加文旅加品牌的数字贸易模式，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与文理消费的融合，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和国际协同。
14: 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也将一同联动，让全球参会客商、嘉宾、观众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与丰厚底蕴。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15: 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8: 最新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智能手机市场上演量跌价升变局。一方面，行业出货量明显走低；另一方面，终端产品零售价格持续上行。这一变化同样传导到我国消费市场，主流渠道热销机型近期成交均价普遍高于过去一年多的价格低位。
7: 确实，我们注意到最新市场监测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演了量跌价升的变局。
8: 那么究竟是什么催生了手机市场的量价背离现象？行业竞争格局又将迎来哪些改变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7: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手机卖场与品牌专卖店发现，以往促销季常见的大幅降价现象明显减少，多数主流机型终端售价持续维持在高位区间。市场调查机构 IDC 发布的调查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略高于10亿部，同比下降 16.7%， 但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将在2026年达到581美元，一年内上涨 27.6%。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上游零部件成本上行直接推升手机整机生产成本，这一压力最终顺着产业链传导到终端消费环节。
18: 智能手机的内存，它分运行内存、机身的内存，这两个内存呢，在之前一年价格都暴涨了100%以上，上游核心零部件大幅度上涨，使得整机生产加工成本大幅度上涨，最终导致了下游的终端手机的零售价格大幅度上涨，最终来承接成本上涨的主要还是消费者。
17: 面对零部件成本持续上行，手机厂商为何不再沿用传统的以价换量策略守住市场份额？梁振鹏表示，在当前成本高企的背景下，以价换量模式已经完全失效。
18: 目前这个智能手机市场以价换量，就是降价换取销量上升，这种模式完全行不通，因为销售的销量越高，亏损就越高，生产经营压力就越大。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厂家把利润微薄的低端机型纷纷的停产减产，大力的发展中高端市场，甚至高端市场。越是高端市场，产品毛利率越高，盈利确定性越强，而且它对手机的内存成本上涨的消化能力也越强。
17: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由存储芯片成本上行驱动的终端涨价，与过往依靠品牌溢价、影像硬件堆叠实现的提价存在本质区别。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19: 过去呢属于是这个产品变强来带动价格上涨，属于价值驱动，而成本的上涨呢只是次要的因素。那么现在呢是供应链成本传导，核心零部件价格呢不断的上涨，硬件的物料成本来在不断抬升，它属于是一种被动式的涨价，产品本身呢这个增值有限，那么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产品体验的提升跟价格涨幅呢不相匹配，那么这样的话市场接受度也会走弱。
17: 这类成本推动下的被动涨价也在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傅一夫进一步分析，手机消费市场正在出现显著分化，
19: 一部分预算充足的用户呢，他其实是不受涨价影响的，他依然愿意选购一些高端旗舰机型来追求一些性能啊、质感啊、体验。另一部分呢，就是普通大众消费者，他们对于价格敏感度是很高的， 面对上涨的这个购机成本，他们很多人呢宁可选择观望不换新，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导致呢需求呢是明显收缩的，整体市场呢会呈现出一个高端市场韧性比较强，但是大众市场呢持续缩量格局，那么手机行业呢也可能从以往高频迭代的这个消费呢来进一步的去向耐用型消费市场去转变。
17: 那么由成本压力催生的手机高价时代是否会延续？梁振鹏预测终端涨价趋势有望在2027年触及阶段性高点后逐步回落。
20: 结合现在产业链的数据来看的话，智能手机涨价的趋势啊，将会在明年，就是2027年，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逐步企稳回落。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工厂的从规划建设投产，内存工厂最起码得2年的建设周期，在2027年的时候就会大面积的实现量产。到那个时候，智能手机的价格呢，会因为内存成本降低而有可能回落。
17: 对于未来1至2年智能手机行业的核心增长点，梁振鹏认为创新品类将助力高端市场扩容，成为行业增长的关键支撑。
20: 未来1到2年智能手机首先呢在折叠屏赛道会持续增长，因为在2026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10%几，2027年折叠屏手机的增速预计仍然会继续高速增长，出货量可以达到2000多万部，而且 AI 手机也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核心增长引擎。现在中国大陆的厂商已全面转向 AI 智能手机的研发，依托自研平台将端侧 AI 算力智能交互作为核心差异化卖点，拉动中高端机型的换机需求。所以未来1到2年折叠屏手机和 AI 手机会成为高端市场持续扩容的最强的推动力。
7: 一颗小豆芽能走多远？河南商丘给出的答案是11个省市3.5亿人口。从一粒小小的豆子到每天1500吨新鲜芽苗菜走向全国亿万家庭的餐桌，河南商丘用10多年的时间把小豆芽做成了大产业。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杨翠、赵坤报道。
21: 全自动温控系统、360度淋水装置、洁净环境孵化，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某现代农业企业的智慧芽菜孵化舱，每天上100辆冷链车、1500吨的豆芽从这里发出，不到12小时就会出现在全国2000多家商超的货架上。小豆芽背后是农业产业化的加速度，也是县域经济向上生长的缩影。公司技术主管黄亚军：
22: 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全自动芽菜生产流水线，配套完善自动化生产设施，实现了从原材料处理到成品产出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全链条自动化、全监控的生产管理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实现了产品标准化和生产信息化管控。
21: 不只是传统豆芽，当地围绕芽苗菜深度开发，构建起芽菜、苗菜、精包装、休闲零食等6大系列60余个品类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充分适配市场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让小豆芽有了更多新吃法和新玩法。商丘市虞城县某现代农业公司负责人韦永伟：
23: 我们芽苗菜日产能力做到1500吨，年产能力做到70万吨。全国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在江浙沪、豫鲁苏皖整体布局了11个省、21家生产基地，整体的服务人口大概能做到3.5亿人口。在线下终端，我们也在去做，包括你现在在淘小旺这种线下商超也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线下商超我们大概现在覆盖了是2000家线下的终端商超。
21: 专注豆芽服务民生，一颗小小的豆芽串起了一条带动千万农户的共富链，持续赋能区域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商丘市虞城县项目推进中心主任任红艳：
24: 通过订单农业，让农民稳收创收，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吸纳物流司机300余人，带动2454家品牌专营经销商创业就业，庞大的产业链条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
8: 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 这位主张弱化前瞻性指引的新任美联储主席会交出一份怎样的首秀答卷？年会上又将会传递哪些政策信号？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2: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

0: 的影响，讨论将更多围绕金融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来展开。潜在议题包括人工智能、数字资产和金融市场变化等。依托美联储主席等多位重磅嘉宾的参会与发声，年会被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 从已经公布的议程来看，全场目光无疑将聚焦于新一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年5月走马上任的他将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主旨演讲。市场高度关注其对于通胀目标、利率路径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边界的表态。 不过，沃什自就任后便宣布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主张投资者应更多通过审视市场信号来研判政策走向。
1: 这通常会是一场对秋季可能发生什么的铺垫性演讲。目前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判断，但我知道我们必须做出判断。我还没有决定是要做一场涉及宏观问题的演讲，还是进行更为传统的演讲，为9月到12月的行动路径提供指引。
0: 然而，当前美国的债市变化也让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沃什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表态模糊的风格。近期，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加倍回购长端美债。市场普遍认为，如果通胀预期仍无法平复，那么财政部的努力将收效甚微。市场渴望明确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 当前，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底加息概率已超过70%。美联储前理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
2: What I'd love to hear is，
0: 我希望听到沃什要讲的可能并不会发生，那就是我非常想知道美联储如何实现将通胀率的中期目标控制在2%左右的承诺。当我们看到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的时候，体现了人们对凯文·沃什的不确定。当前，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贸易摩擦和供应链调整增加企业成本，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 部分央行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欧洲央行已于6月加息，并极可能在9月再度行动。澳大利亚、挪威和印尼等国央行今年也纷纷采取紧缩举措。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通胀治理的复杂性已远超以往，这也让今年的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备受关注。
3: 来关注美国、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政府宣布把美国制造的铜线、木炭等商品加入计划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政府刚刚把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清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称， 加拿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27号确认，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已经被加入你实施的反制关税清单，税率为50%。同时新增部分玻璃容器、石膏砖等美国商品，税率同样为50%。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晚间宣布，将从美国进口的鱼类和海产品移出反制关税清单。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27号表示， 这一决定是在征询加拿大渔业从业者意见后做出的，兼顾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品类涵盖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多个领域。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在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继续来听报道。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经减少购买美国货。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

0: 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替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 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 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销量出现暴跌。
1: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刘倩如、裘雪，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五问，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长。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8: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0: 用你的方式承担，
11: 用你的方式分享，
12: 用你的方式战斗，
13: 用你的方式热爱，
14: 用你的方式梦想，
15: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6: 实现梦想。
17: 和你一起，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9: 中国式现代化，
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时间19: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许薇。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的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记者以车主的身份咨询了多家保险公司。
5: 需要那个发票、合格证和身份证，你把这三样资料给我，我马上把保费发给您。
6: 您提供您的车辆信息，我们在系统里给您算一个报价。
0: 去年1月24号，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21条举措，为新能源车险提质增效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新能源汽车投保难度显著降低。在记者的随机采访当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够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比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的问题。
7: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0: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比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各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的情况。但是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肯定也是会拒保的。
5: 你要不拉活正常，那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活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呀，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他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为了调查嘛。
0: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有车主表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时价格在15万元左右，今年是第二年投保，全险保费高达7700元，而且在没有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和去年首次投保时几乎没有变化。
8: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到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险没出过。
0: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 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是还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来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呢？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险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5: 主要是就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0: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的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9: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啊，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自身都可以弄。但是新能源车，因为它相对来说部件数目明显少于传统燃油车，它一旦损了以后，基本上就换。你看新能源车的保养基本上都是以换为主，很少有修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0: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是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10: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啊，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渡、需要适应的。那有些驾驶人呢，他不太熟悉，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习惯那种新能源车的驾驶的行驶特点。它就容易出事故，那出险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景，那这种场景呢很明显风险的暴露就更大。
0: 此外，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城市车险价格有明显差距，一线城市价格高于其他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是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最集中、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有保险业内人士说，
11: 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车多，行车更加拥挤，更容易出事故，车辆的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保费会更贵一些。这样一来，新能源车的保费就在原本就很贵的基础上显得更贵了，因为这几个大城市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特别大。
0: 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 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够更合理一些呢？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车电分离的保险模式，把车身与电池保障责任拆分，电池由供应商统一投保，覆盖电池衰减、损坏等等风险，降低车主承担的保费。国内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且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的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空间带来一些更大的益处。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相关负责人说，
12: 为了更好经营好我们的新能源车，我们也通过车企品牌的专属经营、科技赋能的理赔减损，以及我们对新能源的客户经营团队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应该说，我们新能源车的整体的业务成本还是显著改善， 应该说家用车新能源业务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盈利区间。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本周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解读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您好，徐教授。
13: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很多车主买了新能源汽车，为了图省心，想直接在 4S 店上保险，可是呢，又担心比去外面找保险公司的价格会高一些。那么您认为新能源车的这个新车去哪上保险会更合适一些呢？
13: 嗯，这个首先取决于咱们车主对于这个车险他自己的了解程度。如果说在 4S 店上车险呢，那相对来说一条龙服务相对也比较简单容易嘛，然后包括 4S 店的工作人员他作为专业代理人，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车险上的一些推荐啊，这些工作啊。那如果说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呢，那可能第一个那你就面临不同公司，然后不同险种以及不同的服务上的一些选择，那可能需要车主自己去了解的信息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二者而讲应该是它各有适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吧。啊，然后至于从价格角度来说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综合改革呀历次的这种整治，事实上这个车险这种价格战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遏制的，基本上咱们的车险的这个信息还是相对比较透明的啊，所以不会说出现这种虚高啊或者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说通过网上投保或者这种互联网保险，那确实它中间省了这个中介的这种佣金，那理论上的这个车险的这个保费可能会有相应的略低一些，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那对于车主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车险以及相关服务，他有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在 4S 店的话呢，我刚才讲了，那就相对可能会一条龙会比较省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吧。
0: 嗯，新能源车险到底应该怎么选？除了价格，还要看重哪些指标？续保的时候，到底还是找原来的保险公司好，还是？

0: 换一家保险公司更好一些呢？
1: 嗯，首先我们说看看这个车险怎么选呢？价格当然这是一个固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前提，先看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车本身有哪些风险啊，它是需要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还是要先看我们这个险种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呀，包括你就家里如果有燃油车，或者说新的新能源车和老的新能源车，那它的这个不同的风险，那么所以这个险种的选择上，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要素。那么其次就是一个服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保险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保险公司所能提供的相应的服务啊，比如说像这个发生这种突发情况，那么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应急措施啊，包括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代步车的这种服务啊，这可能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价格吧，第一个首先我们说车面临的风险我们要把它保足，然后第二个就要去选择相应的这个服务上面是否能够及时啊周到，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排在价格之前的。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二方面的问题，就关于续保的问题，续保是找原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呢？那当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如果这些要素都能满足前提下，那我用老公司会更方便嘛，对吧？包括车的很多信息我就不用，因为换一家公司那可能像车架号一些信息就需要重新提供给保险公司，那如果你在原来的保险公司呢，那这些信息它就不需要你再次提供，在续保上呢这个手续上会比较方便。但如果说在前一个保险公司，那你感觉到了你这个车出险后你一切的服务不是很满意啊，那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换一家保险公司吧。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新能源汽车投保的时候，商业险种的选择其实是挺重要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应该来怎么选？还有呢，就是不少燃油车主在车辆的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其实就不买车损险了。有些车主呢，甚至连第三者的责任险也不买了，只买交强险。您对于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新能源汽车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做呢？
1: 嗯，这个好像您这是有好几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新能源车投保的时候，我们这商业险险种怎么选，对吧？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些这个风险它是必须要保障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必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这种作为附加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车主的这个不同的需求啊来做一些补充的，所以是两大类的一个搭配。那么哪一些我们或者说从我这角度会觉得大家要必须要去考虑上那些险种呢？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损失保险，就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就车损险，那就是保这个车身的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将我们新能源车里的三电系统啊，像什么电池、电机、电控，那么这些都是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保障的啊。那么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在开车过程中间，那么车本身我们说要考虑的必须要买的一个险种。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车在行驶过程中间啊，那可能因为车主的一些疏忽过失，可能会给第三方导致的一些人身或者财产损失，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类险种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那有一些比如说车上经常会载有其他乘客的啊，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像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座位险，有些保险公司叫座位险啊，那就是按照我们日常啊，我们常规大概乘车人数大概是多少，可以购买上这种相应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那么像这三类险种，尤其是前两类，就车身险、就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车的一些情况和使用情况来选择购买的，比如说像这个外部电网的故障损失险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要用一些公共快充的或者说家用充电桩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电网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我们车受损，那么如果有一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可以去转移的啊，还包括充电桩的保充电桩的这个损失险和责任险，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那这个就是可以这个车主根据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你的支付能力来选择购买啊，这就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怎么选啊。那么您

0: 接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少燃油车这个车主在车辆生命周期后半段不买车损险，然后呢可能他只买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只转嫁了一方面的风险，就是因为车辆在行驶或停放过程中间那么对第三人导致的人身伤亡产生损失，把这部分的这个风险呢就转移给保险公司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说12线城市吧，那么如果又发生一些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那么这个赔偿金额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么三者险这个确实它的必要性会很高那么选择不购买这个车损险了，那主要是因为这车已经很老了，可能自己预估这个车也用不了几年，马上就要进行报废或置换了那么如果车发生了一些小的磕碰那我车不修了嘛，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的那当然就也取决于这个车主自身对于自己的驾驶能力驾驶技术上面他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就不会发生这种大的一些风险事故导致这个车油受到巨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对于一些小的一些车身损失，我就以自负的方式我自己去自负然后去修复，那我不去购买这个车损险这个理论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他车身他这个驾驶技术很高，他本身这个本来也很少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呢他基于对这个尤其是车又进入到这个你说后半段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要报废了，那选择车损险不买，因为这是保自身的那么第三者责任险这是对于第三人的一些人身和财产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重视去保的，因为虽然我们每辆车其实按照这个交规法要求我们都是必须强制投保的交强险但是交强险它的这个无论是对财产还是人身的这个赔偿金额，它是这个限度其实它的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尤其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是远远是不足以去承担这个像第三人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这个商业三责险我建议还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至于车损险就取决于您对自家车的这个 IT 程度以及对自身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把握，可以考虑选择是否投保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新能源汽车现在很多都是搭载了智驾系统的，开启智驾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的话，您认为责任会怎么划，保险又应该怎么赔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不同的情形，因为智驾这个里边呢第一个可能有一类责任是来源于智驾系统本身的，就这个智驾系统这个自身存在一些 bug 存在一些故障，那么导致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间发生故障了，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那么当然这个责任就应当由汽车制造商来承担。那么第二类情形呢，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所有的智驾它只是一叫辅助驾驶，它并没有完全接管驾驶人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间的这个驾驶责任，所以汽车的驾驶责任是应该掌握在驾驶员手里，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些这种交通事故中间发现呢，其实是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承担好自己这个随时接管汽车的这个职能，应该说这个责任就应该由驾驶员也就是说由汽车来承担。那么这是我们说是非常明确的，我能清晰的分出来这个就明显是系统自身的故障问题这一类情形就是驾驶员的这个他的这个责任问题，就是在实践中间往往二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混淆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应该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它是存在一些这种模糊空间和这种争议空间的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原则是按照这种责任我们是可以清晰划清的，但是在实践中间当然我们就说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不明确的地方，它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们在驾驶过程中间我们要合理使用好辅助驾驶系统这个真正掌握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责任应该在司机手里而不是这个智驾系统。
1: 那么未来新能源车险价格有没有可能降到燃油车的水平，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呢？
0: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那我们首先要去讲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它都要超过我们的燃油车了。那这个车的这个价值高，那当然我们就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身价值嘛，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的这个真正这个上市或者说正常大量投入使用。

0: 的积累的不够的时候，那么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那么也就是说在相应的风险的这个预测上面，它可能会偏高一些。所以在早期我们看到车险一开始都是偏高的。那么第三个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新能源车它毕竟这个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系统性上或者说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或先天性的一些局限，也导致了新能源车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某些风险事故啊，包括新能源车在制造过程中间，它的这个车身的制造跟我们的燃油车制造也有区别，比如说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车身一体的，那么可能如果某一个部件发生问题，它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整个车身的一个置换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么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甚至降到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或者比它更低，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价格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这个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然后这个我们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1: 嗯，好的，好，再次感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于锦林，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00至4:00，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2: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然后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3: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2: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1: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2: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空间智能平台，它就提供了 API， 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直接输入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能将一个比较精细的线上的 3D 空间给创作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创作出来的空间呢，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后续的影视的制作，或者做一些小游戏。那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样的工具是不存在的。然后原来我如果想做一个 3D 空间的重建，一，对我的设备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3: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的。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0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 ，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2到3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4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1: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2: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

0: 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七八个人、十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2: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啊，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生根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认为他这个未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下的收入的，甚至呢，现在即便当下我们只有5%的团队是月入10万块以上，那么，但是实际上对未来的预期里面，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更有甚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它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它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艺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艺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 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

0: 作为它的定义。
1: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六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他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他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他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他是在他的本身的一个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不能够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的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它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它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两个优势，是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更迭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选择，他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1: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 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的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1: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他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他，而是辅助他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2: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 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问题。他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他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诶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开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3: 除了工作上 AI 助力一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
1: 当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2: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8000十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2: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十万卡的国产的超级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 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

0: 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10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儿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或者不一定是 OPC，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好，我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是对大家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变化很快。我们看过去3年，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半年它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它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它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2: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

0: 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

0: 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想要改变，定了目标，下了决心，甚至买了装备，报了课程，可是一段时间过去，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你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吗？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你分享两本书，这两本书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掌控习惯》这本书认为，你缺的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努力，你需要的是把正确的事变成不用想也会做的事。而另一本书《放下的奇迹》则告诉我们，你之所以被困住，恰恰是因为你太想掌控一切了。你越是用力，事情越不受控制，越想抓住什么，它越是溜走。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这两本书，一本教你建立系统，一本教你松开执念，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他们通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些你反复挣扎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地方。也许不是方法的问题，是底层逻辑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打开电脑准备写方案，却不知不觉刷了2个小时的短视频，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可是跑步机买回来就成了晾衣架，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可是躺在床上手指就是停不下来的滑。你是否想过，你缺的可能根本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詹姆斯·克利尔在《掌控习惯》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目标决定你要去哪里，但是你的系统才决定了你能走多远。目标就像山顶上的旗帜，远远地插在那里，指引你向前。但是问题在于，目标不会帮你爬上去。克利尔做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系统则是导致这些结果的过程。你想要6块腹肌，这是目标，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你每天有没有走进健身房，这是系统。你想写一本小说，这是目标，但是真正决定你能否完成的是你每天有没有写500个字，这就是系统。英国自行车队曾用边际效益聚合战略，把比赛的每一环都改进1%，结果5年后夺得了60%的奥运金牌。它不是靠某个天才车手，而是靠优化系统。我们太习惯于盯着远处的那面旗子，却忽略了脚下正在走的路。更糟糕的是，目标导向的思维会带来一种隐蔽的伤害，它让你产生非此即彼的冲突，达成了，高兴一阵，然后空虚；没有达成，沮丧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所有的

快乐都压在那个遥远的终点，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而系统思维恰恰相反，当你爱上过程而不是结果时，你不必等待容许自己享受快乐的那一刻的到来，因为每一次行动本身就是奖赏。克里尔在书中反复提醒，不求拔高你的目标，但求落实你的体系。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体系。为什么很多人定了目标却坚持不下来呢？克里尔的答案是，你搞错了改变的方向。大多数人把改变分成三层，即结果，就是我想要什么，过程，我怎么做，身份，就是我相信什么。绝大多数人只盯着第一层，我要减掉10斤，我要存够20万，却从来不动第三层。其实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克里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投下的一票。每次你去健身房，就是在给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投票。每一次你拿起书读10分钟，就是在给我是一个阅读者投票。没有哪一票能够单独决定结果，但是随着票数的累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会越来越坚定。书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的朋友成功减掉了100磅，他的秘诀不是什么神奇的食谱或是魔鬼训练，而是不停地问自己一句话，健康的人会做什么？健康的人是会步行还是打车？健康的人是会点沙拉还是炸鸡？他只是像一个健康的人那样去行动，然后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他真的成了那个人。克里尔说，与身份不相符的行为不会持久。你可能会出于某种动机而培养一种习惯，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相信我就是这种人时，改变才会稳定下来。改变你是谁的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改变你所做的。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你会强大37倍。这是克里尔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公式。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退步1%，一年后你几乎归零。克里尔写道，习惯是自我提高的复利，就像金钱借助于复利倍增一样，你习惯的效果也会随着不断的重复而倍增。这不是鸡汤，是数学。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结果？因为复利进程的共同特征就是最有利的结果总是姗姗来迟。你每天背10个单词，背了一个月发现英语还是不行。你每天跑3公里，跑了2个月，体重秤上的数字依然纹丝不动，于是你就放弃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处在克里尔所说的潜能蓄积期，也就是所有努力都在水面之下悄悄累积。就像竹子一样，前4年只剩3厘米，第5年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不是竹子这前4年没在长，它是在扎根，你的习惯也在扎根。克里尔还用了一个冰块融化的比喻，一块冰在25华氏度时纹丝不动，升到31华氏度时依然不动，但是只要再升高1度到32华氏度，冰就融化了。最后的1度看似是关键，但是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克里尔根据习惯形成的4步模型，也就是提示、渴求、反应、奖励，总结出培养习惯的4大定律。第一，让它显而易见。不要只告诉自己我要多读书，而是说我将在每天晚上9点在床头读1页书。把计划具体到时间、地点、动作。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新习惯，就把它叠加。

在已有的习惯上，比如喝完咖啡之后，我要冥想一分钟。第二，让它有吸引力，把你需要做的事和你喜欢做的事绑定在一起。只想刷剧不想运动，那就规定自己只能在跑步机上刷剧。第三，让它简便易行。克利尔提出了著名的两分钟规则，任何新习惯先从两分钟的版本开始，读一本书变成读一页，做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掌握习惯的关键是重复，无需力求完美。去健身房练五分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身材，但是它会重塑你的身份。第四，让它令人愉悦。大脑天生偏爱及时满足，每完成一次习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及时奖励，在日历上打个勾，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着日历上连续的打勾，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很多人抗拒建立习惯，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多无聊啊。但是克利尔说，习惯不会限制自由，他们会创造自由。想想看，每天早上纠结要不要去跑步的人，和那个已经养成了晨跑习惯，到点儿就穿上跑鞋出门的人，谁更自由呢？前者被自己的犹豫和拉扯消耗了大量能量，后者把决策交给了习惯，把精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建立习惯的人，往往享有最少的自由，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讨价还价。克里尔写道，你的习惯是体现你身份的方式，当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成了你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从今天开始，别再去定那些永远完不成的宏大目标了，找一个微小的两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然后重复它，每天给自己投一票。一年后回头看，你会感谢今天那个开始投票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看完了掌控习惯，你可能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已经建立了系统却依然感到焦虑，如果我已经在努力却依然觉得被困住，如果我能掌控的事情越多反而越觉得失控，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本书《放下的奇迹》，作者约翰·珀金斯也曾经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不过他没有选择更努力，而是找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放下。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放下的奇迹》。他讲的不是如何更努力，他讲的是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约翰·珀金斯早年在伦敦和芝加哥从事银行业与管理咨询，后来创办软件公司，却在巴黎创业失败，公司濒临倒闭，积蓄耗尽，本人还患上了坐骨神经痛。在那段至暗时刻，他开始学习冥想和活在当下，停止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这本书就是他花了20年探索和验证的方法论，全书围绕一套系统的放下三步法展开。第一步，放下杂念；第二步，放下痛苦；第三步，臣服。每一步都有详细的练习步骤、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来支持。先说第一步，放下杂念，也就是关掉大脑里的噪音。很多人以为焦虑来自外部，来自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书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视角，焦虑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念头和标签。你现在想一想啊，你刚接手一个大项目，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个项目太难了，我可能搞不定。老板会不会对我不满意？万一做砸了怎么办？你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大脑里的这些杂音就已经消耗了你80%的精力。放下杂念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识别这些念头，然后

一一放下他们，不是压制他们，而是觉察并且随他去。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想象你坐在河边，看着一片片树叶顺流而下，你的念头就像那些树叶，你看着它们来，看着它们走，但是不抓住任何一片，也不试图阻止任何一片。你不需要追赶每一片叶子，也不需要让河水停下，你只需要坐在岸边看它们经过。当你开始练习觉察念头但不纠缠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不停重复的自我怀疑，其实只是大脑发出的背景噪音。你不必消灭它们，只要不再和它们纠缠，它们就会像树叶一样自己飘走。第二步，放下痛苦，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书中指出，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背着过去的痛苦，那些未被处理的情绪像沉重的包袱一样背在身上。你努力地想要忘记他们，回避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是越是回避，他们越是顽固。书里把这种状态叫做压抑的情感累积。比如，你可能几年前在职场上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当时你选择了沉默，几年后你在新的工作中遇到类似场景，瞬间暴怒。你以为你在生当下的气，其实是过去的情绪被激活了。这本书提出的方法是通过了结练习释放压抑的情绪。所谓了结，不是重新经历痛苦，而是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回头面对那些没有被妥善处理的情绪，让他们真正的过去。书中写道，当你释放了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之后，爱、创造力、灵感、能量等都会从你身上喷涌而出，你能做到从未想象过的事情。逻辑其实很简单，你一直背着20公斤的包袱走路，以为这就是自己能走的最快速度。有一天，你终于把包袱放下了，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跑起来。第三步，臣服，放下控制的执念。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看到臣服会以为是认输放弃，但是书里说的臣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保持开放的心态，放下必须按我的方式发生的执念，转而信赖生命自然的流向。作者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巴黎创业失败，穷途末路时，停止了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他没有躺平，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不再用蛮力去对抗生活，而是学会相信生活自有它的流向。结果呢，他不仅没有输，反而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作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逻辑，大脑的理性能处理的问题有限，当你学会在理性之外信任一种更大的智慧和直觉时，事情往往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顺利展开。正如书中所说，试图掌控却处处碰壁，是时候体验放下的奇迹了。作者在这里还分享了一个洞见，放下的行为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会激发大量的自由、力量和可能性。当你停止对抗，你节省下来的能量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流到你身上。还有30个练习，从知道到做到。这些练习覆盖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困境，如何成功冥想，如何放下过去，如何放下对未来的焦虑，如何放下标签和评判，如何放下应该和期望，如何应对让你觉得很烦的人，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如何通过放下把渴望变成现实。每一个练习都有具体的步骤，而不是一句你要放下就结束了。三步法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但是也可以循环往复。第一步是基础，

察，并且放下表层的思维噪音。第二步是深入，处理被压抑的情绪。第三步是贯通，连接比大脑更厉害的智慧。你不需要一次做到第三步，你甚至不需要一次就做对。

有些时候，问题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力。你拼命地推一扇门，门纹丝不动。你累得满头大汗，却发现那扇门是拉开的。方向错了，越用力越打不开。放下就是换一个方向用力，放下对外界失控的执念，放下对结果的苛求，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情绪和念头。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在那些越努力越焦虑的时刻，试着松开手，体验一次放下的奇迹吧。

0: 际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五集。18世纪中期，有哪些意外的发明？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物件，其实每一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守护建筑的避雷针、拯救生命的救护车，到陪伴日常的苏打水、便捷出行的脚踏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探索故事、脑洞灵感与一次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就继续解锁这些经典的发明，探寻藏在平凡物件里的不凡力量。
4: 1752年，富兰克林用一场大胆的实验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学研究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还专门在自己家搭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人家潜心的去钻研电的各类特性。那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呢，他就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就开始研究神秘的闪电现象了。其实在富兰克林之前，有很多的科学家留意到了电和闪电的关联，但始终没人去真正的付出行动，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想。1752年的一个夜晚，话说那天雷电交加，噼里啪啦，富兰克林呢完成了一场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他呢做了一个风筝，那这个风筝呢是有金属的钉子的，在暴雨雷电天气当中，把风筝放飞到天上，风筝线的末端系着一把钥匙。实验过程当中，富兰克林就发现，当自己的手指关节靠近钥匙的时候，会清晰地产生电火花。凭借这个现象，他成功证实了闪电是属于电的一种形式。依托这个发现，富兰克林后续又研发出了避雷针，专门用来保护各类建筑物免受雷击损害。那避雷针的主体呢，就是一根2到3米长的铁棒，核心的原理就是为雷电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传导路径，让闪电的电流可以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规避雷击风险。那经过反复的测试，富兰克林还发现，尖头铁棒的这种避雷效果要远远好于钝头铁棒。不过关于这场经典的风筝实验，后世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实验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根本没那么玄乎。理由就是呢，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被闪电击中了，他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啊。但也有支持者说了，实验真实发生过，我们看到的电火花其实来自电场作用，并不是直接的雷击电流。那说完了闪电，我们再来说一说降落伞吧。我个人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人，雷诺曼德。说他呢研发降落伞的灵感大概率源自于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写的通俗小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书里面记载过中国杂技演员借助雨伞平稳落地的这个技艺。不但如此，更早的中国民间传奇里面也有囚犯借助斗笠缓冲从高塔跳下来逃生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高空降落伞降落的人是法国热气球驾驶员安德烈·加纳林。1797年，他从680米高空的热气球篮筐里面跳下来，依靠一款无排气孔的丝绸降落伞，平稳地降落在了巴黎一处公园的人群面前，全程毫发无伤。后续发明家加尼叶在这款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排气孔结构，减少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当中的晃动和震动，让降落过程更稳定安全。
3: 原来这项守护高空安全的发明灵感居然源自中国的民间技艺和杂技巧思。从古人斗笠逃生的智慧，到人类首次高空跳伞的勇敢尝试，再到不断优化的安全结构，小小的降落伞藏着跨越

0: 时空的脑洞与突破。
1: 那接下来呢，给爱喝苏打水的朋友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普利斯特里。1771年，普利斯特里成功的把二氧化碳和水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饮品苏打水。普利斯特里在英格兰的一家啤酒厂长大，小的时候呢，他就留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呢，发酵谷物的这个沉积物会不断地冒出碳酸气体。那这一幕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他想长大了去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那到了1771年，身兼哲学家、化学家多重身份的普利斯特里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现象。他呢，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容器，把里面装进去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的清水，再加上二氧化碳。当时他把这种气体叫做固定空气，之后持续搅拌混合物30分钟，让清水充分地吸收二氧化碳。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款可以饮用的苏打水诞生了。1772年，普利斯特里在书里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门介绍了碳酸水的妙用，比如说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呀，还能有效地降低远洋航行当中船员得上这个坏血病的概率。除此之外呢，他还发表了《水与固定空气混合方法指导》这篇文章，详细地讲解了苏打水的制作方式。普利斯特里的科研成果其实远远不止苏打水这一项啊，他为科学界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比如说在1774年成功地发现了氧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碳酸水技术商业化，也从来没有借助这项发明谋取任何商业利益。人工制作的碳酸水这项发明诞生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水花，一直到1819年有人发明了冷饮柜，也就是自动的售货机，于是这个碳酸水才正式的普及开来，成为各类软饮料的基础配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大众饮品。我猜那个时候苏打水并没有普及，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并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层面，他不知道这东西能喝，万一喝了之后呢，身体上不舒服了，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呀？那提到了去医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吧。哎呀，我这也是生拉硬拽一把好手啊，也加了一个如此蹩脚的这么一个过渡语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诞生在法国的战场，发明者是外科医生雷拉。1792年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呢，当时军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驻守在战场后方。这个呢，就让一心想到前线去救助伤员的这个雷拉觉得很无奈。在长期观察战场局势的过程当中，雷拉就发现法军的大炮机动性比较的强。怎么个强法呢？你看他既能跟进作战，也能摆脱敌军的追击。那受到这一点的启发，他就跟军方提出了飞速救护车的设计方案，希望打造一款可以跟随火炮奔赴前线，第一时间救助伤员的专用车辆。雷拉设计的初代救护车其实是马拉车型，车厢里面铺设了马毛填充的皮革床垫，一次呢可以容纳两名伤员平躺救治转运。车身两侧有窗户，能保证车厢的通风，专属的滚轴支架让伤员的搬运进出呢也更省力了。车厢墙壁的这个凹陷区域专门用来放药品和医疗器械，车辆尾部的有一个斜台子啊，还能临时的充当手术台，满足紧急救治的需求。除此之外，雷拉还定了一套公平的救援的准则。我们救伤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势的轻重啊，根据这个事儿来判定优先等级，完全不看你伤员的身份地位。
0: 一位医生的善意与巧思，巧妙借鉴周围环境的机动优势，打造出了专属救援车辆，还定下了公平救人的暖心准则。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发明。
1: 1796年问世的天花疫苗开启了人类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时代。爱德华·詹纳在英格兰长大，年少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天花的危害。长大之后呢，詹纳就成了一名医生。在行医期间，他偶然留意到牛痘和天花之间的

0: 特殊关联。他就发现，凡是感染过牛痘而且痊愈的人，后续都不再会感染天花了。那这个奇特的现象让詹娜开启了专项研究。1796年5月，挤奶女工莎拉在工作当中感染了牛痘，她马上就找到了詹娜来就医。詹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验证牛痘防护作用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多次重复的试验，反复的验证之后呢，詹娜确认了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作用，并且在17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53年，英国出台了国会法案，把牛痘疫苗接种定为公民义务。打那儿之后呢，天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大幅的锐减，天花得到了有效遏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罐头吧。罐头是一项食品储存技术，原理呢就是把食物密封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再通过高温或者是高压处理完成杀菌消毒，彻底杜绝食物腐败变质的问题，大幅的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时长。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研发出了罐头的雏形，他把食物放到了熟铁打造还有一个内衬吸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罐里面来长期的保存。初代金属罐头呢，依然是要依靠手工制作、人工密封，之后呢还需要加到沸水里面煮上6个小时来杀菌，制作工序很繁琐，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诞生初期，罐头食品并不是很普及，只是给军队和探险人员来使用的。而且呢，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你要想吃一罐罐头，你只能要么敲它，要么切开。总而言之，就主打一个简单粗暴。那杜兰德发明了罐头存储技术之后呢，罐头的内衬材质、密封工艺还有开罐的工具，这些配套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让罐头食品变得更便捷也更平价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812年，为了找到可以替代马匹的代步运输方式，德国发明家德莱斯开始研发新型的代步设备。最开始呢，他设计了一款四轮车，是由专人坐在车尾踩踏踏板来提供动力，驾驶员呢在前面操控方向。但是这款四轮车实用性是不强的，没能普及开来。德莱斯呢也暂时把研发重心就转移到其他的测量设备上了。1815年之后，研发无马代步工具的需求就变得越发的迫切了。于是呢，德莱斯重新投入到研发，摒弃了之前的四轮结构，简化成了两轮的设计，同时取消了踏板装置。1817年，全新的两轮代步车正式问世，也就是咱说的老式自行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别称啊。这款老式自行车的结构呢，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在两个车轮上面呢，架一个轻便的木质车架，骑行者坐在车架上面，用双脚交替蹬地来发力驱动车辆的前行，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19千米。凭借简单实用的设计，它很快就风靡了全球。不过这款自行车的弊端也是特别明显的，骑行体验比较差，而且很多平价仿制款没有配备制动系统，那风险是很高的，你就不敢往那个有坡的地方骑，你试想一下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后续呢，因为老式自行车容易威胁行人的安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骑这种老款的自行车。那这款初代自行车也慢慢的被大众遗忘淘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莱斯的这项大胆的尝试为后续现代自行车的研发改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发明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他研发了现代灭火器。他的发明在火灾救援当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乔治·孟比。其实呢，在孟比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过各类灭火器的雏形了。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灭火器是1723年格弗雷

0: 设计的款式。那这款灭火器是由盛放灭火液体的容器和带引线的火药管组成的。点燃引信之后呢，火药爆炸产生推力，这样呢，容器里的灭火液体就会喷射而出。虽然1729年伦敦曾经用这款设备成功的扑灭过大火，但它的适用场景是很有限的，没能大范围的普及使用。1818年孟比研发的灭火器相比初代产品效率实用性都大幅的升级了。他设计的灭火器呢，主体是铜桶，桶里面呢可以加2到3加仑的碳酸钾，剩余空间呢要填充压缩空气。桶顶呢是配备了专属的开关，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压缩空气会快速的冲出来，带动碳酸钾灭火剂喷射而出。同时呢，这款设备也可以搭配清水灭火，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便捷轻便，消防员呢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奔赴各类狭窄的高危的火灾现场，覆盖了以往没法救援的那些区域。后续孟比的这款灭火器被效率更高的新型设备替代，但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依靠压缩空气加压推动灭火剂大面积喷射的原理，也是现代灭火器的设计基础。
1: 在没有灭火器的年代，火情救援处处受限，险象环生。从早期粗糙简陋的灭火装置，到便携高效适配多场景的新式灭火器，一代代发明家迭代改良，用巧思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看似普通的灭火工具，藏着守护万家平安的硬核科技。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雨天很多人会用到的雨具，就是雨衣。雨衣呢是由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研发的。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麦金托什并没有直接发明雨衣，他是研发出了制作防水雨衣的核心材料。这项发明的诞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怎么回事呢？说通过煤炭制作煤气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那麦金托什呢，最初呢，他就是利用这些废料把这个氨给它提取出来，用来制作紫红色染料。在染料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全新的副产品，叫煤焦油。麦金托什呢，尝试着把煤焦油当作溶剂开展各类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意外地发现煤焦油有着出色的防水特性。他尝试着把煤焦油涂抹在轻薄的布料上面，制作出防水面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个呢是涂抹之后的布料粘性很强，第二呢就是布料会散发出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那为了解决粘性问题，麦金托什创新性的把橡胶夹层在2层布料中间，再通过高压压制给它融合，成功打造出了一款防水性能优异的新型面料，并且在1823年正式申请了专利，这就是初代防水面料的由来。不过这款面料刺鼻的气味问题呢，始终是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有一些雨衣外套啊，它可能那个味道还是很难闻，包括传统的麦金托什防雨外套依然会有轻微的气味。初代防水面料因为版型笨重，气味难闻，所以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但凭借出色的防水效果得到了军队的广泛使用。后来英国发明家汉考克，他获得了这款双层防水材料的生产授权，并且对它进行了优化改良。他提升了面料里面的橡胶占比，不但是让防水效果更好，还减轻了异味。1831年汉考克正式成为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两个人共同推动了防水面料的普及升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家名字叫路易·布莱叶。他呢，在4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10岁那年，他进入到巴黎国立盲童学校去读书。当时学校用的教学工具呢，是这所学校创始人设计的凸起雕刻字母。 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学工具呢，是让这些盲童识别很繁琐，学习效率也是比较低的。1821年，法国前陆军上尉巴比耶到访了这所盲校，带来了自己研发的夜写符号。那这套符号依靠凸点和短画的组合标注语言。

0: 因，最初呢是为了方便士兵夜间无声通讯的。布莱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套符号系统的弊端，他就觉得如果能设计出可以单指触摸一次性识别的这种紧凑符号，就能大幅提升读写的效率了，让视障人群不需要视觉辅助也能独立完成阅读和书写。那到了1824年，布莱叶成功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点字系统，整套系统由统一规格的单元格构成，每个单元格规整排列六个凸点位置，通过不同的凸点排列组合，对应不同的字母数字，理论上呢可以形成64种独特的组合，而且编排逻辑也很清晰，适合残障人士学习记忆。之后布莱叶反复打磨测试这套系统，还专门设计出了适配数字的点式记谱方案，并且在1829年出版点字书写文字音乐与素歌法，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这套盲文书写体系。任职盲校教师期间，布莱叶还在不断地优化这套系统，改良出兼顾视觉和触觉的兼容符号，还联合了工匠研发出专属的速写设备。最终呢，这套六点式盲文系统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盲文标准，帮助了无数视障人群。
1: 一束微光，点亮黑暗世界。小小的六点盲文，是无数视障人群的眼睛。布莱叶倾尽心血，改良繁琐的旧有符号系统，打造出简洁易懂的盲文体系，以微小凸点为媒介，让文字、知识与温暖触达每一个身处黑暗的人。平凡的发明，造就不凡的善意。
0: 缝纫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英国人托马斯设计出一款可以穿过皮革、穿线缝纫的设备，还成功申请了专利。可惜呢，这款设备最终没有被实际制作出来。1830年，法国人西蒙尼尔沿用同款的链式缝法，成功打造出了实体缝纫机器，十几年间陆续生产了80台。1834年，英国人亨特经过改良，成功制作出了一款缝纫机。他创新性地设计出了双线连锁缝纫结构，通过上下两个线轴搭配带孔的机针，机针穿过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两股线材的锁合了，完成牢固的缝纫工序。那值得一提的是，亨特也是安全别针的发明者。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呢，是由塞缪尔·摩斯和他的搭档维尔共同研发的，是以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简易编码系统。核心呢，是通过点、画两种基础信号替代英文字母，实现远距离电流通信。1844年，摩斯在美国国会现场完成了摩斯电码电报通信的公开演示。他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成功发送电报，传输速度远超马匹、车辆这些传统的传递方式，这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新型通信技术的强大。其实呢，在演示初期，美国国会对这项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疑问的。那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讨论调研，才批准投入搭建专属的电报专线。专线搭成之后呢，摩斯电码逐渐得到了大众认可，成为了国际通用的通信方式，广泛应用于军队、铁路这些大的领域。早期的无线电报通信核心就是通过收音机传输摩斯电码信号。那摩斯电码它有标准的计时规则，一个点是基础的信号单位，一画的时长等于三个点，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时长，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时长。熟练的电报操作员每分钟可以发送或者接收20到30个英文单词。现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迭代，摩斯电码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通信舞台了，只保留在少数的这种使用场景，比如说船舶在海上偶尔会使用摩斯电码通信，全球通用的 SOS 求助信号就是由三点三画三点的这种标准摩斯码编成的。同时呢，世界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依然会用这套经典的电话编码开展交流。
1: 今天我们解锁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人类的观察、思考与

0: 这些看似普通的创造，有的源自偶然的发现，有的源于日复一日的钻研，还有的源于绝境中的善意与坚守。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小发明，一步步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推动着时代不断向前。
1: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世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100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2: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100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先生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他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3: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

0: 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欲已备十年，就是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十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 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灭狱，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 那你已备十年， 你为什么到56年？ 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献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 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十年这个话到现在说， 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一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 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1: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 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供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 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 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 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敬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供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以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
0: 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我们知道整个这命运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
2: 我是个什么样的？
3: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0: 对，
2: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0: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2: 对样板。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

0: 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它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1: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啦，包括对子女的啦，对婚姻的啦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2: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尚书原文叫考终命，这个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0: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1: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

0: 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像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这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他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1: 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 无知之语，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石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2: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0: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我去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当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个弦儿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2: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0: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2: 对，
0: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绷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1: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

0: 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 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练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
1: 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帝王只需要总揽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 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际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力。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
2: 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计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刚才李行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林冠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长，基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在他的观念里， 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作为点燃 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有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 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理念。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 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儿都是有必要做的事儿。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 他一定是大事，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1: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粒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

0: 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止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政绩功臣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 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他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像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 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
1: 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 立牌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 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 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时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浮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 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金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 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0: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 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2: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3: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0: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2: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0: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2: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许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0: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3: 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 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议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

0: 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1: 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啊，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地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政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
2: 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56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同时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到时候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坐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我到底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0: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1: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清老师说，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0: 有点悲凉啊。
1: 嗯，
2: 那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或者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面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容朕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

0: 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1: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0: 对，
1: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2: 焦虑型人格，
1: 焦虑型人格。
0: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1: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2: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两场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0: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我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1: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2: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功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这样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0: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 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

0: 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
1: 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2: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其实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 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了，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他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 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 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计件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 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 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他把它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 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有点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
0: 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长，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现实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

0: 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王羲之藏在笔墨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还是对一个时代深沉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大家好，《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啊，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他不但是写得好，而且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琴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啊、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写，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呐、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啊、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映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 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戏时也，休戏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戏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戏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它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它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样一下呢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贤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叫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曲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作其次，40几个人分别做了，这是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丛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贤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

0: 乱。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神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甚，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甚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俯仰一世什么意思？俯仰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俯仰一世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或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勿言一世之内，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静躁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俯仰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

0: 热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1: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此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此生亦大矣，此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神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是今，亦由今之是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是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门皆道。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温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生，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他说，故列叙时人怒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 意义所在。

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异乡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辞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逸少，逸少就是王羲之，他说逸少知亲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亲言耳。我们知道亲言就是亲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亲谈，甚至亲谈误国。王羲之知道亲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亲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叔侄，一个吴楚材，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亲谈，显时效，依死生而弃盆伤，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抚养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亲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依死生而弃盆伤。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弃盆伤，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啊，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抚养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章呢？因为逸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着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兴亭对泣，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兴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

0: 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1: 东晋建立三十余载，政权始终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早年的北伐壮志在连年的纷争与挫败中渐渐消磨，清谈之风

0: 汪希之身为世家子弟与地方长官，既要维系雅集的清逸格调，又要暗藏团结人心、稳固时局的深意。他巧妙避开时政纷争与务实议论，转而在对生死的感慨中凝结众人共通的人文情怀。这篇看似虚浮的清谈之作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汪希之是否真的将经世之心悄然藏于山水文词之间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1: 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40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很重要呢？因为你只有更好地理解了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你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王羲之的心境，才能更好地理解《兰亭集序》这篇文章为什么写，为什么这么写。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永和九年，当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

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七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两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做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都的名士，大家都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你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他是不赞成北伐的。因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全又能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自己功业的挫败，对时局的绝望和忧虑，也都藏在这种感慨里面了。像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感慨，据说啊，兰亭会以后，有人把它比喻为西晋那个炫富的石崇。王羲之好像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别人看出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把他比作石崇，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炫富的这样一个财主，他是高兴的。其实石崇当年的炫富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石崇？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要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兰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辉之，他是王羲之的第5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辉之到桓冲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桓冲故意问了王辉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辉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也不知道。桓冲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辉之说，

0: 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多少？
1: 王充
0: 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
1: 王充
0: 就不再问了，啊，知道也没我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两年，就是永和十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是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真旨，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它里面透露出的这种人生苦短，然后人生无常的感慨，又何尝没有回应他对当时时局、政局和整个官场的绝望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理解《兰亭集序》，我们的思路就会更深入，照顾会更全面，从这篇亲言里面解读出不一样的意绪出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韦应物，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寂，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

0: 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慰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谊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忽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大家知道，唐代呀，长安是达官显宦、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当时的长安十分流行用鲜花装饰家居，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地，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卖

上一个好价钱。可是事与愿违，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丽、驱时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麦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于武陵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麦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麦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陵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麦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麦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木浮华。其实通过麦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麦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寿叶，那一抹淡花。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想要改变，定了目标，下了决心，甚至买了装备，报了课程，可是一段时间过去，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你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吗？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你分享两本书，这两本书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掌控习惯这本书认为，你缺的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努力，你需要的是

正确的事变成不用想也会做的事。而另一本书《放下的奇迹》则告诉我们，你之所以被困住，恰恰是因为你太想掌控一切了。你越是用力，事情越不受控制，越想抓住什么，它越是溜走。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这两本书，一本教你建立系统，一本教你松开执念，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他们通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些你反复挣扎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地方，也许不是方法的问题，是底层逻辑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打开电脑准备写方案，却不知不觉刷了两个小时的短视频，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可是跑步机买回来就成了晾衣架，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可是躺在床上手指就是停不下来的滑。你是否想过，你缺的可能根本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詹姆斯·克利尔在《掌控习惯》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目标决定你要去哪里，但是你的系统才决定了你能走多远。目标就像山顶上的旗帜，远远地插在那里，指引你向前。但是问题在于，目标不会帮你爬上去。克利尔做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系统则是导致这些结果的过程。你想要六块腹肌，这是目标，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你每天有没有走进健身房，这是系统。你想写一本小说，这是目标，但是真正决定你能否完成的是你每天有没有写500个字，这就是系统。英国自行车队曾用边际效益聚合战略，把比赛的每一环都改进1%，结果5年后夺得了60%的奥运金牌。它不是靠某个天才车手，而是靠优化系统。我们太习惯于盯着远处的那面旗子，却忽略了脚下正在走的路。更糟糕的是，目标导向的思维会带来一种隐蔽的伤害，它让你产生非此即彼的冲突，达成了，高兴一阵，然后空虚，没有达成，沮丧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那个遥远的终点，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而系统思维恰恰相反，当你爱上过程而不是结果时，你不必等待容许自己享受快乐的那一刻的到来，因为每一次行动本身就是奖赏。克利尔在书中反复提醒，不求拔高你的目标，但求落实你的体系。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体系。为什么很多人定了目标却坚持不下来呢？克利尔的答案是，你搞错了改变的方向。大多数人把改变分成3层，即结果，就是我想要什么，过程，我怎么做，身份，就是我相信什么。绝大多数人只盯着第一层，我要减掉10斤，我要存够20万，却从来不动第3层。其实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克利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投下的一票。每次你去健身房，就是在给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投票。每一次你拿起书读10分钟，就是在给我是一个阅读者投票。没有哪一票能够单独决定结果，但是随着票数的累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会越来越坚定。书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的朋友成功减掉了100磅，他的秘诀不是什么神奇的食谱

或是魔鬼训练，而是不停地问自己一句话：健康的人会做什么？健康的人是会步行还是打车？健康的人是会点沙拉还是炸鸡？他只是像一个健康的人那样去行动，然后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他真的成了那个人。克利尔说，与身份不相符的行为不会持久。你可能会出于某种动机而培养一种习惯，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相信我就是这种人时，改变才会稳定下来。改变你是谁的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改变你所做的。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你会强大37倍。这是克利尔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公式。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退步1%，一年后你几乎归零。克利尔写道，习惯是自我提高的复利，就像金钱借助于复利倍增一样，你习惯的效果也会随着不断的重复而倍增。这不是鸡汤，是数学。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结果？因为复利进程的共同特征就是最有利的结果总是姗姗来迟。你每天背10个单词，背了一个月发现英语还是不行。你每天跑3公里，跑了2个月，体重秤上的数字依然纹丝不动，于是你就放弃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处在克利尔所说的潜能蓄积期，也就是所有努力都在水面之下悄悄累积。就像竹子一样，前4年只生3厘米，第5年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不是竹子这前4年没在长，它是在扎根，你的习惯也在扎根。克利尔还用了一个冰块融化的比喻，一块冰在25华氏度时纹丝不动，升到31华氏度时依然不动，但是只要再升高1度到32华氏度，冰就融化了。最后的1度看似是关键，但是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克利尔根据习惯形成的4步模型，也就是提示、渴求、反应、奖励，总结出培养习惯的4大定律。第一，让它显而易见。不要只告诉自己我要多读书，而是说我将在每天晚上9点在床头读1页书。把计划具体到时间、地点、动作。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新习惯，就把它叠加在已有的习惯上，比如喝完咖啡之后我要冥想1分钟。第二，让它有吸引力。把你需要做的事和你喜欢做的事绑定在一起。只想刷剧不想运动，那就规定自己只能在跑步机上刷剧。第三，让它简便易行。克利尔提出了著名的2分钟规则。任何新习惯先从2分钟的版本开始，读一本书变成读1页，做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掌握习惯的关键是重复，无需力求完美。去健身房练5分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身材，但是它会重塑你的身份。第四，让它令人愉悦。大脑天生偏爱及时满足，每完成一次习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及时奖励，在日历上打个勾，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着日历上连续的打勾，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很多人抗拒建立习惯，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多无聊啊。但是克利尔说，习惯不会限制自由，他们会创造自由。想想看，每天早上纠结要不要去跑步的人，和那个已经养成了晨跑习惯，到点儿就穿上跑鞋出门的人，谁更自由呢？前者被自己的犹豫和拉扯消耗了大量能量，后者把决策交给了习惯，把精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建立习惯的人，往往享有最少的自由。
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

讨价还价。克里尔写道，你的习惯是体现你身份的方式，当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成了你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从今天开始，别再去定那些永远完不成的宏大目标了，找一个微小的两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然后重复它，每天给自己投一票。一年后回头看，你会感谢今天那个开始投票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

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看完了掌控习惯，你可能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已经建立了系统却依然感到焦虑，如果我已经在努力却依然觉得被困住，如果我能掌控的事情越多反而越觉得失控，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本书《放下的奇迹》，作者约翰·珀金斯也曾经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不过他没有选择更努力，而是找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放下。好，接下来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放下的奇迹》。他讲的不是如何更努力，他讲的是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约翰·珀金斯早年在伦敦和芝加哥从事银行业与管理咨询，后来创办软件公司，却在巴黎创业失败，公司濒临倒闭，积蓄耗尽，本人还患上了坐骨神经痛。在那段至暗时刻，他开始学习冥想和活在当下，停止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这本书就是他花了20年探索和验证的方法论，全书围绕一套系统的放下三步法展开。第一步，放下杂念；第二步，放下痛苦；第三步，臣服。每一步都有详细的练习步骤、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来支持。先说第一步，放下杂念，也就是关掉大脑里的噪音。很多人以为焦虑来自外部，来自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书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视角，焦虑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念头和标签。你现在想一想啊，你刚接手一个大项目，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个项目太难了，我可能搞不定。老板会不会对我不满意？万一做砸了怎么办？你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大脑里的这些杂音就已经消耗了你80%的精力。放下杂念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识别这些念头，然后一一放下它们。不是压制它们，而是觉察，并且随它去。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想象你坐在河边，看着一片片树叶顺流而下。你的念头就像那些树叶，你看着它们来，看着它们走，但是不抓住任何一片，也不试图阻止任何一片。你不需要追赶每一片叶子，也不需要让河水停下，你只需要坐在岸边看它们经过。当你开始练习觉察念头但不纠缠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不停重复的自我怀疑，其实只是大脑发出的背景噪音。你不必消灭它们，只要不再和它们纠缠，它们就会像树叶一样自己飘走。第二步，放下痛苦，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书中指出，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背着过去的痛苦，那些未被处理的情绪像沉重的包袱一样背在身上。你努力地想要忘记他们，回避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是越是回避他们越是顽固。书里把这种状态叫做压抑的情感累积。比如你可能几年前在职场上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当时你选择了沉默，几年后你在新的工作中遇到类似场景，瞬间暴怒。你以为你在生当下的气，其实是过去的情绪被激活了。这本书提出的方法是通过了结练习释放压抑的情绪。

为了结，不是重新经历痛苦，而是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回头面对那些没有被妥善处理的情绪，让他们真正的过去。书中写道，当你释放了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之后，爱、创造力、灵感、能量等都会从你身上喷涌而出，你能做到从未想象过的事情。逻辑其实很简单，你一直背着20公斤的包袱走路，以为这就是自己能走的最快速度。有一天，你终于把包袱放下了，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跑起来。第三步，臣服，放下控制的执念。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看到臣服会以为是认输放弃，但是书里说的臣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保持开放的心态，放下必须按我的方式发生的执念，转而信赖生命自然的流向。作者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巴黎创业失败穷途末路时，停止了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他没有躺平，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不再用蛮力去对抗生活，而是学会相信生活自有它的流向。结果呢，他不仅没有输，反而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作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逻辑，大脑的理性能处理的问题有限，当你学会在理性之外信任一种更大的智慧和直觉时，事情往往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顺利展开。正如书中所说，试图掌控却处处碰壁，是时候体验放下的奇迹了。作者在这里还分享了一个洞见，放下的行为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会激发大量的自由、力量和可能性。当你停止对抗，你节省下来的能量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流到你身上。还有30个练习，从知道到做到。这些练习覆盖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困境，如何成功冥想，如何放下过去，如何放下对未来的焦虑，如何放下标签和评判，如何放下应该和期望，如何应对让你觉得很烦的人，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如何通过放下把渴望变成现实。每一个练习都有具体的步骤，而不是一句你要放下就结束了。三步法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但是也可以循环往复。第一步是基础，觉察并且放下表层的思维噪音。第二步是深入，处理被压抑的情绪。第三步是贯通，连接比大脑更厉害的智慧。你不需要一次做到第三步，你甚至不需要一次就做对，你只需要从第一个练习开始，然后让改变慢慢发生。我们从小被教育，努力就会有回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有些时候问题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力。你拼命地推一扇门，门纹丝不动，你累得满头大汗，却发现那扇门是拉开的，方向错了，越用力越打不开。放下就是换一个方向用力，放下对外界失控的执念，放下对结果的苛求，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情绪和念头。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在那些越努力越焦虑的时刻，试着松开手，体验一次放下的奇迹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五集。18世纪中期，有哪些意外的发明？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物件，其实每一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守护建筑的避雷针、拯救生命的救护车，到陪伴日常的苏打水、便捷出行的脚踏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探索故事、脑洞灵感与一次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就继续解锁这些经典的发明，探寻藏在平凡物件里的不凡力量。
4: 1752年，富兰克林用一场大胆的实验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学研究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还专门在自己家搭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人家潜心的去钻研电的各类特性。那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呢，他就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就开始研究神秘的闪电现象了。其实在富兰克林之前，有很多的科学家留意到了电和闪电的关联，但始终没人去真正的付出行动，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想。1752年的一个夜晚，话说那天雷电交加，噼里啪啦，富兰克林呢完成了一场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他呢做了一个风筝，那这个风筝呢是有金

0: 属的钉子的，在暴雨雷电天气当中把风筝放飞到天上，风筝线的末端系着一把钥匙。实验过程当中，富兰克林就发现，当自己的手指关节靠近钥匙的时候，会清晰地产生电火花。凭借这个现象，他成功证实了闪电是属于电的一种形式。依托这个发现，富兰克林后续又研发出了避雷针，专门用来保护各类建筑物免受雷击损害。那避雷针的主体呢，就是一根2到3米长的铁棒，核心的原理就是为雷电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传导路径，让闪电的电流可以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规避雷击风险。那经过反复的测试，富兰克林还发现尖头铁棒的这种避雷效果要远远好于钝头铁棒。不过关于这场经典的风筝实验，后世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实验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根本没那么玄乎。理由就是呢，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被闪电击中了，他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啊。但也有支持者说了，实验真实发生过，我们看到的电火花其实来自电场作用，并不是直接的雷击电流。那说完了闪电，我们再来说一说降落伞吧。我个人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人，雷诺曼德。说他呢研发降落伞的灵感大概率源自于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写的通俗小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书里面记载过中国杂技演员借助雨伞平稳落地的这个技艺。不但如此，更早的中国民间传奇里面也有囚犯借助斗笠缓冲从高塔跳下来逃生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高空降落伞降落的人是法国热气球驾驶员安德烈·加纳林。1797年，他从680米高空的热气球篮筐里面跳下来，依靠一款无排气孔的丝绸降落伞，平稳地降落在了巴黎一处公园的人群面前，全程毫发无伤。后续发明家加尼叶在这款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排气孔结构，减少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当中的晃动和震动，让降落过程更稳定安全。
1: 原来这项守护高空安全的发明灵感居然源自中国的民间技艺和杂技巧思，从古人斗笠逃生的智慧，到人类首次高空跳伞的勇敢尝试，再到不断优化的安全结构，小小的降落伞藏着跨越时空的脑洞与突破。
0: 那接下来呢，给爱喝苏打水的朋友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普利斯特里。1771年，普利斯特里成功的把二氧化碳和水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饮品苏打水。普利斯特里在英格兰的一家啤酒厂长大，小的时候呢，他就留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呢，发酵谷物的这个沉积物会不断地冒出碳酸气体。那这一幕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他想长大了去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那到了1771年，身兼哲学家、化学家多重身份的普利斯特里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现象。他呢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容器，把里面装进去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的清水，再加上二氧化碳。当时他把这种气体叫做固定空气，之后持续搅拌混合物30分钟，让清水充分地吸收二氧化碳。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款可以饮用的苏打水诞生了。1772年，普利斯特里在书里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门介绍了碳酸水的妙用，比如说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呀，还能有效地降低远洋航行当中船员得上这个坏血病的概率。除此之外呢，他还发表了《水与固定空气混合方法指导》这篇文章，详细的讲解了苏打水的制作方式。普利斯特里的科研成果其实远远不止苏打水这一项啊，他为科学界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比如说在1774年成功的发现了氧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碳酸水技术商业化，也从来没有借助这项发明谋取任何商业利益。人工制作的碳酸水这项发明诞生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水花，一直到1819年，有人发明了冷饮柜，也就是自动

0: 用的售货机，于是这个碳酸水才正式的普及开来，成为各类软饮料的基础配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大众饮品。我猜那个时候苏打水并没有普及，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并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层面，他不知道这东西能喝，万一喝了之后呢，身体上不舒服了，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呀？那提到了去医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吧。哎呀，我这也是生拉硬拽一把好手啊，加了一个如此蹩脚的这么一个过渡语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诞生在法国的战场，发明者是外科医生雷拉。1792年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呢，当时军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驻守在战场后方。这个呢，就让一心想到前线去救助伤员的这个雷拉觉得很无奈。在长期观察战场局势的过程当中，雷拉就发现法军的大炮机动性比较的强。怎么个强法呢？你看他既能跟进作战，也能摆脱敌军的追击。那受到这一点的启发，他就跟军方提出了飞速救护车的设计方案，希望打造一款可以跟随火炮奔赴前线，第一时间救助伤员的专用车辆。雷拉设计的初代救护车其实是马拉车型，车厢里面铺设了马毛填充的皮革床垫，一次呢可以容纳2名伤员平躺救治转运。车身两侧有窗户，能保证车厢的通风，专属的滚轴支架让伤员的搬运进出呢也更省力了。车厢墙壁的这个凹陷区域专门用来放药品和医疗器械，车辆尾部的有一个斜台子啊，还能临时的充当手术台，满足紧急救治的需求。除此之外，雷拉还定了一套公平的救援的准则。我们救伤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势的轻重啊，根据这个事儿来判定优先等级，完全不看你伤员的身份地位。
1: 一位医生的善意与巧思，巧妙借鉴周围环境的机动优势，打造出了专属救援车辆，还定下了公平救人的暖心准则。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发明。
0: 1796年问世的天花疫苗开启了人类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时代。爱德华·詹纳在英格兰长大，年少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天花的危害。长大之后呢，詹纳就成了一名医生。在行医期间，他偶然留意到牛痘和天花之间的特殊关联，他就发现凡是感染过牛痘而且痊愈的人，后续都不再会感染天花了。那这个奇特的现象让詹纳开启了专项研究。1796年5月，挤奶女工莎拉在工作当中感染了牛痘，她马上就找到了詹纳来就医。詹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验证牛痘防护作用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多次重复的试验，反复的验证之后呢，詹纳确认了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作用，并且在17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53年英国出台了国会法案，把牛痘疫苗接种定为公民义务。打那儿之后呢，天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大幅的锐减，天花得到了有效遏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罐头吧。罐头是一项食品储存技术，原理呢就是把食物密封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再通过高温或者是高压处理完成杀菌消毒，彻底杜绝食物腐败变质的问题，大幅的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时长。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研发出了罐头的雏形，他把食物放到了熟铁打造还有一个内衬吸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罐里面来长期的保存。初代金属罐头呢，依然是要依靠手工制作、人工密封，之后呢还需要加到沸水里面煮上6个小时来杀菌，制作工序很繁琐，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诞生初期，罐头食品并不是很普及，只是给军队和探险人员来使用的。而且呢，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你要想吃一罐罐头，你只能要么敲它，要么切开。总而言之，就主打一个简单粗暴。那杜兰德发明了罐头存储技术之后呢，罐头的内衬材质、密封工艺还有开罐的工具， 这些配套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让罐头食品变得更

0: 链接也更平价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812年，为了找到可以替代马匹的代步运输方式，德国发明家德莱斯开始研发新型的代步设备。最开始呢，他设计了一款四轮车，是由专人坐在车尾踩踏踏板来提供动力，驾驶员呢在前面操控方向。但是这款四轮车实用性是不强的，没能普及开来。德莱斯呢也暂时把研发重心就转移到其他的测量设备上了。1815年之后，研发无马代步工具的需求就变得愈发的迫切了。于是呢，德莱斯重新投入到研发，摒弃了之前的四轮结构，简化成了两轮的设计，同时取消了踏板装置。1817年，全新的两轮代步车正式问世，也就是咱说的老式自行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别称啊。这款老式自行车的结构呢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在两个车轮上面呢架一个轻便的木质车架，骑行者坐在车架上面，用双脚交替蹬地来发力驱动车辆的前行，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19千米。凭借简单实用的设计，它很快就风靡了全球。不过这款自行车的弊端也是特别明显的，骑行体验比较差，而且很多平价仿制款没有配备制动系统，那风险是很高的，你就不敢往那个有坡的地方骑，你试想一下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后续呢，因为老式自行车容易威胁行人的安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骑这种老款的自行车。那这款初代自行车也慢慢的被大众遗忘淘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莱斯的这项大胆的尝试为后续现代自行车的研发改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发明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他研发了现代灭火器。他的发明在火灾救援当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乔治·孟比。其实呢，在孟比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过各类灭火器的雏形了。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灭火器是1723年格弗雷设计的款式。那这款灭火器是由盛放灭火液体的容器和带引线的火药管组成的。点燃引信之后呢，火药爆炸产生推力，这样呢容器里的灭火液体就会喷射而出。虽然1729年伦敦曾经用这款设备成功的扑灭过大火，但它的适用场景是很有限的，没能大范围的普及使用。1818年孟比研发的灭火器相比初代产品效率实用性都大幅的升级了。他设计的灭火器呢，主体是铜桶，桶里面呢可以加2到3加仑的碳酸钾，剩余空间呢要填充压缩空气。桶顶呢是配备了专属的开关，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压缩空气会快速的冲出来，带动碳酸钾灭火剂喷射而出。同时呢，这款设备也可以搭配清水灭火，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便捷轻便，消防员呢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奔赴各类狭窄的高危的火灾现场，覆盖了以往没法救援的那些区域。后续孟比的这款灭火器被效率更高的新型设备替代，但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依靠压缩空气加压推动灭火剂大面积喷射的原理，也是现代灭火器的设计基础。
2: 在没有灭火器的年代，火情救援处处受限，险象环生。从早期粗糙简陋的灭火装置，到便携高效适配多场景的新式灭火器，一代代发明家迭代改良，用巧思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看似普通的灭火工具，藏着守护万家平安的硬核科技。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雨天很多人会用到的雨具，就是雨衣。雨衣呢是由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研发的。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麦金托什并没有直接发明雨衣。

0: 衣，它是研发出了制作防水雨衣的核心材料。这项发明的诞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怎么回事呢？说通过煤炭制作煤气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那麦金托什呢，最初呢，它就是利用这些废料把这个氨给它提取出来，用来制作紫红色染料。在染料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全新的副产品，叫煤焦油。麦金托什呢，尝试着把煤焦油当作溶剂开展各类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意外地发现煤焦油有着出色的防水特性。他尝试着把煤焦油涂抹在轻薄的布料上面，制作出防水面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个呢是涂抹之后的布料粘性很强，第二呢就是布料会散发出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那为了解决粘性问题，麦金托什创新性的把橡胶夹层在两层布料中间，再通过高压压制给它融合，成功打造出了一款防水性能优异的新型面料，并且在1823年正式申请了专利。这就是初代防水面料的由来。不过这款面料刺鼻的气味问题呢，始终是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有一些雨衣外套啊，它可能那个味道还是很难闻，包括传统的麦金托什防雨外套依然会有轻微的气味。初代防水面料因为版型笨重，气味难闻，所以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但凭借出色的防水效果得到了军队的广泛使用。后来英国发明家汉考克，他获得了这款双层防水材料的生产授权，并且对它进行了优化改良。他提升了面料里面的橡胶占比，不但是让防水效果更好，还减轻了异味。1831年汉考克正式成为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两个人共同推动了防水面料的普及升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家名字叫路易·布莱叶。他呢，在4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10岁那年，他进入到巴黎国立盲童学校去读书。当时学校用的教学工具呢，是这所学校创始人设计的凸起雕刻字母。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学工具呢，是让这些盲童识别很繁琐，学习效率也是比较低的。1821年，法国前陆军上尉巴比耶到访了这所盲校，带来了自己研发的夜写符号。那这套符号依靠凸点和短画的组合标注语音，最初呢，是为了方便士兵夜间无声通讯的。布莱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套符号系统的弊端，他就觉得如果能设计出可以单指触摸一次性识别的这种紧凑符号，就能大幅提升读写的效率了，让视障人群不需要视觉辅助也能独立完成阅读和书写。那到了1824年，布莱叶成功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点字系统。整套系统由统一规格的单元格构成，每个单元格规整排列6个凸点位置，通过不同的凸点排列组合，对应不同的字母数字，理论上呢可以形成64种独特的组合，而且编排逻辑也很清晰，适合残障人士学习记忆。之后布莱叶反复打磨测试这套系统，还专门设计出了适配数字的点式记谱方案，并且在1829年出版点字书写文字音乐与速歌法，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这套盲文书写体系。任职盲校教师期间，布莱叶还在不断地优化这套系统，改良出兼顾视觉和触觉的兼容符号，还联合了工匠研发出专属的速写设备。最终呢，这套6点式盲文系统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盲文标准，帮助了无数视障人群。
1: 一束微光，点亮黑暗世界。小小的6点盲文，是无数视障人群的眼睛。布莱叶倾尽心血，改良繁琐的旧有符号系统，打造出简洁易懂的盲文体系，以微小凸点为媒介，让文字、知识与温暖触达每一个身处黑暗的人。平凡的发明，造就不凡的善意。
0: 缝纫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英国人托马斯设计出一款可以穿过皮革、穿线缝纫的设备，还成功申请了专利。可惜

0: 呢，这款设备最终没有被实际制作出来。1830年，法国人西蒙尼尔沿用同款的链式缝法，成功打造出了实体缝纫机器，十几年间陆续生产了80台。1834年，英国人亨特经过改良，成功制作出了一款缝纫机。他创新性地设计出了双线连锁缝纫结构，通过上下两个线轴搭配带孔的机针，机针穿过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两股线材的锁合了，完成牢固的缝纫工序。那值得一提的是，亨特也是安全别针的发明者。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呢，是由塞缪尔·摩斯和他的搭档维尔共同研发的，是以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简易编码系统。核心呢，是通过点、画两种基础信号替代英文字母，实现远距离电流通信。1844年，摩斯在美国国会现场完成了摩斯电码电报通信的公开演示。他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成功发送电报，传输速度远超马匹、车辆这些传统的传递方式，这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新型通信技术的强大。其实呢，在演示初期，美国国会对这项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疑问的。那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讨论调研，才批准投入搭建专属的电报专线。专线搭成之后呢，摩斯电码逐渐得到了大众认可，成为了国际通用的通信方式，广泛应用于军队、铁路这些大的领域。早期的无线电报通信核心就是通过收音机传输摩斯电码信号。那摩斯电码它有标准的计时规则，一个点是基础的信号单位，一画的时长等于三个点，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时长，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时长。熟练的电报操作员每分钟可以发送或者接收20到30个英文单词。现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迭代，摩斯电码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通信舞台了，只保留在少数的这种使用场景，比如说船舶在海上偶尔会使用摩斯电码通信，全球通用的 SOS 求助信号就是由3.3画3点的这种标准摩斯码编成的。同时呢，世界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依然会用这套经典的电话编码开展交流。
1: 今天我们解锁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人类的观察、思考与坚持。这些看似普通的创造，有的源自偶然的发现，有的源于日复一日的钻研，还有的源于绝境中的善意与坚守。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小发明，一步步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推动着时代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静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李鑫。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世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100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 从伊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19: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先生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们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他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20: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谕已备10年，就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10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面谕，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10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10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也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18: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五十六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

0: 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攻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1: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敬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攻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2: 我们知道整个这面谕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2: 对，
1: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2: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1: 对样板。
0: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1: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了，包括对子女的了，对婚姻的了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 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

0: 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上书原文叫考中命，这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道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 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经历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 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担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 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居功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 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 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
1: 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2: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也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 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 你们做好准备向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
0: 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无知之语，
1: 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 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十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他说，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
0: 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1: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你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的，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于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 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 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但康熙这个弦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是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0: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崩一辈子是特别难的。
2: 对，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 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 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练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
0: 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 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 断无拖延搁置之理，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五十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既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

0: 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
1: 刚才李欣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个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灵官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对，在他的观念里，就是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都可能作为点燃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由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
2: 哎，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手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儿都是有必要做的事儿。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他就不是小的事儿，他一定是大事儿。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
0: 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能拉开15力的弓，能发射13握的箭，对于行军打仗的事情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12000000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3: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那，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儿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止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赈济工程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啊，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4: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

0: 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1: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2: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0: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妖。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吾为言之不欲也。
1: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10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

0: 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1: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10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2: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所以他其实越往后，他越发现这件事儿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恫吓，还是恫吓，就是我还有实力啊，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这样，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立嫡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1: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2: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许可不了，但是没有最优解，你没退路吗？
1: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2: 那你
0: 只能交给时间。
1: 对，
2: 你还属于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郁闷了，就打哭了都已经。
0: 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议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
1: 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地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不停地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政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 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
2: 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56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都是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500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儿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到时候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坐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我到底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0: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1: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清老师说，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0: 有点悲凉啊。
1: 嗯，
2: 哎，他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或者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智不清楚了，别人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是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朕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那恐怕就会处理的。
0: 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
2: 对，
0: 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1: 焦虑型人格，
0: 焦虑型人格。
2: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0: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鳌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1: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啊，或者说有很多人铃声还没响，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 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粮油厂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

0: 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是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认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啊，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1: 哎，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一个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我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
2: 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0: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的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1: 另外一个，这个事必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
2: 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啊。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0: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的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了，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的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 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

0: 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祭奠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
1: 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他把他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身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意味着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些，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的这个好恶参差，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2: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7: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想要改变，定了目标，下了决心，甚至买了装备，报了课程，可是一段时间过去，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你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吗？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你分享两本书，这两本书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掌控习惯这本书认为，你缺的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努力，你需要的是把正确的事变成不用想也会做的事。而另一本书《放下的奇迹》则告诉我们，你之所以被困住，恰恰是因为你太想掌控一切了。你越是用力，事情越不受控制，越想抓住什么，它越是溜走。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这两本书，一本教你建立系统，一本教你松开执念，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他们通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些你反复挣扎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地方，也许不是方法的问题，是底层逻辑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打开电脑准备写方案，却不知不觉刷了2个小时的短视频，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可是跑步机买回来就成了晾衣架，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可是躺在床上手指就是停不下来的滑，

你是否想过，你缺的可能根本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詹姆斯·克利尔在《掌控习惯》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目标决定你要去哪里，但是你的系统才决定了你能走多远。目标就像山顶上的旗帜，远远地插在那里，指引你向前。但是问题在于，目标不会帮你爬上去。克利尔做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系统则是导致这些结果的过程。你想要六块腹肌，这是目标，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你每天有没有走进健身房，这是系统。你想写一本小说，这是目标，但是真正决定你能否完成的是你每天有没有写500个字，这就是系统。英国自行车队曾用边际效益聚合战略，把比赛的每一环都改进1%，结果5年后夺得了60%的奥运金牌。它不是靠某个天才车手，而是靠优化系统。我们太习惯于盯着远处的那面旗子，却忽略了脚下正在走的路。更糟糕的是，目标导向的思维会带来一种隐蔽的伤害，它让你产生非此即彼的冲突，达成了，高兴一阵，然后空虚，没有达成，沮丧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那个遥远的终点，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而系统思维恰恰相反，当你爱上过程而不是结果时，你不必等待容许自己享受快乐的那一刻的到来，因为每一次行动本身就是奖赏。克利尔在书中反复提醒，不求拔高你的目标，但求落实你的体系。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体系。为什么很多人定了目标却坚持不下来呢？克利尔的答案是，你搞错了改变的方向。大多数人把改变分成3层，即结果，就是我想要什么，过程，我怎么做，身份，就是我相信什么。绝大多数人只盯着1层，我要减掉10斤，我要存够20万，却从来不动3层。其实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克利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投下的一票。每次你去健身房，就是在给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投票。每一次你拿起书读10分钟，就是在给我是一个阅读者投票。没有哪一票能够单独决定结果，但是随着票数的累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会越来越坚定。书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的朋友成功减掉了100磅，他的秘诀不是什么神奇的食谱或是魔鬼训练，而是不停地问自己一句话，健康的人会做什么？健康的人是会步行还是打车？健康的人是会点沙拉还是炸鸡？他只是像一个健康的人那样去行动，然后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他真的成了那个人。克利尔说，与身份不相符的行为不会持久。你可能会出于某种动机而培养一种习惯，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相信我就是这种人时，改变才会稳定下来。改变你是谁的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改变你所做的。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你会强大37倍。这是克利尔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公式。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退步1%，一年后你几乎归零。克利尔写道，习惯是自我提高的复利，就像金钱借助于复利倍增一样，你习惯的效果也

也会随着不断的重复而倍增。这不是鸡汤，是数学。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结果？因为复利进程的共同特征就是最有利的结果总是姗姗来迟。你每天背十个单词，背了一个月，发现英语还是不行。你每天跑3公里，跑了2个月，体重秤上的数字依然纹丝不动，于是你就放弃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处在克利尔所说的潜能蓄积期，也就是所有努力都在水面之下悄悄累积。就像竹子一样，前4年只生3厘米，第5年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不是竹子这前4年没在长，它是在扎根，你的习惯也在扎根。克利尔还用了一个冰块融化的比喻，一块冰在25华氏度时纹丝不动，升到31华氏度时依然不动，但是只要再升高1度到32华氏度，冰就融化了。最后的1度看似是关键，但是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克利尔根据习惯形成的4步模型，也就是提示、渴求、反应、奖励，总结出培养习惯的4大定律。第一，让它显而易见，不要只告诉自己我要多读书，而是说我将在每天晚上9点在床头读1页书。把计划具体到时间、地点、动作。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新习惯，就把它叠加在已有的习惯上，比如喝完咖啡之后我要冥想1分钟。第二，让它有吸引力，把你需要做的事和你喜欢做的事绑定在一起。只想刷剧不想运动，那就规定自己只能在跑步机上刷剧。第三，让它简便易行，克利尔提出了著名的2分钟规则。任何新习惯先从2分钟的版本开始，读一本书变成读1页，做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掌握习惯的关键是重复，无需力求完美。去健身房练5分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身材，但是它会重塑你的身份。第四，让它令人愉悦。大脑天生偏爱及时满足，每完成一次习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及时奖励，在日历上打个勾，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着日历上连续的打勾，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很多人抗拒建立习惯，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多无聊啊。但是克利尔说，习惯不会限制自由，他们会创造自由。想想看，每天早上纠结要不要去跑步的人，和那个已经养成了晨跑习惯，到点儿就穿上跑鞋出门的人，谁更自由呢？前者被自己的犹豫和拉扯消耗了大量能量，后者把决策交给了习惯，把精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建立习惯的人，往往享有最少的自由，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讨价还价。克里尔写道，你的习惯是体现你身份的方式，当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成了你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从今天开始，别再去定那些永远完不成的宏大目标了，找一个微小的2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然后重复它，每天给自己投一票。1年后回头看，你会感谢今天那个开始投票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看完了掌控习惯，你可能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已经建立了系统，却依然感到焦虑，如果我已经在努力，却依然觉得被困住，如果我能掌控的事情越多，反而越觉得失控，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本书《放下的奇迹》，作者约翰·珀金斯，也曾经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不过，他没有选择更努力，而是找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放下。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放下的奇迹》。他讲的不是如何更努力，他讲的是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约翰·珀金斯早年在伦敦和芝加哥从事银行业与管理咨询，后来创办软件公司，却在巴黎创业失败，公司濒临倒闭，积蓄耗尽，本人还患上了坐骨神经痛。在那段至暗时刻，他开始学习冥想和活在当下，停止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这本书就是他花了20年探索和验证的方法论，全书围绕一套系统的放下三步法展开。第一步，放下杂念；第二步，放下痛苦；第三步，臣服。每一步都有详细的练习步骤、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来支持。先说第一步，放下杂念，也就是关掉大脑里的噪音。很多人以为焦虑来自外部，来自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书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视角，焦虑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念头和标签。你现在想一想啊，你刚接手一个大项目，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个项目太难了，我可能搞不定。老板会不会对我不满意？万一做砸了怎么办？你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大脑里的这些杂音就已经消耗了你80%的精力。放下杂念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识别这些念头，然后一一放下它们。不是压制它们，而是觉察，并且随它去。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想象你坐在河边，看着一片片树叶顺流而下。你的念头就像那些树叶，你看着它们来，看着它们走，但是不抓住任何一片，也不试图阻止任何一片。你不需要追赶每一片叶子，也不需要让河水停下，你只需要坐在岸边看它们经过。当你开始练习觉察念头，但不纠缠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 那些不停重复的自我怀疑，其实只是大脑发出的背景噪音。你不必消灭它们，只要不再和它们纠缠，它们就会像树叶一样自己飘走。第二步，放下痛苦，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书中指出，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背着过去的痛苦，那些未被处理的情绪像沉重的包袱一样背在身上。你努力地想要忘记他们，回避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是越是回避，他们越是顽固。书里把这种状态叫做压抑的情感累积。比如，你可能几年前在职场上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当时你选择了沉默，几年后你在新的工作中遇到类似场景，瞬间暴怒。你以为你在生当下的气，其实是过去的情绪被激活了。这本书提出的方法是通过了结练习释放压抑的情绪。所谓了结，不是重新经历痛苦，而是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回头面对那些没有被妥善处理的情绪，让他们真正的过去。书中写道，当你释放了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之后，爱、创造力、灵感、能量等都会从你身上喷涌而出，你能做到从未想象过的事情。逻辑其实很简单，你一直背着20公斤的包袱走路，以为这就是自己能走的最快速度。有一天，你终于把包袱放下了，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跑起来。第三步，臣服，放下控制的执念。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看到臣服会以为是认输放弃，但是书里说的臣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保持开放的心态，放下必须按我的方式发生的执念，转而信赖生命自然的流向。作者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巴黎创业失败，穷途末路时，停止了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他没有躺平，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不再用蛮力去对抗生活，而是学会相信生活自有它的流向。结果呢，他不仅没有输，反而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作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逻辑，大脑的理性能处理的问题有限，当你学会在理性之外信任一种更大的智慧和直觉时，事情往往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顺利展开。正如书中所说，试图掌控却处处碰壁，是时候体验放下的奇迹了。作者在这里还分享了一个洞见，放下的行为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会激发大量的自由、力量和可能性。当你停止对抗，你节省下来的能量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流到你身上。还有30个练习，从知道到做到。这些练习覆盖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困境，如何成功冥想，如何放下过去，如何放下对未来的焦虑，如何放下标签和评判，如何放下应该和期望，如何应对让你觉得很烦的人，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如何通过放下把渴望变成现实。每一个练习都有具体的步骤，而不是一句你要放下就结束了。三步法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但是也可以循环往复。第一步是基础，觉察并且放下表层的思维噪音。第二步是深入，处理被压抑的情绪。第三步是贯通，连接比大脑更厉害的智慧。你不需要一次做到第三步，你甚至不需要一次就做对，你只需要从第一个练习开始，然后让改变慢慢发生。我们从小被教育，努力就会有回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有些时候，问题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力。你拼命地推一扇门，门纹丝不动。你累得满头大汗，却发现 那扇门是拉开的，方向错了，越用力越打不开。放下就是换一个方向用力，放下对外界失控的执念，放下对结果的苛求，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情绪和念头。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在那些越努力越焦虑的时刻，试着松开手，体验一次放下的奇迹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五集，十八世纪中期有哪些意外的发明？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物件，其实每一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守护建筑的避雷针，拯救生命的救护车，到陪伴日常的苏打水，便捷出行的脚踏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探索故事、脑洞灵感与一次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就继续解锁这些经典的发明，探寻藏在平凡物件里的不凡力量。
4: 1752年，富兰克林用一场大胆的实验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学研究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还专门在自己家搭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人家潜心的去钻研电的各类特性。那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呢，他就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就开始研究神秘的闪电现象了。其实在富兰克林之前，有很多的科学家留意到了电和闪电的关联，但始终没人去真正的付出行动，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想。1752年的一个夜晚，话说那天雷电交加，噼里啪啦，富兰克林呢完成了一场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他呢做了一个风筝，那这个风筝呢是有金属的钉子的，在暴雨雷电天气当中，把风筝放飞到天上，风筝线的末端系着一把钥匙。实验过程当中，富兰克林就发现，当自己的手指关节靠近钥匙的时候，会清晰地产生电火花。凭借这个现象，他成功证实了闪电是属于电的一种形式。依托这个发现，富兰克林后续又研发出了避雷针，专门用来保护各类建筑物免受雷击损害。那避雷针的主体呢，就是一根2到3米长的铁棒，核心的原理就是为雷电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传导路径，让闪电的电流可以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规避雷击风险。那经过反复的测试，富兰克林还发现，尖头铁棒的这种避雷效果要远远好于钝头铁棒。不过关于这场经典的风筝实验，后世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实验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根本没那么玄乎。理由就是呢，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被闪电击中了，他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啊。但也

0: 有支持者说了，实验真实发生过，我们看到的电火花其实来自电场作用，并不是直接的雷击电流。那说完了闪电，我们再来说一说降落伞吧。我个人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人，雷诺曼德。说他呢，研发降落伞的灵感大概率源自于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写的通俗小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书里面记载过中国杂技演员借助雨伞平稳落地的这个技艺。不但如此，更早的中国民间传奇里面也有囚犯借助斗笠缓冲从高塔跳下来逃生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高空降落伞降落的人是法国热气球驾驶员安德烈·加纳林。1797年，他从680米高空的热气球篮筐里面跳下来，依靠一款无排气孔的丝绸降落伞，平稳地降落在了巴黎一处公园的人群面前，全程毫发无伤。后续发明家加尼叶在这款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排气孔结构，减少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当中的晃动和震动，让降落过程更稳定安全。
1: 原来这项守护高空安全的发明灵感居然源自中国的民间技艺和杂技巧思，从古人斗笠逃生的智慧，到人类首次高空跳伞的勇敢尝试，再到不断优化的安全结构，小小的降落伞藏着跨越时空的脑洞与突破。
0: 那接下来呢，给爱喝苏打水的朋友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普利斯特里。1771年，普利斯特里成功的把二氧化碳和水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饮品苏打水。普利斯特里在英格兰的一家啤酒厂长大，小的时候呢，他就留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呢，发酵谷物的这个沉积物会不断地冒出碳酸气体。那这一幕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他想长大了去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到了1771年，身兼哲学家、化学家多重身份的普利斯特里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现象。他呢，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容器，把里面装进去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的清水，再加上二氧化碳。当时他把这种气体叫做固定空气，之后持续搅拌混合物30分钟，让清水充分地吸收二氧化碳。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款可以饮用的苏打水诞生了。1772年，普利斯特里在书里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门介绍了碳酸水的妙用，比如说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呀，还能有效地降低远洋航行当中船员得上这个坏血病的概率。除此之外呢，他还发表了《水与固定空气混合方法指导》这篇文章，详细的讲解了苏打水的制作方式。普利斯特里的科研成果其实远远不止苏打水这一项啊，他为科学界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比如说在1774年成功的发现了氧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碳酸水技术商业化，也从来没有借助这项发明谋取任何商业利益。人工制作的碳酸水这项发明诞生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水花，一直到1819年有人发明了冷饮柜，也就是自动的售货机，于是这个碳酸水才正式的普及开来，成为各类软饮料的基础配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大众饮品。我猜那个时候苏打水并没有普及，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并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层面，他不知道这东西能喝，万一喝了之后呢，身体上不舒服了，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呀？那提到了去医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吧。哎呀，我这也是生拉硬拽一把好手啊，也加了一个如此蹩脚的这么一个过渡语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诞生在法国的战场，发明者是外科医生雷拉。1792年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呢，当时军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驻守在战场后方。这个呢，就让一心想到前线去救助伤员的这个雷拉觉得很无奈。在长期观察战场局势的过程当中，雷拉就发现法军的大炮机动性比较的强。怎么个强法呢？你看，他既能跟进作战，也能摆脱敌军的追击。那受到这

0: 一点的启发，他就跟军方提出了飞速救护车的设计方案，希望打造一款可以跟随火炮奔赴前线，第一时间救助伤员的专用车辆。雷拉设计的初代救护车其实是马拉车型，车厢里面铺设了马毛填充的皮革床垫，一次呢可以容纳两名伤员平躺救治转运。车身两侧有窗户，能保证车厢的通风，专属的滚轴支架让伤员的搬运进出呢也更省力了。车厢墙壁的这个凹陷区域专门用来放药品和医疗器械，车辆尾部的有一个斜台子啊，还能临时的充当手术台，满足紧急救治的需求。除此之外，雷拉还定了一套公平的救援的准则，我们救伤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势的轻重啊，根据这个事儿来判定优先等级，完全不看你伤员的身份地位。
1: 一位医生的善意与巧思，巧妙借鉴周围环境的机动优势，打造出了专属救援车辆，还定下了公平救人的暖心准则。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发明。
0: 1796年问世的天花疫苗开启了人类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时代。爱德华·詹纳在英格兰长大，年少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天花的危害。长大之后呢，詹纳就成了一名医生。在行医期间，他偶然留意到牛痘和天花之间的特殊关联，他就发现凡是感染过牛痘而且痊愈的人，后续都不再会感染天花了。那这个奇特的现象让詹纳开启了专项研究。1796年5月，吉乃女工莎拉在工作当中感染了牛痘，她马上就找到了詹纳来就医。詹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验证牛痘防护作用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多次重复的试验，反复的验证之后呢，詹纳确认了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作用，并且在17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53年英国出台了国会法案，把牛痘疫苗接种定为公民义务。打那之后呢，天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大幅的锐减，天花得到了有效遏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罐头吧。罐头是一项食品储存技术，原理呢就是把食物密封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再通过高温或者是高压处理完成杀菌消毒，彻底杜绝食物腐败变质的问题，大幅的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时长。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研发出了罐头的雏形，他把食物放到了熟铁打造还有一个内衬吸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罐里面来长期的保存。初代金属罐头呢依然是要依靠手工制作，人工密封之后呢还需要加到沸水里面煮上6个小时来杀菌，制作工序很繁琐，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诞生初期罐头食品并不是很普及，只是给军队和探险人员来使用的。而且呢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你要想吃一罐罐头，你只能要么敲它要么切开，总而言之就主打一个简单粗暴。那杜兰德发明了罐头存储技术之后呢，罐头的内衬材质、密封工艺还有开罐的工具，这些配套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让罐头食品变得更便捷也更平价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812年，为了找到可以替代马匹的代步运输方式，德国发明家德莱斯开始研发新型的代步设备。最开始呢，他设计了一款四轮车，是由专人坐在车尾踩踏踏板来提供动力，驾驶员呢在前面操控方向。但是这款四轮车实用性是不强的，没能普及开来。德莱斯呢也暂时把研发重心就转移到其他的测量设备上了。 1815年之后，研发无码代步工具的需求就变得越发的迫切了。于是呢，德莱斯重新投入到研发，摒弃了之前的四轮结构，简化成了两轮的设计，同时取消了踏板装置。1817年，全新的两轮代步车正式问世，也就是咱说的老式自行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别称啊。这款老式自行车的结构呢，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在两个车轮上面呢，架一个轻便的木质车架，骑行者坐在车架上面，用双脚交替蹬地来发力驱动车辆的前行，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19千米。凭借简单实用的设计，它很快就风靡了全球。不过这款自行车的弊端也是特别明显的，骑行体验比较差，而且很多平价仿制款没有配备制动系统，那风险是很高的，你就不敢往那个有坡的地方骑，你试想一下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后续呢，因为老式自行车容易威胁行人的安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骑这种老款的自行车。那这款初代自行车也慢慢的被大众遗忘淘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莱斯的这项大胆的尝试为后续现代自行车的研发改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发明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他研发了现代灭火器。他的发明在火灾救援当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乔治·孟比。其实呢，在孟比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过各类灭火器的雏形了。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灭火器是1723年格弗雷设计的款式。那这款灭火器是由盛放灭火液体的容器和带引线的火药管组成的。点燃引信之后呢，火药爆炸产生推力，这样呢，容器里的灭火液体就会喷射而出。虽然1729年伦敦曾经用这款设备成功的扑灭过大火，但它的适用场景是很有限的，没能大范围的普及使用。1818年孟比研发的灭火器相比初代产品效率实用性都大幅的升级了。他设计的灭火器呢，主体是铜桶，桶里面呢可以加2到3加仑的碳酸钾，剩余空间呢要填充压缩空气。桶顶呢是配备了专属的开关，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压缩空气会快速的冲出来，带动碳酸钾灭火剂喷射而出。同时呢，这款设备也可以搭配清水灭火，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便捷轻便，消防员呢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奔赴各类狭窄的高危的火灾现场，覆盖了以往没法救援的那些区域。后续孟比的这款灭火器被效率更高的新型设备替代，但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依靠压缩空气加压推动灭火剂大面积喷射的原理，也是现代灭火器的设计基础。
1: 在没有灭火器的年代，火情救援处处受限，险象环生。从早期粗糙简陋的灭火装置，到便携高效适配多场景的新式灭火器，一代代发明家迭代改良，用巧思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看似普通的灭火工具，藏着守护万家平安的硬核科技。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雨天很多人会用到的雨具，就是雨衣。雨衣呢是由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研发的。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麦金托什并没有直接发明雨衣，他是研发出了制作防水雨衣的核心材料。这项发明的诞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怎么回事呢？说通过煤炭制作煤气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那麦金托什呢，最初呢，他就是利用这些废料把这个氨给它提取出来，用来制作紫红色染料。在染料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全新的副产品，叫煤焦油。麦金托什呢，尝试着把煤焦油当作溶剂开展各类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意外地发现煤焦油有着出色的防水特性。他尝试着把煤焦油涂抹在轻薄的布料上面，制作出防水面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个呢是涂抹之后的布料粘性很强， 第二呢，就是布料会散发出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那为了解决粘性问题，麦金托什创新性的把橡胶夹层在两层布料中间，再通过高压压制给它融合，成功打造出了一款防水性能优异的新型面料，

0: 并且在1823年正式申请了专利，这就是初代防水面料的由来。不过这款面料刺鼻的气味问题呢，始终是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有一些雨衣外套啊，它可能那个味道还是很难闻，包括传统的麦金托什防雨外套依然会有轻微的气味。初代防水面料因为版型笨重，气味难闻，所以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但凭借出色的防水效果得到了军队的广泛使用。后来英国发明家汉考克，他获得了这款双层防水材料的生产授权，并且对它进行了优化改良。他提升了面料里面的橡胶占比，不但是让防水效果更好，还减轻了异味。1831年汉考克正式成为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两个人共同推动了防水面料的普及升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家名字叫路易布莱叶，他呢在4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10岁那年，他进入到巴黎国立盲童学校去读书，当时学校用的教学工具呢是这所学校创始人设计的凸起雕刻字母。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学工具呢，是让这些盲童识别很繁琐，学习效率也是比较低的。1821年，法国前陆军上尉巴比耶到访了这所盲校，带来了自己研发的夜写符号。那这套符号依靠凸点和短画的组合标注语音，最初呢，是为了方便士兵夜间无声通讯的。布莱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套符号系统的弊端，他就觉得如果能设计出可以单指触摸一次性识别的这种紧凑符号，就能大幅提升读写的效率了，让视障人群不需要视觉辅助也能独立完成阅读和书写。那到了1824年，布莱叶成功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点字系统，整套系统由统一规格的单元格构成，每个单元格规整排列6个凸点位置，通过不同的凸点排列组合，对应不同的字母数字，理论上呢可以形成64种独特的组合，而且编排逻辑也很清晰，适合残障人士学习记忆。之后布莱叶反复打磨测试这套系统，还专门设计出了适配数字的点式记谱方案，并且在1829年出版点字书写文字音乐与速歌法，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这套盲文书写体系。任职盲校教师期间，布莱叶还在不断地优化这套系统，改良出兼顾视觉和触觉的兼容符号，还联合了工匠研发出专属的速写设备。最终呢，这套6点式盲文系统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盲文标准，帮助了无数视障人群。
1: 一束微光，点亮黑暗世界。小小的6点盲文，是无数视障人群的眼睛。布莱叶倾尽心血，改良繁琐的旧有符号系统，打造出简洁易懂的盲文体系，以微小凸点为媒介，让文字、知识与温暖触达每一个身处黑暗的人。平凡的发明，造就不凡的善意。
0: 缝纫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英国人托马斯设计出一款可以穿过皮革、穿线缝纫的设备，还成功申请了专利。可惜呢，这款设备最终没有被实际制作出来。1830年，法国人西蒙尼尔沿用同款的链式缝法，成功打造出了实体缝纫机器，十几年间陆续生产了80台。1834年，英国人亨特经过改良，成功制作出了一款缝纫机。他创新性地设计出了双线连锁缝纫结构，通过上下两个线轴搭配带孔的机针，机针穿过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两股线材的锁合了，完成牢固的缝纫工序。那值得一提的是，亨特也是安全别针的发明者。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呢，是由塞缪尔·摩斯和他的搭档维尔共同研发的，是以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简易编码系统。核心呢，是通过点、画2种基础信号替代英文字母，实现远距离电流通信。 1844年，摩斯在美国国会现场完成了摩斯电码电报通信的公开演示。他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城。

0: 成功发送电报，传输速度远超马匹、车辆这些传统的传递方式，这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新型通信技术的强大。其实呢，在演示初期，美国国会对这项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疑问的。那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讨论调研，才批准投入搭建专属的电报专线。专线搭成之后呢，摩斯电码逐渐得到了大众认可，成为了国际通用的通信方式，广泛应用于军队、铁路这些大的领域。早期的无线电报通信核心就是通过收音机传输摩斯电码信号。那摩斯电码它有标准的计时规则，一个点是基础的信号单位，一画的时长等于三个点，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时长，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时长。熟练的电报操作员每分钟可以发送或者接收20到30个英文单词。现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迭代，摩斯电码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通信舞台了，只保留在少数的这种使用场景，比如说船舶在海上偶尔会使用摩斯电码通信，全球通用的 SOS 求助信号就是由三点三画三点的这种标准摩斯码编成的。同时呢，世界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依然会用这套经典的电话编码开展交流。
1: 今天我们解锁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人类的观察、思考与坚持。这些看似普通的创造，有的源自偶然的发现，有的源于日复一日的钻研，还有的源于绝境中的善意与坚守。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小发明，一步步改写着人类的生活，推动着时代不断向前。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

0: 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永和九年暮春，会稽山阴的兰亭被永远镌刻进中华文明的长河。茂林修竹间，42位魏晋名士列作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一觞一咏间，尽是名士风流。醉意迷蒙中，王羲之执笔挥毫，翰墨流转间诞生了天下第一行书。这篇《兰亭集序》既是书法史上震古烁今的巅峰之作，更是文学星空中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它挣脱了应酬文的俗套枷锁，以短短21字绘尽山川美景，用俯仰二字囊括天地万象，于欢愉与悲戚的交织中叩击着人类共同的生命命题。当群贤毕至的盛景遇上死生亦大矣的感叹，当曲水流觞的雅趣交织时局动荡的隐忧，这篇短文便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为何一篇即兴而作的宴集序文能超越时空，成为永恒经典？王羲之藏在笔墨间的幽情，究竟是个人心境的抒发，还是对一个时代深沉反思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3: 大家好，《兰亭集序》啊，一说这个名字，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幅书法作品。那幅作品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虽然王羲之的真迹现在已经不存于世，但是呢，大家一定会看过他的各种的摹本。可以说，这幅作品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也不为过。这幅作品呢，历来被称为书文双绝，就是它不但是写得好，而且它的文章写得也很妙，所以历代有很多的夸奖之词，比如说笔情绝俗，高出玄体，文情之高旷，文质之轻松。但是啊，我们要讨论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它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知道这个《兰亭集序》由来的人一定会知道，它是一篇应酬文章。兰亭集序顾名思义，它是给兰亭集这本集子写的一个序，意思是啊，今天很多人在兰亭集会啊写诗，那么这些诗呢收集成诗集，最后由王羲之这个人来给这个集子写了一篇序，说明聚会的情形和作诗的由来。所以兰亭集序它是一篇应用文，同时也是应酬文。我小时候看书不太喜欢看那些序啊、后记啊、跋呀这些东西，但后来明白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对于你了解整个书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哪些人

写的方法什么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像这种聚会的诗集，然后写一篇序，那么这个序承担的功能就不光是说像作者自序那样的表达了，这种序是很难写的。当时在兰亭这个地方聚会的，除了王羲之之外，一共有41位高官名士，包括像谢安呐、孙绰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你写一篇序，要不要考虑座次啊、地位呀、价值啊？要不要多提几位领导的名字啊？要不要颂扬一下太平啊？歌颂一下皇帝啊？这些事情都是应酬文非常难写的缘故所在。稍不注意啊，他就很容易写成一篇套路满满的浮浅之作。但是呢，王羲之就真的把《兰亭集序》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而且据说啊，这篇序是王羲之当天晚上喝醉酒以后写的，写了以后第二天酒醒了，说再写一写吧。再怎么写，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比不上最后写的那一篇。反过来说，在他喝醉酒以后写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的文字本身有没有打草稿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留给王羲之思考写作的时间不会比咱们中考高考的时候的作文时间更长。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不长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又能够水平很高的文章，那么需要什么？需要这篇文章不是用手写成的，而是要从心写成的，要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文章才有如此的境界和水平。而且有句话嘛，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篇文章不单是说出了王羲之自己的心声，还道出了一个时代共同的心声，这就了不得了，所以他才能够不胫而走，流传后世。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牛在什么地方。首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休憩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既然啊，这是一篇应用文，那么一开始呢，就必须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时间很清楚，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地点呢，在这个会稽，会稽当时是会稽国，因为有会稽王，会稽山阴地区的兰亭这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憩事也，休憩是中国古代的习俗，就是阴历三月有个上巳节，在魏晋以后呢，就是固定下来是3月3日。3月3，我们群聚于水滨，大家嬉戏、洗浴、洗濯，从此呢来去除不祥，祈求福音，这就是休憩古意。那么很显然，今天这42位高官名士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呢，这个休憩啊，就是古人的一种游春的活动。所以一开始说明，兰亭的集会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才能不辜负大好的春光。整篇《兰亭集序》的特点是什么？四个字，叫做避实就虚。你想啊，如果它是很实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一开始他会说时间地点，这个时间和地点说得很雅。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我说这个只是癸丑年，然后呢春三月，这种说法要显得雅很多。然后呢，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接下来呢他没有说谁到场。我们想想啊，兰亭集序一共才300多个字，如果要是我们把42位高官显贵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篇序就没剩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王羲之非常机智，只用了8个字，叫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带过去了，那么这篇文章整个立意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参会名单，或者只是一个致谢名单，它是要说一些关于聚会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说好文章之所以好，它不能一味求简，不能说全是简化，那这样的话我写个铭文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好文章不能一味求简，它需要什么？需要详略得当。前面呢我们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是属于略。那么详是什么呢？详就是对当时的整个氛围的描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积湍，应带左右。有很高的山林，有湍急的清流。王羲之用了21个字就把周边的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下面呢说，引以为流觞

驱水列坐其次。驱水流觞啊，是古代的一种仪式，在这个曲曲弯弯的水边上，然后呢把漆杯放在流水里面，让它慢慢的往前流，流到谁面前谁就要喝酒吟诗，然后呢列坐其次，四十几个人分别坐了，这很简单的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局面写出来了。那么前面说的是有的，我们有曲水流觞，我们有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那么什么是没有的？这个有意思，我们写一个场面啊，既要写它有的场面，也要写它没有的场面，为什么呢？它可以反衬。古人说啊，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亦倍增其哀乐。这里其实也是用对照的手法，比如说他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文人雅会啊，这些丝竹啊、管弦，这些常见的音乐乐器的演奏，其实是用不上的。特别在魏晋的时候啊，他们信奉道家，老子《道德经》也说过一句话，叫做“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说后世，唐代的刘禹锡也有一个《陋室铭》，里面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一切都说明啊，这个丝竹这些东西，用于富贵场合可以。但是文人雅集很多时候是不会采用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样东西呢显得过于的繁琐，过于的干扰。所以他说一觞，一个酒杯，一咏，咏自己的诗词，这就足以畅叙幽情了，不需要借助外物。而这句话呢也引出了下文，就说下面的兰亭集的所有的这些诗，包括我这边序，其实都是要畅叙我们的幽情，我们内心幽深的一些情怀。文章的重心也在于此，所以之所以说前面很略啊，什么群贤毕至啊，少长咸集，那么下面就是详细描写这个氛围，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氛围来突出文章的重心，那就是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成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前面说呢是要表达幽情，但其实啊，笔锋一转，还是回到了当天的环境和氛围。这一天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和风温暖。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中国人从西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天人合一，自然的合唱，对应着人心内心的温润和平和。这种环境里面才是最好的用来观察世间万物的状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仰首看到了宇宙的浩大，低头呢我们看到了万物的繁盛，这用来舒展眼力，开阔胸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可以让视听看和听的东西的娱乐达到极点，性可乐也，确实是可以高兴的事情。这一段呢是讲我们怎么样来观察世界。有人说呀，兰亭集序的重点不在于死生二字，而在于俯仰两个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其实把人的观察的所有的点都包括进去了。后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曾经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那么这个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跟刚才说的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就是以盛大、中正、平和、典雅为美，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天人合一，才能让你感到能够集视听之娱，性可乐也。王羲之这个地方，他写出来的这种天人合一观，其实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道家的源流。因为孟子讲过，说万物皆备于我，而庄子也说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儒家道家都曾经强调这个万物和天地跟我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反扣了前面的话，虽然没有丝竹管弦之乐，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内心和我们的观察，对自然的了解，那么已经足以让耳目得到极端的享受，不需要那些外物的干扰，就能够获得一种完美的享受。接下来呢，王羲之继续把这层意思往外再铺展，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勿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
当其心于

0: 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他描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这个人之相与一般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但这里呢，我觉得翻译成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陪伴可能更好一点。这个抚养仪是什么意思？抚养一辈子，白话说啊，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抚养仪式是很快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每个人的姿态其实不一样的，获取诸怀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反省，那么物言意识之类，就是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能够得到领悟，能够领悟到大自然或者领悟到天地的真谛，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比如有的人更喜欢山水，更喜欢旅游，通过这种外物的寄托来获得乐趣，获得人生的满足。虽然取舍万殊，虽然我们的乐趣有很多的不一样，静躁不同，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稍微躁动一点，当其心与所欲，当我们对自己的环境感到很愉快的时候，那么暂得于己，我从我自己这里获得了满足，快然自足，非常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时候，不知老之将至。这里啊，有人提出过，如果王羲之直接写完性可乐也，就直接接到这个虽去舍万殊，静躁不同，这个话行不行呢？也可以，但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那么他说的什么暂得于己啊，什么快然自足啊，这实际上只是面对的是当下在场的各位。但是王羲之一旦加上了说夫人之相与，抚养一世这段话以后呢，这个话就不只是限于当下的各位了，而是面对的是昔人、今人、后人，天下所有的人士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生命，获得满足。
1: 在兰亭雅集的盛景中，无丝竹之乱耳，却有商咏之幽情；无案牍之劳形，却有抚养天地的澄澈。这份快然自足，让群贤暂忘生命的衰老、时间的流逝，沉浸在天人合一的欢愉里。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当下欢心终会消散，昔日种种沉寂难免引发无限感慨。为何王羲之在描摹极致乐景后，突然笔锋一转，感叹此生亦大矣？这份对当下真实的坚守，对生命无常的正视，又如何让兰亭集序超越了普通的宴集技术，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呢？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写的话，整个文章的境界就扩大了。这种愉快足以让人对于这些生命的终结，对于生命的衰老，至少是暂时忘掉，至少是保持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态。这个状态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老之将至能不能一直维持呢？显然也不行。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惜之矣。到了对这些东西都厌倦了，那么情随世迁，整个这个事情变化，换了人间，那么你的感情、你的情绪也开始变化了，感慨惜之，你一定会有些感慨，会随着它一起变化。向之所欣，以前喜欢的东西，在抚养之间，抚养是很快的意思，抚养之间就变成沉寂，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这种东西呢，不可能不引发你内心的感触的。瞬息即来的这些快乐，可以引发感触。况修短随化，寿命长短。修短就是寿命的长短，啊，就是随着这个，万物一起腐朽，终期于尽，最后还是会没有的。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前面讲的是快然自足，现在讲是岂不痛哉？它也是一正一反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到了你对这些事情啊都厌倦以后，那么你其实最后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感到美妙，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它不可能持久，早晚我们还是要面对人生的悲剧。死生亦大矣，死生会让人感到痛哉，就是想到这个死生的念头，我们会痛。王羲之这个地方就是他用这个长远的，用这种终极的思考来回应当下的短暂的快乐，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我们既不能因为当下的快乐就忘记了人生的无常，同时也不能因为人要死的最后的悲剧，我们就放弃了当下的快乐和欣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合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

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前面说了，岂不痛哉？就痛的是这个快乐不能长久，生命不能够永留。再深入一层来讲了这个道理，说我看以前啊，就是以前的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感慨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我未尝不临文皆倒。就是你看啊，这个生命是这么循环的。马九问月里有一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些情感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现在换了人，换了人事在这里，不能喻之于怀，我还是很难开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就放下。所以说故知一死神为虚诞，其彭殇为枉作。一死神，其彭殇，这个都是道家的概念，就是说死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死就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但王羲之在这里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赞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虚诞的。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什么意思？王羲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这种整体的悲剧来否定当下的快乐，当下快乐虽然短暂，但它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我们的后人看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前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情感，我们挽留时间的努力也跟他们一样是可以共情的，这种共情和哀乐其实是有价值的。但他说，故列叙时人怒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旨意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果我们觉得这只是个生命的循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干好了，我们就快乐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当时我们参加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事迹，他们的诗篇记载下来，录其所述，把他名字和诗篇留下来，就是因为虽然时事不同，虽然事情也开始变化，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其志一也。将来的后人啊，他们读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记载，他们也会有共鸣，他们也会有共情，他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类似的这种感慨，这恰恰就是一种意义所在。因为文明的记载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抵抗遗忘，但是人就是靠这种文明的文字不断地把这种记忆能够凝结起来，流传万世，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跟前人有着共同的情绪，有着共同的遭遇，有着共同的心境。这是王羲之的这个最后的说法，说亦将有感于斯文，因为要给后之览者留下这么一片东西。那么整篇应用文324个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来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集子，要写这篇序。但是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很多华丽的词藻，说了人生的感慨，说了各种各样的快乐的处境和悲伤的反应，那么到底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兰亭集序》书文双绝，书法绝佳，文笔呢也上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满于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文章啊太虚了。比如说到北宋的时候啊，苏辙，苏轼的弟弟，就说逸少，逸少就是王羲之，他说逸少知轻言为害，然《兰亭记》亦不免于轻言耳。我们知道轻言就是轻谈，魏晋的时候啊，特别东晋以后，很多南方的士大夫崇尚轻谈，甚至轻谈误国。王羲之知道轻谈是有害的，但是他的《兰亭集序》呢也不免于轻谈。然后到了《古文观止》，选编《古文观止》教材的这两书侄，一个吴楚材，一个吴调侯，他们是这么评价《兰亭集序》的，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误轻谈，显时效，一死生而其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心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意趣。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兰亭集序》通篇讲的是死生两个字，但死生这个是很玄很虚的一个事嘛？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误轻谈，显时效，他们不喜欢实务，不喜欢干实际的事儿。一死生而其彭殇，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认为死和生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生命的短和长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彭殇，所以呢没有经济大略，对这个世道人心啊，对于这个
今世济世的事情没有什么想法。

0: 所以他们只会触景心怀，只会想一些很玄的东西，俯仰之间若有余痛，好像有什么余痛一样，就说你太虚了。但是呢，要肯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选这篇文章呢？因为易少，就是王羲之，他是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的意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苍凉的感叹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它是太虚的，跟这个经济啊，跟世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呢，因为王羲之这个人，他的情怀很豁达，所以呢，他有无穷的意趣。这篇《兰亭集序》是他的文字和书法拯救了他的空虚。对于整个《兰亭集序》这种避实就虚的文风，其实很多人是不满意的。这个连带着对魏晋时候士大夫的这种清谈的不满，包含其内。但这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阶段的分别。在东晋南渡之初，其实士大夫对于收复故国，对于北伐的雄心壮志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一位祖逖啊，有个成语叫做闻鸡起舞，听到早上鸡叫就起来舞剑，为的就是要心腹中原。祖逖的这个事情流传很久，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都那么意气消沉的。更有名的呢是那个典故叫做兴亭对泣，就当时东晋建都在南京，叫做建康，建康城南呢有一个兴亭，一群渡江而来的士大夫没事到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到那个地方去饮酒聚会。有一次在饮酒的时候啊，有一位名士就怀念起了北方，然后就感慨说，风景不殊，朕自有山河之意。就是说这个风景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山河之意，意思就是说已经换了人间了。我们以前在洛阳，在北方也看到同样的风景，有山有河，但是呢现在换到了南方，北方已经不再在我们手里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句话以后特别悲伤，大家都一起相视流泪。为王丞相，一个姓王的丞相悄然变色，他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正应该努力王室，就正应该辅佐王室克复神州，北伐心腹我们的中原，何至做楚囚相对，就你怎么能够像个囚犯一样在那里对着哭呢？对，我们从这个王丞相这里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气概，完全不赞同大家那么消沉，那么悲伤，那么颓废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1: 东晋建立三十余载，政权始终动荡不安，士大夫们早年的北伐壮志在连年的纷争与挫败中渐渐消磨，清谈之风随之渐盛，取代了往日的意气风发。这场云集南北名士的兰亭集会，既是文人雅士的风雅唱和，更是连接外来门阀与江南士族的明心之举。王羲之身为世家子弟与地方长官，既要维系雅集的清逸格调，又要暗藏团结人心、稳固时局的深意。他巧妙避开时政纷争与务实议论，转而在对生死的感慨中凝结众人共通的人文情怀。这篇看似虚浮的清谈之作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王羲之是否真的将经世之心悄然藏于山水文词之间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
0: 这个王丞相啊，就是王导。王导当年，这是他献祭给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说把这个朝廷移往南方，在建康建都，才有了东晋。所以司马睿继位之后，对王导非常的信任，任何政事都希望他参加。当时民间有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王家跟司马家是共天下的。那么这个王导正是王羲之的堂伯父。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东床快婿，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太尉叫西涧，他呢找了王导说，你们王家的子弟能不能够找一个给我当女婿。王导说可以，然后西涧呢就派了一个门生去王家挑人，然后门生回来呢就跟西涧说王家子弟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大家都很拘谨，因为有人挑女婿嘛。只有一位郎君在东厢房的床上露着肚子躺着，就像没听到一样。然后西涧就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是我的好女婿，一问呢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西涧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羲之。这说明啊，

第一是王导跟王羲之关系很好，第二呢，王羲之从小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一个才子形象。但是呢，从朱明氏相对流泪的新亭，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这之间呢已经过去了40来年。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永和九年和会稽山阴之兰亭这个时间地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永和九年，刚前面说了，是公元353年，在前面一年，352年，王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力主北伐，王羲之写信劝他不可北伐，北伐必败，殷浩不听，结果呢，果然两次北伐都失败了。殷浩认为说北方的皇帝这个石虎啊去世了，后赵皇帝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是他的北伐果然就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但没有收回中原，而且呢损耗了东晋的元气。那王羲之为什么认为殷浩必败？一方面呢，觉得这哥们儿呢并不通晓军事，因为殷浩也是一个清谈家，他不太通晓军事，他去打仗其实是开玩笑的。另一方面呢，东晋这个时候已经建立35年了，局势变化很大，东晋无论从国力还是从人心来说都没有把握进行北伐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东晋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再是东晋和北方这些侵略者的矛盾，而是东晋南渡的门阀世家和江南当地的这些士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东晋这个成立35年以来啊，动乱没有停过。那么王羲之呢，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东晋的支柱门阀，就是王谢两家的子弟之一，所以王羲之他是有责任的，他天生就是一个贵族。在永和七年，就是在兰亭会的前两年，王羲之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我们叫做王右军。也就是说，王羲之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既然当了一地的长官，那么他就有责任来为当地的政局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兰亭的集会很明显就是由王羲之发起和组织的。那么参与者人里面一共有42位，其中当然琅琊王氏和谢氏的子弟很多，比如说谢安、谢万。王家呢有王凝之、王素之、王辉之、王献之、王焕之等等，这都是王羲之的下辈子侄，但是其中也不乏有江南本地的名士。很明显，这就是一场团结凝聚外来豪门和江南本地士族的一场大会。那么王羲之作为发起人、主持人，也是在座的德高望重的现任地方长官，那么推他来写这篇《兰亭集序》，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王羲之，你会怎么写？显然，不管王羲之内心有多少务实的、经世的想法，包括他对那个南北局势的判断啊，包括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啊、社会啊、军事方面的预见，他都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把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文章里面去。注意啊，兰亭跟新亭还不一样，新亭那个时候的参与者全部都是南渡的名士，来到自己人可以说些心里话，但是呢，兰亭的参与者有外来人，也有当地人士，而且时间过去了30多年，如果王羲之在这里面聊北伐，或者聊这个经济局势，那么会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和共情吗？更何况王羲之并不赞成北伐，他在致会稽王的信里面就说啊，说北伐需要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就是北伐需要从一千里的长距离把粮草送到前线去，这件事情自古都是非常为难的事情。他说如果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整个东晋的局势会比秦朝的苛政那个时候会更惨，这是个灾难。所以王羲之认为过度的北伐不但不会成功，而且会造成东晋的灭顶之灾。

他是不赞成北伐的。因此呢，在这种时候，不能谈时局，不能讲北伐，最能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共情的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今日的春游之乐。面对大好河山，对人生的感慨，这种感慨兼顾了儒家和道家，呼应了昔人和今人，既安全又能引起共鸣。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自己功业的挫败，对时局的绝望和忧虑，也都藏在这种感慨里面了。像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感慨，据说啊，兰亭会以后，有人把它比喻为西晋那个炫富的石崇。王羲之好像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太愿意别人看出他的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担忧，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把他比作石崇，好像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炫富的这样一个财主，他是高兴的。其实石崇当年的炫富就是为了让权贵们不提防他。所以为什么王羲之会自比石崇？他里面有一种心虚，就是不便发言，不便对朝政发言的情况下，那我来抒发感情，但是我又不愿意别人看出说我这个感情实际上是针对时局而发，要把它藏在对人生无常的这种大的感慨里面。东晋这个诗人的清谈之风啊，其实是从王羲之后面一代开始的。王羲之可能是一个终结点，在之前呢，我们说嘛，王导啊、祖逖啊，他们是有奋发之情的。但是到了王羲之后面一代呢，就比较剧烈了。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兰亭集会的时候，有个参与者叫做王徽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这个人是东晋清谈诗人的一个典范。有个故事说，王徽之到王充手下担任了一个叫做骑兵参军，就是管理马匹的这样一个官员。有一天，王充故意问了王徽之，说：“王参军啊，你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呢？”王徽之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部门，但是时常看到这个人把马牵进去又牵出来，那估计啊不是马槽吧，自己什么官了也不知道。”王充再问说：“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有多少呢？”王徽之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问过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总数多少？”王充再问说：“那么请问死了多少匹马呢？”王徽之说：“我连活马的数字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马的数字呢？”王充就不再问了，啊，知道也没问也没用。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示，就是当时的这个东晋的士大夫，虽然他们还担任官职，好像是在朝廷里面有一席之地，但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所有的这些事物了。这个朝廷怎么运转，走向何方，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些故事里面，我觉得不是透露出一种旷达，而是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情感。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对于东晋还能不能够北伐已经完全不寄希望了。正是因为这种绝望，王羲之在兰亭集会后面两年，就是永和十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立誓，说永不再出仕，永不再当官。当时来说，王门子弟里面发下这样誓言的人从来没有过，王羲之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朝野震动，很多人劝他说收回这个是个想法吧，但是王羲之坚持辞去官职。所以后来尽管还是有人提议再让王羲之出山为官，但是因为朝廷认为啊，以其事苦，他的那个誓言很坚决，亦不复真旨，就不再找他了。所以王羲之最后这个是归隐终老，他就彻底告别了官宦的生涯。所以如果我们从当时东晋的局势，从王羲之的生平来重新关照这篇《兰亭集序》，我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篇为了团结外来和本地士族而写的应酬文章，它里面透露出的这种人生苦短，然后人生无常的感慨，又何尝没有回应他对当时时局、政局和整个官场的绝望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理解《兰亭集序》，我们的思路就会更深入，照顾会更全面，从这篇清言里面解读出不一样的意绪出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韦应物，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气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夕，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慰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谊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忽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 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知道，唐代呀，长安是达官显宦、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当时的长安十分流行用鲜花装饰家居，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地，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卖上一个好价钱。可是事与愿违，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李、驱时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卖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于武陵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卖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陵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卖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木浮华。其实通过卖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卖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知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 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授叶，那一抹淡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迎来收官。康熙61年11月13日，69岁的康熙在畅春园走完61年的帝王生涯。康熙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份文件《康熙遗诏》。这份遗诏不只是交代后世的一纸文书，更是他留给整个王朝的人生总复盘。我们今天就来细细拆解这份遗诏，看他说了什么，以及康熙通过他传递了怎样的心声。很多人以为遗诏是康熙临终前写的，其实并不是。康熙遗诏的大部分内容早在5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康熙56年11月21日，64岁的康熙大病初愈，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以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说了很长一段话，并且最后明确表示，如果将来有遗诏，无非就是这些话。他要在清醒的时候说这些，以确保自己百年之后，后人不会曲解他的意思。康熙驾崩之后，遗诏的主体内容就是康熙56年的这道口谕。遗诏中关于他一生的回顾、帝王之道的思考，全部出自康熙本人的口述。而最后指定继承人的那句话啊，当然无论我们今天如何争议，这句话则是在康熙驾崩之后才正式写入文本的。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怎么看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表达了类似遗诏的内容？
4: 两方面原因。第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直面死亡之后的那种紧迫感，人重病一次之后，可能就是原来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原来身体特别好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突然的这种无力感的侵袭，就让自己认识到可能这个客观规律真的要到来了。这种对自己不光是身体的一个冲击，也是对自己一个信念的冲击啊！他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迟早要面对，那人的整个的态度会产生一个转变。第二个其实也是当时政治局面的需求，尤其是上一期讲过九子夺嫡白热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之所以争夺的越来越激烈，就是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越来越临近了。实际上他的每一次大病对于这个夺嫡的各方势力来说都是每一次关键节点，甚至可能就是最后的冲锋号。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第一个是对将来的政策方针的明确的指导。因为康熙他还是很有责任感的，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针是能够延续的。所以不管咱们上一期李先生提到的永不加赋了，还是他这次的非常长的一道口谕里，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未来这个不管你们谁继位，这套政治方略是要执行。其次其实也是对各方这种夺嫡势力的一个敲打啊，就是我拿出一套完整的这个统治思路来，对，也是对你的一个告诫。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都知道过往的几次权力交接，在清朝前几次权力交接其实没有看上去这么平稳，不管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还是从皇太极到福临，还是从福临到康熙，后面两人是幼帝，前面两人其实都面对着巨大的摇摆和冲击。尤其是对以前游牧民族经验来说， 游牧民族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像中原的传统的王朝这样有着非常严谨的稳定至上的传承模式，强人政治嘛，在草原上谁强谁来，这个部族才有希望。但是强人政治就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是有着可能更好的一个继承人上位，但你要面临的就是动荡和不稳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中原王朝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其实康熙也要尽量避免这种冲击和动荡的来临。在我自己的观念里认为，他这一次权力交接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是整个清朝一次权力交接的转型，前几次交接都有点风雨飘摇啊，当然跟年龄了，这个接班人年龄什么也有关系，但是他这一次交接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后来的整个清王朝的权力交接运行再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和摇摆了。这也是游牧渔猎民族像传统的中原文明的一种转型，就是他我们为什么强调中原文明这个立长了立嫡了有这么多的规矩，其实就是为了稳定。一个政权成熟之后，它的稳定要压倒选一任贤君。
5: 哎，对哈，就是所以就是康熙56年，他这回的面谕呢，他自己给定义了两个，就有了两个定语。第一个定语呢，说就是此谕已备10年，就说首先这个从47年，我们就说他废太子开始就想这些事儿，一直都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叫已备10年。第二，他说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就说56年在康熙看来，我以后不会有巨大变化了，我的认知。我的工业甚至重大的政策我都不会推进了，所以这是他给这一次的面谕，而且很正规的叫各个甚至连这种叫詹事什么都给叫过来，就意味着他这一次是为自己身后说话，是给后世人看的，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选在56年？那你已备10年，你为什么到56年？56年康熙经历了一次咱们说他身体的巨大的波动，他自己也回忆了，就说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仁宪皇太后病危，他首先就说太后病危，我去看太后，我得用手帕包着脚去。到那儿，太后拉着我的手，还不能睁眼睛，反正说了各种。他说太后臣在此什么的，然后说我一直想伺候太后，但是身体不许可，我又出来，现在身体下降的极其激烈，所以这一次的巨大的这种叫体力动荡，让他发现有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长了，所以他准备了10年这个话到现在说，所以说必须的说，而且此前大臣不太积极，他反复的下诏说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定要宣布。所以这一次的是很正式。第二，我们此前讲也讲过，讲印题的时候讲过，正好也是56年前后，咱们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打到把那个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就是外部又有动荡，而且这个动荡的一掀起，代表康熙此前三征噶尔丹呢，这件事还未平息，又生出新的动荡，但他的身体这样了，已经无力了。各种压力让他这一次呢，其实情绪较为悲观，所以他这一次完全是以传递遗诏，因为随后我们再细讲遗诏，就他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这样基本是我的终点了，未来其实不可能再有新空间了。
3: 关于这道遗诏的争议部分，也就是雍正继位的内容，我们在九子夺嫡节目里面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啊。接下来我们就以康熙56年的口谕为基础来拆解分析这道遗诏。遗诏开篇，康熙直言治理天下的根本准则是敬天法祖。怎么做才叫敬天法祖？那就要安抚远方，善待近邻，让百姓休养生息，攻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宽严相济，防患未然，勤勉努力，日夜不敢懈怠，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打算。敬天法祖原本是古代帝王讲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啊，怎么看康熙特意将它进行了拆解和阐释？
4: 敬天法祖的理解其实差异是很大的。这句话出自《礼记》，原文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实什么是天，什么是祖，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派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比方说咱们说道家在理解天的时候，他把天理解为理解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或者说规律的一部分。而在康熙这里，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我理解为是非常狭义，它不是哲学向的，它完全是政策向的一个解读。什么是敬天法祖？天和祖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把祖就理解为祖制，把天就理解为可能是这个天授的皇权，但其实他把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的区分什么是天什么是祖，他就把它狭义的解释为解读为一种政策方针。 那就是比方说这种修身养息天下为公宽严相济的一种行政政策。对他来说，信天法祖，他把一个相对抽象的口号化为了一个自己的比较聚焦的，比方说怀远安静啊，与民休息啦，公四海之力为力啦等等，集中，就是很多时候的政治口号是要有一个集中的形式的，你要把一长段的一大段的一个政治形式，一个集中的口号来宣传出去，来传播出去，它的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会更好。所以对他来说，是这种传播政策传播目的要大于本身的这个口号的这个形式。因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敬天法祖，你把它说为这个天下为公，它也可以啊。实际上就是内核是他自己解读的。
5: 我们知道整个这面谕他不是作为个人，他是为帝王在说话，所以他所有的话都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帝王，什么是好的帝王，我是个什么样的。
4: 我觉得他也是一套话语权的一个定性权。
5: 对，
4: 就是对古代帝王来说，最大的无非就是天和祖嘛，要敬上天，要遵守祖制。那么天和祖是什么呢？他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以后你们就照这个来。
5: 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就是、
4: 对样板。
3: 随后康熙谈到了在位之久，康熙说从秦始皇元年至今1960多年，称帝并且有年号的211位，像他在位这么久的很少，自己从不敢预料啊能统治这么久。在位20年的时候他不敢想会有到30年，在位30年的时候就不敢想会到40年。康熙说五福中，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把善终列在五福当中的第五位，实在是因为他太难以实现了。怎么看康熙一步步走到61载的执政生涯，心底持续潜藏着的忧患和不安，以及把善终看作是五福最难？
4: 这个其实我做法律工作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体验，尤其是很多老人当面对一些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的时候，尊严感是非常弱的。就是他可能他拥有着长寿，拥有着富贵，拥有着甚至他身体也健康，当然美德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所谓的善终，就当一个人当已经岁数很大的时候，他面对法律争议，比方说家庭的纠纷，亲情的分崩离析，很多时候是源于富足，因为家里没钱不拆迁，这家闹不散，这儿子们还挺孝顺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财富创造出了矛盾，有些时候是因为年老了，比方说这种以前咱们社会中存在的对这种老年人的诈骗，现在已经打击的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在老年的过程当中面对的富足健康之外，还面对的非常重重的是法律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那你注定是不幸福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我们应该有怎样一个老年生活的时候，把矛盾体验或者说这种纠纷体验也列为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在自己步入老年之前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在做很多的财产安排啦，包括对子女的啦，对婚姻的啦等等，很多时候是要把，我觉得法律的作用不是说让你打赢官司，而是让你不存在官司，在官司当中没有人是幸福的，胜也难过，败也难过，尤其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官司里。你像康熙之所以就九子夺嫡，面对这么难的晚年处境，那当然是客观情况是他无法过早的把这个事情安排明白。如果太子但凡能扛起一点事儿，就像朱元璋的朱标一样，但凡他的身体要是能健康下去，谁愿意面对晚年这样的两难的选择呢？还是因为这种矛盾处理不了，所以才面对的这样的困境。
5: 对，我们就说他这个善终啊，他那个尚书原文叫考中命，这个考很重要啊，考是一种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所以就是康熙我们知道一直他是有忧患意识的，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他几次提到他想到自己将来有到最后死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尸体停放在那儿，儿子跟那儿争夺。他在这个面谕里后面又提到像隋文帝啊，很多皇帝到后来晚年情况特别不好，他很担心。他为什么担心？显然就是他这个时候极度悲观，他的身体咱们说就是此前没几天之前他要用手帕包着脚被人抬着去看自己的嫡母，就这种状态跟他此前的精力充沛那种出去出巡已经完全不一样，什么就是力不从心了。力不从心以后他发现原来很多顺理成章的事儿恐怕干不了，他能不能善终这事儿他一直很担心。第二个担心的就是他今天不说这句话，他后面也会说到可能将来会有人曲解他的话，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曲解成另外一套。你看他对未来的担心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在他这个年纪他就会发现原来想做到善终，特别是符合我的这个圣君标准的善终其实非常难。
3: 接下来康熙谈到了在位之苦， 他说自己数十年来丹心竭力，始终如一，这哪里是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只有诸葛亮能做到这样了。帝王的责任十分重大，没有办法推给旁人，这又是臣子所不能够比拟的。臣子能做官就做官，想隐退就隐退，退休后含饴弄孙，悠闲自得。但是皇帝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像舜被称作无为而治，但是他最终死在了苍梧。大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手脚长满老茧，最终死在了会稽。像这样的都是为天下勤勉操劳，巡行各地，没有时间休息，怎么能说他们是崇尚无为，清静自守呢？所以康熙特别为前代的帝王做了一番辩解啊，他说有些帝王寿命不长，史书一概都评价为放纵自我，沉迷于酒色所致。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过劳死。你们怎么看康熙在遗诏中大倒苦水？
4: 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确实是情之所至，他对自己这一生，因为在写遗诏的时候就要总览纵观自己这一生嘛，他在纵览自己这一生的时候，确实是他这一生不管功业是什么样的，他到底过了什么样的日子，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番体悟的，就确实很辛苦。而这种辛苦就是源于君主的这种结构性孤独，他这种孤独是难以替代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含义，可能这层含义，这个苦水不光是自己的情绪宣泄，他也要说给一些人听。那么说给什么人听？就是做皇帝不容易呢，或者做皇帝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说给大臣，说给那些想当皇帝的儿子们听的，就是你们现在抢破了头要抢的这个位置，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有没有做好像我这样的准备？你们光看到了光鲜，看到了权力，看到了九五至尊，你们现在打破头往这儿抢，你们做好准备像我一样度过一生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人的诘问，是对这些所有想要争夺皇位的儿子们的诘问。而其实很多时候，我甚至个人认为，他这个整个的遗诏的颁布，甚至也是一种政治试探，看看各方的势力，他这些儿子们对这个东西什么态度，是什么状态，甚至从每个人的眼神当中，他都能读出一些内容。其实康熙晚年一直在做的，通过各种动作来试探自己的这些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情绪的宣泄也好，还是一种政治的手段也好，整个内容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也确实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5: 康熙这时候虽然极度绝望，但他还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为此前所有帝王代言啊。所以刚才说的那个，说很多帝王其实寿命很短，说就说他贪图什么，想着身体受不了了，最后消耗太大，他说这都是书生大概 无知之语，说我替此前帝王抛白纸，就是我替皇帝代言，说了后来这句话。刚才说的对，就是他可能真心的认为皇帝真的很苦，因为他是追求完美，不能有瑕疵，甚至连对身后要对未来的人身后的人说话，他都想自己把这个说清楚，不能让别人误解。所以他恐怕是真心诚意的，到身体力不从心的时候，突然发现真的不行了，这个不堪重负。那我们此前说九子夺嫡，说这个四阿哥最懂他，为什么呢？四阿哥在回答他那个门人就戴铎石函，戴铎嘛，他那门人劝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说你不要老跟我说这话，说这件事是个大苦之事，躲我还来不及。这句话我们说他有可能是假装，但恐怕也是一种当时弥漫的一种状态，就是从康熙传递的，就是你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的，有各种问题。老四呢，恐怕也部分的理解，然后也把这个作为表达，这就是康熙真实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认为当皇帝尽享人生富贵，皇帝你要承担的这种压力和苦楚，远比你获得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财帛啊、美女啊这种，尤其像我这种又崇尚节俭又不慕奢华，皇帝简直除了责任没乐趣。
3: 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一个没有退休可言的职业，尤其是康熙一下坚持了，这个时候已经是56年了啊，动力从何而来？
4: 就是盼头在哪儿？就是咱们说过日子，人还是有盼头的。对他来说，这个就像有些人可以看来，我工作为了什么啊？有些人工作说为了赚钱养家，让我家庭有快乐生活，回去含饴弄孙嘛。啊，就终有一天会退休，甚至我不退休，我每天下了班回去看电影什么，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皇帝没有个人生活，尤其是一个好皇帝是不应该有个人生活的，或者说很难有个人生活的。对康熙来说，尤其是这样。那么他图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像我刚才说，对自己孩子们的诘问，你们想抢这个位子，你们图什么？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一种责任感 啊，或者说一种自我追求。从责任感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管是这种他所以提出的所谓敬天法祖，不管是他对天下的责任啊，他对这个祖宗基业的责任，还是他所谓的对这种万民的黎庶的责任，还是说他对自己的，我觉得康熙到晚年很多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他有一种追求是当然我早年间我追求安定，追求发展，追求繁荣，追求把祖宗基业稳固住，但晚年间这些追求可能都很基础了，他下一步的追求是一种超越性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超越历史的追求。他对自己的是不停的鞭策。康熙到了后期，我觉得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自我的一个高层次的飞跃式的实现，不是一个浅层次哪一个活我要干好，而是我在历史中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样的人万中无一，可以说他在儿子中选来选去，他就想选一个这样的人。你们到底谁和追求是和我一样的？这就是他不停的再去寻找的，就是开句玩笑，康熙就是核动力，永无。

0: 无止境，衰变的周期太长了，很多帝王其实早年间青壮年的时候都是他这样的，到晚年用开玩笑的话说叫想开了算了吧，我图啥，我舒服两天吧。他康熙这根弦一直没松，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他也想从自己的孩子们挑一个这样的人说实话非常之困难，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他成为乾隆的永远的噩梦嘛，一座阴影和大山。乾隆想要翻过他，但其实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的这个劲儿也泄了，他自己内心中认为我差不多了，
1: 我也做的差不多了，我提前退了。他其实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可以说是偏执的认知。
2: 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雍正是复刻了他的，
0: 但是雍正崩的时间就崩断了，
1: 对，
0: 太早就崩断了。我经常想，如果有很多这个雄主在青壮年时期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可能都能够绷住，但是人要崩一辈子是特别难的。对。
1: 另外我甚至觉得康熙的这个就我图什么，我干这么累我图什么，他这个问句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真心的反问，他都不是设问啊。为什么呢？我们此前讲过，康熙从小就是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就孝庄太后像班主任一样，他我就做到最好。康熙这一生三观极正，就我永远做到最好，最圣明，最宽仁，最自我自律，不好酒色，不好什么享受生活，也没追求。 但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纳闷了，说，哎，那我这个原来是我想向上生长，往最高处飞，等到飞得差不多，突然想到，那我现在如果想松下来，我干点啥呢？我的喜好就是做一个人君，做一个千古一帝。所以那我为啥呢？所以恐怕有一部分是他真诚的觉得也没班主任了，也没有横向比较了。那别的皇帝不是啊，原来皇帝有说我开始做好点，后来我就奢侈一点，我就练个丹，我追求长生。他都有个人的特别强烈的个人嗜好。康熙啊，我觉得他除了当好皇帝，完了就是人君慈父之外，他好像没有太明显的个人嗜好。你没嗜好，你内心怎么自洽呢？
2: 其他时候能自洽，就我超越古人，我不停地创造记录。但你等到你的身体身心俱疲的时候，好像自洽就会比较难。除了责任，康熙在遗诏中还纠偏了大纲，不必总理具体事务。他说要知道天下之事，一事不谨慎就会有四海之忧，一时不谨慎就会有千秋后患。所以自己处理每件事情都非常谨慎。今天留下一两件事没有处理，明天就会多出一两件事情。 明天再偷个懒，那么后天积压的事情就会更多。国计民生千头万绪，干系重大，断无拖延搁置之力。所以自己处理政务，无论大小，哪怕奏章里面有一个字的错误，都会订正之后再发出去。50多载，凡事皆防患于未然，提前筹谋。所以怎么能说皇帝不必统管各种琐碎事务呢？
0: 在康熙的理念当中，没有抓大放小，只有计抓大也抓小。康熙把谨慎细致不拖延、未雨绸缪都放在了小的里面啊，怎么看他对小的定义和态度？刚才李行老师也反复提到，他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主义者，对他来说，这个事儿能到了皇帝手里，他就很难是个小事儿。这国家真要是小事儿，也不至于到他这儿。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认为，用林冠传序的一句话说，叫"祸患长，基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所以你看，在他的观念里，就是 这些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是一个大事儿的前奏，因为客观来说啊，在康熙的执政时期，整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很多时候王朝初定不久的时候，各种事情，比方说这个融合还没有稳固了，水患在持续了，这种边患了等等等等，面对他这些问题，其实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作为点燃 一个大矛盾的一个起点，对于他来说，他这一生见过很多的有小事变成大患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非常谨慎。而且如果他对小事疏忽的话，慢慢就会形成那种上层疏阔下层欺瞒，反正皇帝不在意这些细节，那我做一些小的动作可能都能瞒得过去，只要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哪怕他不是事事谨慎，他只要拿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其实对下面也是一种震慑，对于他来说，这种上下这种大小接管其实也
1: 是一种执政的宣言，也是一种对下面的一个震慑，也是一种自己的执政理念。非常对啊，另外我们看康熙这个说话的态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身后有很多可能对于帝王的这个误读进行预纠偏，就是你们不要乱解释，你们根本不懂皇帝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无知书生不要自己乱评价。你看这是第一个，他是为历代帝王代言，他认为自己的功业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资格。第二个呢，他就说了皇帝是个什么位置，皇帝是个无限放大镜， 防微杜渐，任何小的东西我

0: 一旦要松懈，在皇帝这块如果松懈，他有可能瞬间就放大到这个国家社稷安危。你看，所以皇帝不能有一点的疏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说过，什么这个事必躬亲，说没有什么该躬亲的躬亲，不该躬亲的不躬亲，就分两类，一个是事必躬亲，一个是愿意假守他人。这个人当他事必躬亲的时候，他自己判断只要我想做的事都是有必要做的事。那康熙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抓大放小，只要我抓，
1: 他就不是小的事儿，他一定是大事儿。所以不存在后世人你我评价说，哎，你什么你都事必躬亲，抓大放小，你耽误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没给臣下空间，就是你们不懂皇帝这个岗位的属性。康熙的遗诏里面还说了些什么？半点之后继续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接着来讲康熙遗诏。康熙在遗诏里说自己从小就身体强健，力气很大。

0: 都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一生从来没有滥杀过一个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都是自己一心策划的。户部仓库里的钱财，除非是用于出兵打仗，赈济饥荒，不敢轻易花费，这是因为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所有皇帝出行时的行宫都不进行彩绘装饰，每个地方的花费不过一二万两银子，和每年黄河水利工程300多万两银子的费用相比，还不到1%。康熙56年，这个近3000字的口谕涉及到康熙一生功业的内容并不多啊。怎么看康熙对自己文治武功表述的篇幅之短，以及他所列举的内容？
1: 第一方面啊，这个康熙的文治武功他也不需要自己去渲染，客观事实摆在，他也很自信的皇帝，客观事就摆在那儿，百年之后自有人去把这个客观事实摆出来。第二个，他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他在说自己的所有的功业的时候，他都要有价值拔高，他是上升价值的。当谈到武功的时候，他谈到的不只是平三藩扫漠北的这种战功的事实，还谈到了价值上，价值上，那战的价值是什么？战的价值可能是止战，他善战，但是不嗜杀，不滥杀一人，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在战功之外超越这些战斗本身的价值层面啊。他这个拔高是他的一种晚年之后，我觉得人会有自己的这种上升一层的跃升的自我认知。他在谈到财用的时候，他也提到的不是说我干了多少的这种赈济工程啊什么，他更多提到的是节约啊，提到的是民生。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所有的功业，他最后都有一个价值归属啊，它本身不止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在于这个事情最后归于什么价值。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已经是可以，就是咱们将一直强调的，他对自己要有一个历史定位，而这个历史定位一定是一个高价值的定位，而不是所谓的摆事实比数量，你打了多少胜仗我打多少胜仗，这不是他内心当中的标准，或者说他也在为后世立一个评判标准。什么是一个好皇帝？不是说你要打多少仗，你要杀多少人，你要花多少钱，而是你要以我这个标准，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在价值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越。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岁数比较长的皇帝才能够想到的或者归属的一个价值导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向往着开疆拓土，更向往着这种基业的这种强大发展的蓬勃，但老了之后他会有一种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所以他这一篇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一个文章，而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我忙活了这么多事儿，到底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儿？这是他自己的思考。
2: 或者接着上回说，就是我忙了这一辈子，我图什么？我就图今天替历代皇帝代言，就我具备了这个资格。我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我是圣君的集大成者，我拎出几条个人的德行和这个国家功业，你就知道圣君应该就是这样，自己有人心，不滥杀，不贪财，但是关键时刻有担当，能够自己力排众议做各种事，对于帝国的责任。所以我有这个资格。那为什么提到我的身体？首先，身体是圣君的一个重要元素。第二，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只要身体好，未来我还能这么做。但是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画句号。我画句号的时候告诉你们，我其他方面任何都不行，我只有身体不行了。那么我原来身体好，我做了这么些，现在我给你回复，我精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那么呢，这个是天命。天命的话不能归咎到我的头上，历代帝王最终也会有这一天。不要等我将来老了昏聩了，到最后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你们用别的话来曲解我的意思。
0: 回顾历代帝王兴衰，康熙在遗诏中举梁武帝、隋文帝为前车之鉴，二人皆是开创基业的雄主，晚年却落得悲惨结局，根源在于识人不清，疏于辨别隐患。况且现在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盛极而衰，福消祸生，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这一点他始终心存警惕。在康熙56年的这份口谕中，康熙还谈到了立储的事情。他心中清楚，朝堂里不乏投机小人，一旦宫中发生变故，这些人就想趁机操控废立储君、推举新君的大事，借此捞取日后的权势富贵。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他们得逞。康熙坦言，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头等大事，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执掌天下的这份重担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康熙其实内心也期盼着能够卸下千斤压力，过上清闲无忧、万事不挂心头的日子，如此反倒有望调养身体、延年益寿。他甚至反问大臣啊，有没有办法能让自己卸下重担、安心休养。彼时他气血损耗严重，全靠意志力勉强支撑日常政务，十分担心自己身体不济，一旦处理国事出现疏漏，那前面57年日夜 操劳打下的根基，付出。

0: 的心血岂不白白可惜？千般为难，一片赤诚，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境。除了梁武帝、隋文帝，其实康熙当时还列举了不少前车之鉴啊。怎么看康熙说出这些案例的深意？
1: 这两个案例太精准了。梁武帝当时是和他的长子萧统，这个隋文帝是废了杨勇，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们俩这晚年都是因为自己在立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犹豫也好，整个家庭失和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自己晚年凄惨而死啊，整个国家动荡，这个基业废弛。所以他举这俩例子就说得很明确了，就是你们这些九子夺嫡，你们这各方的势力，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可能会让我这一生的所有基业付诸东流。所以他也是震慑各方，我不是梁武帝，我不是隋文帝啊，我一定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处理方式，同时也震慑这样的人，你们也不要想着要在乱中去谋取一些自己的利益，让各方都老实一点啊。所以他自己的其实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梁武帝和隋文帝这俩例子好就好在他俩年轻的时候也都是一位雄主啊，也都是有着非常开创功业的这么一个雄主，到晚年的时候因为这种家庭动荡，因为这种太子之位之争等等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这也是大臣一直提醒他的，你悬而未决，一直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也用这种方式来宣告，我有信心有能力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啊。之所以他能够避免前朝这样的悲剧吧，可以也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是有完全充分的准备的，不是说自己对这个事情一直犹豫啊，一直这个手鼠两端，一直观望。他自己是有一套成竹在胸的一套继承体系的。
2: 非常对啊，你看他这一次面谕提到了这个梁武帝，提到了隋文帝，此前在一次这个诏谕里还提到了宋太祖。宋太祖他说有这个伏影之遥，你看宋太祖跟他们也是一样，有开创之功，最后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康熙这个特别是身体极度虚弱的状态下，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想这个帝王临终的状态，这种不安稳，他此前也有很多忧患意识，怕这种诸子之间的这种争夺，他善学嘛，他有很多历史的这种积累，他知道，所以他也提到五福里面考中命对于帝王很难，他就发现了即便是他功业这么盛，恐怕未来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第二个呢，他此前为帝王代言了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帝王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对于帝王面临的情况，帝王的责任，帝王的自己内心的焦虑都不懂，你们只要想拥戴皇储，就抱着拥立的这种私人之心，你看有警告的含义，所以皇储这件事我没忘，我自己会处理，谁想妄动这个心思，恐怕我处理很狠的话，吾为言之不欲也。
0: 从一废太子算起，九子夺嫡持续了已经近十年了啊！刚才两位都说了，他举这些例子就是恫吓这些大臣，你们都别妄动。但是这些例子举的另外一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种困境，所以怎么来看他这种少有的公开表达立储的困境？
1: 其实他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他举的这些案例里都是值得动刀子动杀心的一些案例，因为九子夺嫡咱们之前讲应该是长达十年，这个一直悬而未决，他其实这次是把很多过往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的矛盾完全的公开化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尤其涉及到这种家庭和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其实把这个矛盾拿到桌面上来谈是比较罕见的啊，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我自己主动把它公开出来，一方面就刚才说的是恫吓和警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他确实这种面对困境反复折磨之下的一种心境，因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能给他支持的啊，没有人能听他的倾诉，也没有人是他的智囊，或者说他也不敢让任何人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立场，所以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的困境啊，一种难以抑制的外化表达，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这种表达，不管是试探也好还是恫吓也好，能够起到一定的政治效果。
2: 对，另外恐怕这个时候康熙这个悲观状态下，他也发现立储这件事儿没有最优解，为什么呢？就是嫡长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这种权力的稳定性牺牲立贤，所以只要立嫡就意味着不管他差不差，就告诉这是稳定性，非他不可，大家你就什么夺嫡你根本就没机会。但是咱们说过康熙面临的这种二元机制，他皇子还要重用，还要各种使用，就是你还要参与国政，所以这个贤还不能牺牲。到这个时候康熙到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一个最优解，他可以 hold 住局面，但他安排不了继承人，无论谁上要么就面临动荡，要么就面临内部的自相各种，

0: 所以他其实越往后，腾越发现这件事儿不是他能处理的，但是呢更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就像咱们说年老的狮王，咱们说猴王，最后能力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动鹤，还是动鹤，就是我还有实力啊， 你们谁敢跳出来，我镇压你是可以的，你们就不要想。所以恐怕是因为他还是他面临的是制度性问题，就你既然牺牲了力敌的这个稳定性，你到后来你二废之后你没得选了，就这样了。所以他一直拖啊拖，但是还是不假手于人。
1: 这件事情的唯一的解脱就是时间的解脱。
0: 他甚至都暴露出来说，我想退下来，我已经身体虚可不了，但是没有自由解，你没退路吗？
1: 就像我做一道做不出来的数学题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卷铃声一响我就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改了，ABC 我都选了一遍了，
2: 只能交给时间。
0: 对，你还属于心的那个心态比较好，有的铃声一响就崩溃了，闷了就打哭了等于。说完了烦心事，康熙又生出了满心伤感。
2: 他感慨啊，当年年少登基，一路相伴辅佐自己的老臣，到如今都已经尽数离世，身边再也没有能够共忆往昔的旧人，自己想天下之尊，四海之父，世间珍宝他全都拥有过，人间百态他全都经历过，到了晚年，如果连片刻安宁舒心都得不到，那江山富贵犹如泥沙，完全不值得贪恋。
1: 康熙晚年啊，没有老臣去世的时候，他都非常伤感，时常会回忆君臣共事的时光。怎么看一个帝王的孤独感？他不只回忆的是这个人和自己的共处，更回忆的是当时的自己。啊，以康熙这个人，一方面极度自信，一方面极度自恋。他对自己的这一生是有非常多的感慨的。其实对他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注定了他没有纯粹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对他服务的，所有的人也不会向他说真心话。 他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包括他的圈层也在不停的凋零，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批老臣，其实很多人和人的人际关系是要过事儿的，不过事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就吃喝交流，他注定是没有很深的这种信任关系和战友情。康熙有着很多战友，秦鳌拜、定三藩、安定边疆等等，当这些人逐渐都从他身边退去 凋零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这种消失的这种难过，一方面他也是对自己的感慨，那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呢？啊，说明这个时间是最强大的权力，在他的帝王权力面前根本都无法抗衡。他有些时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想时间凋零老去和这个死亡来临的，但是这些事情会不停的提醒他，这个钟声响了，他对他来说是他的时间的钟声，对你来说也是。
0: 不停的提醒他，你的时间可能也在越来越短，他不得不从这种忙碌的正事当中抽身去思考，那我的时间还有多少，我那道数学题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这个交卷铃声随时可能会响，他的焦虑又进一步加深。这个交卷铃声随时会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过，五十六年这时候他身体处于极度虚弱，他可能自己都预感到有可能时日无多，所以他说这些话急于安排后事啊，向后世的人传递自己对帝王的思考，都是他觉得也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所以他有这个心态。然后呢， 虽然他不信说能有长生不老之术，但那个电视剧那歌我觉得还是体现，就是再借五百年，他的心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朕年轻时候的身体，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身体全面崩溃了，才发现每件事都步履维艰，所以他真正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经历充沛的时候。他你看，当时我想片刻安宁，你这辈子你追求过安宁吗？没有。 他从小开始受到科班训练，就是一直要做到最好，有点时间就学数理化，那学拉丁文，然后天热的时候自己做到那屋里要把领扣系得很严。为啥？他不以安宁为他的目标，一定要向上生长，做到最好。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片刻安宁，意味着什么呢？还是那观点，他没答案了，我这一辈子图啥呢？ 我到底为我又没有嗜好，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最后总得有点自己的东西。发现是不是安宁？但你这辈子都没想享受安宁啊，你一直马不停蹄在干，所以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困扰跟对时间的纠结纠缠到一起了，就是我怎么身体没有时间了，没有身体了，我怎么办呢？
2: 康熙说他心中唯一简单的期盼就是终于无事，朕此生便再无遗憾。你们怎么理解他的终于无事？
1: 对于帝王来说啊，这个没有事儿，那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状况。那说明这个天下没有灾荒，没有战乱啊，这个没有需要他处理的政务。这其实刚刚李青老师，这不是他的追求啊，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甚至是一个自嘲啊，就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无事的状态，一直在忙碌。

0: 那对于他一直想追求的答案，他不是想追求无事，他是想追求一个没有事情需要处理的完美的行政环境和一个国家状态，而这个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自己在提无事的时候，也是自己终其一生没有享受过的时光，
1: 有点悲凉啊。嗯，那在这时候是非常，所以那个他的大臣说这个不能对外宣布，就他那个词义那个含义用过了， 就特别就是像这种临终安排一样，他说终无事，未来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别有事儿。咱们反着听吧，就是我对未来的期待就是别有事儿。他怕有什么事儿呢？当然有几个，咱们说第一个九子夺嫡，有可能会是让他像梁武帝或者隋文帝或者宋太祖一样出现最后的变动。第二个他担心的也是这个面谕里说的，我最后这个心事不清楚了，别人 用我的名义捏造了我的遗诏传递给后世，这也是他担心的。当然还有第三个，别有什么事儿，你们大臣别煽动，别煽动皇子进一步，你们要煽动这事我不接受。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平平稳稳的过这几年，荣朕功夫也给你们机会。我觉得康熙到最后还是恫吓，就是说大家都不要有什么事儿，朕不会亏待你，但是你要想生事
0: 那恐怕就会处理的。既然是他心中唯一期盼的特别简单的愿望，所以这个词的背后也折射了他的心理，他认为当下是危机四伏，所以充满了焦虑感，
2: 焦虑型人格。
1: 他甚至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个焦虑型人格才自我追求完美，他不停地要屏蔽掉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到最好。
2: 康熙在遗诏中说自己这把年纪富有四海，子孙150多人，天下安乐，福云深厚。即便出现意外啊，心意泰然。一个一生经历如此之多，幼年丧父丧母，少年勤熬拜，中年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晚年经历九子夺嫡，两度废立太子，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啊。你们怎么理解他心意泰然的心境？
3: 我看到这句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就吹吧。 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度内耗的人，哪怕他到最后一天他的心都没有泰然，他放不下，他自己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他希望自己泰然，就是你别急了，别愁了，你别再有这种所谓的自我焦虑，这种自我纠结，很多事情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比方说九子夺嫡，比方说你可能面对的很多事情你的心力不济，他说自己的心意泰然，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觉得已经交卷了， 或者说有很多人临深还没想答案就这样吧，我不动了，我不改了，我不想了，他做不到，他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就像我开玩笑说，我以前的同学提前交卷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的特别快特别好，什么都会，没有什么可改的了，不堪之论，交上去了。另一类是我就这样了，我反正也不会，赶紧交了，我下去粮油厂一会儿被人占走了。他两种人都不是，我知道我的卷子做的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反复检查，这是第三种人，真学霸。 每一道题我都成竹在胸，哪怕我成竹在胸，我还要反复看反复查。而对康熙来说，最重要的一道题就是咱们说的九子夺嫡这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做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相信他一直没有让自己做出满意答案，但我个人为凭他的性格来说，这件事情肯定是反复纠结的，所以他的心意泰然，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期待，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0: 对啊，这个首先他康熙不是一个提前交卷的人，无论会不会做，也有责任感，对于完美追求厌恶瑕疵的人不会提前交卷。为什么呢？就是我作为考生，我的本分就是到最后一分钟，只要这个交卷铃声没响，我就要反复验算，反复检查，这是我考生的本分，不能有瑕疵。至于铃声响了，我交是我能力之外，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刚才说的对，康熙做不到心意泰然， 所以呢，他说这话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万一实现了呢？就万一到最后真的能泰然呢？为什么？他敬天法祖这个里面也体现了，所谓敬天敬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叫敬畏，你都已经在为时间创纪录了，你都有这么多子嗣了，你还不泰然，你就不知敬畏，跟你此前一开篇说的敬天法祖，你已经超过了此前这么多的，所以
2: 他也要提醒自己，就你再不泰然就是不知敬畏。你看这种责任感一直体现在他整个这一生。康熙说在自己神志清醒的时候啊，将自己一生的事情都讲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怎么看康熙的这个遗诏啊，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是以往的帝王遗诏当中很少有的啊。又怎么看他自己说出来的目的是不希望后世去曲解他？
3: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希望第一个，不管谁作为接班人，都能够继续

0: 执行他的方针政策，不希望一朝天子一朝臣马上就换一套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自己驾崩各方势力万一出现了这个继承的争议，那谁掌握了对康熙的解释权，谁可能就掌握了最终权力。所以他把这个解释权先握在自己手里，我的政策也好，我的工业也好，我的价值也好，整个标准，他为自己这个所谓贤君的标准，他要明确的先立出来。最后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因为咱们讲反复强调他自己对自己是有一个历史定位的，他的追求 已经不是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历史上自己的到底在哪个位置，他的历史锚点，他希望主动解释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主动权。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领悟出来的，所以他当然对和他的标准是高度契合的。
1: 另外一个，这个侍婢公亲的这个人，他的最顶级的做法就是为自己盖棺定论，然后完全屏蔽掉别人能修改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了，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以后你们也甭改。我现在就确认就是这个。那么呢，我们说他这次为什么要替历代帝王代言？第一个是他自信，第二他就说很多帝王临终的时候呢，出现了偏差。 有的是自己心智崩溃了，说的那些跟此前不一样；有的是自己临终就说不出话了，被那些其他的人利用了。他说：“所以我为了规避这个，我告诉你，你们最后不懂的就是帝王此前的遗诏，很多都不是他真正的状态，要么就是他自己不行了，要么就失掉了这个遗诏能力。”别人说：“他说这也是我给你们纠偏的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的身心虽然在下滑，但是处于清明状态。我说的这些就是真正的帝王的心里话，你们以后
2: 再看到有些帝王说又不行了，他怎么说那个呢？就是因为他出现了此前两种情况。刚才也说了，这是康熙的心里话哈。你们觉得康熙通过这篇遗诏希望表达什么？那么通过这篇遗诏，尤其是局外人啊，又该如何去读懂康熙？
0: 我最大的体会啊，我感觉他是一个控制感非常强，他对失控非常恐惧，他对自己活着时候其实事情要控制，对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也要控制。大部分皇帝的遗诏都跟皇帝的真实意思没有任何关系，都是皇帝去世之后大臣们写的。这个所谓的利益诉求，这个遗诏所要表达出来的所谓先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先帝真实的想法，还是后世人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来说是后者。 康熙对这个咱们说过了，他纵观历代帝王，对自己在历史中的是希望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他对这个事情心里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他对自己认定是一个特殊的人，对他定位千古一帝，他不希望像其他帝王一样，就连自己的遗诏这样的对自己盖棺定论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都是由别人执笔，别人主导的。 所以一般帝王对这个事情，是这个比较忌讳的，人还这么健康，身体还这么好，离他去世还有很长，甚至客观上看，确实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立遗诏呢？多不吉利啊！咱们传统看来，这个事情有的人讳疾忌医，或者是更不愿意写这种遗嘱了、遗诏等等。但对他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掌控感非常强。如果这个事情失控，他就觉得这种不安是非常大的。那从这个遗诏中表示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者他对后世对自己认定的一个期待。我希望你们从哪几个维度来认识我，不是什么简单的我有多大的武功，打了多少仗，做了哪些事情，是一种计件性质的。他总之对一个人的人生没有一种形而上的，或者说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康熙对晚年，尤其整篇遗诏，是对自己的价值锚定。 很多时候不是对内容，或者说对事件的简单叙述，表达的是自己，甚至自己对帝王这么一个角色历史中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角色自己的认知。他希望告诉大家，当皇帝是什么体验、什么体悟、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倾诉感，我觉得也是特别强。就是康熙，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帝王啊。他这一次的遗诏有点像离职以前对董事会的这个离职审计，就是你看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业绩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儿，为集团 做了多少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不只是他，他把他看成是所有职业经理人，他要替他们代言去纠偏，别人误解了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他也是一个极其厌恶瑕疵，他甚至自己的身后对于后世的人，他都怕别人对他有曲解，他要自己能说清楚。那么 我们看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么重要的一个对后世人、对生后人说的话里，涉及到个人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并不多。他的满心都是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什么样，先代帝王失误了什么样，你们对误解什么样，他自己的说，哎呦，我这个此前反正这种就比较少，就有点真的在他心里属于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权重啊，其实很低。 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身体，我也说的是我这个现在不行了，身体我恐怕做不到以前的这样，所以我现在就要立遗诏。
1: 他摒弃掉了很多的个人

0: 的这个好恶参差，就是圣君什么样我就要什么样。
1: 康熙的时代落幕了，一纸遗诏是他留给61载帝王生涯最后的独白。我们此前拆解他的宽仁、勤政、好学、节俭，看见他治国的手段和格局，而遗诏让我们看见光环之下的另一面：无人分担的重担，无人共话的孤独，无力解决的夺嫡困境，无限渴求的闲适安宁。遗诏中这位号令天下的君主看起来只是一位操劳一生满身疲惫的老者。那到今天康熙系列就到此画上句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

0: 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想要改变，定了目标，下了决心，甚至买了装备，报了课程，可是一段时间过去，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你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是自己意志力不够吗？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将和你分享两本书，这两本书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掌控习惯》这本书认为，你缺的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努力，你需要的是把正确的事变成不用想也会做的事。而另一本书《放下的奇迹》则告诉我们，你之所以被困住，恰恰是因为你太想掌控一切了。你越是用力，事情越不受控制，越想抓住什么，它越是溜走。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这两本书，一本教你建立系统，一本教你松开执念，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他们通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在那些你反复挣扎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地方，也许不是方法的问题，是底层逻辑的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打开电脑准备写方案，却不知不觉刷了两个小时的短视频，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可是跑步机买回来就成了晾衣架，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早睡，可是躺在床上手指就是停不下来的滑。你是否想过，你缺的可能根本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能让你自动运转的系统。詹姆斯·克利尔在《掌控习惯》这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目标决定你要去哪里，但是你的系统才决定了你能走多远。目标就像山顶上的旗帜，远远地插在那里，指引你向前。但是问题在于，目标不会帮你爬上去。克利尔做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目标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系统则是导致这些结果的过程。你想要六块腹肌，这是目标，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你每天有没有走进健身房，这是系统。你想写一本小说，这是目标，但是真正决定你能否完成的是你每天有没有写500个字，这就是系统。英国自行车队曾用边际效益聚合战略，把比赛的每一环都改进1%，结果5年后夺得了60%的奥运金牌。它不是靠某个天才车手，而是靠优化系统。我们太习惯于盯着远处的那面旗子，却忽略了脚下正在走的路。更糟糕的是，目标导向的思维会带来一种隐蔽的伤害，它让你产生非此即彼的冲突，达成了，高兴一阵，然后空虚，没有达成，沮丧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那个遥远的终点，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

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而系统思维恰恰相反，当你爱上过程而不是结果时，你不必等待容许自己享受快乐的那一刻的到来，因为每一次行动本身就是奖赏。克里尔在书中反复提醒，不求拔高你的目标，但求落实你的体系。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而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体系。为什么很多人定了目标却坚持不下来呢？克里尔的答案是，你搞错了改变的方向。大多数人把改变分成三层，即结果，就是我想要什么，过程，我怎么做，身份，就是我相信什么。绝大多数人只盯着第一层，我要减掉10斤，我要存够20万，却从来不动第三层。其实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的改变。克里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投下的一票。每次你去健身房，就是在给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投票。每一次你拿起书读10分钟，就是在给我是一个阅读者投票。没有哪一票能够单独决定结果，但是随着票数的累积，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会越来越坚定。书里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的朋友成功减掉了100磅，他的秘诀不是什么神奇的食谱或是魔鬼训练，而是不停地问自己一句话，健康的人会做什么？健康的人是会步行还是打车？健康的人是会点沙拉还是炸鸡？他只是像一个健康的人那样去行动，然后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他真的成了那个人。克里尔说，与身份不相符的行为不会持久。你可能会出于某种动机而培养一种习惯，但是只有当你真正相信我就是这种人时，改变才会稳定下来。改变你是谁的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改变你所做的。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你会强大37倍。这是克里尔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令人震撼的公式。反过来，如果你每天退步1%，一年后你几乎归零。克里尔写道，习惯是自我提高的复利，就像金钱借助于复利倍增一样，你习惯的效果也会随着不断的重复而倍增。这不是鸡汤，是数学。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结果？因为复利进程的共同特征就是最有利的结果总是姗姗来迟。你每天背10个单词，背了一个月发现英语还是不行。你每天跑3公里，跑了2个月，体重秤上的数字依然纹丝不动，于是你就放弃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处在克里尔所说的潜能蓄积期，也就是所有努力都在水面之下悄悄累积。就像竹子一样，前4年只剩3厘米，第5年却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不是竹子这前4年没在长，它是在扎根，你的习惯也在扎根。克里尔还用了一个冰块融化的比喻，一块冰在25华氏度时纹丝不动，升到31华氏度时依然不动，但是只要再升高1度到32华氏度，冰就融化了。最后的1度看似是关键，但是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克里尔根据习惯形成的4步模型，也就是提示、渴求、反应、奖励，总结出培养习惯的4大定律。第一，让它显而易见，不要只告诉自己我要多读书，而是说我将在每天晚上9点在床头读1页书。把计划具体到时间、地点、动作。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新习惯，就把它叠加在已有的习惯上，比如喝完咖啡之后我要冥想1分钟。

第二，让它有吸引力。把你需要做的事和你喜欢做的事绑定在一起。只想刷剧不想运动，那就规定自己只能在跑步机上刷剧。第三，让它简便易行。克利尔提出了著名的两分钟规则，任何新习惯先从两分钟的版本开始。读一本书变成读一页，做瑜伽变成拿出瑜伽垫。掌握习惯的关键是重复，无需力求完美。去健身房练五分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身材，但是它会重塑你的身份。第四，让它令人愉悦。大脑天生偏爱及时满足，每完成一次习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及时奖励，在日历上打个勾，听一首喜欢的歌，看着日历上连续的打勾，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很多人抗拒建立习惯，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每天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多无聊啊。但是克利尔说，习惯不会限制自由，他们会创造自由。想想看，每天早上纠结要不要去跑步的人，和那个已经养成了晨跑习惯，到点儿就穿上跑鞋出门的人，谁更自由呢？前者被自己的犹豫和拉扯消耗了大量能量，后者把决策交给了习惯，把精力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建立习惯的人，往往享有最少的自由，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讨价还价。克里尔写道，你的习惯是体现你身份的方式，当你不需要靠意志力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成了你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从今天开始，别再去定那些永远完不成的宏大目标了，找一个微小的两分钟就能完成的动作，然后重复它，每天给自己投一票。一年后回头看，你会感谢今天那个开始投票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看完了掌控习惯，你可能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已经建立了系统却依然感到焦虑，如果我已经在努力却依然觉得被困住，如果我能掌控的事情越多反而越觉得失控，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本书《放下的奇迹》，作者约翰·珀金斯也曾经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不过他没有选择更努力，而是找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放下。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放下的奇迹》。他讲的不是如何更努力，他讲的是放下反而能让你得到更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约翰·珀金斯早年在伦敦和芝加哥从事银行业与管理咨询，后来创办软件公司，却在巴黎创业失败，公司濒临倒闭，积蓄耗尽，本人还患上了坐骨神经痛。在那段至暗时刻，他开始学习冥想和活在当下，停止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这本书就是他花了20年探索和验证的方法论，全书围绕一套系统的放下3步法展开。第一步，放下杂念；第二步，放下痛苦；第三步，臣服。每一步都有详细的练习步骤、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来支持。先说第一步，放下杂念，也就是关掉大脑里的噪音。很多人以为焦虑来自外部，来自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书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视角，焦虑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对这些事物的念头和标签。你现在想一想啊，你刚接手一个大项目，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个项目太难了，我可能搞不定。老板会不会对我不满意？万一做砸了怎么办？你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大脑里的这些杂音就已经消耗了你80%的精力。放下杂念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识别这些念头，然后一一放下它们。不是压制它们，而是觉察，并且随它去。

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想象你坐在河边，看着一片片树叶顺流而下，你的念头就像那些树叶，你看着它们来，看着它们走，但是不抓住任何一片，也不试图阻止任何一片。你不需要追赶每一片叶子，也不需要让河水停下，你只需要坐在岸边看它们经过。当你开始练习觉察念头但不纠缠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焦虑，那些不停重复的自我怀疑，其实只是大脑发出的背景噪音。你不必消灭它们，只要不再和它们纠缠，它们就会像树叶一样自己飘走。第二步，放下痛苦，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书中指出，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背着过去的痛苦，那些未被处理的情绪像沉重的包袱一样背在身上。你努力地想要忘记他们，回避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但是越是回避，他们越是顽固。书里把这种状态叫做压抑的情感累积。比如，你可能几年前在职场上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当时你选择了沉默，几年后你在新的工作中遇到类似场景，瞬间暴怒。你以为你在生当下的气，其实是过去的情绪被激活了。这本书提出的方法是通过了结练习释放压抑的情绪。所谓了结，不是重新经历痛苦，而是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回头面对那些没有被妥善处理的情绪，让他们真正的过去。书中写道，当你释放了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之后，爱、创造力、灵感、能量等都会从你身上喷涌而出，你能做到从未想象过的事情。逻辑其实很简单，你一直背着20公斤的包袱走路，以为这就是自己能走的最快速度。有一天，你终于把包袱放下了，你发现自己其实可以跑起来。第三步，臣服，放下控制的执念。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很多人看到臣服会以为是认输放弃，但是书里说的臣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保持开放的心态，放下必须按我的方式发生的执念，转而信赖生命自然的流向。作者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巴黎创业失败，穷途末路时，停止了强迫性的思考和努力，转而跟随直觉行动。他没有躺平，他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不再用蛮力去对抗生活，而是学会相信生活自有它的流向。结果呢，他不仅没有输，反而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作者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逻辑，大脑的理性能处理的问题有限，当你学会在理性之外信任一种更大的智慧和直觉时，事情往往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顺利展开。正如书中所说，试图掌控却处处碰壁，是时候体验放下的奇迹了。作者在这里还分享了一个洞见，放下的行为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会激发大量的自由、力量和可能性。当你停止对抗，你节省下来的能量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流到你身上。还有30个练习，从知道到做到。这些练习覆盖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困境，如何成功冥想，如何放下过去，如何放下对未来的焦虑，如何放下标签和评判，如何放下应该和期望，如何应对让你觉得很烦的人，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如何通过放下把渴望变成现实。每一个练习都有具体的步骤，而不是一句你要放下就结束了。三步法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但是也可以循环往复。第一步是基础，觉察并且放下表层的思维噪音。第二步是深入，处理被压抑的情绪。

绪。第三步是贯通，连接比大脑更厉害的智慧。你不需要一次做到第三步，你甚至不需要一次就做对，你只需要从第一个练习开始，然后让改变慢慢发生。我们从小被教育，努力就会有回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有些时候，问题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力。你拼命地推一扇门，门纹丝不动。你累得满头大汗，却发现那扇门是拉开的。方向错了，越用力越打不开。放下就是换一个方向用力。放下对外界失控的执念，放下对结果的苛求，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情绪和念头。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在那些越努力越焦虑的时刻，试着松开手，体验一次放下的奇迹吧。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千零一项发明第五集。十八世纪中期，有哪些意外的发明？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物件，其实每一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守护建筑的避雷针，拯救生命的救护车，到陪伴日常的苏打水，便捷出行的脚踏车，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探索故事、脑洞灵感与一次次大胆尝试。今天，我们就继续解锁这些经典的发明，探寻藏在平凡物件里的不凡力量。
1: 1752年，富兰克林用一场大胆的实验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一直对电学研究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还专门在自己家搭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人家潜心的去钻研电的各类特性。那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呢，他就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特征，所以呢就开始研究神秘的闪电现象了。其实在富兰克林之前，有很多的科学家留意到了电和闪电的关联，但始终没人去真正的付诸行动，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猜想。1752年的一个夜晚，话说那天雷电交加，噼里啪啦，富兰克林呢完成了一场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实验。他呢做了一个风筝，那这个风筝呢是有金属的钉子的，在暴雨雷电天气当中，把风筝放飞到天上，风筝线的末端系着一把钥匙。实验过程当中，富兰克林就发现，当自己的手指关节靠近钥匙的时候，会清晰地产生电火花。凭借这个现象，他成功证实了闪电是属于电的一种形式。依托这个发现，富兰克林后续又研发出了避雷针，专门用来保护各类建筑物免受雷击损害。那避雷针的主体呢，就是一根2到3米长的铁棒，核心的原理就是为雷电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传导路径，让闪电的电流可以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规避雷击风险。那经过反复的测试，富兰克林还发现，尖头铁棒的这种避雷效果要远远好于钝头铁棒。不过关于这场经典的风筝实验，后世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实验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根本没那么玄乎。理由就是呢，如果富兰克林真的被闪电击中了，他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啊。但也有支持者说了，实验真实发生过，我们看到的电火花其实来自电场作用，并不是直接的雷击电流。那说完了闪电，我们再来说一说降落伞吧。我个人也知道这里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人，雷诺曼德。说他呢研发降落伞的灵感大概率源自于前法国驻中国大使写的通俗小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书里面记载过中国杂技演员借助雨伞平稳落地的这个技艺。不但如此，更早的中国民间传奇里面也有囚犯借助斗笠缓冲从高塔跳下来逃生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完成高空降落伞降落的人是法国热气球驾驶员安德烈·加纳林。1797年，他从680米高空的热气球篮筐里面跳下来，依靠一款无排气孔的丝绸降落伞，平稳地降落在了巴黎一处公园的人群面前，全程毫发无伤。后续发明家加尼叶在这款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排气孔结构，减少了降落伞在降落过程当中的晃动和震动，让降落过程更稳定安全。
0: 原来这项守护高空安全的发明灵感居然源自中国的民间技艺和杂技巧思。从古人斗笠逃生的智慧，到人类首次高空跳伞的勇敢尝试，再到不断优化的安全结构，小小的降落伞藏着跨越时空的脑洞与突破。
1: 那接下来呢，给爱喝苏打水的朋友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普利斯特里。1771年，普利斯特里成功地把二氧化碳和水融合，创造出了全新的饮品

0: 苏打水。普利斯特利在英格兰的一家啤酒厂长大，小的时候呢，他就留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呢，发酵谷物的这个沉积物会不断地冒出碳酸气体。那这一幕呢，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他想长大了去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到了1771年，身兼哲学家、化学家多重身份的普利斯特里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现象。他呢，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容器，把里面装进去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的清水，再加上二氧化碳。当时他把这种气体叫做固定空气，之后持续搅拌混合物30分钟，让清水充分地吸收二氧化碳。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款可以饮用的苏打水诞生了。1772年，普利斯特里在书里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门介绍了碳酸水的妙用，比如说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呀，还能有效地降低远洋航行当中船员得上这个坏血病的概率。除此之外呢，他还发表了《水与固定空气混合方法指导》这篇文章，详细的讲解了苏打水的制作方式。普利斯特里的科研成果其实远远不止苏打水这一项啊，他为科学界留下了丰厚的知识财富。比如说在1774年成功的发现了氧气，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碳酸水技术商业化，也从来没有借助这项发明谋取任何商业利益。人工制作的碳酸水这项发明诞生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水花，一直到1819年有人发明了冷饮柜，也就是自动的售货机，于是这个碳酸水才正式的普及开来，成为各类软饮料的基础配方，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些大众饮品。我猜那个时候苏打水并没有普及，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认知啊，并没有到一定的这个层面，他不知道这东西能喝，万一喝了之后呢，身体上不舒服了，是不是还得去医院呀？那提到了去医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吧。哎呀，我这也是生拉硬拽一把好手啊，也加了一个如此蹩脚的这么一个过渡语啊。世界上最早的救护车诞生在法国的战场，发明者是外科医生雷拉。1792年拿破仑一世的时候呢，当时军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医护人员必须驻守在战场后方。这个呢，就让一心想到前线去救助伤员的这个雷拉觉得很无奈。在长期观察战场局势的过程当中，雷拉就发现法军的大炮机动性比较的强。怎么个强法呢？你看他既能跟进作战，也能摆脱敌军的追击。那受到这一点的启发，他就跟军方提出了飞速救护车的设计方案，希望打造一款可以跟随火炮奔赴前线，第一时间救助伤员的专用车辆。雷拉设计的初代救护车其实是马拉车型，车厢里面铺设了马毛填充的皮革床垫，一次呢可以容纳两名伤员平躺救治转运。车身两侧有窗户，能保证车厢的通风，专属的滚轴支架让伤员的搬运进出呢也更省力了。车厢墙壁的这个凹陷区域专门用来放药品和医疗器械，车辆尾部的有一个斜台子啊，还能临时的充当手术台，满足紧急救治的需求。除此之外，雷拉还定了一套公平的救援的准则。我们救伤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伤势的轻重啊，根据这个事儿来判定优先等级，完全不看你伤员的身份地位。
1: 一位医生的善意与巧思，巧妙借鉴周围环境的机动优势，打造出了专属救援车辆，还定下了公平救人的暖心准则。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治愈人心的发明。
0: 1796年问世的天花疫苗，开启了人类主动预防传染病的时代。爱德华·詹纳在英格兰长大，年少的时候他亲眼见证了天花的危害。长大之后呢，詹纳就成了一名医生。在行医期间，他偶然留意到牛痘和天花之间的特殊关联，他就发现凡是感染过牛痘而且痊愈的人，后续都不再会感染天花了。那这个奇特的现象让詹纳开启了专项研究。1796年5月，挤奶女工莎拉在工作当中

0: 感染了牛痘，他马上就找到了詹娜来就医。詹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验证牛痘防护作用的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多次重复的试验，反复的验证之后呢，詹娜确认了牛痘对天花的预防作用，并且在17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53年，英国出台了国会法案，把牛痘疫苗接种定为公民义务。打那儿之后呢，天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大幅的锐减，天花得到了有效遏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罐头吧。罐头是一项食品储存技术，原理呢就是把食物密封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再通过高温或者是高压处理完成杀菌消毒，彻底杜绝食物腐败变质的问题，大幅的延长了食物的保存时长。1810年英国人杜兰德研发出了罐头的雏形，他把食物放到了熟铁打造还有一个内衬吸层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罐里面来长期的保存。初代金属罐头呢，依然是要依靠手工制作、人工密封，之后呢还需要加到沸水里面煮上6个小时来杀菌，制作工序很繁琐，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在诞生初期，罐头食品并不是很普及，只是给军队和探险人员来使用的。而且呢，当时还没有发明开罐器，你要想吃一罐罐头，你只能要么敲它，要么切开，总而言之就主打一个简单粗暴。那杜兰德发明了罐头存储技术之后呢，罐头的内衬材质、密封工艺还有开罐的工具，这些配套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让罐头食品变得更便捷也更平价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1812年，为了找到可以替代马匹的代步运输方式，德国发明家德莱斯开始研发新型的代步设备。最开始呢，他设计了一款四轮车，是由专人坐在车尾踩踏踏板来提供动力，驾驶员呢在前面操控方向。但是这款四轮车实用性是不强的，没能普及开来。德莱斯呢也暂时把研发重心就转移到其他的测量设备上了。1815年之后，研发无马代步工具的需求就变得越发的迫切了。于是呢，德莱斯重新投入到研发，摒弃了之前的四轮结构，简化成了2轮的设计，同时取消了踏板装置。1817年，全新的2轮代步车正式问世，也就是咱说的老式自行车。根据地域不同，有着不一样的别称啊。这款老式自行车的结构呢，也特别的简单，就是在两个车轮上面呢，架一个轻便的木质车架，骑行者坐在车架上面，用双脚交替蹬地来发力驱动车辆的前行，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19千米。凭借简单实用的设计，它很快就风靡了全球。不过这款自行车的弊端也是特别明显的，骑行体验比较差，而且很多平价仿制款没有配备制动系统，那风险是很高的，你就不敢往那个有坡的地方骑，你试想一下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后续呢，因为老式自行车容易威胁行人的安全，各地陆续的出台了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骑这种老款的自行车。那这款初代自行车也慢慢的被大众遗忘淘汰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莱斯的这项大胆的尝试为后续现代自行车的研发改良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发明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他研发了现代灭火器。他的发明在火灾救援当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乔治·孟比。其实呢，在孟比之前，市面上已经出现过各类灭火器的雏形了。目前有明确记载的早期灭火器是1723年格弗雷设计的款式。那这款灭火器是由盛放灭火液体的容器和带引线的火药管组成的。 点燃引信之后呢，火药爆炸产生推力，这样呢，容器里的灭火液体就会喷射而出。虽然172

0: 1929年，伦敦曾经用这款设备成功的扑灭过大火，但它的适用场景是很有限的，没能大范围的普及使用。1818年梦比研发的灭火器相比初代产品效率实用性都大幅的升级了。它设计的灭火器呢，主体是铜桶，桶里面呢可以加2到3加仑的碳酸钾，剩余空间呢要填充压缩空气。桶顶呢是配备了专属的开关，打开这个开关之后呢，压缩空气会快速的冲出来，带动碳酸钾灭火剂喷射而出。同时呢，这款设备也可以搭配清水灭火，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便捷轻便，消防员呢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奔赴各类狭窄的高危的火灾现场，覆盖了以往没法救援的那些区域。后续梦比的这款灭火器被效率更高的新型设备替代，但是它的核心设计理念一直被沿用到现在。依靠压缩空气加压推动灭火剂大面积喷射的原理，也是现代灭火器的设计基础。
1: 在没有灭火器的年代，火情救援处处受限，险象环生。从早期粗糙简陋的灭火装置，到便携高效适配多场景的新式灭火器，一代代发明家迭代改良，用巧思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看似普通的灭火工具，藏着守护万家平安的硬核科技。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下雨天很多人会用到的雨具，就是雨衣。雨衣呢是由苏格兰化学家麦金托什研发的。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麦金托什并没有直接发明雨衣，他是研发出了制作防水雨衣的核心材料。这项发明的诞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怎么回事呢？说通过煤炭制作煤气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料。那麦金托什呢，最初呢，他就是利用这些废料把这个氨给它提取出来，用来制作紫红色染料。在染料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全新的副产品，叫煤焦油。麦金托什呢尝试着把煤焦油当作溶剂开展各类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意外地发现煤焦油有着出色的防水特性。他尝试着把煤焦油涂抹在轻薄的布料上面，制作出防水面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个呢是涂抹之后的布料粘性很强，第二呢就是布料会散发出很难闻的很刺鼻的味道。那为了解决粘性问题，麦金托什创新性的把橡胶夹层在两层布料中间，再通过高压压制给它融合，成功打造出了一款防水性能优异的新型面料，并且在1823年正式申请了专利，这就是初代防水面料的由来。不过这款面料刺鼻的气味问题呢，始终是没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便是到现在，你发现这个有一些雨衣外套啊，它可能那个味道还是很难闻，包括传统的麦金托什防雨外套依然会有轻微的气味。初代防水面料因为版型笨重，气味难闻，所以并不受大众的欢迎，但凭借出色的防水效果得到了军队的广泛使用。后来英国发明家汉考克，他获得了这款双层防水材料的生产授权，并且对它进行了优化改良。他提升了面料里面的橡胶占比，不但是让防水效果更好，还减轻了异味。1831年汉考克正式成为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两个人共同推动了防水面料的普及升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发明家名字叫路易·布莱叶。他呢，在4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10岁那年，他进入到巴黎国立盲童学校去读书。当时学校用的教学工具呢，是这所学校创始人设计的凸起雕刻字母。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教学工具呢，是让这些盲童识别很繁琐，学习效率也是比较低的。1821年，法国前陆军上尉巴比耶到访了这所盲校，带来了自己研发的夜写符号。那这套符号依靠凸点和短画的组合标注语音，最初呢，是为了方便士兵夜间无声通讯的。布莱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这套符号系统的弊端，他就觉得如果能设计出可以单指触摸一次性识别的这种紧凑符号，就能大幅提升

0: 读写的效率了，让视障人群不需要视觉辅助也能独立完成阅读和书写。那到了1824年，布莱叶成功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点字系统，整套系统由统一规格的单元格构成，每个单元格规整排列6个凸点位置，通过不同的凸点排列组合，对应不同的字母数字，理论上呢可以形成64种独特的组合，而且编排逻辑也很清晰，适合残障人士学习记忆。之后布莱叶反复打磨测试这套系统，还专门设计出了适配数字的点式记谱方案，并且在1829年出版点字书写文字音乐与颂歌法，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这套盲文书写体系。任职盲校教师期间，布莱叶还在不断地优化这套系统，改良出兼顾视觉和触觉的兼容符号，还联合了工匠研发出专属的速写设备。最终呢，这套6点式盲文系统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盲文标准，帮助了无数视障人群。
1: 一束微光，点亮黑暗世界。小小的6点盲文，是无数视障人群的眼睛。布莱叶倾尽心血，改良繁琐的旧有符号系统，打造出简洁易懂的盲文体系，以微小凸点为媒介，让文字、知识与温暖触达每一个身处黑暗的人。平凡的发明，造就不凡的善意。
0: 缝纫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英国人托马斯设计出一款可以穿过皮革、穿线缝纫的设备，还成功申请了专利。可惜呢，这款设备最终没有被实际制作出来。1830年，法国人西蒙尼尔沿用同款的链式缝法，成功打造出了实体缝纫机器，十几年间陆续生产了80台。1834年，英国人亨特经过改良，成功制作出了一款缝纫机。他创新性地设计出了双线连锁缝纫结构，通过上下2个线轴搭配带孔的机针，机针穿过之后呢，就可以实现2股线材的锁合了，完成牢固的缝纫工序。那值得一提的是，亨特也是安全别针的发明者。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概念——摩斯电码。摩斯电码呢，是由塞缪尔·摩斯和他的搭档维尔共同研发的，是以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简易编码系统。核心呢，是通过点、画2种基础信号替代英文字母，实现远距离电流通信。1844年，摩斯在美国国会现场完成了摩斯电码电报通信的公开演示。他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成功发送电报，传输速度远超马匹、车辆这些传统的传递方式，这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新型通信技术的强大。其实呢，在演示初期，美国国会对这项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疑问的。那经过长达1年的反复讨论调研，才批准投入搭建专属的电报专线。专线搭成之后呢，摩斯电码逐渐得到了大众认可，成为了国际通用的通信方式，广泛应用于军队、铁路这些大的领域。早期的无线电报通信核心就是通过收音机传输摩斯电码信号。那摩斯电码它有标准的计时规则，一个点是基础的信号单位，一画的时长等于3个点，字母之间的间隔是3个点的时长，单词之间的间隔是7个点的时长。熟练的电报操作员每分钟可以发送或者接收20到30个英文单词。现如今，随着通信技术迭代，摩斯电码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主流的通信舞台了，只保留在少数的这种使用场景，比如说船舶在海上偶尔会使用摩斯电码通信，全球通用的 SOS 求助信号就是由3点3画3点的这种标准摩斯码编成的。同时呢，世界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依然会用这套经典的电话编码开展交流。
1: 今天我们解锁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人类的观察、思考与坚持。这些看似普通的创造，有的源自偶然的发现，有的源于日复一日的钻研，还有的源于绝境中的善意与坚守。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小发明，一步步改写着人类的生活， 推动着时代

0: 断向前。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

0: 心。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家好，我是立新。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七，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九，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7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2: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2: 哎，行了。对，
3: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

0: 加上龙哥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0: 对啊，就是
1: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0: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能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1: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2: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他要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2: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1: 对，
0: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2: 对，
0: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

0: 北大几院之一，他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他这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不均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 李欣老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2: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你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3: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0: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1: 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2: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0: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 不是说今天也不是小道消息，对，不是说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 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 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 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诏，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 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3: 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 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不能咱不能对外公布，
3: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
1: 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 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2: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

0: 谈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1: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0: 没有能力，
1: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2: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食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0: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是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1: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诚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2: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讨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

0: 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祀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祀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祀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也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是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2: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怎么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

0: 谁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

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实。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得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

0: 严惩印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印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印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1: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2: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禛送去，你宋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印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0: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二十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1: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 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

0: 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1: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2: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像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1: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0: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1: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2: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1: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2: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1: 对，
2: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

0: 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1: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吉、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2: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吉、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看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黄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0: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1: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8年5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10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12年和雍正2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4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8年胤祥病故。 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

0: 云，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1: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0: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2: 这家还很强的
0: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1: 还能扛住，
0: 瞬间
1: 是吧，对，
0: 瞬间畅春炎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2: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在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当然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0: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里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他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托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呀，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的最欢的能力行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1: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2: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0: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这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1: 养在宫中
0: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儿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1: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0: 有可能是这样。
1: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高丽说书栏目在云听的视频直播间独家专访了外卖诗人王继兵，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视频访谈的第一集。
3: 他是江苏昆山一位普通的外卖员，是位赶时间的人。
4: 我每天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
3: 他是一位诗人，至今创作诗歌作品5000余首。
4: 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3: 他竟然登上了央视春晚，为王菲报幕。
5: 欢迎王大哥。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这些年在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间隙啊，他一直坚持写诗，到现在一共写了6000多首。
3: 外卖诗人王继兵，
6: 我们一起聊聊咱普通人的诗意生活。
3: 听高丽对话王继兵，聊聊诗人外卖员的故事。
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首先我要代表我们栏目组向

0: 这位客人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感谢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对外卖员这个行业了解有多少，然后也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想过，在身边给您送外卖的这些外卖人群，那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他们的日常，或者说来慰藉他们的日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来请这位客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掌声有请王继兵，欢迎王大哥，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文学爱好者。
0: 王大哥，我知道王大哥现在很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除了今天我们这场直播之外，就在刚才直播开始之前，王大哥还在接受其他媒体，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里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前两天在老家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您刚从一个活动下来，对吧？
2: 对，
0: 特别忙。王大哥能不能适应目前这样的一个忙碌的节奏？
1: 应该说不适应。
0: 不适应。您不适应在哪儿？主要是
1: 慌。
0: 慌？为什么呢？
1: 有压力。
0: 怕什么？
1: 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0: 已经很好，您要表现那么好要我们干嘛呀？谢谢，谢谢王大哥。我知道特别忙，从老家赶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这么两天的行程，把半天都给了高丽说书栏目了。您觉得这样的忙和您原来送外卖的那个忙更适应哪一种忙？
1: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0: 现在也是您一个人呀？
1: 现在不一样，因为有媒体关注。尽管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害怕自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因为你背负着别人的期望。有这种压力。
0: 有压力。然后您享受现在的这种忙的这种状态吗？
1: 谈不上享受吧，应该说。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更想做的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想努力的做好这件事，同时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把文学这个层面更多的往外推广推广，这也有一种往大了说一点啊，感觉到有一点责任的人，
0: 就身上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了，想给大家透露一些花絮，一些细节。王大哥来媒体的朋友采访完之后呢，我们请大家在这儿顺便吃了个盒饭。王大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看您。虽然咱们两个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会莫名的心疼您，因为您比我年长几岁，然后呢，您的身上的那个质朴的东西并没有因为最近的走红而改变。然后我也想问一下王大哥，您自己觉得身边的人看待您和原来您出名之前看待您，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变化？
3: 有，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小商店，有的时候我坐在商店里面啊，然后就有我们的邻居啊从门前过，我很多次就听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说，你看这里面这个叔叔上春晚的。
0: 就是今年春晚之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了。
3: 对。
0: 那这个时候嫂子会不会有点小骄傲，哎，这是我爱人。
3: 他老骄傲了。
0: 是不是一直以来嫂子就觉得您的这样的爱好他也会引以为荣？
3: 不是。我们最初才结婚的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的。
0: 反对您写诗？
3: 反对我写作。我是隐瞒了他从1993年隐瞒到2019年
0: 啊，隐瞒了这么久。那你偶尔你可能会拿出来东西在那写，他会看到吗？
3: 最初会，最初我们刚到一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相互之间还不算是彻底的了解，因为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出特别精彩的那一面。
0: 可是如果恋爱的时候您展示出您对文学的这个爱好，然后您这方面的特长，不是加分项吗？为什么还要隐藏呢？
3: 我们还真的就是因为读书遇到一起了。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读书。
0: 对，
3: 我们相互借书，然后就相互认识，然后相互产生好感，后来走到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到柴米油盐的时候，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要在那里写作就会耽搁很多事。他是生活中他很实在的一个人。
0: 我理解，就是柴米油盐，我们总要过日子。
3: 对。
0: 那些诗啊，那些书啊，它总是抵不了岁月里面的小艰难。
3: 他比较务实，我比较务虚。
0: 但是现在

0: 也给这个嫂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实惠呢？
1: 现在肯定不一样，
0: 现在肯定会，
1: 现在肯定不一样了。哎，对，因为已经出了四本书，目前销量还可以，对家庭的经济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写作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它反而扮演一种监督员的作用。
0: 我明白了，给您扫除各种障碍，让您安心写作。
1: 就拿送外卖来说吧，以前是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是我最喜欢出去送的，因为那时候单价高，
0: 对，
1: 单子也多，收入会比较高。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念一首王大哥这诗集里面就写到了，这是我大家看我做了很多的标记，你看这个是专门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王大哥这本《低处飞行》诗集里面的一首诗，它很短，但是呢特别美好，就是有一种艰难日子里面我自己是我自己英雄的那种美好。外卖员喜欢雨天，这是这首诗的标题。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订单爆屏，单价飙升。在各种各样的外卖里，我就像一个挑三拣四的人，就是一个只选贵而不论对错的人。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燕。真好，真好。所以您就是喜欢这样的日子里面，就是决定权就在你的手上，而且你可以主动出击。
1: 对，那我的高收入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天气。但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每当这种刮风下雨的时候，我爱人会把钥匙给我藏起来，
0: 就不让您出去了。
1: 不让我出去，他说这多危险啊！下刮风下雨的出去，你在家里写诗吧。
0: 对。
1: 那人家写一首好诗也差不多，你顶你送完了。
0: 嫂子真可爱，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我开心的是，从王大哥被媒体关注，从他陆续的出书，一直到今年被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那个质朴的气息完全没有消失，他依然那么朴素，依然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在这个《低处飞行》他的这个开篇这句话特别的打动人，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也是在春晚王大哥为王菲的那一首《生活赠予我的》报幕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人。那这种影响呢，它不只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当中打拼的奔波的像王大哥一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其实还有像坐在写字楼当中的一些我们的普通的职员和白领。因为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做了一次这个外出采访，很多人看到您的这首诗，看到您的这些话的时候，是含着眼泪接受我的采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哦，其实我可以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更擅长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来歌颂我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个体，我不能说因为我做了一件可能没有别人那么这个优越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那个骄傲和尊严。我们和很多朋友聊了之后，他们当即就表示不用您送我书，我自己去下单买。又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我也特别的感动。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王大哥，现在在路上有没有人跟您遇到之后知道您是做这个外卖诗人，您有这个爱好，跟您聊一聊关于文学上面的事情？
1: 遇到的有挺多，但是直接聊文学的也不多，
0: 上来比较吓人是吧？
1: 但是最多的、最神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老板娘下单，她买点的外卖，当我出发给她送外卖的时候，她从那个系统上看到是我，她认出了我，刚好她又买了我的书，他就给他家里打电话，让他孩子抓紧把书给我送到我的摊位来。我送到之后，他就说你先签了名再走，要不然就给你差评了。
0: 你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现在还在乎你个差评吗？但是其实还会很在乎，
1: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
1: 主要是温暖。他是尽管说他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在说，但是您会感觉到这种温暖，
0: 就是一种对您的一种鼓励。哎呦，我怎么看着王大哥稍微有点动容了这个时候。哎呦，谢谢。来这儿有纸巾。我特别理解您，就是
1: 写作者其实都比较感谢。

0: 应该
1: 对对对，我理解。所以王大哥，您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0: 在送，只要我在昆山有空闲的时间，还在送。
1: 你完全可以不送了，现在。
0: 多年前就是说从出书开始，销售的收益啊，也不避讳的说，就是逐渐替代了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送外卖，首先说，送外卖是我一直以来我所承认的正经的工作里面最轻松的一份。
1: 哦，您认为很轻松？
0: 我以前没有经历这么轻松的工作。嗯，
1: 您认为它为什么轻松啊？
0: 首先说，它真的是在体力劳动上，比我以前的体力劳动上，它轻松了很多。
1: 您之前在工地做过？
0: 在工地做，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立工，帮人家搬东西，这之类的工作。最让我感觉到一段难熬的日子，我捡过破烂，我笔名叫拾荒，也就是为了记录那个时刻的。我捡过破烂。到后来就一步步，当我接触到这个外卖员这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骑着车在路上那种自由感。我总是感觉到，用一个台词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明白，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也在想，我们这个群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象展现给大家，会更恰当。甚至说，我会想，当我们穿上外卖装，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的日常言行代表这个群体。然后我就想要给我们这个群体造一个群像图，我们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内心想到了什么。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地处飞行》。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我曾经说，我说你给我一座空山吧，给我空山我能守它一辈子。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负上责任的时候，你就会调整自己。我真的走上街头去采访外卖小哥，采访了140多位，然后就这样，我特别震撼。因为我们尽管说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身份背景和生活工作状态，决定我们生活中走的同一条路，但是走的却那么的不一样。仿佛一条路上，它有的是曲曲折折的，有的是一马平川的。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遇到的最让我震撼的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单王。他是我们那地方的单王，但他跑外卖，因为在雨天抢单冲单，发生了事故，翻车把自己折断了8根肋骨，然后他仍然是单王，
1: 还是单王，
0: 仍然是单王。他伤愈之后仍然是单王，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境界，他的这种工作强韧，生命的强韧。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我从我的经验一看，我就知道他不是专职的外卖员，因为他的皮肤特别的白，特别细腻。外卖员不可能有这么细腻的皮肤。然后我一聊，他说我家庭生活非常好。他说我家人是高管，公司高管。他说我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是我要用送外卖赚钱给我孩子买奶粉，这个钱我不让任何人花一分。他说等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一个教育的基础，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吃奶粉的钱是妈妈送外卖赚来的。
1: 哦，明白。
0: 他是想给予给孩子一个基础的教育，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这种艰苦。他这种状态上又让我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
1: 明白。也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就靠自己的努力告诉孩子你也可以这样，然后你也可以以妈妈为荣。
0: 对，他想在孩子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然后树立这种坚强。我们常说就是为母则刚的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对，我看您这本《地处飞行》里面记录了形形色色，就是在外卖行业你也可以看到百态人生，包括两个送外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打架，您都用一种诗歌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那您采访的这些人，他们能不能理解您？比如采完了，你跟他说我要用诗歌的形式给你们写一首诗，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障碍吗？
0: 有的。本来是我是用的是调查表的形式。我发放了调查表，一张张调查表，你把这张调查表填下来。后来发现效果不佳。
1: 就是肯定很多人不愿意填吧。
0: 他填的就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然后他的这种趋同性很强。比如说问问大家，生活中最不开心的，工作中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很多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被顾客误解。然后你就没法写。
1: 怎么就没法写呢？
0: 它都是一个话题。
1: 明白了，我理解了。
0: 你即使你绞尽脑汁，你只能

0: 写一个，一个代表了他们一群，这种题材就不够。
1: 嗯，
0: 我就只能走过去和他们面对面交谈。实际上，我本来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想写一本诗集，一本非虚构。
1: 非虚构。
0: 对，同时进行这一部分就是详细记录他们一个人。我找几个关键性的、代表性的人物，我想记录他长一长段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
1: 都被拒绝了。
0: 都被拒绝，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啊，有一种自尊，
1: 嗯，
0: 好像是一种心目中的自尊，
1: 嗯，
0: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艰苦，过得有点艰苦，他不愿意向外揭示我认为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嗯，明白。
0: 而我反过来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当我们走过了这一部分，你在回想的时候，这一段艰苦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精彩的那一部分，
1: 嗯。
0: 我的出发点和他们的想法就发生了碰撞，然后就尝试着去想解锁，但是最终不行。包括，这段巴给里国的这个外卖员，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1: 哦。
0: 我们日常现在还是保持密切的联系。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就是即使说有的时候就媒体去采访啊，
1: 嗯，
0: 我去找他，我说兄弟，来媒体人，你过来说两句吧。他不干，他说我不干，
1: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对，嗯，对，
1: 也可能他觉得好兄弟，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而现在你正在接受鲜花和聚光灯，被这样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包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躲开这些东西，让你知道兄弟在就可以了。
0: 对，他们是有一点刻意回避的成分，
1: 对，
0: 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我甚至有一点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他们好像从事这份职业，好像说，没有什么过于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就是您觉得他还会有一点自卑的成分在？
0: 我是有这种，是凭我的一种不着的感觉会有这样，因为我接触的，我所写的都是精彩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就是抓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艰苦的部分。
1: 嗯。
0: 啊，这一部分恰恰是他们。所不愿意揭示的，
1: 嗯，
0: 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外卖员，你像跳桥救人的彭清林，
1: 对对对，
0: 我也把他写进了诗歌，还有捐献血的这些的光彩的一面，这些群体也都有都存在，但是，从我的私人的感觉是说，我想抓的精彩的那一部分，就是被他们拒绝掉了。
1: 就是您想更立体的呈现外卖这个群体，
0: 对，
1: 而不只是歌颂。
0: 对，
1: 其实更想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走进这个行业，最终理解，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但是可能不是被很多的人理解。
0: 我特别想把这本书呈现出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吧，就是拉近外卖员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少给外卖员一点差评，能获得一份理解，这是我做这本书的初心。
1: 明白，明白。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黄金价格逆势走强，这背后究竟是避险情绪的脉冲，还是一场对美元信用的深刻重估？对 A 股而言，这场美债异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5: 这个美债波动只会影响 A 股短期的节奏，不会影响我们长期、中长期的运行方向。
6: 你有一个最最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的方式，就是做仓位管理。
5: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啊，它会形成啊这个不敢加息也不敢降息这样的尴尬的约束。
7: 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通胀升温，这个怎么理解？
4: 大家好，我是国华。最近两周，一个指标让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美债收益率。8月18日，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冲破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股市震荡，黄金连续上涨。美东时间8月28日，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首秀，更是将决定债市走向的关键一战。接下来美债将会如何演变，对资本市场及投资者

0: 也先请您来整体回顾一下近期债市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时间性的梳理，也请您分析一下本轮美债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纪录，它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一次这个上涨啊，它不是单日的脉冲啊，讲的是它收益率飙升，这个收益率叫飙升，但它不是单日的脉冲，是三重的利空啊，逐步的叠加，逐步的这个积累，最终爆发的结果。七月底，那个时候啊，美国财政部应该，我现在来看啊，到我头来看，应该是说不太明智的，过度的公布三季度的再融资计划，宣布季度发展债规模远超市场预期啊，发行量一下增多，而且他主动提高了这个长期国债的发行占比，这样一下啊就给这个供给端，也就是说这个国债的发行数量啊，一下这个压力打满了这个预期，长端收益率啊开始了稳步的提升。而这个第二步呢，是八月中旬公布了七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啊，七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超预期的反弹了，特别是这个服务通胀的这个粘性啊展现出极强，市场年初想定价的年内降息的这多次降息的这样的预期啊，可以讲是彻底落空，甚至说快速修正预期转向这个高利率啊会维持更久，形成一种市场的相对共识。第三步呢，就是这个就业数据啊持续的超预期，还是表现还行，失业率维持历史低位，那么市场判断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是下降的，美联储降息的时点啊会大幅延后。到8月18号，再加上一些交易的因素，这个多重利空啊叠加下，这个30年期的收益率盘中一下冲破5.3%，正式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哎，出现危机了，流动性危机。但是这个判断啊，我认为是不准确的。真实的流动性危机啊，是市场呢没有承接力，卖盘砸下来，没人敢买，没有对手盘，交易失灵。像这个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时候的那时候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时候这是真正的典型的流动性的枯竭。而这个本轮核心的驱动啊，实际上是这个供给冲击，刚才讲了，美国这个财政部发债一下发的太多，又加上了这个通胀啊持续不下，而经济表现还行，失业率不高，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政策预期的修正。这样子啊，是一个有实体经济啊和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带来的这个美国长端国债利率的飙升。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流动性只是个放大器，不是根源。通俗的讲啊，市场突然发现长债要发的量变多了，而美联储要降的息又要等更久啊，甚至是不降了，所以长债的估值就得重新算，这样子带来了收益率快速上行。再加上八月份是海外市场啊传统的淡季，很多都去休假去了交易员，那么市场本身流动性就薄啊，少量的抛盘就容易把价格砸下去，就容易放大波动幅度。但是它的本质看到这里啊，它是个估值的重估，不是说失灵了市场马上崩塌了。
0: 对，那像您刚刚说它其实是一个供给的冲击，那这一次贝森特他也采取了措施，就是将单次回购的操作规模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您是怎么看他这样的举措的，他能救市吗？
1: 首先说贝森特能够这个迷途知返，应该是说个对的措施，但是必须要看到啊，它这是个流动性支持回购，这不是量化宽松，也不是财政部下场救市，而且它所用的数量啊可以说是很小的，只是一个心理按摩，只是一个信号，实质上呢就是给市场提供一个短期流动性的技术工具。通俗的来说吧，财政部手里有闲置的钱，闲置的现金，市场上有些金融机构啊手里拿着长债，但是短期呢缺现金，又加上这种情形啊预计这个短期长债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啊财政部就我回购吧，我把钱啊给你这些机构，你这些机构啊把长债抵押给财政部啊，那么到期之后啊机构还钱把债券拿回去，这样一来啊这个缺钱的机构就不用急着抛售长债换现金，不会带来市场上更多的卖盘。这次规模啊它是直接翻，这确实是超过市场预期啊，它释放的信号呢也是很明确，财政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长债市场出问题了，长债市场波动风险比较大，那么现在啊主动出手给市场 上垫一层安全垫，防范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踩踏啊，就怕大家一下都趴了，出现这种那全部抛啊，全部卖空，那就麻烦。大家呢也看到这恐。

0: 怕呀，只是一个短期的流动性的缓冲。刚才所讲的那个问题，哎，为什么它发长债这么多？它背后是有实体经济的原因的。这一次的流动性的缓冲啊，是解决不了这个长债供给过多的根本问题，也改变不了刚才所讲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所以这只是给市场啊止血包扎那么一下，并不是根治这个病症。
1: 首席，其实本轮美债这个问题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那本轮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简单来看整个美债利率的分析框架，就是除了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实际增长的一个预期以外，还跟这一轮的这种地缘政治和比较极端的天气，这个厄尔尼诺带来了通胀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升温有关系。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企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的多，消耗这个流动性比较的大，它的自有现金流已经不能够完全支撑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 AI 的这个企业呢也开始去发行一些长久期的债券。而且因为 AI 的资本开支啊，它的整个时间维度没有很短，所以跟以往的企业债还不同，它发的也是长债。然后呢，我们这些 AI 的公司呢也是非常具有全球有公信力的一些大公司，这个信用这一端的话不比这个美国政府差，所以它也是形成了这个长期美债的一些竞争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压力。然后另外呢就是财政的问题，十月份的话是美国新的财年，那么近期的话呢，这个美联储的沃什主席他的这个表述啊也比较的模糊啊，然后跟财政部啊之间的这个协同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国内那样做的比较的顺畅啊，也是有一些互相之间的这个拉扯所以最终呢也可以看到财政的一些风险的溢价啊又被拿到了这个桌面上去讨论。这是这一轮的这个特殊性，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这一轮的这个特殊性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短期里面找到一个解决的思路，你都不需要有直接解决的证据或者是看到好转的苗头，你只要有一个大家觉得解决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也不会让市场这个反应这么的大。而且尤其是在贝森特去超预期的回购做这个债券市场的扭曲操作之后啊，市场基本上是不买他的账的。就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深层次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刚刚所说的那些特殊性，在短期里面大家连思路都很难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那么这几个矛盾呢，就是我们再深包一下啊，为什么说大家觉得好像短期里面都解决不了，就跟这个 AI 的技术革命一样，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可能是这个跟过去的这种短期现象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确实找不到这个美国再回到一个小财政小政府的一个可能性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扩张似乎只能够比较的大，然后呢去维持它的名义增长和基础优势，那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利息支出就必然会越推越高那长端的这个利率跟短端的这个美联储所去通过加减息能够影响的那个利率是不一样的，长端的利率的话它距离这些短端的利率就比较远了。你如果说财政的这个扩张的问题和财政对于经济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循环，你没有形成一个像贝森特所说的那个经济增长 G 大于这个融资成本 R 的一个循环的话，大家就会对你的债务的可持续性产生一定的担忧，这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说很多的 AI 的资本开支啊，它在做发长债的过程里面，大家反而会去选择一些企业端的长久期的债券，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长久期的债券。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呢它有这种逆全球化的一个这种最大的政治背景，以往的话呢这个美债啊是很多的出口大国去买的，比如说像我们国家过去美债的储备是非常大的好多好多这种以出口作为导向型的，美国以前是消费国，那全世界以中国为例的话，它是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生产国，赚了钱之后呢，它其实最终这些钱它不可能放成现金嘛，它就是买入美债作为一个安全资产。那这个过程当中，在学术上有一个叫做美债的便利收益，也就是过去美国是占了一个这个全球在美元霸权当中的一个红利但是一旦从逆全球化的一个特征发生之后，大家在出口当中赚的这个现金啊，其实就不愿意在美债上面待着特别多，在寻求一种多元化的一种储备。 这个问题其实短期来讲的话，也会带来美债买盘的一些缺失，大家会寻找一些这个其他的长久期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品种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做投资做资产配置，其实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国家养老金大型的这些钱也好，它的思路都是类似的，我既要投长也要投短，我既要投债也要投股，我既要这个有商品也要有这个黄金，就是我会做到分散平衡，以及呢这个分散和平衡不仅是品种维度上的，时间维度上我也要做这种平衡。那么以往的话，这个长期的这个美债是这个平衡的一个出口，一个主要的出口。那现在的话，有很多的替代的这个品种出现，而且这个大家的意愿也是去寻找这种更多元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一个组合，而不是说都是买在这个美债上面啊。只不过为什么黄金在这里面会比较受益呢？就是因为我们短期里面似乎找不到特别多的能够去替代美债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储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 AI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啊，如果按照它这个产业周期来讲的话，确实也要到5到10年之后才能兑现。所以 AI 它发的债跟一般的我们说这个城投公司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做一些工厂的这种生产线的这种发的债，不还是不一样，它的时间期限是比较长，因为它是跟技术去绑定的。然后呢，这个 AI 它作为一个新经济部门，它的这种稀缺性的这样一个定价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嘛，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必然去形成了一个对于美债的一个这个稀缺，所以我们是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更加关键的，
1: 您刚刚说的是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通胀升温，这个怎么理解？
2: 极端天气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这一次的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啊，它是，也可以说是150年以来是比较超预期的。我们在平时的机构路演或者是交流当中，会发现大家其实在一开始都有一点低估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厄尔尼诺呢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东西，每年其实都会在年中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干扰啊，就跟我们在这个南方每年都会感受到台风的干扰，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呢，就这个事情一开始大家因为太过于忽视了，大家的聚焦点关于这个通胀的供给侧的意外的冲击，因为通胀无非就2点嘛，就一个是需求侧经济好了会带来通胀，一个是供给侧的原因带来通胀，那大家之前供给侧输入性的通胀关注点全在地缘上面，然后这个厄尔尼诺呢，大家就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可能会跟地缘有一些小的共振，但是不会时间维度非常长。但是目前确实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它的影响的量级，从它本身天气的这个因素来讲，它就，有超过这个150年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量级的一个长度嘛。那150年资本市场基本上，这个就没有什么历史的这个案例可以去回溯了。所以这个通胀的这个影响受到这个冲击还是有点超预期的，对，这个里面就带来了大家定价上面的一这个风险的一个修正吧。
1: 对，
2: 对。
1: 您刚刚也前面也提到说，其实这一次贝森特的回购，它的上限其实规模扩张到了40亿美元，但是市场并不买账，那怎么理解他这样的一个举措？
2: 首先呢，我觉得贝森特自己肯定对于美国的财政问题、美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市场人士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研究人员分析的这些东西，他肯定都很清楚，都很清楚。但是呢，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比较另类的视角啊，比较有意思的视角，就是既然贝森特很清楚，跟我们大家一样都知道，美国的美债的长期实质性的问题有这么根深蒂固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为什么他还要花钱啊，真金白银的去消耗他的 TGA 的这个储备？然后呢，去运用这些财政的空间去做这个财政的扭曲操作，去做这样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跟贝森特的出身和跟贝森特的一个工作经历有关系，因为他早年是这个90年代的时候是索罗斯基金的一个宏观对冲交易员，那么他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时索罗斯在92年的时候做了一笔非常著名的这个狙击英镑的这样一个事件啊，也就是它会存在一定的诱空啊，诱空也就是你通过这个超长期回购的一些动作啊，大家都知道市场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 短期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实质性的解决美债的问题，所以会去惩罚，或者是会去跟这个财政部去较劲，进一步的去做这个美债利率的空头，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贝森特出现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呢，实际上美债利率的收益率是就一天是有一些回落的，但很快就又回来了嘛，又回升了嘛。
1: 嗯，
2: 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市场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债市抑警的角色是能够给到财政部警示的，就你们如果不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我看到一些基本面正向的催化的话，就这些小动作是改变不了你的美债利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
1: 嗯，
2: 但是因为太多的人都做了这个事情了，而贝森特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这个宏观对冲的交易员，那么他知道，如果太多的人都做了这样同样的一个策略的话，就会导致你的债市的空头会非常的拥挤啊。现在这个债券市场就是能够看到，做空美债的这个人是远远多于做多美债的人，就大量的人都不相信政府对于美国的这个长债的这个利率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你的很多的这个策略啊，它在空头这一端就非常的拥挤。但我们知道，空头如果一旦特别拥挤之后，它就容易反转啊，因为它会极致过度嘛。过度之后，这个宏观交易当中有很多的策略，它都是设置这个过度点之后的一个反转交易的。美债利率可能会就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一两个月里面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下行啊，当然这个下行呢，你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基本面的问题改变不了，那最终美债率还是会往上的。就是换句话来讲，我觉得就是贝森特其实很清楚自己解决长债应该真正需要什么，需要这个美联储配合，需要这个美国的财政有实质性的一个纪律的改变等等这些中长期的深层的问题，但是短期里面他实际上是在为中期选举这个总统的这个顺畅去做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准备的，所以短期里面它需要去形成一个美债率这个不能够再被这些债券抑紧往上推的一个这个背景。
1: 对，那您觉得美债问题的潜在解决路径是什么？目前最大可能做的又有些什么呢？
2: 如果说真的要解决这个美债的这个困境的话，其实呢路径是有三条的。第一条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框架确实要有一些纪律化，或者至少有一些纪律的这个清晰程度要让大家感知到。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生产率要有一些新的这个催化。这个可能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包括财政部都是共同想要看到的，这个就论证了这个贝森特去年一直强调的一个理论，就是你们担心我的融资成本啊，但是呢只要我的这个生产率即名义 GDP 的增长率整个国家的增长那你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确实美国社会得要依赖于 AI 的这个带动啊 ，AI 的带动。但是呢，只要是这个增长率是超过我的融资成本 R 的，那我整个财政的循环是可以维持的。那第三个解决的路径呢，就是不是从财政口啊，也就是说，大家就会重拾这个美债的这种安全资产的一个信赖感。那么全球的这个资本。你在从资金流动的体量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再有一个回到美元资产回到美债上面的这个配置，那这个对于美债来讲的话，它的供需也会更加的平衡一点。其实主要就是这三种路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核心是觉得目前短期里面来看，还是去推动这个 AI 的发展，推动这个 AI 带来的一些生产率的一些提高，这个可能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催化，而且这个可能目前来讲是美国整个这个货币财政还有白宫这个多条线上面都是这个去推进的一个方向这个可能性会更加的大一点。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美债收益率上行，本利空黄金，但黄金反而走强，这背后是避险逻辑，还是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呢？收益率回落后，黄金这波行情还能延续吗？美债问题对于美国经济政策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资产配置该如何变？明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5: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5: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5: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5: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对的，对的。
4: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1月1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3: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6: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 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5: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多部门联合部署做好稳投资工作；
1: 两协会发布券商交易外接新规，昨天起正式实施；
0: 今日财经头条，多部门密集发布通知，健全房地产管理体系；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改革再进一步，专家表示现房销售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意见，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个人房贷最长延至40年；
0: 证监会发文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1: 热点财经报道，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增加长期护理保险，医疗保障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地方附加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模近1万亿元，地方钱袋子迎来重大变革；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加快资金投放，推动6张网和2重项目建设；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203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至13.1%。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对两

0: 项目等。
1: 另外，昨天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同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规范明确，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合规开展交易信息系统接入，审慎提供系统接入服务，公平对待系统接入客户，不得为特定接入客户提供技术或者业务资源差异化安排。规范从昨天起正式实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听报道。
2: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4: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2: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5: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建及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2: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3: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5: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
3: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4: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

0: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贷款。
1: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2: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上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呢，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就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继续听报道。
1: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1: 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5: 顺应啊房地产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对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支持力度。
0: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1: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中金公司投行委委员、固定收益组执行负责人贾周琦，
6: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0: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9: 好喝。
11: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 073-7300。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详细内容。
3: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5: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3: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5: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更好地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3: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2: 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3: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5: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附则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3: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6: 昨天，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新税种对税负总体水平有什么影响？征收地方附加税有什么深远意义？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科的报道。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就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一税两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这三项税费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简称一税两费。简单来说，征收地方附加税就意味着原来的一税两费不再单独征收，而是以两个主税种，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作为计税基础征收地方附加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这对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7: 地方附加税就是把现行的一税两费啊进行简化、规范和整合，作为地方未来一个重要的税种来建设。它对于我们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附加税设计遵循税制平移原则，新税种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整体保持稳定。施正文说，虽然地方附加税是新税种，但它不会增加税负的总体水平，
7: 因为它是在整合现在的一税两费的基础上，按照税负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税收制度基本稳定这样的原则立法的，是一个对现行的税制要素和税负水平的整合和维持。它是新税种，但是它不会增加税负的负担。这次它的税率水平是11%-13%，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税两费的一个征收水平。
0: 数据显示，2025年一税两费三项收入合计约9460亿元，规模近1万亿元。施正文认为，地方附加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有利于地方主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和人口流入，做大税基，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形成招商、增税、提质的良性循环。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起到激活造血功能的作用。
7: 地方附加税作为专门的为地方政府量身定做的税种，而且它的收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立法，通过税种的定性，它就为地方政府将来筹集自主财力、拓展税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财政渠道，就会激励啊地方政府理财，提升征管能力，特别是还能够啊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的转型。
0: 对企业与市场而言，税制平移确保了企业税负的基本稳定，不会因改革而突然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统一的税率幅度消除了因地而异产生的税收不公平现象。施正文说，
7: 新的地方附加税法在税制设计上予以完善，从而它能够促进税负的公平和营商环境的优化， 促进全国统一大食堂的建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6: 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昨天正式对外公布，实施方案旨在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
10: 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带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的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将新建或利用存量的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9: 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比例不足、跨方式联运规则标准不统一、物流信息孤岛等问题，实施方案还从设施建设、装备适配、规则统一、信息联通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李超介绍，
10: 将实施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设和改造接装接卸、公共仓储分拨转运等设施设备，加快建设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集疏运铁路，为货物顺畅换装、高效中转提供有力的支撑，鼓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改造，实现跨方式数据标准衔接和接口联通，深化多式联运等物流数据的开放互联试点和场景建设，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加快落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900余项，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国家标准860余项，占比近95%；生活性服务业国家标准50余项，占比约5%。目前已实施新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235项，有力支撑服务业提质扩能。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1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24: 报时中国经济，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告别短期博弈，转向长线投资。全球最保守的钱为何持续加码中国资产？
0: 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财政部回应，这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1: 2026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多个领域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2026数博会开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速。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到6.78万亿元。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微跌，国际金价每盎司大幅下跌134.1美元。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美联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在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的背景下，一批以低风险、稳健回报为核心目标的海外长线资金持续配置中国资产，其中就包括风险偏好审慎的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也就是市场普遍认为的全球。